呢，其实是查了很多字典啊，查了很多次字典才敢跟大家说的。为什么呢？因为一直有这个害怕，每次看到这个词呢都会觉得说啊，这个怎么读啊，然后又觉得自己会读，然后听到各种地方的人他的读音对这个词的读音也不一样。后来我在 Google 这个词怎么读法的时候，看到一个短视频特别的有意思，这个人说啊，这个词各种各样的读音，有人说蛤蜊，有人说蛤蜊，有人说蛤啦，各种各样的，那就是一个虫子旁右边一个蛤，然后虫子旁右边一个蜊啊，这个词到底，这个海鲜到底怎么读？那真正的读音呢，我确认又确认了，叫做隔离。诶，没错，就是那个隔离的隔离，哈哈。所以大家以后呢可以跟朋友或者是这个餐厅的人炫耀一下啊，你说啊，我要一来一碟这个隔离，人家说什么是隔离，其实这个词，这个海鲜，这个贝壳就叫做蛤蜊啊，大家自己去可以去查一下，很有意思，不叫蛤啦，也不叫蛤蜊，也不叫蛤蜊，就叫做蛤蜊啊。大部分的情况下呢，我们都不会去仔细分辨今天吃的这个贝壳或者我们说这个蛤蜊到底是哪个品种啊。但对于在海边生活的人来讲呢，像是这个腰蛤啊、文蛤、白蛤啊、黄蚬子，还有这个花蛤啊、这个西施蛇等等等等，都各有不同的啊。包括我们在国外有吃到这个樱桃蛤啊，各种各样的蛤蜊。其实呢，很多人说的就是贝壳啊，还有花甲什么的，这都属于这个蛤蜊的这一个大的品种。OK。我们的重点呢并不是说让你分辨蛤蜊的品种，而是要看看这迷人的小东西到底怎么样子做才好吃。其实呢，我个人最喜欢吃这个蛤蜊，最我觉得是最考验这个海鲜新不新鲜的吃法，就是直接生吃啊。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吃的最爽的两次海鲜都是在美国吃的。一次是在旧金山 San Francisco， 它有一个非常老的店叫做 Swan 什么什么，就叫中文翻译过来就叫天鹅，它的那个牌子的 logo 也是一个天鹅，非常小的一家店，但是非常非常的老，就是一个吧台，然后呢吧台就是面对面这个厨师给你做。我们说的不是那种特别高级的，像是什么日本的那种吃一个人几千块加币的那种啊，而是那种特别的朴素简陋，然后这个很海鲜，乱七八糟海鲜的感觉的味道啊。没有什么高级的，就是图一个字鲜，但是便不便宜，可以说不便宜。那我跟我闺蜜两个人，那当时是几年呢？2016年、2017年左右，那个时候钱还算是比较值钱的，不像现在。但是就两个女生啊，我们光吃海鲜，吃到撑，吃了500多美金，对，就很夸张。其中我特别喜欢吃的就是这个 cherry clam。就是中文翻译过来是樱花蛤蜊。OK，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因为特别多的品种嘛，所以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吃过这一款。是因为我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这个肉非常的鲜甜啊，就是到了一定的程度是感觉有点加了糖的感觉，但是呢你就能感觉到这个海水的这种鲜美的感觉。那这个肉质非常的 QQ 的，很爽，又不像是我们煮熟过的那种软巴巴的感觉。所以呢，就是我，因为我个人是不吃生蚝的，因为我觉得生蚝的那个，虽然我也很喜欢喝海水那种感觉，就是很高端啊，你知道坐在那个这个cafe 巴黎的 cafe 啊外面，然后吃着这个海鲜塔，然后这个吮吸着这个蚝的这种鲜美，但是我呢好像不是很喜欢这个 texture， 就是新鲜生吃生蚝。我是可以吃cheese 的烤的这个生蚝，我会很喜欢，但

但是生吃的话，我会觉得加上它的那个 texture 那个口感的话，会觉得有点有点恶心的感觉。这只是代表我个人意见啊，不要打我啊。OK， 说回来那个蛤蜊啊，我喜欢吃是因为它很爽口的感觉，是加如果无论你加不加柠檬进去的话，如果是非常新鲜的话，真的你会觉得是说很爽口很清新的感觉。啊，当然有一些人像是我爸妈哈，老一代的人，他会觉得是说那可能对肠胃不好，或者是说怕不新鲜，那就会更愿意吃这个炒熟的或者是做熟的这个海鲜。那对于蛤蜊来说，葱姜爆炒啊，是这个猛火快攻的这种锅气啊，我们广东人喜欢用这个炒锅，我们也很注重这个锅气，所以我们在这个北美生活的时候呢，就特别的纠结啊。基本上只要是 condo 的话，我们住的都是那种像是电磁炉那样子的这个火，没有像是在国内啊或者是台湾这种有锅气啊，能炒出来有锅气的这种锅气十足的感觉，因为是煤气嘛，它就有真正的火。所以呢，你如果是用炒锅呢，最适合是与什么？是与这个腰蛤、花蛤之类的这个蛤蜊相依偎。而至于加了这个像是青红辣椒的辣炒，吃的是另一种快炒带来的这种浓鲜。而这里的辣呢，并非那种让人感觉到这个味蕾刺痛的触觉啊，而是带出一丝丝这种清香和口感上的清爽这个味道的调节。毕竟呢，这个辣炒花蛤啊，总是常常出现在这个粤菜馆子里，其实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说的这个市郊炒花甲啊，也是广东人非常喜爱的一道菜之一。当然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吃法，让这些迷人的蛤蜊以凉菜的方式出现在餐桌上啊，它既可以是美好的这个头盘，当然呢也可以是最爽的晚上的宵夜档的最佳选择。那我们刚说到广东啊，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潮汕啊，潮汕人喜欢的这个做海鲜的方法之一啊，就是生腌啊，当然了，也是所有热爱生食的人不能放过的美味。咸鲜味道的酱汁与新鲜的鱼货相搭配，吃的是那一口带有着海潮味道的那种鲜气，尤其是那带膏带黄的那个我们广东人说的是奶溜虾啊，皮皮虾啊，很多人说的是切成大拇指长短的这个虾段，腌过之后呢，是这种软糯弹软中透露着这种鲜甜的感觉。而蚝仔吃的则是那种顺滑多汁，然后白日里累积的那种湿热，配着夜风和生腌，哎，也消失不见了。当然呢，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捞汁啊，捞汁蛤蜊是怎么样子的呢？让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再回来。

0: 寻觅理想家园，从找个薪水好盘开始。楼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沙中淘金，近期必胜推荐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 Subway 10%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 AME 430苏敏聪所罗门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重力寻到他，还要懂得把握先机。马上打电话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1: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甜青龙苹果3.88一袋，
2: 莲藕1.88磅，
1: 本地芥菜苗2.98一袋，
2: 油水白蜡8.88磅，
1: 新鲜文昌走地鸡16.99一只，
2: 加拿大翡翠螺5.99包，
1: 出前一丁2.99一包。
3: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4: 唉，天气越嚟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5: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系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oni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元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4: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onicare。迅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迅捷，省钱省力更迅捷。
5: Enjoy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Enjoy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416-568-6688 416-568-6688。
0: 劣质纹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和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到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6478188，64780681886预约参观即抢先选单位。AM 1430星期六和日直播推荐。
6: 定这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到零。现任车主换车再净减高达2厘，现金买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开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四五六，只是在 Mercedes-Benz Markham。 Evan 汽车集团，想您所想，与您同行。
7: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8: 欢迎回来，我是节目主持人一碗冠奇。上一趴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贝壳啊，又叫做蛤蜊。再说一遍，

格格里里，跟我读一遍格里。那我们刚刚说到不同的做法，这个姜葱爆炒啊，啊市椒啊，还有这个潮汕的生腌呐、啊。当然捞汁啊是时下大热，尤其是这个捞汁蛤蜊更是许多人沉迷其中不可自拔的那种夏日经典菜。相比较生腌呢、啊、捞汁最大的特点呢在于其所采用的食材其实都是熟的，这一点呢对于那些不能吃生食的人来讲呢可是大大的有利。若是再加上对季节啊仔细选过的食材啊，那滋味可真的是叫人甘心掉了眉毛。像是某一些餐馆做的是长江菜啊，对于苏中地区的食材就比较拿捏一些的。这个南通的蛤蜊呢，是上海小海鲜市场上的绝对主力，而文蛤啊，说的是海鲜，不是那个啊，而文蛤呢，更是有着天下第一鲜的名头，所以呢。它可以怎么样做？它是这个把这个文蛤熟制之后，去掉一半的壳，捞汁汁，然后吃的时候呢，直接在一口嗦啊，酱汁和肥美的这个蛤肉一起送入口中，小酸小甜里带着这种浓郁的鲜，吃完还能再来一盘。哎，你说到这里的，让我想起来一件事儿，就是吃那个。章鱼，吃章鱼呢是全世界美食爱好者都这个热衷的选项啊，因为它那个健壮又肥美的那个章鱼腿子，或者是切成段，或者切成片，或者是呢直接就把整个腿给你端在盘子上上碟啊，既满足了人们对于零食的渴望，又是一道非常绝佳的开胃菜。我记得我在西班牙的时候点的最多的菜。这个 tapas 就是各种各样的章鱼腿，因为它不是因为有一些传统的做法就是红椒粉呐 和土豆，然后这样子打底做成这个，然后章鱼腿的话直接煎一煎这样上桌。但是我吃的那个呢是已经是。炖到烂，但是又不是那种柴的，你吃的时候还是有弹性的，但是它的那个肉质里面呢已经吸收了它的那个汤汁的那种感觉，所以呢那个味道非常的complex 的，非常复杂的一种口感加上味道，再配上它的那个酱汁，简直是绝了。后来我记得当时是在西班牙的Valencia 或者我们称为 Valencia 的这个地方小馆子，它是在一个 market 旁边的一个小馆子，非常有名啊。大家以后有机会去 Valencia 的时候也可以去尝一尝。当然了，有一些人就是想要有不同的口感啊，对于章鱼腿可能喜欢的是这种爽脆口感啊，或者是这个比较Q 弹一点的，都有不一样。那所以是说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不同口感的这个章鱼腿。当然我还想说一个是圣子啊。圣子呢其实是在广东也是蛮有就是蛮受欢迎的，很多人呢称这个圣子叫做小人仙啊，听上去就有一些这个仙气飘飘的感觉，可是让你看到食物呢大概率会有些失望，因为它这个长椭圆形的两片壳啊，又薄又脆，里面藏着一只这个白白胖胖的这个圆柱体，再往下看看又还有两根这个须须，看上去就像一个小人啊，所以这个叫小人仙倒也是名副其实。我说出来我也觉得蛮可爱。这个圣子的美啊在于其它的肉质鲜甜甘美，它不管是做汤啊还是炒着吃的都是一绝。当然还有这个人是广东人是喜欢蒸着吃，配上这个蒜蓉还有这个粉丝，就跟我蒸那个扇贝一样啊。圣子呢是它虽然好吃，但是清洗起来呢却很麻烦，因为这种食材呢生长于这个软泥滩之中啊，因此呢会带上不少的泥沙，所以呢处理时呢必须要先养几个小时让它吐干净泥沙才行，否则呢吃到一只满载泥沙的圣子呢当然也是很正常的。说到这里的话呢让我想起来是之前一直在 Google 做

功课怎么样子能够让贝壳类的海鲜能够吐沙自己吐啊？我用了三种方法，当然在网上也有不同的这个方法有做对比啊，大家可以看视频。我记得我先用了这个面粉，把面粉放在这个水里啊，然后再把这个贝壳放到水里面。搓，然后慢慢搓搓搓搓搓，结果发现确实有一些泥沙出来。还用了一种方法，就是把这个贝壳放到水里面放到盆里面，然后加上这个麻油，就是麻油，我们平常吃的麻油。结果这个沙的话也会慢慢的这个出现在水中，所以各种各样的方法能够是让这个贝壳吐沙啊，大家选一个自己最喜欢的方法。Anyway。说回来圣子江浙一带吃圣子的方法多是这个姜葱爆炒加少许盐调味，就能吃出来这个圣子的原汁原味。刚刚也说了这个广东那边的话呢，遇到是越是大的圣子或者叫圣子黄的话，就会喜欢蒸着吃。所以有一个小秘密跟大家分享，是说为什么我在家里面做这个蒜蓉粉丝蒸 whatever 会有一点没有这个外面吃的那么好吃呢？因为是他们有一个秘诀是把生蒜与榨出来的蒜泥然后混合在一起，所以叫做金银蒜香然后呢再用一点腌制了这个3到5年的这个陈年咸柠檬，借一下清香，调一调滋味，再放上这个龙口粉丝去吸收蒸制过程中这个渗透出来的汁水，所以呢导致这个肥美甘甜的圣子肉混合着咸鲜的酱汁，简直就是一场蛋白质的盛宴。好了，不说了。还有一个我忘记了，就是如果你喜欢吃圣子的话，或者你们家有红菇，圣子包红菇这一道汤你试一试，简直了，你会直接打电话给我说 Eva 你介绍的太厉害了。

0: 如果您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您一定要来找加藤地产水晶姐姐了。万景市黄金地段 Warden 和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们升价，它减价，水晶姐姐还有独家大优惠。今天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 Me 展销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子薇、洛西轮流直播 ，C6557-8329。
1: La Defiance Time Center 大卫镖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efianc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镖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 La Defiance Time Center 大卫镖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 或上网 LaDefiance.ca 查询。
2: 陈太做咩咁愁啊？
3: 唉，洗衣机又坏咗，整极都唔好。
2: 你试下安心家电维修啦，我屋企雪柜、炉头、洗衣机、干衣机都系佢哋整，师傅经验丰富，检查仔细，收费公道透明。
3: 会唔会等好耐啊？
2: 佢哋好快上门，准时可靠，仲讲广东话，沟通冇难度。
3: 咁就放心啦，点联络啊？
2: 记低电话416-278-8668，
3: 416-278-8668。好，
2: 安心家电维修，专业可靠，服务贴心，电话416-278-8668。
4: 无论你享受在繁花盛开的小径或者都市大路，你可以信赖的米芝莲 Michelin 轮胎都会同你一起提升冒险的乐趣。由现在到5月29号，凡购买4条全新米芝莲 Michelin 房车或轻型货车轮胎，可获高达100元邮寄回赠。详情请致电或亲临在60号 Green Lane 的特约代理建基轮胎，电话905-881-0548，有若干条件限制。
5: 劣质文山双车房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和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到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647-806-8188，预约参观即抢先选单位 ，AM1430星期六和日直播推介。
6: 啊，多吃2粒药应该没事儿的。
7: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我意志力好强，
8: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9: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10: 八点养生活，
11: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8: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养生活，我是子君。最近啊，韩国年轻人频繁被免费看知名歌手演出，还能抽邮轮大奖这样的社交媒体广告所吸引。等他们兴冲冲地赶到现场之后，却被强制听了一场

长达2个小时的殡葬服务强制推销，中间还会锁上场馆大门，不许随便进出。听完所有推销课程之后，真正的演出部分反而被反复压缩。如今这种针对年轻人下手的新型免费公演骗局正在韩国快速蔓延，由此引发全民热议。无数网友看完骗子的手段之后都感慨，这套路堪比带着老年旅游团去参观墓地呀。前不久，首尔市区的某小型剧场内就举办了一场免费拼盘演唱会，全场450个观众席全部坐满。这些从各地赶来的歌迷年纪都在20到30岁之间，大家都是看到社媒上看免费演唱会还能抽邮轮大奖的广告之后专程赶过来的。其中不少人提前转了好几趟地铁，还有人是带着荧光棒，甚至化着全妆出席，现场氛围就像极了真正的售票演唱会。然而，当天的演出氛围却和想象中的完全不同。演出开始之后，主持人就特意强调，现场禁止拍照、录像、随意走动，并且提示歌手登台前会有主办方的广告时间，需要全场观众坐好并认真听。然而，等到主办方工作人员登台之后，大屏上的演唱会物料就变成了商业宣传片，而演讲主题也变成了介绍葬礼套餐，从灵堂布置、丧葬流程、会员制度，再到加入即可附赠婚礼优惠、邮轮旅行折扣等组合权益，整场演讲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商业推销。更过分的是，现场工作人员不断地向观众分发申请表，要求大家按真实情况填写姓名、电话、银行账户等信息。工作人员不停在旁催促洗脑式反复强调，现场入会才能享受优惠价格。整个剧场也被身穿黑色正装的工作人员把守住出入口，观众想去个卫生间都被阻止，更别说提前离场了。在这种封闭式环境里，推销持续了接近2个小时，而所谓的免费演出被无限延后和压缩。那在看完这场变味的免费演唱会后，不少观众就觉得说不出来的膈应。有一些观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为了看演出大老远的从外地赶来，结果2个小时都被人催着买墓地。还有人表示自己听烦了，想偷偷玩手机打发时间，却被工作人员用眼神制止，好像特意来体验坐牢一样。事情曝光之后，有网友翻出该主办方当时的宣传广告，结果发现他们特意在显眼处标明有诸多知名歌手的演出信息，然后在最底部用极小字体标注了一句，本活动包含赞助商宣传时间，至于宣传时间到底多长则没有任何说明。简单说，他们就是在玩文字游戏。而且这种针对年轻人的新骗局并不是孤立，早在去年10月，首尔某场馆内就举办了一场名为演唱会，实为墓地推销会的演出，现场观众被关在里面2个多小时，殡葬公司的工作人员对他们严防死守，还没完没了的推销殡葬套餐，最终导致观众和主办方大吵一架，才提前结束了这场闹剧。事后被骗的观众特意给歌手发私信抗议，直言艺人参与这类活动有损名声，主办方更是黑心和缺德。而这次的拼盘演唱会爆雷新闻出来之后，涉事歌手、殡葬企业主办方也纷纷主动回应争议，只不过这几方都全程尽显甩锅姿态，无人愿意主动担责。
截止目前，这场演唱会闹剧的风波正在逐渐退热，此事后续也渐渐的是不了了之。不过很多韩国网友还是认为主办方等人的态度太恶劣，这种看似新颖的骗局太过分，简直是把忽悠老年人那套骗术套给了年轻人。

所以就有年轻人直言，骗子还是那个老配方，只不过下手目标从老年人变成了追星的年轻人。还有韩国年轻人吐槽，现在各行各业都内卷离谱，殡葬业带头提前布局，直接盯上了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这是要从源头上培养客户啊。只能说年轻人啊，也得擦亮双眼，雾里看花辨真假，别被各种免费羊毛迷了眼，不然走到哪儿都会沦为各路骗子争相争夺的目标。35岁的洛雷塔·布坎南是英国诺丁汉的一位小学老师，他一直住在环境比较简陋的政府公屋里，屋子里墙面上全是霉斑，居住条件特别不好。一直以来，洛雷塔都希望能够换一个更好的地方住，彻底摆脱糟糕的居住环境。后来就有一场好像是天上掉下来福气的抽奖活动，让他有了新生活的希望。可是谁能想得到，最后却只换来一场荒唐又让人失望的闹剧。英国 Win My Home 公司曾经在各大社交媒体上大量的投放广告，搞出很有吸引力的抽奖活动，说参加的人有希望赢一套价值200万英镑的豪宅。盼望改变生活的洛雷塔看到广告之后，马上就买了该公司的抽奖彩票，满心期待能够中奖，然后开启全新的生活。不久之后，惊喜就这么来了。有一个女子拿着鲜花，专门跑到洛雷塔家门口，当场对她说，洛雷塔成了这次诺丁汉豪宅抽奖的大奖获得者。与此同时， Win My Home 公司在官方网站发布视频，还配上文字公开祝贺诺丁汉的参与者洛雷塔中奖。这个时候啊，洛雷塔就觉得哇，自己简直是喜从天降，天上掉了馅饼，自己那尴尬的日子马上就能全部改变。可是这高兴劲儿没有保持多久，剧情立即就有了反转。接着有两个工作人员联系洛雷塔，洛雷塔问他们豪宅钥匙之类的，那两个人突然就改口了，说他并没有中那200万英镑的豪宅，这次中奖的奖品是6000英镑。工作人员还假装很遗憾地说，因为公司没凑够钱，不能给他那个豪宅大奖。事后洛雷塔回忆，那时候工作人员递给他一束鲜花，还有一瓶普罗赛克气泡酒，并且口头说他是这次活动的获胜者。突如其来的反转再反转，让他特别的吃惊，短暂的惊喜之后就只剩下了满心的失落。其实挺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瓶代表大奖荣耀的普罗赛克气泡酒在英国的超市之中只卖7英镑，价格比香槟还低不少，是非常非常平价的饮品，就和价值200万英镑的豪宅大奖形成了很大的反差。按照活动细则规定，要是公司彩票总销售额没有达到260万英镑，那么中奖的人就只能够拿到项目净利润的 50%。 在这场虚假的中奖承诺中，背后藏着公司早就定好的霸王条款。Win My Home 公司后来在邮件中解释说，这次活动营销成本有20万英镑，最后彩票销售并没有达到标准，项目是亏本的状态，所以只能拿出6000英镑当善意补偿，来顶替原本承诺的豪宅大奖。除此之外，这家公司的工商信息也有问题。资料显示， Win My Home 公司在2月份注册成立的时候登记的营业地址，就是这次抽奖豪宅的屋主埃利奥特·安德鲁的房产。没多长时间，一个月之后吧，公司就把注册地址改成伦敦了，可是诺丁汉的房产地址还是在工商备案里，并没有被删掉。这个豪宅的屋主说，自己并不是活动的组织者，只是被公司借用房产用来抽奖宣传，全程没有参与活动运营。对于这么少的可怜的奖励，相对于200万英镑的豪宅，仅仅6000英镑的现金奖励，洛雷塔

0: 特别无奈。他说参加抽奖本来是想借着这个机会搬离破旧的公屋，过上新的生活。他不是不懂得感恩，就算奖金少了很多，要是能有个几万英镑的奖励也能算一种安慰了，可是就只有6000英镑，根本就没有办法改善生活。而更令洛雷塔生气的是公司的蛮横做法。Lingmy Home 公司竟然在洛雷塔跟外界说自己中奖的经历，澄清自己没赢得豪宅之后发出威胁，要是他接着接受媒体采访对外还说话的话，就的支票和一瓶廉价气泡酒，一次又一次跟人们解释这场荒唐的骗局，却始终没有办法证明自己是清白的。
1: 8点养生活。
0: 算啊，那今天咱们就来唠一唠这起荒诞又现实的诈骗案，看看究竟这俩人的骗术到底是有多高超。两位当事人祖拜尔阿尔祖拜尔和穆扎米尔阿尔祖拜尔是一对兄弟，两个人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个很普通的家庭，虽然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关系，但是彼此感情一直非常好。哥哥祖拜尔早年间曾经开过出租车，办过咖啡店，但是因为经营不善都草草结束，反倒是欠了不少的外债。后来祖拜尔在2008年到迪拜打工，从普通的金融公司职员开始做起。他作为一个没有什么特殊才能的外国人，在当地没有什么人脉关系，更别提什么和皇室有所交集了。他唯一的优势就是在长相方面和阿拉伯裔有些相似，而这呢也就成了他日后冒充中东皇室的资本。弟弟穆扎米尔既没有高学历，也没有正经的从业经历，但是有一点，他的头脑啊非常聪明，他经常在家收看油管上的金融科普视频，外加喜欢搜集金融类电视剧里头的台词，偶尔还会翻翻投资类的书籍，所以对于金融领域的专业术语有那么一点点了解。兄弟俩的父亲曾经在当地社区中心任职，在当地小圈子里略有一点人脉和名气，而他们呢也正是靠着这么一丢丢的人脉关系，才有机会接触当地官员，为后续的惊天骗局埋下伏笔。从2020年起，这对善于利用小聪明的兄弟嗅到了跨境投资的漏洞，决心编造身份，冒充中东皇室实施诈骗。为了让自己的人设更逼真，他们先是给自己起了两个繁琐的阿拉伯式假名，还花钱给自己建了一个官网，在上面大书特书自己中东皇室旁系成员的身份。哥哥对外谎称说自己娶了阿联酋的公主，现在已经是皇室核心成员，手中有大量中东政商顶级资源，只是介于出身旁系的身份，所以行事非常低调。弟弟呢，则对外宣称自己正经出身中东皇室，是一名资深对冲基金经理，对加密货币、工业园区等高收益项目都非常在行，而且啊，有多国政府成员撑腰，赚钱就好像呼吸一样的简单。为了让骗局更有说服力，他们不惜花重金租借劳斯莱斯、宾利等豪车，还频繁包私人飞机往返伦敦、迪拜、巴黎等地旅行，并在社交平台上疯狂地晒豪车、名表、奢侈品，是挺下本哈。为了贴近中东皇室成员的人设，俩人还经常炫耀收藏的70多支枪支，宣称家里有大量珍藏的重型武器还有珍宝。光有外表还不够，兄弟俩呢也很懂官方背书的重要性。他们可以接近俄亥俄州东克利夫兰市的市长助理，用大额现金、顶级和牛、古巴雪茄、热门赛事门票来拉拢对方，并且许诺项目达成会给对方高额回报。于是财帛动人心嘛，这位市长助理就加入了骗局，给兄弟俩颁发了

国际顾问头衔，还牵头给两人举办了很多官方活动，给他们颁发政府立项文件等一系列的官方文书。有了这些文书，兄弟俩随即用回报率高、加密币风险低、皇室保本兜底为诱饵，在国际上大肆诱骗投资者上钩。其中有一名中国投资者就听信了两个人的谎言，陆续投入1780万美元，这是约1.2亿人民币啊，购买了1000台加密货币矿机，并且按照兄弟俩的要求将所有设备分批运抵美国用来挖矿。可是他万万没想到，这些价值千万的矿机刚运抵美国就被兄弟俩以550万美元的低价给抛售了。除此之外，哥哥还在海外以恋爱为由从多名女性手中骗取巨额资金，仅依靠杀猪盘这招就获得了赃款73.7万美元。刚才咱们说的这些钱都被两个人兄弟俩吃喝玩乐挥霍一空。但是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2023年底美国国税局在税务稽查中发现两个人巨额不明资产，随即联合 FBI 介入调查，之后就将两个人给一网打尽。今年5月6号俄亥俄州陪审团裁定两人及涉案官员多项罪名成立，哥哥获刑24年，弟弟获刑23年，涉案官员也被判了8年，所有涉案的赃物被没收。这个消息一出来，立刻就引来了多国舆论的关注。让人不疙瘩不仅家境贫寒，而且没有高等教育背景，只是深谙骗子话术，非常懂得如何控制人心。最终呢，他被判处了18.5年的监禁。从刚才这些案例来看，骗子也并不是毫无破绽，很多受害者也并非缺乏见识，只不过贪念在前，才被对方玩弄于股掌之中。所以只要记住，投资需谨慎，馅饼后面往往是陷阱，就不会轻易上当了。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列治文山含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和十九街1900到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到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和抢先选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AM1430星期六和日直播推介。
2: 锁定这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到零。现任车主换车再净减高达2厘，现金买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开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四五六，只是在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享您所享，与您同行。
3: 找房子要知道找有实力的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1: 水晶姐姐好盘，位于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还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家升价他们减价。
3: 这个周末一定要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加藤地产水晶姐姐，选一个好单位，还有独家大优惠。 C6557-8329， 李婷、张志文、高紫薇、洛西轮流直播。
4: 位于1037 Mechanical Avenue 和 Victor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也可以上门。

0: 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也可以上 Google 搜索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星期四5月21号，在今天的早晚9点，我们又继续的在财富生活的空中呢相会了。在这里我们共同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那这两天呢，在国内部分的地方哈，特别像广东地区啊，就是特别大的暴雨嘛。那我看到有一条的这个新闻呢，也挺值得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这个广州暴雨期间呢，有一位小孩他骑着自己的这个自行车哈，在比较路面水湍急的地方呢，不慎的摔倒，险些被大水冲走。我看那个视频啊，真是几个人都不一定拉得住，但是在这个危机的时刻呢，有5名的小哥，这其中3名呢是外卖小哥，5名的路人冒着暴雨狂奔上前，合力将孩子救起。然后后来呢，全网寻找这5位挺身而出的热心小哥，后来找到了之后，有3位呢是这个送外卖的小哥。当地的警方立刻呢是在见义勇为的这个奖项上颁给了他们，还获得了每人5000元的这个奖金啊。然后市民就赞广州的当地的这个政府和这个还有送餐公司、外卖公司平台啊这些哈啊，反应特别迅速，就社会呢需要这样的为大家呢送温暖的，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见义勇为的市民啊，这个是给大家在今天分享的这个一日一善。前几天的新闻里面大家一定会看到哈，有些的这个多伦多的这些商场的门口，特别是卖一个手表的品牌 Swatch 啊，这个店的门口呢排队啊，通宵的连夜的排队哈。当时其实我也就刷了一眼，没有特别留意哈。只是我觉得这个品牌呢，曾经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呢还是很火的，没想到说现在呢，因为一款限量发售的怀表上市，又引发了一场的这个热潮。它不仅仅是我们身处了多伦多，全球多地门市呢关闭，部分地点甚至需要警方和保安人员介入来应付失控的大批的人潮。这个是 Swatch 和这个奢侈钟表品牌艾比AP 这个牌子哈备受瞩目的联名合作，在5月16号起在全球的部分门店正式发售。那有些人为了买到这个系列8款新表之一呢，排队等候了好几天。就是这一款的产品的狂热的反应，无论是在线上或实体店面，都引发了对负责做销售的这个公司的一些的质疑。也就是说呢，这款的新表哈就被你们炒的真的是否物有所值啊，就是争论呢很大。那1980年代我都曾经有一个呢这个 Swatch 的小这个手表，因为它是以色彩缤纷的这样的一个是腕表，就它又不是特别贵的表对吧，它又是可以带着平常用的。然后这个如果你喜欢收集它的不同颜色的，然后你还可以配衬自己的不同色系的这个衣服哈。然后1980年代它就已经是很火。但是这次呢是两大品牌的一次颠覆性的合作。你看就是说在表的这个当中呢，它真不是贵的。这个系列最初呢在指定的这个门店销售，每人是限购一只，售价呢是448美元500多加币一只的这个手表。那它也算是牌子货，所以不算太贵。但是它这个热度呢，就是透过长达数月的网络的这个营销活动而高涨。 所以有这个零售专家说呢，Swatch 这个表呢在产品的铺陈上表现很出色，成功的抓住了年轻消费者对联名、限量和新鲜感的这个偏好。然后你一看这个商店门

口几天前就有人在等的这个排队哈，那这一波的炒作的确是流量来了，就有点像国内这个莫氏鸡堡的那一位呢，莫先生哈，莫老板啊，就是那段时间的炒作之后呢，这两天我看到视频呢，又没有多少人去吃那个他做的鸡堡，并不是说呢他那个鸡堡有多么多么的好吃，而是真的在这个在宣传上哈。他用的一些抓眼球抓流量的这些字眼的确让人是耳目一新哈。然后有一些在钟表界的评论人呢，他们纷纷在自己的这个博客上呢都表示说呢，就是这些的联名出的这个表啊，不是说有多好有多贵哈，也许只是昙花一现，但是他的这个整个几个月的营销活动让人非常兴奋的一次昙花一现，就追求那个刹那间的这个光芒哈。因为我其实已经对手表没有，根本就不戴，因为我怕麻烦，很久没有戴过手表了。但是也有看到这个突然间，你知道现在零售业本身就不是特别景气，诶，哪一个店的门口有排这么长的队呢，你就会特别好奇，然后点进去看新闻，哦，原来是这个Swatch 这个表哈。现在美国在英国，由于数以百计千计的人聚集门外排队，警方呢都要介入处理，甚至有些的地方 Swatch 的把这个门市也关了，还有人买不到呢在门口呢发脾气啊等等。巴黎的有一家的 Swatch 的门市外又聚集了约300人，警方还要释放催泪气体来维持秩序啊。这个巴黎的人也是挺有意思的，法国大革命哈，你也可以看出巴黎人的这个性格，他们之前也经常绝对是会在奢侈品街啊繁华的大街呢有做出一些各种的比较过激的这些行为哈。然后纽约呢就有人是要排一周的队伍，还传出有人在排队的期间呢身体不适哈。然后Swatch 呢看到这么多人之后呢，就呼吁民众啊不要大量涌入门市啊，然后我们这个货源充足啊，不需要这个这么抢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商家心头是暗暗开心的，也就是说呢这个腕表的这种饥饿营销呢还是奏效了。所以有人就说，哎，你不要装好心了，批评说他们，你们应该就在官网贩卖，就是不要在这个线下商店卖，然后让世界上很多城市的警方资源呢是被滥用了。所以这是一种营销的手法啊，说实在的这个他的表并不是说呢多么的这个与别不同哈。有些呢是钟表爱好者，有些排队的的确就是为了这个转售获利哈。比如说有一个男子是伦敦的，他告诉记者说呢，他在周一买到一只表后，以略高于1000英镑的这个价格卖出，赚了数百英镑。所以每个人被限购一只，但是我要是找一些黄牛出去买的话呢，诶，我要是做成了气候了，我做个100只这样的一个手表的话呢，那我还是赚的盈利颇丰哈。反正就是如果说你现在看到多伦多伊藤或者是哪里的 Swatch 店呢还在排队的话呢，我觉得劝你等一等，就是也没有那么火到值得要去排那么长的这个队去买哈。反正年轻的人也许觉得我排队的过程我也可以拍一个视频有了视频我又可以吸引一些的这个流量哈，就是每个人可能这个 agenda 呢是不一样的。好，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来看看哈，昨天我就看到这个多伦多呢说这次世界杯呢挺大失预算的，有媒体分析呢咱多伦多呢咱加拿大啊砸了这么多钱10亿以上的加币来做这个世界杯哈，会不会亏本呢？我们今天来看看呢，就是在美国现在大量的酒店房间还空置，说这一场的盛世经济可能会泡汤哈。然后呢这个 Airbnb 最近又表态他们有了新的这个想法，到底什么想法呢，我们一会儿在财富见闻里面分享。今天呢给大家讲讲这个东京呢放宽职场的着装的规范，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伊朗的能源危机呢就是还影响到东京的着装呢哈，我也很想知道，一会儿也是在我们的财富见闻里面分享。今天文化智库栏目我们走进台湾的文坛台湾的这个作家的书籍呢入围了非常有名的布克文学奖。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在2026年是

界杯足球赛开幕在即哈，原本被寄予厚望能够带动美国旅游业的赛事哈，如今却令人担心这个愿景可能无法实现。我觉得在这儿呢，把这个美国旅游业改成是北美旅游业吧。咱这个温哥华、多伦多哈两个城市啊，现在这些的 Airbnb 的房源，还有酒店的这些的房源哈，其实都不如呢，在这个之前大家呢想象的那么乐观。美国的这个酒店和住宿协会呢，最新的报告指出，几乎所有主办城市的订房的情况都远低于预期。协会就说，这个情况和非法国际足联所称的已售出超过500万张门票的说法并不一致，并会带来预期经济效益可能不及预期的这个风险。美国酒店和住宿协会是美国最大的酒店协会，代表超过32000间物业和80%以上的连锁经营酒店。这个报告里面将问题哈、归咎于国际足联，指这个国际足球管理机构为自身需求而预留过多房间，制造出虚假的这个需求。这个会不会有点像刚才呢这个 Swatch 的表的品牌方呢他们的营销的这种方案一样的哈，就是这个有一点饥饿营销。但是足球赛哈，它不是像去排队买一只表那么简单的事情。作为一个人，我要提前几年去预定，我可能还要我计划一下我的去看球赛的这些的行程作为球迷，那我肯定会早点，这些我都会去做。只是说呢，可能有些的事情哈，这几年变化也挺大的。这四年我觉得整体国际的经济还有社会上的这些社会现象啊等等，也许对美国来讲啊就是它的吸引力大大的减少。对加拿大来说，其实想在加拿大看的，一看温哥华和多伦多这两地的球赛场次，又不是说我真的要是跋山涉水的到过来看的这种安排哈，所以可能这些年人的想法会变的嘛。就像我们旅行，比如说我今年定我明年什么时候去旅行，除了我明年那个日期我是绝对不能变的，比如说我是要这个结婚，我要是干嘛的这些的酒席，我的确在那个时间段我一定要去的。那其他的这些或许到明年的时候很多的这个想法变了又不去了。所以这个协会说呢，这种做法导致房价被推高，而当国际足联其后取消大量房间预订之后呢，市场反而出现了供过于求的这个情况。那当然呢，这个国际足联就说呢，我们才不认同你们这些指控哈，你们自己没有安排好然后赛事还没有举行啊，就不要这么悲观嘛。酒店业他们很现实，现在他们认为说高昂的比赛门票价格、当地交通和税费的成本，还有就是很大的这个政治环境等等的因素，都令部分的就算是狂热的粉丝啊，他们都会却步哈。美国酒店和住宿协会说呢，酒店业过去这几年呢、已经为世界杯做好准备，并且根据官方的预测进行了重大的投资。多伦多也好多酒店在前几年做翻新嘛，他们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要在这个世界杯这个期间呢赚一大笔啊。其实很多的房东，当趟的房东也是在做这个安排。所以跟一些房东聊过之后呢，也发现今年这个6月份到7月份的这些住房啊，倒没有说之前想的那么的这个狂热的这个提前预定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国际足联也去年有一个委托的研究报告曾经预测说哈，世界杯在美国可创造18.5万个职位，并且为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呢带来172亿美元的增长。然后酒店业呢原本预期会迎来大量的国际游客，因为这些的游客停留时间较长，消费较高，但是呢仅剩下数周的这个时间，海外球迷人数不足，正在威胁整体的这个经济的效益。就是本来想安排更多的人手，招聘更多的，酒店也翻新了，就是所有的这个事情呢都做好了，就等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是在 Boston、 Dallas、 洛杉矶、费城和西雅图等城市，多达 70% 的国际足联预订房间已经被取消了。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一会儿见。

0: 寻觅理想家园，从找个薪水好盘开始。楼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沙中淘金，近期必胜推荐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 Subway 10%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 AM1430 苏敏聪所罗门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重力寻到他，还要懂得把握先机。马上打电话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1: Downtown 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 充满活力和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2: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 Cru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3: 对自己有要求是很重要的，所以一定要亲身来看。
2: 买楼都是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正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临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和 HST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万。
3: 不光听大家讲，自己亲身来看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是你首选的舒适安乐窝。
2: 周六洛西和我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

0: 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1: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2: 好的，听众朋友，咱们来聊一聊呢这个 Airbnb 哈，这个不知不觉 Airbnb 成立了18年。我印象中18年刚刚有这个念头冒出的时候呢，非常的这个新，然后那个时候去欧洲呢还真的是通过 Airbnb 呢订了一些的这一些的房间哈。但现在其实定位的平台啊很多很多，现在这种平台呢就是叫 OTA。就是一个在线的 online travel agency 哈，就是这样。那 Airbnb 呢，昨天刚刚呢又在他们的夏季产品的发布会上宣布了多项跨品类的这些拓展。这次的升级体现在多个维度，服务方面呢，他们新增了生鲜配送、专车接送机，还有行李寄存和租车服务。在住宿方面，新增了数千家精品酒店和独立酒店，首批覆盖纽约、巴黎等20个热门城市。所以 Airbnb 它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市民要做的这些的民宿了，有很多的精品的 boutique hotel 也在上面的上这个平台提供平台的价格保护和返现的政策。体验方面，新增地标景点、美食文化以及活动等等相关的新业务和功能，预计在今年夏天陆续呢马上就会上线。这个意味着呢 Airbnb 呢正加速从单一的住宿平台向一站式的旅游预订平台呢进行转变哈。那这位的这个创始人说呢，他说其实旅行应该是有意义的，他想让用户感觉自己像当地人 insider， 而不是呢外来的带着审视的眼光看这座城市的 outsider 哈。这是他用来区分 Airbnb 和传统的这些 online travel agency OTA 的核心的这个命题他说呢，绝对不会照搬其他的这些在线旅行社的老路，而是呢在搭建一个多入口的产品的矩阵，房源、酒店、体验、服务都是入口，多条业务线长期相互导流，不同产品之间形成相互支撑的战略协同的这个效应。我印象中在 Airbnb 呢还没有上市之前，他们都有委托承销商来多伦多华人社区呢做过这个招股的说明会路演，然后也有一些朋友呢是在这个上市之前呢买过他的这些的预售的股票，然后上市之后呢他一直其实业绩是在股票的反应上呢高高低低如果同期呢你同样的钱你买了可能芯片呢潜伏在那儿，这些年你也赚了很多哈。 Airbnb 他也是在不同的城市也有不同的限制，像在我们多伦多我们多伦多有对它的限制，然后在欧洲它也受到一些的抵制因为无形当中呢是这个炒高了这些当地的这些的住宿的价格，还有跟酒店又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竞争关系，酒店也不满。但现在他把酒店呢，有些酒店也纳入到自己的订房的系统里面哈，所以这次的这个大的升级呢还是会引起大家很大的关注，也在全面引入了 AI 功能，包括评价的摘要、房源对比以及共享的行程单等等哈。所以这次从行业的大盘来看，个性化和体验化在成为旅行消费的主要的增量。的确我觉得 Airbnb 就是它会给我们大家带来很多便利的同时哈，如果太同质化了没有什么个性，那我们出去这个旅行的时候呢，好像对当地来讲呢就是从一个地方跳到另外一个地方，没有太多呢引起我们关注的东西哈。但是 Airbnb 它在中国其实也遇到一些的问题，因为中国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它曾经呢进入过国内市场，后来呢现在在国内市场就打不过当地的这些的民宿所以说呢这个 Airbnb 在中国出境游同步走高的时候呢，其实呢这个有很多的人去欧洲到北美是通过 Airbnb 定下了这些旅行点的这些的住宿哈。中国用户在世界杯期间的住宿预订量呢据预计就超2倍的增长，平均的这个行程达到9天，且倾向多目的地的这个组合。 中国市场对他们来讲呢，其实 Airbnb 已经避开了中国本土市场，但是美团呢、抖音呢、携程、马蜂窝等本土的平台呢，其实现在也在欧洲、在北美呢，这个

在本地也形成一些的你可以通过携程在这儿进行接单，在欧洲也是携程也会有当地的地陪，所以这个 Airbnb 呢它就有点像呢现在做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就像接近本地生活平台的这个形态。这个对中国的游客来讲呢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在国内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所有一站式的你在这儿订房租车地陪买票出行什么都能解决哈。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曲稍微轻松一下。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咱们来聊一聊，在东京啊，这个随着气温升高，能源成本持续攀升，东京都政府呢近期开始鼓励各用人单位今年夏天允许员工穿短裤上班啊。这个你听起来哎，觉得有点匪夷所思的这个要求啊。入夏以来呢，这个伊朗的局势就是特朗普不管一会儿发这个帖发那个帖哈，但是总之呢还没有解决，然后不少人的这个出境的旅行计划也无奈的搁浅，我们多伦多人呢也是深受高油价的这个折磨。然后在日本呢，人们生活受到的影响远不止于此，日本上班族甚至无需遵守长裤着装的要求，可以穿上露腿的装束到岗办公。那这个举措是日本环境省2005年发起的一个清凉商务活动的升级版。当年呢，这个活动仅仅倡导公务员不系领带、不穿西装外套，并没有将短裤纳入官方认可的办公着装的范畴。如今这个职场着装限制进一步放宽，上班族可穿短裤办公。大家也知道日本人他们的那个生活上的一些谨小慎微和着装的严谨和保守哈，你可以看到日本的白领一到过马路的时候，经常我们看到电影里面，以前的这个日本的电视剧里面，他们的着装都是严格的按照公司的要求哈。所以如果说政府因为天气热了减少中暑的风险，为削减能源成本，倡导大家这个员工的着装上呢可以清凉一些哈，那真的是这个事情还真的比较的严峻了。与此同时呢，政府还倡导从工作排班、日常习惯与着装规范三大方面落实防暑降温、节能降耗的这个举措。现在这个日本的东京的气温徘徊在24摄氏度左右，但是市府的雇员已经穿着 T 恤短裤上班防暑，然后也鼓励员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错峰上班，甚至是居家办公。为了强化安全保障体系，日本政府上月刚推出专项的热射病的预警的系统。就日本的冬这个夏天是非常热的，5月到9月酷暑的时候呢，曾经在去年呢，中暑的民众突破10万人，创下历史新高。所以呢，他们对这些的热射病呢，会保持高度的这个警戒。长久以来呢，这个东京始终排斥穿短裤上班的着装的观念。我在想哈，这也挺有趣的。你看，在英国啊，这些英国的贵族的男童哈。再冷的天都要穿短裤，你看这个皇家的几个王子。然后在东京呢，再热的天以前都不能穿短裤上班哈。但是随着这个环境的变化和全球冲突的加剧，这个传统的着装的规范正在逐渐的松动。其实日本呢，深陷这个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持续对峙的紧张局势当中，日本约 95% 的石油依赖中东进口，其中绝大部分需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输。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那连着装呢，这个短裤是职场的着装禁忌也开始放松了。而且其实除了这个东京呢，亚洲也正在全面的调整工作模式以适应新的形势，像越南也敦促企业放开居家办公的

限制，以减少出行和交通需求。菲律宾和斯里兰卡也在推行每周四天工作制来节约这个能源。其实白领对职场着装的规范是看法不一哈。根据 Ipsos 的这个与华尔街日报前两年联合开展的民调，大概也是接近 50% 的美国人说呢，即便是酷暑难耐，这个男性也不宜穿着短裤进入办公的场所。然而呢，其实在 Z 时代重塑的后疫情时代的职场里面，人们对企业着装的看法或发生了这个转变。其实我们自己哈，那我也横跨了这几十年上班的这个职场，因为我的职场是比较随意的，所以我一直还能够按照自己的这个心仪的这些服装呢去穿衣服。但是似乎我也没有穿过短裤上班哈。男士我也很少在这边看到穿短裤呢夏天的时候上班的。但是呢，就是现在Z 时代开始步入职场的时候，他们开启了，他们和千禧一代呢共同开启了职场休闲着装的新的这个时代。那如果说这个日本东京在这个在这个能源危机的情况之下哈，那他们的这个对白领的着装短裤这些可以放宽的话呢，如果这个能源危机持续的加重的话，不知道将来还会有怎样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这些节省能源的措施会陆续的这个放宽哈。着装呢其实是一个方面，我也万万没想到这个能源危机会令到这个对白领的着装要求呢上面影响。好，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呢和听众朋友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各方的这些的问题和信息。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会儿我们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吧。

0: 劣质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莱斯里和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到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风地产文山团队，64780681886478188，64780681888，预约参观即抢先选单位。AM1430星期六和日直播推荐。
1: 一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鲜味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a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2: 找房子要知道找有实力的，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0: 水晶姐姐好盘，位于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还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家升价他们减价。
2: 这个周末一定要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加藤地产水晶姐姐，选一个好单位，还有独家大优惠。 C65578329， 李婷、张志文、高子薇、洛西轮流直播。
3: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3: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4: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5: 好，听众朋友，咱们今天来聊一聊哈，台湾的一位的作家哈，《台湾漫游录》的作家杨双子，他夺得了这个布克文学奖啊，这是一个在台湾的这个文学界非常大的这个新闻。因为这个英国的布克奖哈 Booker Prize 呢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之一，然后杨双子呢也是这一届唯一来自亚洲的作家，也刷新了台湾作家在此奖项的一个记录哈。他在最近接受的媒体采访里面谈到了这部关于台湾殖民历史的小说。1938年的时候，中日战争爆发不久，在日本殖民地台湾呢，火车正一节节穿越纵贯铁路运送战争物资，车厢内两名年轻的女子并肩而坐，一个是穿着西式洋装的日本贵族，一个仍然是穿着朴素台传统大金衫的台湾的汉人，两个人用日文交谈，状似亲近，但是却有着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微妙的这个隔阂。那这是台湾作家杨双子《台湾漫游录》的两主角，日本女性作家青山千鹤子和台湾本地的翻译王千鹤。小说呢以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为背景，描绘两个人在旅行与饮食的交流中建立的一段跨文化的女性情谊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之后呢，台湾就是变为了日本的殖民地。1930年代末至二战结束前呢，日本将台湾定位为南进基地，并且推行皇民化运动，强制推行日语啊，参拜神社，改姓名等等。在这样的一个时期，一位日本女性和台湾女性若要成为平等的朋友，这种友谊是可能达成的吗？这是杨双子在作品当中的这个谈论。那小说呢以食物为主轴线，书中12个章节均以主角们曾经品尝过的一道料理命名，涵盖台湾开胃

点心、庶民小吃、宴席菜到甜品。那作者本人解释说哈，说这个饮食的铺排象征起承转合，暗喻角色之间关系变化与情感流动。故事的这个前段呢，台湾的翻译王千鹤为日本作家青山千鹤子煮了一锅的这个麻薏汤，便象征啊两个人关系的这个深化。麻薏汤是台中地区独有的饮食，以黄麻嫩叶搓揉熬煮而成，在台湾漫游录中象征主角关系的这个深化哈。因为这个出现麻薏汤是出现在日本殖民时期，在台湾生产米和糖有关，运输需要麻袋，因此在中部广泛的种植黄麻。那农民们又觉得丢弃叶子太浪费，便将其食用啊。所以说哈，它是这个普通的民间的智慧和本地生活方式，是副产品中的副产品，但是也带有贫穷的这个印记。杨双子说呢，这道料理与王千鹤的童年与个人出身有关，意味他试图打开心门，与对方互相理解。小说的场景设定在1938年的台中，也映照殖民索引。当时日本政府推动铁道建设、市区改正与产业发展，让台中蜕变为新兴现代化都市。就是如今啊，你去台中去看哈，市区还保存着不少日式木造的建筑，就好像你去哈尔滨，或者你去其他的中国一些城市，如果当时有过日本人痕迹的，那有这些日本的建筑；有过德国人痕迹的，有德国人他做的一些的基建哈等等。出版《台湾漫游录》的春山出版社的总编辑啊庄女士向记者表示说呢，说作者杨双子本人是刻意的把大众小说元素和严肃文学相结合，然后他的文字的这个架构是轻巧的。透过铁道旅行和食物书写两大主题，让读者很容易地进入距今100年前的时空。其实日本它蛮多的这个铁道旅行的，然后正因为这个日本铁道旅行的盛行啊，那么将这个时空放到台湾的时候，台湾呢也有几个火车，这种铁道旅行是很盛行。我专门在 YouTube 上面看过台湾的有几趟的现在做的特别棒的这个服务和美食都特别棒的，一晚两天的，或者说在更长一段时间的火车旅行，然后日本的火车旅行，日本那个火车旅行哈，好像是四季号吧还是什么号，他还要就是说你有钱也不能够坐得上的，他还要这个是抽签才能决定的哈。所以这个日本和台湾呢，它在饮食上在旅行上都有一些呢相似的这个文化背景。那毕竟啊蛮长一段时间的这个日本的这个殖民。然后呢在书中呢又出现了另外一道的这个国民的台湾国民小吃，就是这个台湾国民小吃跟我们大陆，像我们成都呢，可能台湾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北方的士兵南下哈，就是肉臊饭哈，这个意味着餐桌上呢意想不到的这个有殖民的鸿沟，就是这种臊子，就是肉臊，在台湾饮食里面相当的有代表性，几乎存在在各族群的料理当中啊，不论是猪的边角料或是上好的猪肉，都能够用这种方式做出来。它味道的核心呢，来自酱油这个调味哈。但是日本人很长一段历史呢，他是不吃野兽肉，认为是不洁净的食物。因此呢，日本饮食文化里的生鱼片与台湾庶民日常的猪肉料理，隐藏着阶级位置的这个落差哈。所以说呢，国际布克奖的评审呢，形容这个《台湾漫游录》是一部优美的探讨在先天权力不对等的关系当中呢，爱和友谊所面临挑战的这个作品。评审认为说呢，小说中的年轻日本作家虽然心怀善意，但他在游历台湾，狼吞虎咽地吸收在地的美食和文化的时候，又不免流露出一种微妙的文化的这个尴尬，这种张力让读者感同身受的有些坐立难安，然后两个人之间的冲突无法互相的理解，最后他们又如何的是冰释前嫌的，读到终章的时候，可能作者所感受到的这个冲击哈，是一种安静却毁灭性的这个力量。
台湾漫游录呢是杨双子的第五本书，它

本名杨若慈，双子则是他和已故的双胞胎的妹妹共同使用的这个笔名。他在台湾是公开出柜并且已婚的女同志，他在早期创作是以罗曼史小说为主，近年呢则将百合元素融入呢台湾历史书写，透过女性之间的理解与情谊开展新的叙事的这个视角。他说呢，这个百合是指女性之间的情谊，不分友情、亲情、爱情。他说过去人们对女性之间的情谊想象的十分薄弱扁平，甚至常常被视为竞争关系，但是在他的笔下，女性之间存在各种可能性。为什么男性之间可以互相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但是女性呢却不被允许呢？这是杨双子呢他的这个发问。其实《台湾漫游录》呢并不是一个新书，它是2020年出版，在台湾和国际文坛都获得过肯定，然后也获得台湾的金鼎奖文学图书奖，也拿下日本翻译大赏首奖，成为台湾文学首次获得该殊荣的作品。然后他经过了这个英文的这个翻译之后呢，在这次呢最开始呢入围英国的布克奖，已经刷新记录。然后在杨双子之前呢，台湾作家从未进入过决选的名单。然后这一次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吧哈。我这里看到一张的照片，是杨双子呢和这个韩国的作家韩江，因为韩江是凭素食者在2016年夺国际布克奖，并且在202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他们一起的这个合影哈。这个我也觉得两位的女性作家惺惺相惜，他们代表着亚洲文坛也最高的这种殊荣，同时呢在这个亚洲文坛上，他们也用女性的角度呢写下了很多呢动人的这个文字。所以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去看一下《台湾漫游录》。有不少的文学编辑说呢，这个《台湾漫游录》呢，它是一代台湾的作家对于历史真相和身份认同的这个渴求。里面有很多的作家想要用笔触去涉及在殖民统治的时期和49年后的这个国共分裂等等复杂的这些背景哈。作为写作的人，我们把其他的大的意识形态抛开，但是在民间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里面，大家都有一种的这个，就是我觉得民间呢心灵的这种沟通吧。所以我自己还对这本书哈，我没有看过，但是我对它中间描写的这个触觉，它有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把台湾的这个历史写出来呢，还挺让我这个颇为让我耳目一新的。它翻译成了22种的语言，然后最近的这个获奖哈，让它可以说又重新的回到了文青的这个视野当中。好，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我们在明天的早晚9点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你看他生龙活虎的，妥妥的。
3: 当然，阿当喽。
2: 当，
3: 这个星期六，5月23号一生，当 Valley North Toyota 的生龙活虎一生日，价钱全是超划算，不用说，指定型号，还有1000元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哦。
2: 开着丰田的朋友买新车，利息大减高达1厘，
3: 旧车一样性价比高，包你一生啦。
2: 像生龙活虎又一生，今个星期六，5月23号。

0: 就要早点来，在 Fuse 404已登票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John Fantino Toyota 汽车城啦。
1: 如果您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您一定要来找加藤地产水晶姐姐了。万景市黄金地段 Warden 和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们升价，它减价，水晶姐姐还有独家大优惠。今天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子薇、洛西轮流直播 C65578329。
2: 锁定这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到零。现任车主换车再净减高达2厘，现金买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开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是在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享您所享，与您同行。
3: 寻觅理想家园，从找个薪水好盘开始。楼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沙中淘金，近期必胜推介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 Subway 10%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 AM 1430苏敏聪所罗门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重力寻到他，还要懂得把握先机。马上打电话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4: 音乐家李兰，
1: 星期四的晚上你们好吗？这里是音乐家，欢迎你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最近呢，我就发现不少人一直消沉郁闷塞心，不但抵触上班上学，每天呢都是一种慵懒倦怠的状况，你说什么吧都提不起劲儿来。我列数了这几条，如果呢你也有如此症状，那么我告诉你，你病了，你得的是五月病。那这个五月病呢，不是我起的名字，因为它又称为是季节性懒惰症候群。那你说，哎呀，那我病了怎么办呢？没关系没关系，治疗这个病呢不需要打针，更不需要吃药。今天晚上呢，我选取了几首古典音乐，无论您正处于哪种状态，都有一首好音乐陪伴着你，就好像是初夏清凉的微风拂去你的内心低落和疲惫。明天呢，如果你不想早起上网课开会，依然感觉到是萎靡不振的话怎么办呢？为您送上海顿第94号交响曲第2乐章《惊愕》。交响乐之父海顿的第94交响曲《惊愕》呢，创作于1791年。传说当时伦敦贵族是音乐会的常客，但是他们来听音乐会大多呢只是为了附庸风雅，常常在乐队演奏的时候打瞌睡。那海顿知道之后呢，就气呀，非常生气，于是呢写下了这部《惊愕交响曲》。在首演那天呢，贵族们呢纷纷前来，座无虚席。可是呢，在聆听音乐的时候呢，又是昏昏欲睡了。结果啊，演奏到第2乐章的时候，刹那间乐队爆发出巨大的音量，定音鼓猛烈的敲击，就模仿惊天雷的声音，狠狠的就把那些打盹的贵族给吓了一跳，还一哆嗦。之后呢，人们就用《惊愕》这个名字呢来命名这支曲目。

是不是听着此曲的时候被吓了一跳呢？当你因为熬夜犯困，哈气连天的时候，这支曲目说不定是你的提神利器呢。不过你的小心脏可是要承受得住啊。那说到五月病症状，还有一种呢，就是干什么事情呢都没自信，打不起精神来，学习工作的状态呢都进不去。那怎么办呢？我们来聆听比才的《卡门斗牛士之歌》。这是卡门第一组曲《斗牛士之歌》，选自法国乔治比才歌剧《卡门》第二幕，是埃斯卡米里奥为感谢欢迎和崇拜他的民众而唱的。

一首歌。那这首歌曲呢，节奏有力，声音雄壮，是一种凯旋进行曲。它成功地塑造了这位百战百胜的勇敢斗牛士的高大光辉形象，同时呢，也是展示男中音浑厚力量的一首著名歌曲。

如果你感到力不从心，但是呢又必须去做某一样事情的时候，就让这首音乐为你打气加油。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很难说有的时候吧，这个人的情绪呢就莫名的会低落了。如果当你人际关系非常不顺畅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呢？那莫扎特的 C 大调长笛和竖琴协奏曲第二乐章专治这样的病。这首曲子的创作背景啊，是在1778年莫扎特受德干公爵邀请呢而创作的这支曲目，用于这位公爵女儿的结婚庆典，目的呢是在表达父女的亲密感情。那既然是作为一部祝贺的用曲呢，所以它非常的典雅又生动，是长笛和竖琴这个完美绝伦的组合，同时呢也是二重协奏曲题材的典范。能听到两个富有表现力

的独特的乐器的互相倾诉和交响乐队的倾诉。如果您在人际相处当中呢遇到了一些困境，不妨听听莫扎特在音乐中是如何处理关系的问题。

0: 上次错过了，我又等了。
1: 等？不用等。
0: 还有 2.9 离席。
1: 有，这个月来 Dunwoody North Lexus 租赁指定2026年 NX 和 IX 型号，利率都只是由 2.9 厘起，24个月起。
0: 何止啊，大公司独家优惠多，
1: 这一次就一定要把握机会了。
0: Dunwoody North Lexus 一间以 Winsor D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景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凌志车行。
2: 要保护你温馨的家，必须要一个可靠的屋顶，常年累月的为你遮风挡雨。A Plus 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还是多间著名建筑商的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A Plus 屋顶荣获 Homestar 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点搞定它。找 Steven 6479171111。6479171111。
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石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而已。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吧。
1: 位于1037 Mechanical Avenue 和 Victor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也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也可以上 Google 搜索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您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即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险上线，限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

0: 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这次是千载难逢的上马机会，优惠直到25号。速去 Steels 和样以东、BMW Auto House、Avi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 那些年的旋律在这一晚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pvcine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了。
2: 音乐家李兰。
3: 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家，我是你的朋友李兰。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听音乐，同时呢，用音乐来对治一种病。什么病呢？五月病。五月病到底有哪些症状呢？我给您列数有8条哈，您不妨适当的对号入座。第一，莫名其妙心情低落。第二，容易疲劳，持续倦怠感。第三，无法集中注意力，虚脱感。第四，失眠。第五，完全想不起刚刚结束的小长假就这么休息过了。第六，暴饮暴食。七，想从楼顶跳到游泳池里。第八，看到夕阳莫名想哭。好，如果刚才我列举的这8条呢，您有4到5条中了的话，那您就是五月病风险人群。如果符合6到8条的话呢，为五月病确诊。哎，不过幸好啊，五月快过去了，希望这五月病呢也可以随着5月份的过去而自动治愈。可能有人就要问了，说这五月病到底是什么病呢？只是开玩笑吗？其实啊，我查了一下，这五月病的说法是来源于日本，又称为季节性懒惰症候群。在这个时节哈，人们呢就习惯性的意志消沉、郁闷、苦恼、忧伤，每天呢很慵懒倦怠，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致。怎么办？其实音乐可以对治。在您内心焦虑、精神没有办法集中的时候，建议您听一听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花之圆舞曲》。曲子一开头呢是一段轻盈的引子，随即呢就由竖琴带出了华丽流畅的序奏，你好像呢就可以看到舞池当中翩翩起舞的仙女们。主题呢则有圆号以重奏的方式奏出了欢迎和歌颂善良勇敢的女孩玛丽，并由此呢就把热烈的氛围呢推向壮美的高潮。

那今天晚上带给您的最后一支音乐呢，是一个优雅的小快板，来自德沃夏克第八交响曲第三乐章。这支作品呢，创作于1889年夏秋之交。那个时候德沃夏克呢，正好是住在他位于波西米亚的乡间别墅里。恬淡安适的田园风光就使得他的创作灵感呢如同泉涌。其实我个人挺喜欢他的音乐，因为我觉得在他的音乐当中呢，总是可以感受到大自然所赋予我们的那种新鲜愉悦的感受。同时啊，德沃夏克的作品当中很浓厚的捷克的风土人情和民间传说呢，也赠予他的作品呢一种质朴的感觉。第八交响曲的第三乐章呢，是一首圆舞曲，捷克民间舞蹈的场面的展现呢，会把我们带入热情的乡间盛会。那我们就在德沃夏克的音乐当中云赏田园美景吧，脑海当中可以驰骋你的想象哦。李兰感谢您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Rosemont Honda 喺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五月大特卖。星期六嚟 Rosemont Honda 出车，除咗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 0.9 厘，购买 CRV 有最高1000蚊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现货及双动能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士嘉堡 Rosemont Honda 出车啦！电话416-291-9501。Rosemont Honda 星期六一天五月大特卖，万勿错过，保证满意。
1: 女女问点解我整啲豉油鸡特别好味，我就话系婆婆嘅秘方，等佢大个女做妈咪嘅时候，我就会教佢。其实秘诀就系珠江桥牌金标生抽黄同草菇老抽啫嘛。
2: 采用精选黄豆生晒，天然酿造，被誉为香港超级名牌，更荣获 HACCP 国际安全认证嘅珠江桥牌优质豉油，名牌效应，品质保证，买得安心，食得放心。
3: 妈咪，我知啦，开门七件事，梗有生抽黄。
4: 寻觅理想家园。由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ew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 by。
5: 你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6: 梗係阿 Don 喎。
5: Don
6: 今个星期六五月二生 Dolphin of Toyota 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至底唔再讲，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㗎。
5: 揸緊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一厘，
6: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5: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个星期六五月二生就要早啲嚟喺 Steels 4042东嘅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lphin of Toyota 汽车城啦。
7: 搵屋要识搵有实力嘅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8: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9: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tami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藤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10: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 singing 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啦。

0: 透過光頭就好可愛，斯丹都有個地中海，柏金隨著帕特飛機去比賽，卡路士的罰球就攞曬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愛，華達拉麥個髮型就死都唔改，巴治要唔入選就唔應該，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1: 起來起來起來起來起來起來起來起來起來起來。
2: 我哋翻翻到嚟《歲月流星》第163集第二個環節啦。今天这个节目呢可以讲是一个世界杯的足球特辑。在上一节呢我们介绍了今年度的世界杯主题歌曲 The Time of Our Lives。我们将时间呢推前四年，我们去回2002年上一届的世界杯。先前也有提及那年的主办国呢是第一次由日本和韩国两个国家合办，也都同时呢是我们中国队打入世界杯。那年呢亦都是有一首主题歌曲，就由当年走红了欧陆的超级天后由 Anastasia 演唱当年的主题曲 Boom。

听过上一届2002年嘅世界杯足球主题歌曲 Boom 之后咧，紧接落嚟我哋将个年份再推前4年，即系去到第16届1998年啊，喺法国举行嘅世界杯足球大赛。嗱喺嗰年咧，幸运之神就降临喺 Ricky Martin 嘅身上，因为当年嘅指定歌曲咧就由 Ricky Martin 演唱，歌名就系La Copa de la Vida, The Cup of Life。当比赛如火如荼展开之后呢， Ricky Martin 的歌声和名气呢亦都随之而传遍世界，一跃成为红遍了全世界的知名拉丁歌手。

0: 朗拿度个光头就好可爱，个斯丹都有个地中海，帕金随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麦个发型就死都唔改，巴治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喺上两节咧，我哋分别介绍咗2006年、2002年同埋1998年嘅世界杯足球大赛嘅主题歌曲。喺呢一节咧，我哋介绍下香港乐坛究竟又有冇同世界杯有关嘅歌曲呢？当然系有啦。嗱，不过喺香港乐坛之中，以体育为题嘅流行歌并唔多，但系近年嘅代表作咧，可以讲系李克勤填词同埋主唱嘅《球迷奇遇记》啦。呢首歌由江港生作曲，李克勤填词兼主唱，亦都是1998年世界杯的节目主题曲，内容当然是描写球迷为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而疯狂的心态。克勤填的这首歌的歌词很易记，又以叠字再配合节奏明快的旋律，加深了听众的印象。好像歌词的开头，迟赖迟赖迟赖迟赖，今晚大家不想去街，坐低又起身搏命嗌，连续几句的迟赖迟赖以国语唱出，令人不禁想起我们中国的国歌，这个就已经是成功的第一步，有一种耳熟能详的感觉，加快了观众投入到歌曲里面。另外，口号式的唱法生动地形容了球迷在世界杯期间只愿意留在电视机面前看球，无论什么身份地位，世界杯的时候都令到他们疯狂起来。

好似话懒理你是有钱或穷人，即使三更半夜冇得瞓，即使三个眼袋仍甘心，还乐意在每晚发出这声音。除此之外，首歌里面更配合当时叱咤风云的球星的特色，令到首歌声色不少。好似话朗拿度这个光头就好可爱，是但都有个地中海，柏金就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的罚球就攞晒彩。

朗拿度个光头就好可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帕金随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马个发型就死都唔改，巴治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球迷其预计李克勤。嗱，克勤咧，身为一名标准嘅球迷，佢对广大嘅球迷对世界杯嘅热诚咧系相当了解嘅。首歌直接讲出球迷嘅心声，用词口语化，歌曲容易朗朗上口，的确系一首不俗嘅杰作嚟嘅。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想同我联络咧，系可以写 email 俾我嘅。嗱，我嘅电邮咧，我 email address 就系 goldsongs@fairchildradio.com。goldsongs@fairchildradio.com， goldsongs 就直译嘅 goldsongs@fairchildradio.com。 嗱，我仲有一个电邮 email address 咧，就系 larrylow.music@gmail.com， larrylow.music@gmail.com。 两个电邮咧，我都可以收到嘅。如果用传真咧，系可以传真嚟90588998，90588998。各位听众，如果想揾啲咩歌？无论中文、英文、国语、粤语，无任欢迎，我会尽力帮你找的。如果大家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意见，也都欢迎用

电邮和传真和我联络。岁月流星有很多个环节，也都跟大家预告一下，由下一集开始，我们第一个环节将会一个全新的环节，好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中国的金曲。下个礼拜大家记得去留意收听。此外，我们岁月流星也都成立了一个金曲会，欢迎大家是免费入会。这个金曲会的宗旨就是以歌会友，金曲传情，知音乐聚，岁月流星。大家同样都喜欢金曲，大家交个朋友啊。入会手续很简单，只要你 send 个 email 给我，将你的姓名联络电话给我登记了之后，那就成为会员的了。而我们的会员通讯将会由电邮送出，假如你收到我们的会员通讯，知道我们有什么聚会了，有兴趣而有时间的话，就可以报名参加的了。预告一下，6月份的 An Evening with Larry 的聚会基本上全部都是满晒的，而7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五亦都是已经满了。在7月份最后的一次 An Evening with Larry 将会定于7月15号，这个是星期六的聚会来的。因为接受一些听众的朋友说，星期五很多时都是不得闲参加，希望能够有星期六的聚会。没错，如果我找到时间，当然是会为这些听众朋友可以在星期六跟大家相聚一下的。所以如果星期六能够来参加聚会的，就要留意一下了，我们的会员通讯很快就会发出的了。而7月15号之后 An Evening with Larry 将会暂停的了。原因我是会比较忙，是要准备8月4号当赛的演唱会，特别嘉宾就是我好朋友 Anders Nelson 将会由香港飞来坐镇。咁呢一场演唱会咧，将会系继2月份咧我搞嘅 Joe Junior 回到查姆士演唱会之后咧，另一次嘅精彩演唱会。咁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噃。有兴趣嘅话咧，就记得留意一下我哋嘅会员通讯，因为会员咧预购我哋嘅门票咧系有优惠嘅。详情你哋留意一下我嘅会员通讯咧就清楚噶啦。而呢个演唱会嘅广告宣传咧，大家会好快脆就会喺电台咧收听到噶啦。好啦，这个时候咧，我哋休息阵间，转头翻嚟同大家介绍两首。同精工南华有关的歌曲。

0: 朗拿度个光头就好可爱，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黑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马个发型就死都唔改，巴治奥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1952年嘅8月23号。我的偶像谭咏麟是出生于香港一个退役的老球星屋企里面，这位老球星的名字叫做谭光鹏，在1932年奥运会的时候，当时的中国就曾经派出一支足球队参赛，不过当时经过长时间的长途跋涉，在未够时间休息就迎战当时的足球强队英国队，当然就败下阵来，同时被淘汰出局，而当时这支中国队的主力名单里面就有谭光柏，即是谭咏麟的爹地了。谭光柏壮志未酬，当然希望自己的仔谭咏麟能够继承他的衣钵，做一名球星，在体育场上面得到万千观众的喝彩。但是他的希望只能够实现了一半，谭咏麟的确是有个在大球场上面得到万千观众喝彩的场面，但他不是打波，他只是开演唱会。无疑阿伦亦都是一位超级的球迷，而且好捧精工添。精工就是当年香港球坛一支超级的球队。在1982年谭咏麟更加是写了一首精工体育的歌曲。我们一起听一下。

听过阿伦嘅《精工体育》呢首歌之后咧，有精工点可以冇南话呢？跟住落嚟介绍呢首歌咧，系由大 L 演唱嘅《勇男等之歌》。嗱，大 L 咧原名叫张武孝，佢系前玉石乐队嘅 Jade 呢段乐队嘅主音歌手，后来咧就独立发展，转唱粤语流行歌曲。佢嘅豆沙喉就别具一格，作品以反映现实为主，好似《铁马中环》啦、《新区自叹》、《的士生涯》等等。而我的歌《现实的旅程》咧就有自转嘅味道噃。值得一提咧，仲有《跳灰》嘅电影插曲里面嘅《星运人生》，就系较少见以十二星座写人生嘅作品。玉石乐队 The Jade 除咗大 L 系主音歌手之外咧，大家好熟悉嘅林子祥啊，喺1975年至1976年咧。亦都曾经是加入 J 呢队乐队里面嘅，而另外一位威震乐队里面嘅威利冯伟林咧，亦都曾经是玉石乐队里面嘅成员之一。好，我哋听下由大 L 主唱嘅《勇男等之歌》呢首歌都几得意噶。嗱，提醒大家听埋呢首歌咧，我哋要听新闻同埋听广告客户嘅说话。转头翻嚟咧，《岁月流星》第183集下半部嘅时间咧，我哋仲有一个钟头嘅节目。除了还会跟大家介绍跟足球有关的歌曲之外呢，还有其他的环节的，千万不要走开啊。

0: 公司独家优惠多，
1: 今次就一定要把握机会啦。
0: Don Fanino Flasse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曼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凌志车行。
2: 对自己有要求是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3: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2: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3: 星期六我落希李兰于2号 Caroline，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0: 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4: 梗系阿 Don Don， 今个星期六5月23 ，Don Fanino Toyota 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至抵唔再讲，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0: 揸紧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1厘。
4: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0: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个星期六5月23就要早啲嚟喺 Steels 4042东嘅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n Fanino Toyota 汽车城啦。
5: 我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5: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5: 饮品提供大排档。
7: 提醒大家啦，呢一集嘅岁月流星咧系会分上下半部播出。大家啱听到嘅咧就系呢一集嘅上半部，时间已经够晒噶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呢一集嘅下半部咧，好快会播出噶啦。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 bonus 环节，系一个名为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嘅环节。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
8: Sing out loud.
9: Sing out loud. 跟住落嚟呢首咧，又系指数又涨嘅。

0: 上次走咗宝，唯有等啦。
1: 等唔使等，
0: 仲有 2.9 厘息。
1: 有啊，今个月嚟 Don Fortin North Lexus 租任指定2026年 NX 同埋 RX 型号，利率都只有 2.9 厘起24个月期。
0: 点止啊？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播。
3: I've seen the devil down sunset in every place.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信息。很多人都活在罪疚之中，不知道怎样才可以得到解脱和释放。过去犯罪和失败的经历使他们没有办法享受和经验得到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平安和喜乐。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继续的跟我们思想罪疚感这个问题。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3: 罪疚感能够摧毁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无法在生命中结果子，除非我们懂得怎么样去处理它。因为有些罪疚感是假的，不是真的。固然有些过去发生了的事情会使我们产生罪疚的感觉，但不是所有罪

愧疚感都跟罪有关。有些人以为知道怎么样去对付罪，他们以为认罪就可以解决一切有关罪的问题，其实不是。正如我前面所说，有些罪疚感并不是因为犯罪而引起的，那又怎么样去面对和处理呢？我们又可以怎么样驱除这样的罪疚感呢？今天我们要继续有关罪疚感这个题目，并且指出耶稣基督可以在我们被罪疚感侵扰的时候给我们力量去面对和胜过。有时候如果我们知道问题的成因，像我们为什么会有罪疚感，又或者它的来源是什么，我们会比较容易解决和处理。因此首先我会提到一些我们可能会感到罪疚的原因，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我们对神的看法错了，我们对神有了错误的看法，这导致我们里边有罪疚感的产生。一个人对神的认识有了偏差，他会备受罪疚感的困扰，可能一生都摆脱不了。而这种罪疚感往往不是真实的，你不能明确指出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事，但是心中却充满着这种罪疚的感觉。让我们来问问自己，要是今天有人问你，你对神的看法怎样？你认为神的形象是什么？你会怎么回答呢？他到底是一位慈爱、奇妙、充满恩典、乐意跟人建立亲密关系，又关心我们生活中大小事情，要引导我们一生，像慈父引导他的孩子那样的一位神呢？还是你认为神像法官一样的高高在上，专门挑我的错，记录在案，然后预备要惩罚我，又或者限制我们得到一些我们想得到的，至少是不给我们那么多，以作为惩罚呢？到底你心目中、你观念中的神是怎样的呢？圣经从来没有描述神是像审判官，专门找人的错处，然而很多人却是这样的看神，以为神就是这样，虽然不至于那么极端，但是在某些程度上却是如此。今天人普遍认为神的形象就好像法官那样，他会定人的罪，并且不关心人，并不是站在人的那边。所以我们越多犯罪，我们就越害怕神，因为神必然会惩罚我们。让我提醒那些在罪疚感中挣扎的朋友，当你对神的认识有了偏差或者是错误的时候，很可能你会有许多不是来自于犯罪的罪疚感。第二个，人之所以会有罪疚的原因，是因为不明白恩典的信息。虽然其中可能有人是在教会里长大的，但是却从来没有接触过神的恩典，特别是在一些西方国家，很多人到教会去只是当做一种日常的社交活动。很多人在传福音的时候会告诉你，只要相信耶稣就可以得到神恩典的拯救，领受白白的恩典。可是当一些人真的信了耶稣之后，却因为对福音不是真正明白，还是照着自己的感受去理解，他就感到耶稣虽然爱他，耶稣虽然为他死了，但是如果要保守这个救恩的功效，那还得靠自己不断的悔改，不断的认罪。换句话说，要靠着自己来守住这个救恩，免得他失落了。弟兄姊妹，是这样吗？什么是悔改呢？悔改就是从某件事情转到另外一样事情去，或者从某条路转到另外一条路去。人可以怎么样得救呢？绝对不是靠我们洁净了自己得救的，得救是在于相信耶稣基督，以及相信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他为我们付清了罪债，使我们的罪得着洗净，而我们就可以做神的儿女。悔改就是当我们相信耶稣，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罪得赦免之后所做的事。说得准确些呢，悔改是我们相信心灵发生改变之后所带来的结果，一切事情都获得了转变，但是却不是在我们得救之前，也不是因为我们悔改以至于得救。我们有了神的生命，自然会有行为和心智上的改变，那是必然的，那就是我们所称为的悔改，是在得救之后发生和开始的。它不是洁净罪过，
不是因为我们转变了。

所以获得拯救。当基督进入我们生命中之后，他给了我们新的心、新的看法，圣灵重生了我们，使我们生命有彻底的改变。这就是基督徒生命的悔改表现。洁净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是我们自己做不来的，是神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呢，过去我们所向往的，如今已然失去他的吸引力，我们不再渴望得到。不但如此，我们还渴望摆脱这一切，远离他，与他断绝。然而我们不是去洁净自己以至于获得神的喜悦和接纳，我们洁净自己是因为神爱的推动，是因为主的爱充满我，主的爱激励了我，这是恩典，不是我们的功劳。我要再说一次，我们不是做了什么赢得神的接纳，我们只需要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相信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就可以得救。千万不要想在神的救赎计划之外再加添一些什么，这完全不需要，这也不能够。我们只要承认，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为了拯救我们，我们凭着信心去回应，去接受耶稣基督受死的事实，我们接受他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接受他宝血的洗净，我就可以马上成为神的儿女。可是如果我们在教会里成长，却接受了一些带有偏差的错误教导，以为我们还必须做些什么，要达到怎么样的标准才可以取悦神，而我们要得救也必须依着一大堆的要求去做才可以得救。我们如果接受了错误的教导，这就难怪我们常常活在罪疚当中，常常被罪疚所侵扰了，因为我们实在达不到这么高的要求，于是心里头充满了罪疚感。很多人常年累月的活在罪疚感之下，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特别的罪，只是因为对恩典的信息有了错误的理解，所以一直好像活在乌云当中，无法获得开怀和释放。弟兄姊妹，神从来不希望我们活在罪疚当中，活在乌云盖顶的生活下。要是我们心中充满罪疚，我们又怎么能够住在神的爱中呢？圣经说，我们住在神里面，我们就能得着他所赐的喜乐，而这喜乐是可以满足的。诗人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然而要是我们活在罪疚之下，常常被罪疚感所困扰，我们又怎么能同时享受到心中的平安喜乐呢？当然不能。所以第二个可能让人陷在罪疚感里的原因，就是误解了神恩典的信息。第三个可能的原因呢，就是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处理罪。也许你会说，每一个人都知道怎么样处理罪啊，这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其实不然，很多人他不晓得怎么样处理罪。大部分的人以为一旦他犯了罪，就可以到神面前承认，然后接受神的赦免。我们之所以不断获得赦免，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乃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出的宝血洗净了，遮盖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的责任是接受这个真理，也就是接受主耶稣已经接纳了我的这个真理。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来到主施恩的宝座前，承认自己的罪，回转悔改，从错误中回转过来。我们要知道，我们之所以得着赦免，绝对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表现，或者我们在神面前怎么样苦苦的哀求，像世界上很多人所做的那样。我们不必在神面前祈求赦免，因为主耶稣早就给了我们赦免。只是太多时候，我们感到必须在神面前非常痛苦，很迫切的哀求，然后求神勉为其难的再赦免我这一次吧。其实我们不必这样，因为神早就为我们预备好一生所需要的赦免，我们要用信心去接受。但可惜的却是，神赦免了我们，神不计较我们的罪，然而我们却不肯饶恕自己。这其实是魔鬼撒旦的诡计。魔鬼撒旦要我们活着不快乐，要我们不断地想自己过去所犯的错，所以每天魔鬼撒旦都在我们耳边

不再被他缠绕，罪疚感会离我们而去，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我们的依靠。试问，我们今天犯的罪，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罪得赦免呢？是因为我们承认了罪过呢？还是因为我们悔改了呢？都不是，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也因此，我们要一生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我们承认罪过，只是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然后神把我们从罪疚、从隔绝、从分离这些感受当中释放出来，这样我们又可以再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我们之所以在犯罪之后感觉离神很远，不是因为神离开了我们，而是我们远离了神，我们离开了他。因此，神实在是一位慈爱的天父，他绝对不是指定我们的罪，他绝对不是只要抓我们错处这样的审判官。神对一昧行恶不肯回转的人变脸，对那些不爱光倒爱黑暗的人显出他的公义，但是对他的儿女却不然，因为我们不是与神为敌的，我们是蒙爱的儿女。神的慈爱、神的宽厚、神的宽容忍耐，并不是为了给我们有更多犯罪的借口和权利，他只会促使我们愿意更多的顺服神，因为神是这样的美好，因为神这样爱我，因为神是那样的满有恩典，他是慈爱宽厚，乐意饶恕和赦免洁净我们，使我们称义，这就是神的恩典。明白了神赦罪的大恩之后，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处理自己的罪。事实上，我们只一次对付自己的罪就够了。我们在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把自己交托给神，同时也接受他的赦免，而他的赦免是一生的。从此之后，我们是凭着信心再次接受和支取神赦免的恩典。好，还有一个原因是让人产生罪疚感的，就是我们紧紧抓住过去不肯放手，不肯让过去的失败、过去的软弱彻底的离我们而去。多少时候我们跟别人谈起啊，原来是我们童年的时代，原来是我们青年时代的往事，起码是超过十年以上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要让这些陈年往事不断的搅扰我们的心灵，叫我们整天活在他的阴影之下呢？要是有人问你，神赦免了你吗？相信你会斩钉截铁的回答说，当然。神赦免了你多少次呢？你说，我每次都祈求神的赦免。为什么你要每次这样求呢？那是因为你觉得你需要神每天洁净你。那么神到底有没有赦免你呢？很可能你说有，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注意，魔鬼撒旦的诡计就是要我们怀疑神的赦免。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3章25节，以赛亚书43章25节，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另外，以赛亚书第38章17节，以赛亚书38章17节，先知以赛亚又说，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神是一位慈爱的天父，他不希望我们活在罪疚当中，他乐意涂抹我们的过犯，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恶。而我们是否觉得自己比神更聪明、更有智慧、比神有更好的记性呢？当神说他不纪念我们的罪恶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却反而要记住自己过去的罪，而不肯放过自己呢？我们为什么还要经常重提神已经忘了的事情？这不是说神真的忘了，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只是神不要我们再提起，神也不重提这些往事，因为他早就把这一切一笔勾销了。可是我们竟然多次自寻烦恼，神早已经忘了的事情，不再纪念的事情，我们偏偏提起，这就是我们之所以陷在罪疚感当中的原因。我们来到神面前，神永远都是正面的、积极的待我们，他以厚恩待我们，因为我们是在他面前被称为义的，我们是神所接纳的，并不是他嫌弃或者是他巴不得要赶走的。我们有多少人

真的相信自己来到神面前是被看为义的呢？当然，那不是因为我们行为够好，我们之所以成义，是因为神的作为，是因为神的恩典，是神使我们成义，是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我们在神面前就被看为义了。神看不见我们的罪，因为主耶稣的宝血把我们覆盖着，神所看见的只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而不会是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就是义人。圣经说，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是神他的恩典使我们在基督里，因此基督耶稣所经历的都成为我们的经历。我们不但和基督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同升天、同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我们更可以经历基督所经历的一切。这一切都不在于我们个人本身怎么样，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品格怎么样，所有的一切都在于神奇妙而丰盛的恩典以及神无穷的大爱。一个人如果不把自己从过去的记忆中释放出来，他就不能被神使用。即使他有很多才干、很多恩赐，神本来是可以大大使用他的，但是因为他不肯释放自己，所以不能被神使用。不论他走到哪儿去，做什么事情，他头上的乌云依然覆盖着，如影随形的随着他。这是很痛苦的生活，这好像生活在监牢里边一样。我们其实随时可以获得释放，这在于我们自己愿不愿意跨出这一步。亲爱的弟兄姊妹，要是你内心的感觉真的像坐牢那样感到痛苦，感到很多困扰，你要倚靠神去胜过，因为神早就已经不再纪念你的过犯。你在神的眼中是一个被称为义的人，主耶稣基督的义袍披在你的身上，你是蒙恩的，你是得释放的。不要以为所有的人都知道你的过去，都知道你犯过的罪，这是你自己的心理作用。即使真的知道，那又何妨？因为神赦免了你，你现在是义人，这岂不是值得欢喜、快乐和感恩的事吗？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摆脱过往的事，得着释放呢？我们要来到神面前，对神说：“神啊，我愿意相信你的话。你说你不再纪念我的罪恶，我为此感谢你。我愿意凭信心把过往的一切都交给你，并且相信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洁净了我。你说过，东离西有多远，你是我的过犯离我也有多远。我就这样相信，你是不轻易发怒、喜爱施恩的神，乐意怜悯我们，把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你是信实的主，你绝不后悔，你的应许绝不突然返回。我感谢你，因为我是蒙洁净的，我在你面前是完全的，是圣洁的，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价值，有什么可夸之处，而是因为你是我的救赎主，你活在我里面，使我得着完全，使我得着释放。我们就是这样凭信心可以走出这片乌云，可以看到阳光。此外，还有另外一个让人产生罪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分辨过犯和罪恶。所谓罪恶，是处心积虑的、刻意的、故意的叛逆神、偏离神。有些事情我们在做的时候是有预谋的，是明知故犯的，是故意要这么做的，明明知道不对却依然去做。但是过犯呢，那却是无心之失，是事先没有计划预谋的。我们每一个人都犯过错，每一个人都有过失，我们所说的所做的都会有错，有的时候想都没有想到，有的时候没有留意到那严重的后果，但是就去做了。当我们犯罪之后，我们把罪带到神面前向神承认，感谢他的赦免和大爱以及接纳。至于过失呢，当然我们也要去面对和改过，但是我们只是感谢神让我们得知自己的过失，然后祈求神帮助我、建立我，使我不再重犯这些过错，并且我们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祈求神使我们所犯的错能够最终

0: 使我们生命获得建造，获得益处。我们把这一切带到神面前，信靠神，我们相信他会垂听我们的祷告，神会按着他的心意在我们身上做工，然后我们就不把重担带走，我们把它留到神那里，是彻底的卸下。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它会成为我们有罪疚感的原因，就是我们觉得自己错过了神的呼召。有些人觉得神好像呼召了他，但是他却不能肯定，所以长久以来一直活在罪疚当中，觉得自己对不起神。然而我们要知道，神从来不会个别呼召人做一些一般的事，神呼召人一定有特殊的工作和任务要他去完成。比方说，你在一个宣教的聚会当中，你听到一个邀请，是呼召人去做宣教事，圣灵在你内心感动你，要你降服于他，可是你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之后你就一直感到很内疚，很自责。其实神并没有呼召你去做宣教事，可能神只呼召你走到台前去表明你的心意和顺服。不论神要你做什么事，你都愿意。其实神可能是叫你重回你的工作岗位，为他发光，以及继续做美好的见证。那就是说，在神的计划当中，神没有呼召你去做宣教事，然而你却因此耿耿于怀，甚至于心中怀有罪疚感。你一直以为你错过了神的呼召。不错，你没有立即依从圣灵的感动走到台前去，这是你的不对，但是你并没有错过神的呼召。所以我们要弄清楚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然后我们把心中的感受带到神面前，再一次降服于他，再次承诺愿意遵照他的指示生活，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我们的重担也可以因此放下。或许你真的错过神在二三十年前给你的呼召，当年要你做一个宣教士，你没有理会，但是现在已经快要退休了，余日无多，怎么办呢？心中依然为此而放不下心，为着没有完成神的心愿而内疚不已。时光当然不能倒流，但是你却可以再一次把自己奉献给神，看看神在你迟暮之年还可以怎么样使用你。在神永远没有太迟的事，在神也没有难成的事。弟兄姊妹，要知道罪疚感可以使我们的人生黯然失色，不是神要我们存留在心中的。当我们感到罪疚的时候，让神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处诗篇，请我们看诗篇103篇。诗篇103篇，我们一起来看第八节到十一节。诗人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弟兄姊妹，这是神怜悯我们，爱我们心肠。好，今天的讲题，当感到罪疚时的第二讲，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借着他的话语再一次光照我们的心。
1: 史丹利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他提醒我们，神的恩典远比我们所得的赦免为大，因为他将自己都给了我们。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想用现金奉献，那就请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

0: www.intouchchinese.org。
1: 欢迎你下星期一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VHR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Tundra，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付5800元。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劣质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和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到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6478188，64780681888，预约参观即抢先选。单位 AM 1430星期六和日直播推介，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陈秀玲。
0: 阳光，
5: 早安，
0: 多伦多。
6: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欢迎您来到了 AM 1430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先为您看一看这个天气状况啊，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7度，相对湿度73%，多云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高气温在15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今晚最低气温7度，看看周末星期六和星期天的都有雨啊。星期六最高气温12度，最低在8度。星期天9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呢都在8度。气温呢跟这个平均的这个世界的温度略微低了一点点啊。那这个下周呢，确实啊，气温呢是略微的是有所这个回暖当中啊。下周一二三四都在20度，下周五六日呢都是在10几度左右啊。基本上气温越来越暖和了，非常的之舒服啊。这个有没有发现呢，随着这个周末的来临，到了星期五，其实也是咱们上班的工作天，但是呢来到了星期五的时间呢，您心情自然就放松了，想想哎，明天后天两天都休息，那今天呢在您开车上班的途中跟平常没区别，但是心情也都不一样。那这个刚刚看到了一篇呢关于这个压力方面的这个研究，哎，跟大家来这个分享一下啊。这个研究显示啊，如果这个青少年时期，这个15岁的时候，您的学业压力过大的话，忧郁还有自伤的风险呢，要延续到24岁左右。哎，咱们先把这结论告诉您啊。如果这个学生啊在15岁左右压力正大的时候，哇，那正是咱们准备什么这个高考啊等等啊，应对要考大学的时候啊。如果这时候压力大了，那您说谁不大呢？这个忧郁还有以后自己伤害自己的风险呢，恐延续到24岁左右啊。学业压力啊，这个跟成年之后的忧郁和自伤的风险是息息相关的，这可不是老生常谈，这是刚刚在26年，就是今年的2月份发表在一个非常权威的杂志叫《次洛针》啊，儿童和青少年健康期刊的一个研究，告诉您15岁

如果受到较大的学习的这个压力啊，成年之后几年当中啊，持续较高的忧郁症状就会出现啊。那这个国际研究团队啊，伦敦大学啊等等啊，美国的一些大学等等联合做了这方面的研究，就发现呢，这个压力每增加一分，自伤的风险就升8%，就将来会有自己伤害自己的这个状况啊。那咱们如果大多数朋友是咱们说中文来自这个原居地中港台地区，发现没有，这个青少年时期压力啊，那真是大得不得了。不光是家长的压力，因为非常之内卷呢啊，这么多的这个人在竞争去这个上大学的门槛，那你不努力，努力都未必上得去，那如果不努力更加是没有机会。所以说呢，各种的补习班啊等等啊，还有专门什么补习班的工厂，您听说过没有？对啊，那学生啊，这个每天呢，除了吃饭睡几个小时，每天就是题海战术，不断的做不同的这个模拟题啊，来应对这个高考。那这些高考工厂啊，哎，他最后呢宣布出，你看我们学校一共有多少人，有多少人成功的考上了这个大学。那这个没办法，因为这个出路。有人觉得只能上了大学才能有出路，那甚至现在知道上了大学都未必有出路，但是呢毕竟这个文凭说明一定程度啊，所以说大家呢都在拼这个大学的文凭。好了，咱们回归这个研究啊，说分析啊90后儿童啊这个纵向的世代研究，他们研究了5000多名青少年的资料。那研究以受试者在15岁即将面临呢中等教育的普通证书也好，就是说咱们说的考一般的啊这个大专或者是大学啊，看一看他们的这个压力为基数，然后追踪16到22，甚至追踪到16到24岁，他有没有抑郁自伤的行为。那研究结果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啊，如果在15岁的时候承受的学业压力跟16岁较明显的啊忧郁的这个症状啊是紧密的相关啊，然后一直持续到22岁。那然后16岁到24岁呢当中有没有出现自己伤害自己的状况呢？如果在15岁受到压力了，也都有啊这个相应的这个状况出现。哎，所以说啊，真的，如果您家里的小孩处于这个年龄段的话，千万千万要小心啊。那咱们来到这个外国定居了，那好多朋友都说了，哎，这个文化呀、背景啊各方面都不一样，小孩子呢这个受的压力啊好像没有原居地这么高，尤其这边的一些学校，发现没有，哎，小孩子回家基本上没有什么 homework 家庭的作业啊，基本上在学校都做完了啊，每天上课的时间也没有像原居地啊还有什么早自习晚自习，上完了之后啊回家再上补习班啊，周末呢这个学生也都背着一大堆作业基本上不出去的啊，那这边小孩子呢就啊大量的这个时间呢可以玩啊，可以这个自己来啊这个休闲。但是呢咱们华人家长往往给孩子呢加了许多啊，比如学啊珠算啊钢琴啊跳舞啊等等啊，在周末大家也都不闲着，但总之比原居地略微好了一些啊。那这个精神科的这个医生得出这个结论啊，如果15岁的时候学业压力大的话，那忧郁自伤风险要蔓延到24岁左右。那你说了，这个精神科的医师说，那怎么给孩子减压，有什么样的方法呢？啊，一会儿我们在这个下一个时段呢，在这个啊 Fairchild iPlus 继续来讲。现在呢6:36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回来。

0: 常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付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找房子要知道找有实力的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2: 水晶姐姐好盘，位于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还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家升价，他们减价。
1: 这个周末一定要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加腾地产水晶姐姐，选一个好单位，还有独家大优惠。C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薇、洛西轮流直播。
3: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4: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Tundra。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
0: 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29%， 首付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对自己有要求是很重要的，所以一定要亲身来看。
1: 买楼都是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临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和。

0: 额 HST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1: 不光听大家讲，自己亲身来看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是你首选的舒适安乐窝。
0: 周六，洛西和我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0: 了。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天的朋友，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上升了1度是8度，相对湿度73%，多云的天气，体感呢在5度左右。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15度。晚间呢多云的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在7度。看看周末，星期六是100%有雨，最高气温12度，最低在8度。星期天9成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夜间在8度。6点46分的为您看一看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进线 ，Brock 的 Salem、Kennedy 的 Avenue 和 Allen 到 Dixon 都相当繁忙。401的东行线 ，Mavis 坐车的 Hill Ontario、C0到 Kill 都行车缓慢。407的东行线 ，Mississauga Road 附近比较多车。407的西行线 ，McCowan 附近行车缓慢。在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坐车到 Lawrence。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坐车到401。C0 南行线3.5多车的 Queen，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Fairview 的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的 Cartra，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land 到 Jameson， Spadina 多车的 Jarvis。No, I
3: won't be afraid. 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多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令医院经常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与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16张病床是我们这一次筹款的目标。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天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有关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常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付4900元。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如果您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您一定要来找加藤地产水晶姐姐了。万景市黄金地段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们升价，它减价，水晶姐姐还有独家大优惠。今天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本周末礼停张志文、高子威论。

0: 西轮流直播 C6557-8329。
1: Hello， 我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2: 何妹，
3: 我梦想要部 Audi，
2: 现在利率只有 0% 外加7250的折扣，梦想就可以实现了。
1: 利息一部全新 Q3 只是548一个月，
2: 或者全新 Q5 只需要568一个月，
1: 优惠活动只是到6月1号，现正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的 Audi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了。
0: Audi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4: 寻觅理想家园，从找个薪水好盘开始。楼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沙中淘金，近期必胜推荐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 Subway 10%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 AM1430 苏敏聪所罗门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重力寻到他，还要懂得把握先机。马上打电话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5: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汤爪，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TR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付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那些年的旋律在这一晚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3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cine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了。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春季换新装，星期一至五国语节目早晚相伴，早上6:30到7:30，阳光早安多伦多，王一鸣在 AM 1430用新闻资讯和你说早安。7:30到10:30，听众可以移步到 Fairchild iPlus， 用 Fairchild Radio App 继续收听国语新闻、休闲财经丰富资讯内容。黄昏7:00到8:00，1430国语热线，江东、孙静、齐言开放热线，时事话题让听众畅所欲言。8:00到9:00，样生活，陈冠奇、杨征、杨子君，让你认识年轻的生活，让你生活的年轻。9:00到10:00，财富生活，余威让你实现财富自由，用财富过好生活。10:00到11:00，音乐家。李兰用精挑细选的好音乐陪伴在家或正在回家的你。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7:0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安省省警正在调查密西沙加市一宗的枪击案。401公路东行线一段主要的路段关闭，事发在凌晨12点钟过后，皮尔西警方最新接报，其后由省警接手调查。而警方在401与 Mavis 附近的 Collectors 发现一辆怀疑涉事的汽车，并在现场附近一带搜证。据680 News Radio 报道说，涉事的车辆的司机已经送医，但伤势未明。受调查的影响，401东行线由 Credit View 至 Mavis 出口一段全线关闭，而当局暂时未有公布重开的时间。多伦多东区发生致命的车祸，造成一死两人重伤，而警方表示，昨晚10点钟左右，两辆汽车在401公路以北的 Shepherd Avenue East 介乎 Tall Pine Court 和 Wendorf Street 之间的路段相撞，事件造成一名40多岁男子当场死亡，另外一名40多岁的男子和一名35岁的女子重伤送医，有生命的危险。警方拘捕了第二辆涉事汽车的40多岁的男司机，涉嫌在受到酒精或药物影响下驾驶。多伦多警方正调查西区有青少年打斗和利器伤人的事件，有两人受伤，其中一个人有生命的危险。警方表示，事发在昨晚7点钟过后，在北约克的 Humber River 医院对面一带，而两批的青少年发生冲突之后，有两名少年身中刀伤，自行到附近的医院求治，而其中一名伤者伤势严重，有生命的危险，另外一人没有生命的危险。当局之后找到第三名的受害者，他并无受伤，警方正在追击一名疑犯，形容他肤色较浅，身高5尺5寸，留有黑色的卷发并带有咖啡色的发尾，而最后露面时身穿 Nike 运动裤，还有黑色的 New Balance 运动鞋。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海军部指出，当局暂停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原因是要确保军方有足够的弹药来应付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台湾民进党

当局指出，目前没有任何的信息显示美方有意对这次的军售做出任何的调整。美国海军部的代理部长高雄较早之前在参议院听证会公布暂停对台军售，指美军有大量的弹药，但是确认一切齐备，而华府认为有必要对外军售会继续的进行。被问到是否预期这笔对台军售最终会获批，高雄指取决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国务卿卢比奥。高雄的言论跟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的说法有出入。特朗普访华期间在北京接受霍氏新闻的访问，指对台军售案是非常好的谈判筹码，是否批准取决于北京。特朗普日前还指出将会和台湾总统赖清德通电话，而共同来处理台湾问题。美军计划六月到九月在日本鹿儿岛县的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岛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之后再转移到驻日美军的基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岛系统，指低风系统是战略进攻性的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的风险，对地区的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日本外务省表示，美国、日本、澳洲和印度的外长下星期二将会在新德里举行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下星期一起访问印度三天，期间出席会议。而美国国务院就宣布，国务卿卢比奥出席完在瑞典的北约外长会议之后，星期六会前往印度。而除了新德里，卢比奥此行也都会到访加尔各答与亚格拉等地，而和印度的高层官员会晤，讨论加强能源、安全、贸易、国防等方面的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受媒体访问，指伊朗必须要交出高浓缩铀，而美国在得到之后很可能会将它们销毁。特朗普也都谈及霍尔木兹海峡，指有关海峡是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他又指伊朗正因为美国的海上封锁而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如果没有美国批准，任何一艘船都不能顺利的通过。较早之前有报道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说，伊朗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已签发最新的指令，明确禁止将伊朗的浓缩铀运往国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应本国外长阿南德的邀请，下星期四到星期六将会访问加拿大，这将是中国外长时隔十年再次应邀访问本国。而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王毅将会和加方就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以及总理卡尼今年一月份访华成果，推动构建真正富成效的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指当前中加关系实现转圜并持续向好发展，双方正推动构建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王毅此行对巩固中加关系转圜向好势头有重要的意义，期待跟加方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加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继续向前发展，更好的来造福两国人民。安省政府禁止省政府和警察使用和购买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原因是外国制造的技术所引发的安全和隐私担忧日益增加。安省当局指出，无人机可获取或者储存敏感的资料，而中国法律要求在当地注册的公司即使将数据存在海外也都要进行披露。安省政府即时禁止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参与高度敏感的警察行动，并逐步以本土或经批准地区所制造的无人机来取代现有的政府无人机。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指出，安省政府对该公司产品的忧虑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而该公司对政府的决定感到失望，促请当局着眼事实，仔细考虑有关禁令对公共安全机构产生的重大影响。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在中国江苏苏州开幕，日本经济产业相赤泽亮正出席，成为去年11月首相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论以来第二名访华的日本内阁大臣。他会否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非正式的接触，成为日方

0: 所关注的焦点。斥责会前表示，若有机会与王文涛接触，愿意就各种的话题展开讨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而日方正在寻找安排高市早苗与习近平会晤的机会。缅北果敢四大家族之一魏家犯罪集团涉嫌诈骗、故意杀人、敲诈勒索、组织他人偷越国境、容留他人吸毒和关联的案件，在中国福建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审理，主犯魏怀仁、还有廖景芳以及康敏等应讯，案件择期宣判。而控方指出，以魏怀仁等为首要分子的犯罪集团2019年以来，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军政影响力，透过自行建设、合作开发等方式，先后设立多个园区，招揽吸引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对中国境内公民实施电信网络的诈骗，而诈骗超过24亿元人民币，并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而检方庭上展示相关的证据，各被告人和辩护人做质证，而控辩双方发表意见之后，由各被告人最后陈述。美国佛罗里达州大陪审团日前同意起诉94岁的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谋杀罪，涉及古巴在1996年击落人道组织的一架飞机。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发文谴责美国政府的起诉，强调古巴人民不会容忍美方对古巴历史和民族英雄的侮辱。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平台发文，而驳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指古巴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言论，批评美方是编造谎言，意图煽动军事侵略。卢比奥出发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表示，美国正在和古巴接触，希望透过谈判达成协议，但目前没有实质的进展，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他也指出，如果美国的国家安全面临威胁，总统特朗普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当地的卫生部门指出，至今有670宗疑似的病例，有160人死亡，疫情有蔓延的迹象。而位于民主刚果东部、距离疫情重灾区几百公里的南基武省，出现首宗的伊波拉死亡的病例。控制当地的叛军组织指出，28岁的患者在确诊之前已经死亡，遗体已安全的下葬。叛军组织 M23去年夺取了民主刚果东部地区大片的土地，没有应对伊波拉疫情的经验，而邻国乌干达就决定暂停来往民主刚果的航班，并限制民主刚果的人员只可以经官方指定的边境口岸跨境流动。两国之间的公共交通服务除了货物和食品运送之外，全部都暂停四周。而乌干达目前有2宗伊波拉确诊的病例，都是由民主刚果输入，当中有1个人死亡。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The Brea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Big One Sale 活动来了。组合沙发款式低至6-7折，睡房及餐厅家具低至8折，指定床垫更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您的厨房，购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亲临门市还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1份，不需要消费亦可参加，总共4份。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付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找房子要知道找有实力的，嘉登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2: 水晶姐姐好盘，位于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还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家升价，他们减价。
1: 这个周末一定要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可打给嘉腾地产水晶姐姐，选一个好单位，还有独家大优惠。 C65578329 李婷、张志文、高子薇、洛西轮流直播。
0: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系统、换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0: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和安省 HST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万。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和19街，临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新建中，即将入住。祭奠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周六，洛西和我李兰于2号 Caroli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2。

0: 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付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Another Don Clean with the Don Ducks.
2: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on Platinum,
3: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2: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3: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2: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3: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make enchiladas.
2: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1: Do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0: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付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4: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6: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7: 今天的朋友，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8度，体感在5度左右，相对湿度73%，多云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15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最低气温7度。周末星期六10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2度，最低在8度。星期天9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呢在8度。7点20分呢，为您更新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西行线 C2 的 C 冷舵车，401的东行线威森车手附近啊的 Collector 是已经重开了。另外呢，在 Mississauga Road 附近的快线行驶缓慢 ，C0 到 Q Bayview 的 Leslie Collector 中间线道受阻有大货车故障。在 DVP 南行线 Shepherd 舵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舵车401 C10 南行线305舵车的 Queen 403的西行线。Have Six North 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在403的东行线 Have Six South 堵车的 Lincoln Alexander， 还有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堵车到 Brent，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堵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到 Jameson， Spadina 一直堵车的 Jarvis。
6: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8: The Brea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Big One Sale 活动来了，组合沙发款式低至67折，睡房及餐厅家具低至8折，指定床垫更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您的厨房，购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亲临门市还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不需要消费亦可参加，总共4份，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如果您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您一定要来找加藤地产水晶姐姐了。万景市黄金地段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们升价，它减价，水晶姐姐还有独家大优惠。今天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子薇、洛西轮流直播 C6557-8329。
9: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
0: 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29%， 首付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劣质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和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到24日限时展销。

0: 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8，64780681888，预约参观即抢先选单位。AM1430星期六和日直播推介。
1: 财经新闻报道。
2: 咱听众朋友，7点23分呢，在财经新闻方面，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上个月的政策会议，部分委员提议要延长国际美元流动性支持的机制，将美元互换的额度期限延长到1年以上，以确保金融的稳定。联储局目前与5家主要的央行都设有美元互惠额度的安排，包括加拿大、日本、欧洲、瑞士央行和英伦银行。有关互惠的安排在2007年底设立，一度扩大到多达14家的央行，但大多数呢在2010年2月结束。有外汇分析师相信说呢，该委员会提出延长货币互换期限的建议，可能由于能源危机令到中东国家的货币转弱，而近期呢也都有中东国家向美国财政部要求提供更多美元的流动性。分析员说，延长美元互换期限原则上有助于维持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因为美国境内外都有很多的投资产品是以美元来计价，而一旦出现危机，赎回将会触发庞大的美元流动性的需求。但分析员也都指出，1年期掉期安排属于市场普遍的做法，而目前呢也无迫切性延长期限，而且呢跟新兴的新任联储局的主席沃什的决策的具体的倾向呢还是有一定的分歧。国际油价连跌了3天，市场观望美伊协议的前景。伦敦布兰特汽油7月份的合约收报每桶102.58美元，跌2.3%，而纽约汽油7月份的合约收报每桶96.35美元，跌了1.9%。另外，路透社引述消息显示说呢，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盟友所组成的 OPEC Plus 当中7名的主要产油国，预计将会在6月7号的会议之上同意提高月度产量的目标，上调的幅度每天大约是18.8万桶。7点25分，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点半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西区发生青少年打斗及利器伤人事件，两人受伤，其中一人危殆。外长阿南德说，被以色列扣留后遣送离境的加拿大人已经抵达土耳其。沙特传媒报道，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无条件地实现停火。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晨早新闻专辑。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随便随便都话 ，Everybody wake up！ 5月22号星期五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够钟起身啦。今朝早较早时间咧，其实401东行线咧喺 Winston Churchill 嘅路段咧，系因为有枪击嘅事故咧就封闭咗嘅，咁但系依家已经开翻啦。但系开咗咧，唔代表系冇事故噶，因为401东行线去到 Winston Churchill 嘅 Collector 咧，由左边数过嚟第二条线咧，有个坏嘅货车停咗喺度嘅，所以令到现时401东行线咧由407到 Winston Churchill 咧都系非常挤塞，咁而另外401东行线咧由 Mavis 到 Huron Terrell 嘅 Express 咧都系繁忙。另外咧睇翻咧就系、是、无论 Collector 同 Express 401嘅东行线由410到 Q， 无论 Collector 同 Express 都系行车缓慢嘅。而另外去到 Leslie 嘅 Express 咧，你会发觉有个坏嘅大货车喺度处理当中，系令到两条右线咧系受到阻延嘅。咁所以现时401东行线由 Young 到 Leslie 嘅 Express 都系比较繁忙。反而西行线咧简单好多啊，401西行线咧即系由412到西林咧系行车缓慢，跟住其他地方咧都叫做畅顺嘅。409嘅东行线由 Martin Grove塞到去401，404 DVP 南行线咧就 Shepherd 到 Lawrence 咧系行车缓慢。400南行线多车嘅路段由 Shepherd 到401，而410嘅南行线咧就 Sandalwood 塞到去 Queen 嘅。因为403嘅西行线啦，介乎 Six North 系有交通意外，左线受阻，幸好车流量就唔多，但系反而影响到咧就系403嘅东行线嘅。因为大家嘅好奇心咧，要望下对头线发生啲咩事咧，所以现时见到咧 Highway Six South 到 Lincoln Alexander 咧都系行车缓慢，而至于要上咧403东行线咧，喺 Lincoln Alexander 咧右边线有啲咧碎片喺度嘅，咁跟住再由 Aberdeen 到 Six North 啦，呢个就真系因为对头线嘅影响咧，而令到嗰一带咧行车嘅速度比较缓慢嘅。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就 Burlington Skyway 到 North Shore 多车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行车缓慢。加甸拿东行线咧由 Humber Bridge 开始咧已经慢驶直至 Jameson 为止，而另外繁忙嘅路段咧就由 Spadina 到 Jarvis 一段嘅加甸拿东行线嘅。另外再提一提咧，所有要喺市中心游走嘅朋友 ，Wellesley 东行线咧继续系有到呢个水管嘅维修工程嘅，由 Jarvis 到 Parliament 咧系每日7点早上7点啦，到晚间7点咧都系封闭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搵屋要识搵有实力嘅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5: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0: 无管理费赠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1: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藤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2: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4: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揾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对自己有要求是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6: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5: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6: 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于2号 Caroling，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8: 你哋有冇打算今年自己种菜呢？如果有嘅话，学识呢啲窍门啊，包你大丰收，个口同埋荷包都胀卜卜噶。
9: 近年好多人都中意自己做小手工，除咗为兴趣，其实仲有实际用途噶。今次就会同大家介绍又睇得又用得嘅手工番碱。
7: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1: 齐心打造，
12: 听出广播温度。
10: 我是邓佩恩。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5月22日星期五早上嘅7:37开始今朝早嘅阳光早晨。虽然准备好好阳光啊，每朝早喺呢个时间咧都要提醒大家，可能有啲情况咧，如果你向东行咧，的而且确个阳光好猛烈，系会令到你自己咧个视野突然间短暂，好似乜都睇唔到嘅。呢个真系要好小心。我今朝早买咖啡嘅时候咧就系啦，入到去个商场咧，突然间喺某一个位咧啊，完全乜都睇唔到，准备转左又唔知对头有冇车，所以都要呼吁大家咧，宁愿可能慢少少喺一个安全的情况下面驾驶，就千祈不要因为一时急而酿成意外的。而另外5月22日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尤其是喜欢打机，是一个值得

0: 纪念嘅日子嚟嘅，因为1980年嘅5月22号咧 ，Pac-Man 食鬼呢个游戏咧正式面世。虽然今时今日咧，可能未必有人会玩呢个游戏，可能甚至见到嗰只黄色嘅豆咧，你当公仔咁去储嘅。但系会唔会因为今日系已经系佢哇接近几多年啦，40几岁啊，45岁嘅生日，你又会唔会尝试下载翻呢个游戏嚟玩一玩咧？不过今日最紧要记住咧，就系天气仍然凉爽啊，需要着多件衫嘅。现时嘅室外气温咧只系得9度，加埋风冻效应跌翻落去6度嘅感觉。今日将会阳光普照嘅，最高气温咧会达到15度，而今晚咧都有11度嘅气温。出夜街嘅朋友咧，着翻件风褛咧，防止自己冷身咧，就系一个聪明嘅选择啦。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为8:43嘅。
1: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0: 7:39，善用周末感受恬静嘅生活。好睇下401西行线呢，现时由412到40呢系多车，跟住呢都系比较畅顺嘅。而另外呢401东行线介乎 Winston Churchill Collector 由左边数过嚟第二条线嗰个坏嘅货车呢仍然喺度处理当中，所以由407开始呢已经系慢驶。而另外401东行线呢由 Mayfair 到 Huron Terrell 嘅 Express 多车呢410塞到去 Q， 而另外401东行线去到 Leslie Express 呢亦都因为有个坏嘅大货车咧，两条右线受阻，所以由 Young 开始咧已经系比较繁忙。409东行线由 Martin Grove 塞到去401、404 DVP 南行线咧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行车缓慢。400号南行线咧就 Shepherd 到401咧亦都系行驶缓慢，行车缓慢嘅。而40南行线咧遇上地由 Sandwood 到 Queen 都系多车。403嘅西行线咧去到 Highway 6 North 咧左边线嘅交通意外仍然喺度处理当中。咁而403东行线咧喺 Lincoln Alexander 右边线嗰啲嘅碎片咧仍然未有人处理，所以咧由 Six Shop 开始到 Lincoln Alexander 一段嘅403东行线咧，都系有慢驶嘅情况。而另外最后 Aberdeen 塞到 Highway 6 North 嘅，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就 Burlington Skyway 到 North Shore 多车啦，入到系密士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都系行车缓慢。最后就系加甸纳嘅东行线啦，由 Humber Bridge 塞到 Jameson 同埋由 Spadina 到 Jarvis 咧，无论呢个路段多车咧，同埋两个出口咧都系有车龙喺度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19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3: Rosemont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五月大特卖。星期六来 Rosemont Honda 出车，除了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 0.9 厘，购买 CRV 有最高10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现货及双动能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士加堡 Rosemont Honda 出车了。电话 416-291-9501。Rosemont Honda 星期六一天五月大特卖。万物错过，保证满意。
4: 寻觅理想家园，由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call 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5: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废纸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废纸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下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y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7: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

0: 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订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 乐熙随想。
2: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系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农历4月初6。有好多打工仔都会话，全个礼拜入面最开心嘅日子就系星期五，因为完成咗一个礼拜嘅工作，嚟到今日可以踏入一个完结，享受两日嘅周末。虽然咁样嘅讲法并未为过，咁但系实际上我哋真正要享受嘅唔应该系今日啦，应该系听日同埋后日啦，因为今日仍然要工作啊嘛。而会唔会谂到呢度呢，我就会知道好多嘢都系相对嘅。试谂下，如果唔系有工作，我哋未必会享受到周末入面嗰种可爱之处。同样，星期五系可贵，系因为你有星期一嘅痛苦，而逐日逐日工作之后呢，你嗰种受苦嘅情况就会减低，先至会令到你感觉星期五系不一样。所以如果你话能够做到日日嘅心情都差不多，唔好因为系开始定系终结而影响到你嘅心情呢，喺一个平稳嘅情况下面，心情冇高低起跌呢，我諗你去适应你嘅生活都会舒服好多。而到咗夏天嘅周末，炎热嘅周末呢，就总系可以俾到我哋好大嘅自由度，好大嘅活动能力。最起码就算你话天气有影响，顶多都系落雨啫，唔会话好似喺冬天嘅时候因为落雪令到你步步为营，想出街都出唔到。不过其实如果你真系要有心去做嗰件事呢，无论天气状况系点样，系唔会阻碍到你。所以冬天俾到我哋嘅藉口，就系用天气作为一个自己唔做某些事或者做唔到某些事嘅原因。其实如果你真系要做，冇话做唔到噶，又唔系话真系落好多好多嘅雪，你嘅出行系绝对可以成就到嘅。所以用翻咁样嘅道理，或者我哋要问翻自己嘅心，要去某些地方或者要做某些嘅事，究竟你自己系被逼定系自愿嘅呢？被逼嘅，就算阳光普照嘅日子，你都可以揾100个藉口等你自己唔去嗰个地方或者唔做嗰件事。而如果系自愿嘅，根本上就冇嘢可以阻到你。又讲返寻日讲嘅话题啦，有时我哋口不对心就係在于又唔想得失人，所以就用上好多嘅藉口去话俾人听点解自己唔能够应约或者唔能够做到一件事，点解唔可以直接了当干脆啲话你唔想做呢件事呢？虽然可能喺人哋嘅邀请嘅时候你话唔想係会令到人哋有啲尴尬嘅，咁但係你嘅唔愿意，你嘅唔想係有一定嘅基础㗎嘛。你能够开放自己嘅心扉话俾人听点解你自己唔愿意参加嗰啲活动，这个其实亦都系一个好好嘅沟通，等人哋知道其实你嘅喜好系点样。咁下一次当对方再有任何嘅活动向你作出邀请，佢就会知道你嘅喜好系乜嘢，而唔会再将你摆喺一啲可能比较尴尬嘅情况。人同人嘅沟通在于要自己敞开嘅心扉，肯将自己嘅喜好话俾人听，唔好要人估估下，而人哋亦都冇责任去估你鍾意啲乜嘢，这个系你嘅责任去话俾人听。咁而就算你自己真系肯将你自己嘅喜好话俾人听，咁亦都要豁达啲，因为有时我哋亦都会有啲小心眼嘅地方，就系当你知道点解人哋唔叫你去某些嘅活动呢，第一时间你觉得自己好似被遗弃，但系其实可能系对方已经尊重咗你嘅决定，明知你唔鍾意咪唔叫你咯。再加埋就算有啲活动可能系被排挤于外，亦都未必系一件坏事嚟嘅，唔系一定要成日都满场飞做社交嘅动物嘅，能够善用自己嘅时间，享受当中嘅恬静，做自己鍾意做嘅事，这个或者就系善用时间最佳嘅基准。让我哋彼此共勉。
3: Hello， 我哋系 Audi After Markham 嘅 William
4: 同 May，
5: 我梦想要嘅 Audi，
4: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3: 呢部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4: 话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3: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日，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6: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7: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洛夫约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甲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 416

0: 6688688。
1: 欠税局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2: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3: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0,000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4: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3: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5: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19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7: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8: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粉岭绕道70亿造价，黄雨水浸，揭斗负渣。天文台前晚先后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及新界北区水浸特别报告。新界北区一度录得超过90毫米雨量，造价70亿元。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嘅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喺今个月3号通车，点知启用只系仅仅18日，就喺暴雨之下变成粉岭水道。其中号称地标嘅龙跃头交汇处环形行人隧道，率先喺上个月19号启用，喺暴雨之下亦都疑似爆发豆腐渣工程。天桥上盖有去水管甩脱，导致大量雨水好似瀑布咁样倾泻桥面。天文台喺前晚9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之后，两度更新报告内受影响嘅地区同埋雨量记录。至到前晚10点54分，报告显示新界北部尤其是八乡同埋锦田、上水、打鼓岭、沙头角一带受大雨影响，一度录得超过90毫米雨量。突如其来嘅暴雨令到今个月初先至启用嘅粉岭绕道变成粉岭水道。有记者目测，当日晚上10点25分，粉岭绕道往沙头角支路出口隔音平顶有水柱流落路面，附近低洼路段积水严重，部分位置积水深达半个车辘，私家车驶过嘅时候激起巨大水花，亦有车辆死火。至于除粉岭绕道开通，率先喺上个月19号启用嘅龙跃头交汇处环形行人天桥，更疑似爆发豆腐渣工程。根据网民上载嘅图片显示，天桥上盖一条去水管，怀疑因为未能承受压力甩脱，断开两截跌喺地上，大量雨水喷涌而出，桥面湿浸。有记者喺寻日凌晨到场视察，发现天桥有9个类似嘅去水位，其中涉事嘅位置已经被围栏拦起，其余嘅去水位就冇异样。其后，一名自称外判商嘅男子接报到场，视察去水管接驳位甩脱嘅情况。之后再有两名工人到场抢修，使用新嘅胶水管重新安装喺去水位嘅接驳口。土木工程拓展处回应指，排水管属于龙跃头交汇处环形行人天桥嘅配套设施，并非桥梁主体结构嘅一部分。为免再次出现类似情况，工程团队已经对相关排水管进行加固，并且全面检视其余嘅8条排水管，确认所有设施结构完好同埋运作正常，并且会持续密切监察该设施嘅情况，确保佢安全同埋正常运作。暴雨期间，新界北部多处水浸，例如粉锦公路有小巴死火，13人被困，需要由消防到场协助。而渠务处表示，截至寻日上昼5点，共确认7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大头岭回旋处、粉锦公路、粉岭平斜、粉岭石路、上水。

0: 古洞、上水彩源路、宝石湖、杏仁隧道同埋石岗机场路。期间，署方曾经调配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前往粉岭公路、石岗机场路同埋粉岭坪蛇等协助处理水浸。卢比奥指美伊谈判取得进展，但不希望过分乐观。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是他不想对达成协议过分乐观。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会有哪些的其他选项。卢比奥由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启程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的时候，在机场接受访问，指总统特朗普的首要意愿是达成一份好协议，美方将会全力争取实现这个目标。目前虽然出现一些好迹象，但是他证实巴基斯坦官员星期四前往伊朗首都德克兰，希望进一步推动谈判进程。卢比奥指伊朗一定要放弃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费。另外，卢比奥批评北约在美国对伊朗战事中没有采取任何实质行动，质疑北约对美国究竟有什么益处。他指出，这个正是他希望在今次北约外长会议上面推动解决的议题。新冠疫情期间诈领 2.5 亿美元餐费，主谋遭重判近42年。一名法官在21号对明尼苏达州一间非牟利组织的前负责人做出近42年监禁的罕见重判。为养我们的未来 Feeding Our Future 创办人兼执行董事波克在一宗涉案金额高达 2.5 亿美元的惊人诈骗案中遭定罪，该案亦都成为特朗普政府发动移民打击行动的导火线。美联社报道，为养我们的未来声称，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协助提供数百万份餐点给有需要的儿童。去年冬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以波克和其他人的诈骗案为理由，向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地区大规模增派联邦执法人员，引发当地居民反弹，导致两人丧生。检方在法庭文件中指出，为养我们的未来向任何愿意提交造假申请并且支付回扣的人敞开大门。波克的行为产生的连锁反应无法估计，并且将对明尼苏达州及整个国家造成深远的后果。45岁的波克长期坚称自己无罪，但是去年仍然因为共谋、诈骗和贿赂等罪名遭定罪。该案的前首席检察官汤普森在法庭外表示，这个案件永远改变了他们的州，波克无所不用其极，这个令他罪有应得，面临如此漫长的刑期。检方指出，该组织位处一个欺诈网络的顶端，该网络包括错综复杂的合作机构、虚假的餐点发放地点、回扣以及造假的受助儿童名单，在一系列重叠并且在法院审理多年的食品欺诈案当中，已经有几十人遭定罪，其中很多人来自该州庞大的索马里亚社区。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
2: 快活
3: 虽然经常话多啲发掘多伦多，多啲喺安省唔同地方，接近暑假去下省立公园啊、国家公园，感受安省大自然嘅气息。除此之外，喺我哋多伦多嘅城市都有好多嘢值得你发掘嘅，就系呢一个周末啊 ，Doors Open Toronto CN Tower 免费飞就冇晒啫，咁但系其他时间得闲嘅咪上下去咯。都好似话有啲套票啊，可以行出去 CN Tower 顶顶嗰个位。咁高空望落去，成个多伦多嘅市貌都几刺激噶、哦。行到咁高，有啲人脚震，不过有啲人咧，居然唔单止唔惊，仲要影埋相、影埋片，都唔紧要啊，都唔好摆上网啊。为咗上网嘅 like 同埋 following 同埋流量咧，呢位朋友可能有啲麻烦啦。嗱，最近一条咧就喺社交媒体疯传嘅影片，吓窒咗好多蓝鸟队嘅 fans， 亦都吓窒咗蓝鸟队，仲有吓窒咗罗渣士家庭。发掘多伦多咧，可以有啲低风险嘅做法嘅。呢条影片就显示，竟然有人行咗上去 Rogers Centre 嘅球场嘅最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嘅位置嘅 catwalk 嗰度。更加夸张嘅系，佢最后仲坐咗喺个横梁上边，双脚揈下揈下，正正喺球场嘅上空。 哇，胆战心惊啊！有一个 IG 嘅账号咧就上载啦，目前已经有超过260,000嘅点击率啦，而且成个 account 只有呢一条片，系咪好醒目啊？嗱 ，Roger Center 咧呢一个叫做 retractable roof， 最高位置系接近282尺。

0: 即系86米高。你问艺术成分又有几高呢？吓，20几层楼咁高，简直系抽象派啦！而片中嘅位置咧，系属于呢一个可以移动、可以转动嘅盖顶，系俾维修人员走动嘅 catwalk 嚟嘅。正常系应该俾职员或者许可人士先至用得嘅。咁于是蓝鸟队就要调查事件啦，就话已经知道事件，调查当中。他们的公关主任亦都表示，球场每年接待几百万的观众，安全第一首要考虑，并且强调 Rogers Center 有一个保安严密的指令，还有跟警方随时保持合作。多伦多警方已经收到这条片，看过这条片，但是未确认是不是真是不是假，不排除可能是 AI 的，那都要查清楚的。警方亦都说，翻查到2025年11月之后，暂时就未找到相关的所谓 trespassing 非法进入私人地方的报告。是啊，原来不是第一次的，其实22年 Blue Jays 的球季完结了之后，亦都有些胆生毛的人爬了上去 Rogers Center 的高位置。这一对 Urban Climbing Rooftoping 或者甚至好像喜欢玩 Parkour 的朋友仔，近年在这个社交媒体不断出现，而且风险极高。为什么呢？你都想到了，这么高是吧，下山30000字。最大问题的是有人 copycat， 有人模仿嘛，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受伤，还有法律的问题，还有公共安全的问题。网民的反应不如问你的反应，你觉得怎样了？其实多伦多还有很多东西值得你发掘的，我们下星期继续和你发掘更多。我是邓佩恩。
1: 8点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8点，
1: 8点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3: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 社份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甜青龙苹果3.88一袋，
4: 莲藕1.88磅，
3: 本地芥菜苗2.98一袋。
4: 油水白粒8.88磅，
3: 新鮮文昌走地雞16.99一隻，
4: 加拿大翡翠螺5.99包，
3: 出前一丁2.99一包。
5: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6: 晨早新聞專輯。
7: 奥伦多西区发生青少年打斗及利器伤人事件，两人受伤，其中一人危殆。外长阿南德说，被以色列扣留后被遣送离境的加拿大人已经抵达土耳其。中国外长王毅下星期四起访问加拿大，表示希望巩固两国关系，转环向好势头。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陈正仪报道5月22号的晨早新闻专辑。多伦多警方正调查西区有青少年打斗和利器伤人事件，两人受伤，其中一人有生命危险。警方说，事发在昨晚7点过后，于北约克的 Agate Road 及 Wilson Avenue 地区 Humber River 医院对面一带，两批青少年发生冲突之后，有两名少年身中刀伤，自行到附近的医院求诊。其中一名伤者情况严重，有生命危险，另一人就并无大碍。当局之后找到第三名受害者，他并无受伤。警方正追缉一名疑犯，形容他肤色较浅，身高约5尺5寸，留有黑色卷发，并戴啡色的发尾。最后露面时身穿 Nike 运动裤和黑色的 New Balance 运动鞋。多伦多东区发生致命车祸，造成一死两人重伤。警方说，昨晚10点左右，两部汽车在401公路以北的 Shepherd Avenue East 介乎 Tall Pines Court 及 Van Dorf Street 之间的路段相撞。事件造成其中一部车上的40多岁男乘客当场死亡，40多岁男司机和35岁的女乘客就重伤送院，有生命危险。警方拘捕第二部涉事汽车的49岁男司机，涉嫌在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下驾驶。当局关闭 Shepherd 及 Van Dorf Street 进行调查。联邦外长阿纳德表示，被以色列扣留后被遣送离境的加拿大人已经

0: 抵达土耳其伊斯坦堡。呢十二名加拿大人是参与向加沙运送人道物资船队的成员。阿南德凌晨在社交平台表示，领事人员正协助这些国民接受紧急医疗治理，并安排他们尽快回国。阿南德又说，已经收到部门官员提交有关被扣留加拿大人遭受令人震惊虐待的资料，并强调加拿大明确谴责以色列对加国民的严重不当对待，要求追究责任。早前有影片流出，显示多名维权人士被反绑双手跪地，并且遭到以色列的官员嘲讽。总理卡尼昨日表示，以色列对待船队成员的方式令人发指和不可接受。在另一方面，应外长阿南德邀请的中国外长王毅将于下星期四至星期六访问加拿大，将会是中国外长时隔十年再次应邀访问本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王毅将与加方就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以及加拿大总理卡尼今年一月访华成果，推动构建真正富成效的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指当前中加关系实现转换并持续向好发展，双方正推动构建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王毅此行对巩固中加关系转换向好势头有重要意义。美国海军报纸当局暂停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原因是要确保军方有足够弹药应付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台湾民进党政府说，目前未有任何信息显示美方有意对今次军售作出任何调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昨晚就电视台方面发布的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节目内容，以全体员工名义发表道歉声明。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昨晚就电视台方面发布的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节目内容，以全体员工的名义发表道歉声明。电视台日前制作的一则报道形容中国人突袭购买首尔江南区公寓944个单位，横扫市场房源。道歉声明说，制作过程中过度关注收视率和关注度，再加上内部审核机制存在缺陷，导致未能有效过滤虚假内容，对由此为很多人带来的不适和困惑表示真诚歉意。声明又说，相关新闻制作过程并没有对特定国家和国民表达厌恶和讽刺的意图，是编辑人员缺乏判断，过度追求流量与点击量所致，承诺强化新闻制作标准，并对员工进行伦理教育。韩国总统李在明发文回应有关节目内容，说经过核实，今年一至四月中国人在江南区购买集合建筑的个案只有5宗。李在明批评有关节目使用煽动厌华情绪的内容，可以推定为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发文回应事件，说过去一段时间，韩国少数媒体为了博眼球、赚流量，或者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不时炮制和散布关于中国的假消息，将个案渲染成整体，将偏见伪装成事实，故意抹黑中国和在韩中国人形象，干扰中韩关系改善发展。戴兵又说，虽然有传媒在压力下公开道歉，但亦有传媒仍然热衷于涉华不实报道和评论，希望有关媒体恪守新闻伦理，基于事实开展涉华报道，多做有利于增进中韩民众相互理解、信任与友好感情的事，不要再愚弄读者。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双方就推动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进程交换意见。巴基斯坦正作为美伊谈判的中间人， 向美伊。

0: 以传达对方的意见。沙特阿拉伯电视台报道，获悉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地实现停火，亦都包括承诺不以军事、民用或经济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停止军事行动并停止媒体战，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内政，保障海湾、霍尔木兹海峡和亚曼湾的航行自由，还有建立联合监督和冲突解决机制等。报道说，草案又提到在七日之内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展开谈判，以及逐步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协议将会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之后立即生效。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有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在香港佐敦文苑街文苑楼一个分间单位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初步调查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大厦的消防装置包括火警钟在火警期间都是处于有效操作状态。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现场是文苑楼后座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点几接报，动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火警在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期间300人自行或者在消防协助下疏散。消防处助理消防区长曹广慈说，涉事的是一个6米乘8米的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单位位于最入的位置，消防在里面发现一名69岁男子当场证实不治。曹广潮话，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涉事大厦的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在火警初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确认大厦消防装置处于有效操作状态。
3: 经我们的检视之后，我们确认大厦的消防装置是处于有效的操作状态，而大厦亦都持有有效的年检证书。火警警报系统的火警钟亦都在火警的初期已经响起了。至于有关大厦的棚网，消防处是迅速架起了云梯，我们利用水塔在外围阻止了这个火势的蔓延。
2: 死者太太估计火警是漏电引致，话事发时佢刚好外出，邻居通知佢单位起火，佢赶翻屋企尝试拯救行动不便嘅丈夫，但系唔成功。
4: 隔篱农舍啲人话俾我听，你间房火烛喎，佢我嗱嗱登登冲上去，我要冲翻入去救佢都救唔到，请唔到佢，我唔够力车佢，应该就烧着咗一枕头嘅，应该系电漏电而起嘅。我都冇煲过嘢。
2: 有同层的住客话，琴晚事发时走廊好大烟。
5: 食完饭睇紧电视嗰阵时，听到突然间对面单位喺度嗌救命咁样，开咗道门之后就见到好大浓烟扑向面度，咁然之后就即刻搵啲毛巾接住啲门。匿入间房入边，系好大烟，根本走唔到。
2: 火警造成一死四伤，其中一名男伤者伤势严重，另外一男两女轻伤，主要系吸入浓烟，呼吸困难，送院治理。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香港政府公布按财政预算案嘅措施，今日起陆续向领取综援、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同埋伤残津贴嘅人士。发放相当于一个月金额的一次性额外款项。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个月27号启用，机管局说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到6月10号会分批进驻。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6: 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将会在今个月27号起启用，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到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办理旅客登记手续，包括3间本地航空公司，香港航空、大湾区航空和香港快运。大楼设有8个航段，过100个登记柜台，68个自助行李托运柜台，58个智能登记柜台和15条智能 行保安检查通道。大楼离港层的设计和一号客运大楼不同，保安闸口移到较前的位置，旅客抵达大楼完成登记手续和托运行李，会经闸口去到下层出境大

0: 年最多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的客流量，有助香港未来发展。
1: 机场发展最紧要有容量，有 capacity。其实我哋疫情前咧已经去到7000万嘅客人，咁已经系好接近咧成个1号大楼咧个设计容量。就算我哋唔二期扩建，已经系7000万加3000万，即系话咧喺5月27号之后咧，我哋能够处理超过1亿嘅旅客每一年。咁呢个对成个香港嘅竞争系非常重要嘅。
0: 至于2号大楼嘅登机客运廊，机管局预计将会喺明年底启用，日后如果有需要，可以扩建至处理更高嘅客流量。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3: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5,606点，升219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3,339点，升1,654点。加元汇价最新报72.46美仙，下跌0.09美仙。晨早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点16分，这件事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下最新的交通情况。先睇睇咧，喺呢个401嘅东行线方面咧，首先咧喺呢个 Winston Churchill 之前呢个位置咧，咁发生个交通事故啦，有架货柜车咧喺现场咧，现时两条左线咧受阻噶，亦都咧同时收到报告咧，就系总当然有警方人员在场处理啦。不过咧呢一次咧系事件咧比较多警方喺度噶，咁未知系有冇咩特别原因，咁大家要留神啲啦。咁因为呢个原因咧，龙尾咧喺 Trafalgar 嘅一带开始啦，咁然之后咧就去到呢个 South Pearson嘅位置咧 ，Expressway Collector 嘅闯车区里边咧，有个坏货车咧，本身就封一条左线嘅，而家封咧最少有两条线系受阻噶。咁然之后咧，第三单咧去到4272东嘅近住的士咧，左二线有个坏货车，嗰个就拖走咗啦。咁所以多车位就47开始咧，一路经过晒呢啲嘅交通事故坏车啦，再去到 Kill， 然后再塞到 Leslie， 遇到 Leslie 以东嘅。Express Lane 路段咧，喺右边线咧就有架坏货车咧就要处理嘅噃。咁而另外啦，去到401嘅西行线方面，412咧多车去到西林啦。咁然之后咧就系由呢个 Kennedy 咧就一路咧多车咧去到呢个 Baker Express 同埋 Avenue Road 嘅 Collector 路段嗰度，跟住 Q 字 Dixon， 然后去到 Mississauga 以西咧嘅 Express Lane 路段嗰度咧，据报可能啊会发生一个交通事故，因为嗰边咧现时系不寻常地相对比较多车，咁所以经过时候咧，大家都要小心啲啦。咁而另外咧，去到呢个城市南行线主要多车位就系 Finch 落到呢个系 Lawrence Avenue 噶。咁而去到呢个 QW 嘅东行线方面咧，先嚟 Burlington Skyway 咧，就一路至到 North Shore 啦 ，Ground Line 至 Walker's Line 多车。而喺 Walker's Line 以东咧 ，HOV 线咧有坏车。咁啊之后咧就去到呢个的士咧，喺的士以东嘅位置咧要留意翻啦。喺 Ram 线嗰度咧就处理紧个坏车，而其实呢个坏车咧就系呢个的士嘅北行线入 Ram 咧系令到个 Ram 线受阻噶。咁所以现时咧的士嘅北行线咧入 Ram 位呢个位置嗰度咧系成个都要封闭嚟处理，协助拖走呢个坏车情况，令到。多车位 Mississauga 开始，而家连行通行线咧，分别由 Humber Bridge 至 Jameson 啦，同埋呢个 Spadina 至到系 Jarvis Ram 一带噶。咁而另外咧，去到基于西行线方面咧，多车位咧就系47至 Dixie Road， 同埋咧系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噶。咁啊，403西行线方面咧，喺呢个

0: 过咗 six stop 位置咧，左线嘅交通意外咧清咗场，先开紧交通喺 Water Tank。而四零三嘅东行咧，喺 Main 街一路多车到 Six North 嘅，曾经一度咧喺 Lincoln Center 咧右边线有啲障碍物，咁相信已经差唔多时间已经执走咗噶啦。喺到市区方面咧，旺市咧有单交通意外要留意翻咧，就系、是、Ashley Boulevard 及呢个系 Apple Mill Road 咧，就是、Highway 7以北嘅一个街口啦。咁另外咧，就是去到呢个系比较西边少诶，应该东边少少嘅，近住 Port Union 同401嘅路段嗰度咧，就系、是、呢个 Shepherd Avenue 及 Van Dorf Street 啊。咁呢个位置咧就系喺呢个系401以北嘅位置少少啦。咁同埋咧系呢个 Meadowvale 以东嘅。咁而呢个位置咧 Van Dorf Street 及 Shepherd Avenue 令到咧东行线 Shepherd 嚟到咧 Van Dorf 咧就系、是、有呢个封闭嘅情况要处理嘅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2: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哋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啲嚟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3: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4: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废弃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废弃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下税后仅122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ie 展销中心揾个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5: 要保护你温馨嘅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嘅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仲系多间著名建筑商嘅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A 家屋顶荣获康沙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啲搞掂佢。揾 Steven 647-917-1111，647-917-1111。
6: 你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7: 梗系阿 Don
6: Don。
7: 今个星期六5月23 ，Dolphin of Toyota 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至抵唔再讲，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6: 揸紧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1厘。
7: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6: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个星期六5月23就要早啲嚟。在 Steels 404以东的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lphin of Toyota 汽车城啦，
8: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19街1900-2300尺精品屋只有83万起，送五件不受降家电，零开发费，更享 13% HST 回赠。5月23-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揀单位。冯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9: 时事百科，
10: 教宗梁十四世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出席了28名中座瑞士卫队新兵宣誓仪式，新卫队成员着上独特的黄蓝红制服，承诺捍卫和服务教宗。教宗瑞士卫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队军队，任务是负责在梵蒂冈和中座大楼的进出口查验身份，维持秩序，在教宗礼仪和接待国家领导人的场合执行勤务，以及在中座出缺期保护枢机团。梵蒂冈原本一直多方面都是依赖意大利，包括盛大活动的保安工作都是由意大利的警察和宪兵负责，直到1506年教宗余略二世正式创立自己的卫队，当时队员不分国籍，只要符合招募要求就可以入选。1527年5月6号哈布斯堡王朝的查理五世军队血洗罗马城，教廷卫队中其他国家的人全部溃散，只是留下189名瑞士人顽强固守，最终147人为了保护教宗流尽最后一滴血，瑞士人以自己的忠诚和勇敢赢得教廷的信赖。自此教廷卫队只是招

0: 欧瑞士人卫队的名称亦都由教宗卫队改为瑞士卫队。瑞士卫队既是军人又是宗教象征，至今保持住100名队员的规模，其中有70名士兵、25名士官、4名军官、1名神父。卫队的制服充满文艺复兴时期风格，重八磅，他们会佩戴插有红色羽毛的金属头盔，手持古代长矛，腰间佩剑。不过实际上卫队亦都配备枪和其他现代保安装备，只是平时不会高调展示。卫队甄选标准必须是瑞士男性公民、未婚，一定要是天主教徒，年龄介乎19至30岁之间，就连身高都至少要有5尺8寸半。队员每月薪金是1300欧元，即是接近2100元加纸，另加额外加班薪酬。队员亦都有住宿和交通津贴。除了瑞士卫队之外，梵蒂冈亦都设有宪兵，职责是负责梵蒂冈城国的安全、社会秩序、边境管制、交通管制、刑事调查和一般警务工作。
1: 天气报告由皇后明珠赞助，皇后明珠第九分店已经进驻多伦多 Young Cup Dundas。
2: 阳光天气站，
3: 早晨，大家好，8:25，我系乐希，同你睇下出面嘅天气情况。现时咧气温升咗上去12度嘅，不过加埋风洞效应咧，又会跌翻落去9度嘅感觉，相对湿度咧只系得38%，比较干爽嘅。而现时系吹紧东风啦，风速平均每小时咧系31到41公里不等嘅。睇翻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大致有阳光嘅，最高气温会上升到15度，而紫外光指数咧都系属于非常之强嘅，去到8呢个度数嘅。而今晚咧将会有少量云啦，仍然都可以有11度嘅气温嘅。听日嚟讲咧，将会多云为主，早上中午落雨噶啦。估计听日降雨量咧会有10至15毫米咁多噶，比较湿润啲嘅。而气温咧会持续维持喺11度，就算晚间都系一样，都有10度嘅气温嘅。今日星期日啦，新一个礼拜嘅开始咧都系天阴为主，日间咧会有40%机会会有零散骤雨，晚间都系一样嘅。咁但系星期日咧落完雨之后仲会和暖咗嘅，气温会介乎13度至20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系8:43。
1: 天气报告由皇后明珠赞助，皇后明珠第九分店已经进驻多伦多 Young Cup Dundas。
4: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的成功。皇后明珠，在你的每一段路上，我们都愿意和你一路向前行。
5: 癌症是否真的突然之间出现？中医所讲的治未病，就是希望在问题未恶化之前，先从体质和生活习惯入手。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将会请来卢慧光中医师，和大家讲解什么是癌前体质，哪些情况值得提高警觉，又应该怎样及早调理。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1430 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6: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 1.99 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1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7: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洛夫最黄金龙脉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8: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 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L5，每周114蚊，36个月，年利率 4.69%，首期4900蚊，浏览。

0: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嘅高尚镇屋 Skyland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同安省 HSD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0,000。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兴建中，即将入住。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星期六洛希李兰于2号卡罗琳，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建恒。逢星期一至五6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西沙角嘅401公路发生枪击案而封路一段时间，目前已经重开。中国外长王毅下星期将应阿南德邀请访问加拿大。美国海军部官员话已经暂停一项140亿美元嘅对台军售案，台方话未接获调整通知。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点晨早新闻专辑。
4: AM1430，交通速递。
5: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8点30分，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下最新的交通情况噶。睇睇401嘅东行线方面，就继续留意翻喺 Winston Churchill 之前呢个位置咧，两条左线咧，仲有个坏嘅货柜车路面上面咧，继续咧系有比较多嘅警方咧喺度做緊呢啲調查工作啊，或者係處理緊呢單案件嘅壞車情況啦。咁而多車位喺 Trafalgar Road 開始，跟住去到 South Pearson Express 去 Collector 路段裏面嘅長洲區呢，就最少有兩條線呢，因為亦都有另外一個貨車呢受阻。咁之後呢就數到 Leslie 嘅 Express Lane 以東喇喎，就係、是、有兩條右線都係因為壞貨車呢都仲未拖走到。據報亦都有啲係修理貨車嘅車輛呢喺現場做緊呢個協助。總之因為呢啲事故令到呢427開始喺個大車龍嚟到係 Leslie 家。咁另外呢去到401嘅西行線方面，412至40啦。404至到 Bayview Express 同埋 Evan Road Collector 同埋 Q 至 Dixon 嘅409东行线呢，亦都开始有慢车报告呢，就喺呢个 Martin Grove 嘅401嘅路段㗎吧。咁而404嘅南行线呢，多车位呢喺呢个 Major McKenzie 开始啦，跟住 Finch 段续落到 Lawrence Avenue 同埋 Eglinton 嘅北行线上返嚟，暂时都係 Eglinton 至到 York Mills Road 比较多车少少嘅啫。至于 QEW 嘅东行线方面呢，多车位呢继续 Berlin Skyway 至到 North Shore 啦，跟住呢 Branch 一路呢緩慢去到呢個 Walkerstein， 但係有所緩解，應該好快會再正常返嘅行車速度，因為呢以東嘅呢個路段嘅 Walkerstein 嘅 HOV 線壞車拖走咗啦。咁但係呢去到呢個的士以東嘅呢個位置呢，繼續要留意返啦，因為由於喺的士嘅北行線入 RAM 嘅時候呢，有架壞車路面上面呢亦都本身影響到 QE 東行線的士呢個位置嘅 RAM 線，咁所以呢係有受阻喺呢個範圍裏面嘅。咁而多車位呢就令到呢係 Miss Cycle 開始，咁之後呢跟住東行線 Harbour Bridge 段連續續多車到 Jarvis Ramp， 然後 QE 西行線方面都是 Drop Far Drive 至到 Trafalgar Road 比較緩慢少少啦。另外403嘅東行線方面咧，就有留意翻咧，三段位比較多車噶咯，就係 Main 街至到係 Six North 啦，早前 Lincoln Alexander 嘅呢啲係障礙物清走咗啦，咁之後再有 QW 至 Dundas 同埋 Mavis 至 Huron Ontario。咁另外咧去到市區方面有啲新嘅交通意外啦，第一新嘅一單咧就係呢個係北約克區嘅，就係、是、咧 Lawrence Avenue 夾呢個 Colfert Road 啦，就係 QE 西少少啦。咁另外咧就係、是、之前報道過啦，咁咧就係 Vandorf Street 夾呢個 Shepherd Avenue 啊，咁啊東行線呢個位置咧喺受阻。咁而呢个位置就啱啱喺 Meadowvale 以东嘅街口啦。咁而喺旺市咧就继续跟进紧个交通意外咧，就是、Ashley Boulevard 及呢个 Apple Mill Road 就系 Highway 7以北嘅一个街口。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搵屋要识搵有实力嘅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7: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6: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 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8: Hello， 我哋系 RT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9: 同 May。

0: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扣，梦想就可实现。
1: Lismo 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0: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1: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et 出车啦！
2: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3: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19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4: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揾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蚊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寻觅理想家园，由揾个心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和港女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你哋有冇打算今年自己种菜呢？如果有嘅话，学识呢啲窍门啊，包你大丰收，个口同埋荷包都胀卜卜啊！
8: 近年好多人都鍾意自己做小手工，除咗为兴趣，其实仲有实际用途㗎。今次就会同大家介绍又睇得又用得嘅手工番碱。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9: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10: 冇错，有你有我有乐希有志文，今日李婷咧就有公干在身有公事，所以咧就由我哋两个主持阳光早晨嘅早晨志文。
11: 早晨乐希，大家早晨啊！冇错啦，咁啊早少少啦，早半个钟头啦，同大家见面啦。特别今日系礼拜五啊，
10: 系啊，
11: 开心
10: 啦！笑容咧，我都感受到礼拜五嘅魔力嘅。不过礼拜五咧，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可能你会出行啦，或者嚟紧咧会有一啲嘅行程系要用到机场嘅服务嘅。过去几日同阿李婷都讲过咧 ，CTV 嘅 W5 咧做咗一个嘅调查。个案亦都睇到咧，可能喺多伦多啊，甚至喺加拿大不同嘅大型机场咧，有一啲喺机场嘅工作人员可能系牵连到一啲嘅黑帮嘅活动啦，咁所以令到有一啲嘅旅客咧就无端端个行李被调包，去到目的地咧就俾人告佢贩毒嘅。
11: 其实睇下都几惊噶，咁啊你去到当地旅行嘅时候咧，发现咗有人捉住你，话你个行李里边咧系如果系有毒品嘅话，你都话吓咩事啊？咁啊到发翻现，即系睇翻自己嗰个行李咧，先知道原来俾人调咗包嘅话。咁都几惊噶，
10: 最主要上佢好醒目嘅，调包嘅同时咧，表面上睇嚟咧都好似系你自己行李，因为一般我哋去旅行亦都自己行李夹噶嘛，谂住系我攞出嚟啦，点知原来就成为咗咧贩毒分子嘅一个目标，咁所以变咗亦都系因为咁样咧，其中一名咧受害者虽然佢去到目的地系俾人告贩毒，最终咧亦都打甩咗，因为个夹物唔系属于佢嘅，佢就要改变自己每一次出行嘅一个安排，就系要喺将个行李寄去入仓之前咧，要影咗张相，确保自己知道嗱呢个行李就我嘅。如果有啲咩改动就唔关我事啦。
11: 系啦，咁究竟点样啊？犯罪分子可以做到嘅咧，其实基本上好简单嘅啫。佢将你嗰条行李嗰个寄仓嗰个行李啊，嗰条嘅输送带啊，嗰个嘅嗰条资料条啊，又搣咗佢，然后贴咗佢哋掉咗包有毒毒品嗰个嘅行李里边。咁啊，去到现场嘅时候，去到当地啦，咁你打翻开嘅时候，当然嗰个行李根本就唔系你自己噶啦。咁所以咧，建议啊就系话喺你出发之前咧，最好就系影一影咧。嗰个嘅行李带上面嗰啲资料，再影埋咧就系你自己嗰个嘅夹嗰个嘅大细啦，再睇埋你嗰个夹嘅重量究竟系几多，全部 mark 低晒佢，咁去到嘅时候，起码我都有少少证据啊嘛。
10: 系啦，呢个可以确保自己嘅安全啦，呢个可以喺自身方面咧确保自己唔会陷入一个法律嘅陷阱。但系那边厢你都睇到啦，点解你个行李入咗去嗰啲保安位置会有人掉到包呢？原因就系有啲人士咧为咗搵快钱啦。

0: 和黑帮连结。咁你话当中会唔会系一个好庞大嘅犯罪集团咧？呢个有待警方去调查嘅。咁但系亦都有啲专家咧，尤其是一啲以往喺皇家骑警工作过嘅前警员咧，佢哋亦都提议话，其实今时今日可能喺好多机场入面咧，喺保安咧系比较疏，即系比较疏流嘅。即系譬如你谂下，佢嗰个提议好好嘅，佢就话你试谂下去到赌场，周围都系摄录镜头，系确保唔会有人出巡，唔会有人出千噶嘛。咁你谂下，连一啲私人机构都可以做到呢样嘢，照计机场都可以引入咁样嘅科技嘅。
1: 系啦，咁另外亦都有人咧就系质疑啊，究竟我哋去请一啲机场员工嘅时候嘅审查，究竟嗰个程序系点样嘅咧？有冇办法可以确保翻咧？就系啊，我所请嘅员工嘅背景啊，系冇一啲可能犯罪集团嘅一啲嘅背景喺里边咧？又或者为一啲嘅员工咧，系身上佩戴一啲嘅摄影机啦，喺佢哋工作嘅情况底下，当然唔会涉及咧就系个人嘅私隐嘅问题啦。咁啊，再加埋咧，好似你头先所讲啦，喺唔同嘅地方喺机场啊，都安装一啲嘅摄录机，起码可以唔会俾佢哋话自出自入啊，带走又或者带入任何嘅嘢啊。
0: 摄录机咧，其实就唔系好多钱嘅，要做就唔难嘅。反而咧，可能会谂下就话，如果你话背景嘅审查，嗱，我哋知道咧喺加拿大，尤其是好多咧要接触人嘅事业啊，譬如一啲社福机构啊，如果你成日都要同人接触嘅，可能嗰个机构入面，就算佢做行政工作，第一步你要去应征嘅时候咧，都要做个 police check， 系要多伦多警方或者周边嘅警区证实你系冇任何嘅刑事记录咧，先至会系过到第一关。咁但系唔知系咪因为可能机场呢啲工作咧都系比较手把眼见功夫啊，佢未必需要接触人，所以变咗喺呢方面咧就冇咗一个咁样嘅叫做检查啦。咁但系其实可能因为呢件事咧，未来都要引入呢啲咁样嘅方案嘅。
1: 我谂最好咧就系即系多啲嘅证据喺自己手上保护下自己啊，咁啊自己识得系影下相。嗱，好似你揸车，有好多人都会好似加个行车记录仪啊，
0: 系啊，
1: 影住一路行嘅时候，无论前镜或者后镜嘅时候咧，喺香港就非常之流行嘅。反而我发现系呢度咧就唔系个个都会装呢啲行车记录仪
0: 嘅
1: 噃。
0: 可能你未经历过呢啲突如其来嘅意外，可能你自己就俾人话你做错，你又冇办法有证据证明自己啱嘅。甚至你话呢段时间有啲朋友可能惊啲咧，因为都听过下咧话多伦多可能有啲疑似碰瓷党嗰啲，咁你真系走到出去个马路，佢就撞埋你架车度，佢就屈你话你去撞佢嘅。咁如果你话冇咗个摄录镜头咧，系保障唔到自己。不过我早排咧又见到个几特别嘅例子，譬如你买个嗰啲高清行车记录仪就唔好贵啫，可能百零蚊啊。有啲人朋友咧就可能谂住悭，其实你话今时今日我哋两三年就换电话噶啦，上一部电话咧其实仲用得噶，你只要用嗰个电话作为高清行车记录仪，又可以悭翻几百蚊、啊。
1: 咦，你嘅建议几好啊！屋企都有几部咧，就系俾咗小朋友用噶嘛，攞翻出嚟用，然后咧就买个夹，咁啊夹喺嗰个车头嗰个位置。
0: 系啊，
1: 系啊，咁啊又唔会话冇电嘅，咁啊我哋你开车嘅时候先揿着佢咯，你停车嘅时候咁啊当然唔需要。
0: 冇错，你停车，
1: 你停车嘅
0: 时
1: 候
0: 一讲呢啲停咧就谂起你停噶啦。不过讲真咧，有时即系当你有呢啲高清行车记录仪咧，尤其是如果你真系可能咧系迟咗好多去到你嘅目的地啊，或者翻屋企，当你屋企人话哇点解你咁迟先翻到嚟噶？你去咗边度咧？杀杀滚啊！你就可以用个高清行车记录仪咧，话俾佢听，嗱唔关我事噶，因为的而且确咧，周围都塞车。而未来如果你有机会要落到去市中心的话咧，或者你个高清行车记录仪，或者你嗰个手机咧，就可以话到俾佢听，冇办法啦 ，Church 街封咗啊，做咗行人专用区啊，所以我变咗喺嗰度咧，塞咗成个钟头都走唔到啊！
1: 冇错，咁啊，狮子咧系计划啦吓，做一个嘅试点啦，咁啊，希望咧能够将 Church Street 咧喺呢个嘅一啲嘅节日咧或者假日咧，甚至乎系成个嘅暑假去到呢个 World Cup 呢个嘅世界杯期间咧，系将佢封咗做呢个行人专用区噶。
0: 你可以谂到咧，呢个将会系日间嘅噩梦啊！现时咧呢个试点计划咧，将会由6月19号咧到到8月21号，啱啱正正学你话斋啦，撞到正系世界杯嘅期间。虽然只系一节嘅 Church Street 嘅舞场啊，由 Wellesley 到到 Alexander Street， 咁但系当你发觉咧，我哋成个嘅公路网络，其实如果你话稍微某一节咧系封咗咧，其他路就分外挤塞啦。咁啊，到时大家出行嘅时间或者叫做通勤嘅时间咧，可以估计系大大增加噶啦。
1: 系啊，咁啊，通常咧就唔好话就系边一度呢个 downtown 特别咧系忙噶啦。咁啊，其实任何一个地方啊，周时都有交通。喺度啊，有车行紧啊，突然之间封咗路啊，做呢个行人专用区咧，对于揸车嘅人士嚟讲咧，绝对系一个头痛嘅方一样嘢嚟嘅。
0: 呢个你可以话咧，就为咗确保行人嘅安全啊，甚至系促进佢哋嘅商业活动啦。咁但系有时我都觉得咧，喺多伦多市，就算你话咧咁啱喺一啲诶，譬如两个城市嘅交汇咧，如果大家喺道路维修嘅配合系冇好好沟通咧，都会酿成一个噩梦。嗱，同你讲个例子啊，我寻日夜晚咧 就做。

0: 完等等等等之後咧，我就去翻我自己聖堂咧 ，Steele 同 Birchmount。咁因為我知道咧 ，Steele 介乎 Birchmount 到 Kennedy 中間咧，其實佢哋做緊工程嘅。咁所以呢段時間我通常都避行嗰度。咁啊，梗係走上去 Denison 啦。嗱，我話俾你聽，由 Steele 同 Birchmount 去到 Steele 同 Millen， 你估下我塞咗幾耐？
1: 哇！嗰度都起碼平時都冇乜嘢嘅話，都可能要三四個字啦，係咪啊？
0: 我足足塞咗八個字。
1: 哇！真係～多兩倍啊！
0: 多兩倍點解咧？原因就因為啱啱萬錦市咧，尋日喺 Denison 嗰度咧有工程。嗱，雖然個路牌講到明嘅，由尋晚嘅七點到今朝早嘅七點係封路，咁但係始終可能好多人都唔知道啦，大家就中咗去 Denison。咁同埋始終我又諗啦，七點鐘之後封路咧，其實好多朋友都係正正係收咗工上到嚟 uptown 準備翻屋企。咁你諗下啦，當大家都唔知嘅時候，入咗去個可以話死胡同啦，所以變咗係逼住要咁樣塞車法咯。
1: 係，我覺得有陣時封路个通知咧，唔系话我经常用嗰条路行开啊，见到有个牌写住，我就知道嚟紧会封路啦。而系我哋可能要透过好多唔同嘅媒体啦，又或者系手机一啲嘅信息啦，等大家都知道呢条系封路啊。如果唔系你唔知道嘅时候，你中咗去嘅话，其实又系兜差懵嘅。
0: 冇错，所以听咗阿吴伟业讲咧，通常多伦多边度封路咧，佢实话俾你知嘅。
1: 好啊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早晨，时间嚟到8:45，继续由伟业为大家跟进下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睇咧，喺呢个系401东行线方面咧 ，Winston Churchill 嘅呢个坏货车咧，卒之就清理完毕咗，不过小品交通喺 Trafalgar Road 嘅一带啦。跟住咧就系去到呢个 South Pearson Expressway Collector 嘅 Transfer 区里边咧，因为有个坏货车啦。現時咧有三條嘅油線都係被封閉嘅噃，咁啊之後咧就坐到去呢個 Eastington 嘅 Collector 路段嗰度，右邊線咧有呢個工程啦進行啦，咁而係早前喺 Leicester 以東 Express 嘅壞貨車已經拖走咗啦，唔多車位咧即時開始斷斷續續咧就去到呢個 Eastington 一段啦，同埋 Kew 噶。另外401西行線方面咧，40至到 Bayview 咧，同埋 Western Road 至 Dixon Road 比較多車少少，而404嘅南行線方面咧就係 Finch 斷續落到去呢個 Eglinton 嘅啦。QE 東行線方面咧 ，Berlin Skyway 至 North Shore Grafton 至 Berlin 都多車，咁然後好消息啦，因為的士以東嘅 Ram 線啦，又或者叫做係的士嘅北行線入 Ram 嘅時候咧，佢有個壞車咧喺呢個區域裏邊咧已經移走咗，得消化緊啲慢車位咧就係龍尾 Mississauga Road 啦，咁而去到呢個係 QE W 東行線方面咧，除咗 Trafalgar Road 比較多車之外咧，現時有個新報告啊 ，St Helena Parkway 至到係 Fruitland 咧比較擠塞，唔知係因為週末嘅關係，定還是係尋晚開始係有啲工程雖然完結咗，系积留翻一啲系慢车嘅情况噶。403嘅东行线系继续 QE 至 Dundas 咧，同埋 Mavis 至 Ontario 多车嘅。咁啊，市区方面咧，继续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咧。咁就系呢个北约克区嘅有人受伤，交通意外持续处理啦。就 Calvert Road 夹呢个 Lawrence Avenue 啦，就系 Q 以西少少啦。咁咧喺呢个系士加堡嘅东面嘅 Shepherd 夹 Meadowvale 以东嘅 Bandorf Street 啫。咁咧就发生呢个交通意外之下咧，咁啊东行线咧就系继续受阻噶。咁另外咧就系去到东行线啦，嚟到呢个 Bandorf Street。是这个 Wendorf Street 的南北行线都受阻了，而这个 Shepherd Avenue 去到这个 Wendorf 那里也是略为受阻的，因为发生是两架车的交通意外，还有呢也都是有些是有曾经有过着火的情况，那个伤势比较严重一点，所以继续做这个调查工作，和最后呢黄市哥就继续跟进，希望7788就是这个 Ashley Boulevard 搭这个 Apple Mill Road Highway 7以北的一个街口，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5: The Bric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One Big Sale 活动来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6-7折，睡房和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还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你的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你来的话还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不用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4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上次走了宝唯有等啦，
7: 等不用等，
6: 还有 2.9 厘息，
7: 有啊，今个月来 Don 40 North Lexus 租任指定2026年 NX 和 RX 型号，来得都只有 2.9 厘息24个月期，
6: 点止啊，大公司独家优惠多，
7: 今次就一定要把握机会啦。
8: Don Fendino Flas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凌志车行。
9: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制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感是王。

0: 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ackenzie 全新零管理废赠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翻税后仅122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ie 展销中心揾佢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1: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两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至6月30号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系全单85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6月1号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6月1号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2: 对自己有要求是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3: 买楼都系一样，荣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赞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2: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3: 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于2号 Caroline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Roseport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5月大特卖，星期六来 Roseport Honda 出车，除了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 0.9 厘，购买 CRV 有最高10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现货及相动能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士加堡 Roseport Honda 出车了，电话416-291-9501。 Roseport Honda 星期六一天5月大特卖，万勿错过，保证满意。
4: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19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5: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6: 接下来我哋正话讲开咧，世界杯期间咧，多伦多会封路，会令到交通挤塞啦。咁啊，再加埋咧，就系话喺交通挤塞嘅情况下面，原来最大影响未必系我哋普通嘅通勤人士，一啲揸商业汽车嘅朋友咧，尤其是共乘汽车嗰啲 Uber 司机咧，其实依家未到嗰个交通挤塞嘅情况，佢哋惊紧啊。
7: 系啦，咁究竟呢啲网约车嘅司机，好似 Uber 呢啲咧，佢哋惊乜嘢咧？就系惊嗱，一旦塞车啊，你如果作为乘客嘅话咧，你喺度塞车，你自己都懵啦。咁你会将呢个责任怪责俾边个啊？咁啊，全部都系司机受晒啦。通常都话：哎呀，点解拣呢条路行啊？嗰条路明明应该冇咁塞嘅，你系咪兜路啊？你系咪虾我游客啊？即系呢类型啦。咁所以 Uber 司机咧，而家有啲担忧啊。喺呢个世界杯期间咧，因为塞车咧，而佢哋咧会俾人咧就系有啲嘅，即系可能语言上嘅 harassment 啊。
6: 如果你咁睇翻咧， Uber 司机因为照计我哋。不嬲咧，打開 Uber 都知道，譬如你已經約咗一程車，嗰程車由 A 點去到 B 點咧，就收幾多錢？只不過咧就係塞車嘅時候咧，就未必會加費用嘅。但係如果你話的士司機都要面對同樣問題，以往我哋聽到最多好似你所講嘅香港點解塞車咧？你會覺得佢行錯路啦，又或者就係佢行一條咧可能係唔需要停車嘅路，你又話佢兜路，跟住咧就收多咗個里程費。所以其實呢啲商業司機載人嘅工具嘅司機咧，都真係面對好大壓力嘅。
7: 所以咧就工會就是希望要求咧就系 Uber 呢个嘅即系程式咧可以提醒翻咧就系要叫车嘅呢啲嘅乘客啦，要佢哋知道话因为呢个交通嘅繁忙啦，并唔系咧系司机嘅责任嚟噶，根本就系整个社会嘅责任嚟噶，千祈唔好语言暴力啊！
6: 呢个唔系司机嘅错，呢个系社会嘅错，甚至可能系联邦政府同埋省政府之间欠缺沟通。当你发觉人口又多，车又多嘅同时，路唔够先至会令到我哋今时今日要面对咁多塞车嘅情况㗎嘛。
7: 咪其实有陣时呢可能正正常常啊，个人都会懵懵整整啦，系咪、
6: 啊、
7: 再加上可能你睇波又会饮多两杯再加上酒精嘅影响，个人就更加懵整啦嘛。
6: 仲要最惊嘅乜嘢呢，你知多伦多我哋得6场㗎，其中一场就是加拿大对住波克啦，你唔知边队赢㗎嘛，你自己捧下外队输波已经火滚仲要塞埋车嘅时候，真系呢样嘢系滚上加滚嘅。
7: 咦咁其实不如转行呢，直情你做 Uber 司机好似承受咁多个风险底下，咁不如唔好揸车啦。
6: 但系又今时今日喺咁样嘅经济情况咧，有啲人揸 Uber 咧就系见到自己嘅车仍然可以用到，赚多个钱，咁所以变咗亦都有啲人。

0: 系中意咁样用呢个方法，再加埋最早期我识得有啲朋友揸 Uber 系乜嘢咧？我明知道我系咪要落个市中心噶啦？我一个人揸住架车，咦？唔系、哦，我话俾人听，我边个时间会落得 downtown 嘅？可能有人又接咗嗰支旗，咁变咗可以减低自己嗰个出行成本啊嘛。
1: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极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ills 及英尔东 BMW Auto House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3: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4: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换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3: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咗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4: 详情请电905-940-8933。
5: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列治文山双车房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房山团队647-806-8188 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7: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8: 办公室特维心法，黄桂林。
9: 大家早晨，有些人会觉得办公室特维是要一步登天，要升职加人工才算是成功。但是其实特维的核心是一日进步一点点，来到小成多这样的想法才对的。比如说你每日开个新的 Excel 函数，又或者记住一个学的专属语，慢慢累积，你就比其他人更优势的了。想不是下就要闭，最重要就是做大事又懒得做事。譬如说你提升沟力，就一下子这个演讲家每日可以多些跟同事沟通一个工作的细节，问多少少问题，慢慢就会变得更加擅长去表达。你试想想，每日花10分钟学一样新的东西，一个月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的改变了。所以特维成长从来都不是急功近利，而是每日坚持进步一点点。今日落班之前揀一样你想学习的小事，决定听日花10分钟去做。听住，积少成多先至是最稳阵的特维之路。
10: AM1430 交通速递。
11: 早晨，早晨嘅时间嚟到8:58，继续由伟业为大家跟进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喺4-1嘅东行线方面咧，就全部都好熟悉啦。

0: 因为所有的坏货车都清晒场啦，包括最后的呢一单咧 ，Pearson 嘅 Transfer 区里边嘅三条嘅油线都清埋。咁但系咧，去到 Eastern 嘅 Collector 路段嗰度右边线咧继续有工程咧要进行，所以多车位咧主要就系410啦，去到 Pearson 同埋427咧嚟到404嘅呢一段路啦。咁而另外去到401西人线，主要多车位404去到 Avenue Road 啦，404嘅南红嘅 Finch 段续落到呢个 Dominus Road 噶啦。KV 东行线方面咧。Ground 翻至到 Burdock 同埋 Mississauga 的的士多车，而的士本身个 Ram 线嘅坏车一段时间搞掂晒。不过 KV 西行线咧，去到 Fruitland 呢个位置咧，喺左边线咧，原来系有仲有一个系紧急嘅维修工程继续进行，所以令到慢车位喺 Centennial Parkway 开始嘅噃。咁而市区方面继续留意翻交通意外咧，最新有一单啊，喺 Etobicoke 区有人受伤，就系 Eastington 及 Rathburn Road 啦。咁另外咧，继续有人受伤嗰一单都系仲系处理，就系 North York 北约克区嘅 Colford Road 及呢个 Lawrence Avenue 就 Q 二西少少啦。咁另外咧就去到呢个系士加堡嘅东边啦，因为寻晚十点后发生嘅呢个致命交通意外咧，继续做调查工作，就系 Van Dorp Street 咧及呢个 Shopping Avenue 嘅，咁啊东行线嚟到呢个位置受阻嘅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2: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1: 晨早新闻专辑。
3: 墨西哥州的401公路发生枪击案而封路一段时间，目前已经重开。中国外长王毅下星期将应阿南德邀请访问加拿大。美国海军部官员说已经暂停一项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台方说未接到通知。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陈正仪报道5月22号的晨早新闻专辑。墨西哥州的401公路凌晨发生枪击案而封路一段时间之后，今朝早较早时已经解封。皮尔区警方说，事发在凌晨12点过后，事主在公路遭到枪击之后将车驶离公路报警。警方随后在 Memphis 出口附近的 Collectors 发现一部相信是涉案的车辆，当局并且在公路上进行搜索。传媒引述救援人员报道，现场并未有人送院，未清楚事主的伤势。省警接手调查，并呼吁在案发时途经该路段的司机与警方联络。本国医学界关注，越来越多家长拒绝给新生婴儿注射维他命 K 针。 CTV 新闻报道，加拿大儿科学会早于2024年1月已经提出关注，说新生儿应该在出生之后的6个钟头之内接受维他命 K 肌肉注射，以预防罕见但可以致命的维他命 K 缺乏性出血。多伦多森林医院的新生儿科专家 Eugene Ng 表示，医护人员近年明显见到更多家长拒绝注射维他命 K，但他强调这个针剂已经沿用了几十年，被证实是安全，而不接种带来的风险远高得多。婴儿一旦发生迟发性出血，有50%个案会出现脑出血，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咸美顿一名助产士亦都指出，20年前每年可能只有一两名家长拒绝注射，但现时几乎每个月都有多宗个案。报道指部分家长受到网上的资讯影响，担心针剂的防疫剂副作用，甚至误信与儿童癌症有关。不过医生强调，相关讲法早已经被推翻。专家又指，拒绝维他命 K 注射的家长部分同时对疫苗和其他预防性医疗措施抱有怀疑态度，情况在新冠疫情之后更趋明显。应联邦外长阿南德邀请的中国外长王毅将于下星期四至六访问加拿大，将会是中国外长时隔10年再次应邀访问本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形容，中加关系已经好转并持续改善，双方正致力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希望透过这次访问增进政治互信和管控分歧。美国海军部说，当局暂停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原因是要确保军方 有足够。

0: 有弹药应付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台湾民进党政府说，目前未有任何信息显示美方有意对今次的军售作出任何调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和坚定。日本自民党政府计划提出建议草案，要求提升防卫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日本去年的国防开支创历史新高，在军费连续14年增长的基础上，日本右翼势力仍在鼓噪提高防卫费，再次表明日本正一层层揭下其所谓和平国家的伪装，一步步踏上新型军国主义的歧途。郭家坤说，亚太各国应该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捍卫亚太和平秩序。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一连两日在中国的苏州举行，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早在苏州召开，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致辞时表示，困难期间各方越要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引领亚太经济渡过难关，为全球经济注入信心，又说要共同将亚太经济的蛋糕做大，同时要分好蛋糕，实现互利共赢。他强调，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
3: 越是风高浪急，我们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共克时艰，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引领亚太经济渡过难关，为全球经济注入信心，共同把亚太经济的蛋糕做大，并在做大的同时分好蛋糕，实现普惠包容，互利共赢。
2: 外界预期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碎片化加剧的背景下，亚太工商界怎样通过合作应对挑战、找住机遇是重要议题之一。预料今次会议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以及绿色经济四个重点领域。而在会议之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都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会在深圳举行。王文涛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和亚太地区发展遭受冲击，各方更加期待会议能够凝聚共识。王文涛强调，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准对外开放，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世界提供新机遇。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哈萨克总检察长分别代表香港特区和哈萨克签署关于移交逃犯、刑事事宜相关法律协助和移交被判刑人的双边协定。邓炳强在签署仪式中说，香港和哈萨克都致力透过国际合作打击罪案，今日签订的多项协定标志两地在司法合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移交逃犯协定列明香港特区与哈萨克在移交逃犯的规定，并且再列同类国际协定的一般保障款项、一般保障条款，包括有关行为必须在双方的法律下都属于罪行，以及如果涉及可判处死刑的罪行是可以拒绝移交。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个月27号启用，预计每年最多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的客流量。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4: 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将会在今个月27号起启用，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到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办理旅客登记手续，包括3间本地航空公司：香港航空、大湾区航空同香港快运。大楼设有8个航段。

0: 过百个登记柜台、68个自助行李托运柜台、58个智能登记柜台和15条智能保安检查通道。大楼离港层的设计和一号客运大楼不同，保安闸口移到较前的位置，旅客抵达大楼完成登记手续和托运行李，会经闸口去到下层出境大堂完成安检，再往下层乘坐捷运返回一号大楼登机。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表示，旅客无需预留更多的时间。
1: 不用预多时间，因为保安那个位置在中间嘛。如果是2至3分鐘已經由我們的落客區已經入得到保安，然後一直落，其實如果步行距離呢，其實是最 T1 是仲更加短的。那我們在個設計上就一計是跟 T1 的水準是完全一樣的。
0: 姚少聰說，大樓目前定位是吸納較年輕的區域性航空公司，離港設計啟用後每年最多可以處理3000萬人次的客流量，有助香港未來發展。
1: 機場發展最緊要有容量，有 capacity。其實我哋疫情前咧已經去到7000萬嘅客人，咁已經係好接近咧成個一號大樓咧個設計容量。就算我哋唔預期擴建，已經係7000萬加3000萬，即係話咧喺5月27號之後咧，我哋能夠處理超過1億嘅旅客每一年。咁呢個對成個香港嘅競爭係非常重要嘅。
0: 至於二號大樓嘅登機客運廊，机管局预计将会在明年底启用，日后如果有需要，可以扩建至处理更高的客流量。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香港食环署正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截至中午12点，共收到超过1400宗申请，申请在6月8日结束。署方预计在6月中旬会批出首轮的申请，并将于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具体日期稍后公布。另外，食环署今日亦都公布良好作业及行为指引，内容分为三部分，包括俾食肆经营者在制定营运安排和餐厅守则时参考，展述携狗顾客在获批准食肆内管控狗只的良好做法，和就其他食客与狗只互动提出建议。厨方话，在编制指引时已经考虑业界提出的意见和关注，将会不时检视指引内容，因应食肆运作情况适时更新。香港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于7月中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不同的政党都表示支持。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3: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将会率领立法会全体议员在今年7月19日至25日去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关，亦都会参与专题讲座和专家交流，以及考察新质生产力产业，包括航天航空以至人工智能等。立法会内务委员会讨论行程，内会主席陈振英表示，议员可以借鉴经验，加强推动香港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加有效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民建联主席陈克勤就话，相信对香港正制定的首个5年规划有好大帮助。
4: 我都好希望咧，即系借呢个机会咧，亲身了解一下而家国家最新嘅发展嘅情况啦，同我哋一啲嘅专家学者去交流，亦都系了解一下而家即系最新嘅一啲国际嘅情况。咁同埋更深入了解而家国家做紧嗰个“十五五”规划嗰个进展系点样样，同埋精神。
3: 工联会会长吴秋北就相信考察有利提升议员嘅理职水平。
5: 第一次我哋全体的立法会议员能够去用一个比较高规格，而且那个内容我相信也是一个高水平的一个学习和考察的内容，是有利于整体立法会议员那个的理职水平的提升，或者我们本身理职能力的一种提升。
3: 经民联党魁吴永嘉表示，期待今次考察和学习团可以为议员带来新视野，亦更加了解国家的情况。自由党主席邵家辉就说，全体议员到北京学习，相信行程完结回立法会之后，辩论会更精彩。

0: 控罪指他在2017年8月至10月期间，在掌控与公司有关的内幕消息之下，涉嫌怂恿或促致胞妹进行天马影视的股份交易。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着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5,606点，升219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3,339点，升1,654点。加元汇价最新报72.49美仙，下跌0.06美仙。晨早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3: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3: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9:17，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睇401嘅东行线方面，多车位咧继续喺呢个 Mavis 有 Hiron 出去嘅 Collector 开始啦，跟住40至的士嘅 Collector， 然之后咧就47断断续续开始多车。首先嚟到第一个位置嘅 Eastern Collector 咧，右边线有呢个工程啦，咁之后咧去到 Highway 400以东嘅 Collector 路段咧，右边线有坏车噃，咁之后咧再慢车去到呢个 Q 噶。咁之後嘅 Eden Road 至404都繼續繁忙，而409嘅東行線就繼續 Martin Grove 至401多車啦。401嘅西行線42至40、404至 Avenue Road 同埋 Dixon 一帶都比較緩慢噶。404南行線主要多車位 Finch 落到 Lawrence Avenue， 而北行線上翻嚟咧就喺 Dominic Road 至 York Mills Road 嘅路段啫。QE 東行線啊 ，Guelph 至 Walkers 同埋 Mississauga 至的士多車。加利納東行咧就柏林斷續經過 Jamison 再去到 Jarvis Ram 噶啦。QE 西行線方面咧，由於喺 Fruitland 呢個位置咧有左邊線嘅緊急維修工程進行之下咧，而多車位咧首先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Road， 跟住咧再由呢個 Centennial Parkway 去到呢個 Fruitland 啦。另外市區方面繼續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噃。咁首先最新嘅有一個報告咧，就係喺呢個 Lawrence Avenue 嘅東行線嚟到呢個 Black Creek Drive 咧，咁就有警方在場工作當中之下咧，呢個東行線咧係封閉咗。咁另外繼續跟進緊啲交通意外咧，咁咧就係北約克區嘅有人受傷，就 Dufferin Street 夾呢個 Super Test Road 啊，就啱啱喺 Steel 同 Finch 中間嘅，咁都係北約克區嘅，就繼續跟進緊啲相對7788啊，就 Covert Road 夾呢個 Lawrence Avenue 就 Q 以西嘅交通事故啦。另外一單有人受傷就伊圖比克區嘅 Eastern 人夾呢個 Rathburn Road 啊。咁另外咧就由於係尋晚10點後開始嘅發生嘅一個係致命交通意外咧，警方嘅做緊調查，咁所以咧喺士加坡嘅東邊咧就 Shepherd 夾呢個 Meadowvale 以東嘅 Vandorf Street 咧仍然有封路嘅情況嘅噃。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4: 如果你想揾全城最平嘅真正无管理废宅屋，咁你一定要嚟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废宅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5: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

0: 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两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 对自己有要求系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2: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1: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2: 星期六我落希，李兰于2号卡路岭，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好多人都知道蚝油、豉油都系调味料嘅主角，诚意推介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4: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鲜香醇厚，浓郁回甘，令你食欲大增。
3: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馥香鲜甜，将蒸好嘅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4: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嚟性价比最高嘅美味同健康。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5: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7: 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可以做 DJ 噶。
6: 真噶？会上电台？
7: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6: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8: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4: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仲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9: 你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10: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11: 呢啲咁可爱嘅小朋友咧，除咗可以喺嚟紧嘅暑假参加我哋呢啲 DJ Summer Camp， 感受下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制作啊，入嚟做下 DJ 之外咧，仲有一样嘢，佢个爸爸妈妈可以带佢去玩嘅。
12: 冇错，就系、是、去加拿大全国唔同嘅地方去玩下嘅。
11: 系啦，呢、這个 Canada Strong Pass 已经唔系第一年噶啦，仲要上年咧秋天同埋冬天都有相类似嘅活动，但系都要话俾大家听嘅，唔好谂住佢叫做 Canada Strong Pass， 你去申请嗰个实体嘅证系冇证嘅。
12: 系啦，咁啊即系话人出现咧就已经系可以噶啦。咁啊今日咧就李婷嘅人就冇出现到，咁但系咧我哋嘅心咧都依然支持住佢，因为佢公务啊，咁唔系去旅行啊。
11: 系啊，
12: 所以今日咧有乐希咧同埋志文喺呢个时间嘅时候出现噶，
11: 冇错，我估计佢呢个钟数咧，应该会去到一个红绿灯，有红灯，咁就李婷姐啦，
12: 冇错啦。咁啊，但系头先阿乐希所讲呢个 Canada Strong Pass 咧，好多时候咧讲得 pass 啊，即系呢啲嘅优惠嘅通行证啦吓，咁你谂住就系有个证啊嘛，咁真系其实实际系唔需要个证嘅，你净系需要咧去到有啲咩优惠咧，譬如我去搭呢个 Via 嘅火车嘅话咧，系有唔同嘅优惠噶。如果讲紧咧就系呢个嘅18岁以下嘅儿童咧系完全免费，
11: 哇，悭好多，
12: 冇错。

0: 八到24咧就有25%啊，即系呢个85折嘅优惠噶，75折嘅优惠噶。
1: 甚至喺加拿大全国好多嘅博物馆啦，好似我哋附近嘅 ROM 啊、AGO 啊，或者去到渥太华，同埋咧佢对面嗰个城市咧，我都啊呵，嗰个城市咧都有好多嗰啲博物馆嘅，咩 Civilization 嗰啲咧，嗰啲都系有特价。咁所以变咗咧，每一次由上年推出嘅时候咧，大家都好欢迎啦，啲年青人可以同埋爸爸妈妈周围走啦，甚至十几岁嗰啲咧自己周围走都仲可以。但系始终咧，因为佢就个名。叫做 Canada Strong Pass， 每一次一公告当中嘅情况咧，都要提大家唔好上网揾个 pass 啊，系冇任何证件，唔需要登记嘅，你只要知道我系年轻人就得噶啦。
0: 系啦，咁啊呢个嘅通行证咧就适用于咧6月19日开始咧，去到9月7日啦，啱啱正正咧就系暑假嘅期间啦。咁啊，如果系父母带小朋友出行嘅话咧，咁就啱晒啦。咁啊，除咗头先所讲嘅搭 Via 嘅火车之外啊，另外去唔同嘅博物馆，好似国家博物馆啦，咁啊亦都对咧。系18岁以下嘅儿童咧，作出咧免费嘅优惠嘅。咁啊，如果系18到24岁咧，就系5折嘅。
1: 哦，都好好啊。
0: O K， 好好、啊。
1: 等啲年青人咧，可以睇下呢个世界，去下旅行，有啲嘢做下，而唔好无所事事，甚至可能咧连群结党咧，识到啲坏人就麻烦。好似早排我听你讲咧，话喺英国发生咗呢单嘢，即系你希望咧喺加拿大唔会发生呢样事情。咁但系我哋都好惊，就系话如果加之 copycat， 成班朋友话，哎呀，见到英国嗰班人咁好玩，跟住佢去玩咧。而可能就會犯法啦。
0: 冇錯，講緊咧喺英國倫敦咧有一間嘅 JD Sports， 我哋加拿大都有嘅。咁啊，而係咧有成10个人咧係聯群結黨，咁你戴住曬 hoodie 啊、口罩啊、眼鏡，你完全睇唔到佢哋係咩樣噶。咁啊，入到去做乜嘢啊？入到去立貨啊，即係係咁搶曬所有裏邊嘅一啲嘅，即係佢哋覺得佢哋中意嘅貨品啦，衫啊、鞋啊都有。然後咧就立完好快咧，就即刻快閃黨咁啊，就衝出去個門口就走咯噃。咁佢哋要搭電梯噶。咁啊！但系咧，啲職員咧初時就唔敢埋佢哋身噶，但後屘咧有幾個咧，即係你冇諗過啊，比較係纖纖瘦瘦嘅一嘅女職員咧，就走埋去咧，就一個走埋去，就第二個咧就一齊咧都走埋去，諗住搶翻啲貨啊！咁啊，導致咧係一啲嘅搶劫嘅人士咧，其實佢哋係跌倒噶，咁啊，但係咧亦都可以搶翻某一啲貨翻嚟
1: 嘅。都叫做呢啲嘅員工咧，非常之盡責。你話喺加拿大咧，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咧？唔係話有時啲員工咧唔對個公司負責，而係始終喺呢啲咁嘅衝突入面咧，你唔知对方会唔会有武器，咁同埋始终佢打工啫，你为咗公司啲货而搞到自己受伤，咁所以有好多公司嗰啲规矩都话，遇到店铺盗窃啊或者呢类型咁样嘅非法行为咧，最好尽量记录翻嗰件事，或者尽快报警，而唔好同佢哋有身体嘅接触嘅。
0: 嗱，好多时候大家都会即系担忧吓，唔敢作出行动，系因为你唔知道佢会唔会有武器。
1: 系啊，
0: 你话啦，拳脚有阵时都系即系可能都会有受伤都唔定嘅。
1: 除非我食过夜粥啦，但我冇，
0: 都系唔好咧，即系冒险啊！但系你话如果佢真系有刀又或者有枪，你唔知道噶嘛？你同佢斗抢嘅时候啊，万一自己受伤就唔系几好啦。
1: 所以咧，大家明白到呢一点咧，就唔好喺之前见到一啲嘅，譬如你话金铺劫案啊，甚至啊相关啲抢劫案，点解个保安咧系竟然企埋一边？佢唔系袖手旁观，佢可能揸住个手机，就系要为警方咧去拍摄翻一啲相关嘅证据，等警方可以做嘢。的而且确嗰啲情况咧，自己嘅人身安全咧，一定系最重要嘅。
2: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洛夫York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3: 又到咗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嘅季节啦！你嘅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喺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中意嘅零食同埋百听不厌嘅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喺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喺你耳边响起，
4: 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啦。
3: 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的旅程啦！
5: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6: 潮流列车即将开。

0: 阿陈，
1: 你哋有冇打算今年自己种菜呢？如果有嘅话，学识呢啲窍门啊，包你大丰收，个肚同埋荷包都胀卜卜噶。
2: 近年好多人都中意自己做小手工，除咗为兴趣，其实仲有实际用途噶。今次就会同大家介绍又睇得又用得嘅手工番碱。
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新闻点题由北美自大华人邮轮假期专门店纷纷邮轮赞助。
6: 伦敦警方继续调查西区有青少年打斗同埋利器伤人事件，两人受伤。外长阿南德话，被以色列扣留之后遣送离境嘅加拿大人已经抵达土耳其。老挝警方将大约500名电骗疑犯移交俾中国当局。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00新闻报道。
5: 新闻点题是由纷纷邮轮 U Cruising 赞助，多伦多5间门市为你服务，查询416-495-8222。
7: 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纷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纷纷邮轮 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纷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安排你的行程，轻松愉快的假期从缤纷邮轮开始。
5: AM1430 交通速递。
8: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9:31，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跟进下最新交通情况。睇四零一嘅东行线啊，多车位咧，主要都系喺四零去到的士嘅 collector 先啦，跟住471一路回慢去到 Q， 喺中间嘅 Eastern collector 咧，右边线继续有工程啦，而喺402东嘅右线坏车就拖走咗啦。401嘅西行线方面咧，有个新消息喺东边啊 ，Westy 出 ram 嘅时候留意翻喺右边线有坏车。咁之后主要咧404至 Avenue Road 同埋 Eastington 至到即场繁忙嘅404南行线就主要多车位咧喺呢个 Finch 落到呢个 Lawrence Avenue 嘅啫。400嘅南行线收到新报告，去 King Road 以南咧，咁就有嘅坏车路面啦。然之后咧主要多车位咧 Shepherd 去到出401嘅 ram 噶啦。呢个 QW 东行线 grab 翻至 Walkers 同埋 Dixie 多车。加連東行就柏蘭段續去到 Jarvis Ram 啦，咁而 QV 西行線方面咧，由於啊喺 Fruitland 呢個位置咧，左邊線嘅緊急維修工程繼續進行之下咧，多車位繼續喺呢個過咗 Centennial Park 嚟開始嘅。市區方面繼續留意翻啲交通情況噶。啱啱上一次提及過啦，咁有啲警方咧就將一個路咧係封閉咧嘅情況已經係完全處理完畢咗啦，就係 Lawrence Avenue 東行線嚟到呢個 Black Creek Drive， 而呢個位置嘅封閉咧，其實就係等於係之前一路報道緊嘅就是、Lawrence Avenue 噶啦，夾呢個 Covert Road。即是 Q 以西的这个交通事故呢是相关的情况。现时呢封路措施已经解封了。但是有人受伤的那个呢就是可能处理余下的工作的。但是有人受伤交通事故呢还有两单继续要留意。首先第一单就是北约克区 Dufferin Street 及这个 Super Test Road， 就是这个 Steel 同 Fin 中间。另外伊图比克区 Eastington 及这个 Rapid Road 继续要持续处理。同埋呢由昨晚10:00发生这个交通意外致命的调查工作，交通意外的调查工作继续进行之下。所以 Shepherd Avenue 夹呢个系 Vandorf Street 啊，即系 Melville 以东嘅，仍然有呢个封路嘅情况噶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9: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19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0: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极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s 及恩尔东 BMW Auto House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1: 寻觅理想家园，
0: 由搵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和赶。

0: 女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ew York 绝佳地段，肯塞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1: Enjoy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Enjoy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 416-568-6688 416-568-6688。
2: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真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真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 416-557-8329。
3: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 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 Tech 专去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万。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4: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4: 饮品提供大排档。
6: 财经速递
7: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系乐希。今日我哋嘅嘉宾咧系盈立证券嘅研究部执行董事，但系通常我都中意叫佢做咧机不可失嘅节目主持人，有黄德基 Dicky 喺度嘅 ，Dicky 你好。
8: Hello，Evan 你好，各位杨哥早晨，听众大家好啊，星期五愉快啊！
7: 呢几日咧，美国股市系做得好好啦，咁但系似乎咧，星期四嘅时候咧，香港股市同美国股市咧就好似背道而驰咁，但系今日似翻啲样啦，高开255点，最多升到345点，全日咧虽然你话升幅收窄，都仍然升咗219点，报25606点。之前好多人话惊嗰啲唔知几多天线会跌破，今日似乎可以稳翻啲。
8: 都可以咁讲，即係话呢个港股呢就即係如果我讲得实话实说呢，就感觉上好似脱离危险期咁样啦。因为过去呢段时间呢美股同港股嗰种背道而驰嘅情况呢，大家都即係有目共睹㗎啦。当道指50000创新高，我哋嘅港股呢就是、一个牛熊线呢个增持。咁点解会咁呢？如果你话睇返过去一个星期呢，尤其是礼拜初睇到内地一连串嘅经济数据，由零售销售、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都系差强人意。咁只係出口好少少，咁再者啦，亦都咧見得到咧，PPI 咧出現翻通脹。本來個別通縮係好事啊，但係咧主要嚟講咧，就是、因為呢個輸入性嘅通脹咧係源自於能源價格高企，即係簡單一句啦，美伊戰爭油價高企咧就係、令到咧 PPI 就上咗嚟，咁所以咧就大家咧睇完啲經濟數據咧已經啊覺得麻麻地啦。咁但係亦都因為有通脹啦，咁啊亦都人民銀行可能暫時咧都要按兵不動，你話要等減息啊、降準啊，可能又未係時候。甚至乎講到外圍啦嚇，聯儲局咧亦都係啦，即係睇到個會議記錄咧，今年嚟講咧唔單止冇機會減息，調翻轉頭加都有可能。咁所以咧，亦都見到10年同30年嘅國債咧嘅孳息率啊，所謂嘅 yield 咧就持續上升啊，亦都去到近期高位，亦都影響咗市場氣氛。但係因為咧就喺北美洲嚟講咧，好多啲半導體我哋講人工智能產業鏈裏邊啲股份啦，由圖形處理器嘅呢一個全球市值最大嘅股份 Nvidia 業績非常之咁好，業績展望亦都強勁。只係個股價咧就反映定先，所以就升唔到上個乜仔。咁但係其他咧喺人工智能產業鏈裏面嘅股份啦，不論你話做圖形處理器嘅，做呢一個高頻嘅記憶體嘅，甚至乎其他記憶體啊，以至到美國政府又話要攞20亿出嚟咧支持啲量化量子電腦計算啊，即係 quantum computing。咁啊，連 IBM 啊呢啲咧即係傳統舊科技股都升埋。咁所以點解會係即係港股感覺上好似人獨潮水咧？就因為個恆生。

0: 指数冇呢一类股份啊，而呢一类喺香港上市嘅股份，包括都系我自己可能阿报章嘅一啲推介，其实都升得好好噶。不过佢哋唔系恒指成分股，咁所以咪令唔到个，即系令唔到个恒指咧系有所进账咯。
1: 冇错，因为我睇紧咧，我其中一个资料来源咧，你接受咗某一份香港报纸嘅访问咧，你都表示咧就话，估计25,000点咧可以守得住嘅，未来几个礼拜咧要留意能唔能够重上250天线，同埋你一路都系相信咧，应该个格局会否极泰来噶嘛。
0: 系，暂时呢个睇法冇改变嘅，咁所以亦都今日见得到啦。个指数就系真系止跌回稳啦，亦都冇穿25,000，亦都上翻去牛熊分界线嘅呢个水平，都算系即系慢慢都叫做系即系渐入佳境，称唔上。但系头先讲嗰句啦，否极泰来都形容港股咧都相当恰当嘅。同埋近期譬如话腾讯啊、阿里巴巴啊啲业绩咧，其实都唔错噶。只不过咧就系大家对于啲传统一啲嘅科技类嘅股份咧，就冇乜一个太大憧憬。咁啊，再加埋其实佢哋都已经有啲回购行动啊，咁暂且希望都会令到啲大价嘅科技股，啲指数权重股咧，慢慢可以止跌回稳咯。
1: 今日净系想问你呢个问题啫。联想集团喺公布业绩之后咧，升咗19.7%，不单止系表现最好嘅蓝筹股啦。喂，点解可以升咗19%咁多呢？
0: 哎，有缘亦都有因嘅，咁当然啦，即系呢个业绩就我哋今朝咗香港时间12个小时之前咧就已经知道啦。咁当时咧亦都见得到佢颁布嘅呢一个即系季度嘅业绩同埋全年嘅业绩咧，成绩表咧就非常之咁理想啦。咁理想在于啲乜嘢咧？就系、大家可能听到呢间公司咧都知道啊，佢咧咪就系做嗰4个屏同埋一个云咯，即系点样啊？由平板电脑啊、个人电脑啊、一啲嘅即系话嘅手机啊，咁再加埋咧云端嘅服务。咁但系而家见得到一个几明显嘅情况咧，就系佢哋喺即系人工智能嘅领域上高咧，就做得好好。咁啊，亦都系相关嘅业务咧，有成86%嘅增长。咁亦都占咗整体营业收入咧，成38%。咁即系一句讲晒啦，人工智能嘅业务咧，系带动咗佢哋盈利增长咧，有个比较强劲嘅表现。呢个系远超市场预期嘅。咁大家本来就谂住，佢都系一只好传统嘅硬件股份啦。咁但系而家唔系，既有服务啦，亦都系人工智能概念啦。咁所以一下子咧，今日个股价咧就劲升咯吓。
1: 今日唔该晒咧，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嘅。当然，听日下昼3点要留意你嘅机不可失啊！多谢晒你
0: ，Thank you Evan，
1: 好，
0: 拜
1: 拜。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嘅高尚镇屋 Skyland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同安省 HSD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0,000。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兴建中，即将入住。致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星期六洛希李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Roseport Honda 喺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5月大特卖。星期六嚟 Roseport Honda 出车，除咗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0.9厘，购买 CRV 有最高1,000蚊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现货及双动能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士嘉堡 Roseport Honda 出车啦！电话416-291-9501。Roseport Honda 星期六一天5月大特卖，万物错过，保证满意。
2: 列治文山双车房镇屋只由83,000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3: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4: 同 May，
5: 我梦想要嘅 Audi，
4: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3: Lismo 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4: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3: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6: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7: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000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揾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2: 系啦，早晨啦，继续咧有乐希同埋志文喺度噶。乐希啊，咁如果你结婚嘅时候咧，你会唔会写个 wish list 俾大家咧？就系话啊，我需要屋企有啲咩嘅嘢加添嘅，诶，雪柜啊，一啲嘅礼物啊，咁样嘅。
3: 首先第一样嘢，买咗间屋咧，如果未有嗰啲嘢，我都会嘅，因为身边有好多朋友都系嘅，结婚啊或者生 B B 嘅时候嘅个 wish list 咧，就可以等大家知道佢需要啲乜嘢，唔会买咗啲冇用嘅礼物。但那边厢咧，其实个 wish list 咧，如果你话电子就好啲嘅，因为最惊就系大家都觉得。你要去需要一盏台灯，我可能台灯比较平啦。于是乎，你喺嗰个嘅婚礼啊，或者系个 B B 出世嘅时候咧，你收到20盏台灯、30张台、40张凳，跟住你最想要嗰样嘢，嗰啲最贵嗰啲咧，都系买嘅。
2: 唔系咁个 wish list 你自己话俾人听噶嘛？啊，呢个已经有啦，你唔好再买啦，咁啊剔咗，咁大家唔好重复嘅。
3: 呢个系嘅。
2: 不过咁样嘅，最近咧就有一个嘅调查就发现啦吓，好多人啊打算结婚，即系讲紧加拿大人吓，唔要礼物啦
3: 吓，唔要礼物。
2: 好咧就节俭啊！所有咧学搞呢个婚礼咧，都希望从简，甚至冇咧你俾多啲现金，等佢哋咧可以咧就系置业啊，即系做上车啊，咁啊好啦。
3: 呢个都系社会嘅问题嚟嘅，咁大家都明白啦。两口子希望过一个新嘅生活，梗系要有个自己安乐窝嘅。咁你话未能够储到首期嘅去租，咁跟住啲爸爸妈妈又话租咗出去咧，啲钱都倒咗出去，覆水难收啊，不如自己买楼啦。咁啊，点样能够可以减低自己嘅开支咧？就喺婚礼相关嘅开支咧，就扣到近乎零咁滞嘅。
2: 冇错啊，咁啊，同埋咧，有阵时啊，要啲啲礼物咧，好啲冇乜用啊，你明唔明啊？哇，就买啲餐具俾你啊，买啲搅拌机啊，屋企已经有好多啦，唔最需要啦。最好咧就系、是、啊 ，cash 嘅最好啦。讲嘅嗱，几个省份咧就有唔同嘅表现嘅。咁啊喺 BC 省方面咧，原来最多人咧希望咧系即系可以节俭嘅，咁啊可以帮助到咧佢哋系俾首期嘅吓。咁啊，但系有啲嘅省份咧就唔系几系中意呢样嘢嘅，好似免。省啊、沙省啊，同埋灰省嘅受访者都话：，我都唔系好中意，都系传统啲好啊。
3: 可能佢哋嗰边嘅楼价冇安省咁高企啦。喺今时今日，唔系话你结婚嘅时候唔想收啲礼物，而系当你发觉你啊好好心用咁多金钱去买啲礼物俾我，都唔好讲话重复啦。因为听过有啲例子，有人结婚咧，尤其是有宗教信仰咧，系个个都喺度送啲宗教物品，直情好似个新屋入面咧变咗成间圣堂一样嘅。咁你话啦，我唔需要将屋企变成圣堂噶嘛？
2: 实际啲嘅嘢好嘅，嗱，实际啲嘢好啦，啱啦。生日咧送个生日蛋糕俾你，你都好好开心啦，系咪？但系如果嗰个生日蛋糕系有造型，系咪更加开心咧？
3: 造型喂，好似喺多伦多我都见过，尤其是呢家咧，啲小朋友好中意嗰啲。如果细啲嘅，即系参加 Little DJ Summer Camp 嗰班咧，中意有 Bluey 啊，或者 Pokemon 啊，我都见过嗰啲蛋糕嘅。
2: 系嗱，呢啲就 cute 得意啊，公仔造型啊。但啱啱咧就见到有个图啦吓，系香港嘅。美心西饼就做了两款的蛋糕出来，哇，你直情远看不要说近看，远看你以为真的见到个豆腐火腩饭和一碗的即出前一丁的餐蛋面。
3: 它整件事很正，就是其实应该好像那些纸包蛋糕那样的，我想大上是4寸左右，其实它那个豆腐火腩饭蛋糕那个边那张纸就好像个瓦煲那样的。而另外一个你所谓餐蛋面蛋糕，它那张纸就是出前一丁，应该拿晒它们相关的就允许噶啦，咁亦都面头上面嗰啲类似餐肉啊、鸡蛋啊同埋火腩咧，系做到真嘅一样。但我觉得成件事咧，唔系净系造型吸引啊，佢 sell 乜嘢咧？男人的浪漫，
2: 咁啊嗱，如果你讲男人的浪漫，餐蛋面就好似未必系啦，但系豆腐火腩饭就肯定系嘅。
3: 哇，呢个真系噶，尤其是当你发觉我身边有啲即系男仔咧，10多岁咧，佢哋一见到呢幅图咧，佢就会问啦。乜呢啲系男人的浪漫咩？你只可以话你仲后生，你明唔明白？你到到咁上下咧，你就知道一个男人食完个豆腐火腩饭嗰种嘅满足感系乜嘢。但我认同你所讲嘅餐蛋面唔系净系男人的浪漫，系任何人早上嘅浪漫嚟嘅。
2: 系啦，仲要有啲系要加2元嘅，因为出前一定要加2元。
3: 系啊，所以我哋讲清楚，呢个系出前一定，并系公仔面，呢两样嘢唔可能画上个等号嘅。
2: 冇错，但系通常公仔面系一个嘅统称嚟嘅。
3: 是
2: 将所有

0: 嘅即食面咧，系变成一个名字，就系叫做公仔面。无论系咩牌子嘅即食面咧，都系叫做公仔面嘅。
1: 同埋我发觉咧，即系美心西饼做呢样嘢，当然系一个噱头啦。咁佢亦都系得到日清方面咧，去容许佢哋用出前一丁呢个品牌去做个招子。咁但系呢样嘢如果吸引到你去买嘅，咁啊即系大家系非常之热爱出前一丁，因为你话出前一丁相关嘅产品，譬如我哋香港见过啲锁匙扣啊、credit card 嘅，你觉得挂喺你个袋度好型，其实你每次食完出前一丁嗰个袋，你唔会因为中意佢而留翻喺度，你都系当垃圾咁抌噶嘛？
0: 系啊，所以而家其实咧好多嘢都会中意怀旧啦，又或者特别咧系因为啊香港有好多嘅怀旧嘅事咧，咁啊好多人攞翻出嚟咧做一啲嘅礼品啊，又或者做一啲嘅装饰啊，咁啊都系好受欢迎噶。因为如果套戏里边啊，全部都要揾翻一啲可能系旧香港嘅去拍一套戏咧，就真系唔系咁容易啊。嗱，讲紧寻日咧，我哋同阿 Riva 都提过啊，
1: 嗯、
0: 就系、是、呢个嘅啊九龙城寨啲中将啊，系封咗。即系尖沙咀摩地道其中嘅一段去拍啦，咁但系你要知道啊，佢其实拍嘅呢个嘅时代嘅背景咧系八十年代嘅，咁啊八十年代即系话喺啲街上面所有嘅嘢，你都要转翻系八十年代嘅嘢，你先至系有说服力噶嘛，你唔会突然之间见嘅 Tesla 出现噶嘛，你明
1: 唔得？一定有啲旧式嘅日本车啦，或者可能咧仲有一啲欧洲车啦，咁但系最主要上以前八十年代香港有一样嘢喺街上面最多见到咧就系报纸档，依家都仲有，买少见少嘅。咁但系你要重新去制造翻当年嘅报纸啦，同埋杂志啦，即系呢个其实可能喺多伦多，我哋反而揾到嘢俾佢噶。我相信有人带咗过嚟嘅。
0: 其实呢度好多夜餐铺，有阵时可能揾到好多呢啲嘢噶吓。不过你话讲到呢套电影咧，因为佢要揾翻八十年代好多嘢咧，咁啊记者喺现场咧就系睇到咧，唔单止系当然唔系睇净系吴彦祖啦，系要睇下佢点样去拍呢套戏啦，报纸档啦、垃圾桶啦、霓虹一啲嘅灯箱啦，咁全部都系揾翻八十年代嘅嘢嘅。
1: 睇翻个报纸档入面有啲咩杂志咧，其实呢个都可以话为好多人嘅美好回忆嚟嘅。香港电视啦，以前我哋睇唔少，睇下嗰日个封面系边个啦。明星电视呢、這个反而冇乜印象，但系清新周刊咧，哇系有印象。
0: 都话系系，喂，我哋以前系会少诶细路嗰阵咧，通常就系睇一啲嗰啲叫做咩漫画。老夫子啊，叮当啊，牛仔漫画，
1: 你呢个系我啲，
0: 我就细个啲，你嗰啲大个啲睇。
1: 反而我觉得咧，其实九龙城寨都系讲啲帮派嗰啲咧，应该有三只动物可能会出现嘅。
0: Oh, OK， 嗰我哋唔讲啦，
1: 唔讲啦。
2: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咧 ，scan 嚟到九点五十二分咧，继续由伟业为大家跟进下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睇401嘅东行线方面，去到 Eastington Collector 路段咧，右边线继续有工程展开啦。咁而喺402东嘅 Collector 咧，本身咧有两架以上嘅车咧就坏车，而家剩翻嗰架 truck 都拖走埋噶啦。咁而401西行线方面咧，就远的咁多喺 Clarendon 地区咧出 Highway 418嘅时候，个 ram 咧喺左边线有呢个坏车噶。咁之后咧去到 Westy 嘅 ram 嘅右线坏车就拖走咗。400南行线亦都系一个好消息 ，King Road 以南嘅右线坏车亦都已经移走咗啦。而 QV 西行线有两单工程噃，首先咧喺呢个 Bronze 有单新嘅咧，左线 HOV 线有啲移动修路工程啦，而去到 Fruitland 呢个位置咧，左边线有紧急嘅维修工程。市区方面继续跟进紧啲交通意外啦，咁仲有一单喺北约克区嘅就系呢个 Dufferin Street 夹呢个 Super Test Road 啦，就喺呢个 Steel 夹 Finch 中间啦，咁同埋咧就系寻晚十点后发生嘅一单致命交通意外咧，警方继续做紧调查工作之下咧，喺呢个 Shepherd 夹 Meadowvale 以东嘅 Vandoff Street 咧，继续有部分嘅路线咧系要封闭嘅。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5: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0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0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两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一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四五六，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6: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 梗系揾。

0: 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系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1: 找屋要识找有实力的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2: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1: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3: 你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4: 梗系阿 Don 喎。
3: Don，
4: 今个星期六5月23 ，Don Free North Toyota 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至底唔再讲，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3: 揸紧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1厘。
4: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3: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个星期六5月23就要早啲嚟喺。4042东嘅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minion of Toyota 汽车城啦。
5: 那些年嘅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喺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門券現正公開發售，立即登上大會網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詢購票詳情。
6: 癌症是不是真的突然之間出現？中醫所講的治未病，就是希望在問題未惡化之前，先從體質和生活習慣入手。今個禮拜的醫學新世代將會請來盧慧光中醫師，跟大家講解什麼是癌前體質，哪些情況值得提高警覺，又應該怎樣及早調理。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7: 早晨
8: ，Sports 一班。
9: 早晨啊，朱古力。
10: 早早早。
9: 喂，寻日 Blue Jays 真系认真叻仔，不单止赢波啦，仲要留意呢一个咧，可以话全新嘅投手叫 Mackle 啊。佢只系放出咗3个 on 打，系可以俾人哋食蛋。我哋赢2-0。
10: 好嘢，仲要小胜2-0啊吓，咁啊将呢个 New Yankees 我哋喺佢手上攞翻一场咁啦。
9: 冇错啦，喺呢个系列赛咧2-2啊，可以话恭喜蓝鸟队。咁而另外亦都要恭喜咧，我哋 Montreal Canadiens 嘅，话晒叫做咧喺第一场嘅叫做 Conference Final 咧，哇唔～只赢卡罗来纳啊，
10: 劲数
9: 啊，数啊，
10: 数
9: 佢
10: 3倍啊，6-2咁啊！你又话之前有啲加拿大人啊，我哋多人都系唔中意 Montreal 咁，但系都要支持加拿大队
9: 嘅。暂时要放弃咧城市之间嘅纷争嘅。咁而另外，如果你话 Cleveland 同埋 New York Knicks 之间嘅 NBA 嘅 Conference Final 咧，咦，好正路喎，
10: 正路发展，
9: 真系数住落去。
10: 冇错，咁喺主场之利啦，咁啊结果顺利咧，由头 hit 到落尾啦，咁结果109-93咧就赢咗骑士，咁应该就翻翻去骑士啦。咁我觉得冇咁容易可以。攞四场嘅骑士一定有板斧咧，可以追翻一两场咁样啦。
9: 反而今晚睇下咧 ，San Antonio 同埋咧 OKC， 因为之前咧就系1-1打和啦。啊，睇下究竟今晚嗰场咧边个可以立得到嘅？
10: 嗯，咁啊讲世界杯啦。
9: 系、哎、呢、這个真系要讲啦，因为见到咧英国队啊，英格兰咧，
10: 心爱嘅英国队系啦。咁、最后26人嘅名单啦，好多嘅上届 European Cup 有份打嘅，譬如科顿啊、帕马嗰啲咧就 out 晒啦。我支持教练，因为两个都冇乜状态。又有大伤，同埋咧最紧要咧，佢今次带队咧去美国嘛，比较热少少嘅。咁我谂觉得咧，嗰、个教练咧就揾一啲咧就系咧冇咁瘦猛猛嗰啲，撞两撞又散散嗰啲。你知方等同彭马都系差唔多咁型，高挑型、技术型，而家冇乜力咁样。咁啊，所以咧，我觉得咧就支持佢咧呢两个前锋可以就暂时就唔好入选啦吓。
9: 唔单止呢两个冇啊，哈利麦加亚都冇埋嘅，哈利坎尼呢啲有啊，正常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讲翻去体坛咧，其实寻日咧都公布。仲有一个令到大家惋惜的消息嘅 ，NASCAR 入面都可以话传奇啦，两届冠军赢咗过百场嘅赛事 ，Kyle Busch 咧就离世，只系享年41岁，好后生。
10: 即系成个车坛震惊啊！因为之前佢就话佢少少唔舒服啦，个鼻啊或者系啲感冒咁样嘅，咁佢话再之前几日咧。有开始又唔舒服嘅时候咧，佢赢咗个冠军嘅，
9: 哎呀，
10: 跟住唔知点解无啦啦，跟住就入院，跟住就听到啲咁嘅消息啦，咁就喺 NASCAR 嘅车坛里边咧，只系41岁嘅咋，
9: 系啦。

0: 而另外咧，今个礼拜英超咧进入最后一个礼拜噶啦，咁反而大家关注嘅赛事咧就热刺对住爱华顿啦。因为始终爱华顿嚟讲咧，就已经喺啲中游位置冇乜点喐咧，睇佢放唔放俾热刺。如果放俾热刺咧，热刺就可以留翻喺英超，但系西咸咧就真系要抢上去。西咸咧就会对住列斯联，又系睇下嗰啲中游位置冇乜点影响佢哋嘅位置嘅队伍，会唔会放水？而最终嘅结果会系点啦？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安省尼亚加拉地区警方拘捕一名71岁男子，涉嫌制造儿童色情物同埋多宗性侵罪行。调查人员不排除省内可能有更多受害人。警方话，当局系喺上个月展开调查，之后由虐待儿童组协助，并于寻日拘捕报称住喺彼得堡嘅涉案男子古尔德 （Gordon Gold）。他目前被控制作儿童性虐待及剥削材料、性侵犯、性干预、有使儿童进行性接触，以及向16岁以下人士裸露性器官等的罪名。警方说，古尔德在2015年至到2020年曾经住在圣加弗连市的地区，而他此前亦都曾于塞巴里和多伦多的伊图壁屋居住。呼吁任何曾经与疑犯有接触的知情人士和当局联络。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西区有青少年打斗和利器伤人事件，两人受伤，其中一人有生命危险。警方说，事发在昨晚7点过后，于北约克的 Agate Road 及 Wilson Avenue 地区 Humber River 医院对面一带，两批青少年发生冲突之后，有两名少年身中刀伤，自行到附近医院求医。其中一名伤者伤势严重，有生命危险，另一人就并无大碍。当局之后找到第三名受害者，他并无受伤。警方正追缉一名疑犯，形容他肤色较浅，身高约5尺5寸，留有黑色卷发，并带有啡色的发尾，最后露面时身穿 Nike 运动裤和黑色的 New Balance 运动鞋。联邦外长阿南德表示，被以色列扣留之后获遣送离境的加拿大人已经抵达土耳其伊斯坦堡。这12名加拿大人是参与向加沙运送人道物资船队的成员。阿南德凌晨在社交平台说，领事人员正协助这些国民接受紧急医疗治理，并安排他们尽快回国。阿南德又说，已经收到部门官员提交有关被扣留加拿大人遭受令人震惊虐待的资料，并强调厄提华明确谴责以色列对加拿大公民的严重不当对待，要求追究责任。早前有影片流出，显示多名维权人士被反绑双手跪地，并遭到以色列官员嘲讽。总理卡尼昨日亦都表示，以色列对待船队成员的方式令人发指和不可接受。中国公安机关继续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活动，与老挝警方开展警务执法合作。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打击行动中逮捕的494名电骗疑犯，在云南的口岸移交中方，由四川和重庆公安机关接收，开展工作。今年以来，随着柬埔寨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的打击清剿力度，部分电诈窝点和电骗人员转移至老挝继续犯案。转睇财经消息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4,510点，升101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50,633点，升34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最新报26,376点，升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最新报7,478点，升32点。 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5000。

0: 1606点，升219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3339点，升1654点。呢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自民山罕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3: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找屋要识找有实力的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2: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4: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5: Rich， 油又贵，车又贵，点算啊？
6: 哦，唔使惊，而家嚟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买示范车，车又平，仲有电车俾你拣噶。
5: 真系？
6: 真系，而家喺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嘅示范车大倾销 ，RZ 型号电车大减11000元噶，其他20几部包括 Hybrid 运动车都有倾销价。
5: 20几部示范车一定系款多，有得拣，低利数，倾销价啦。
6: 冇错，但系买少见少。
5: 唔好走宝啦，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街以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7: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10% 首期，90%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8: 饮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9: 好多人咧成日便秘，排便唔畅顺，个肚胀胀地，会第一时间去买益生菌。但系有阵时啊，食咗一段时间咧，效果咧都唔系太明显。究竟问题出喺边呢？医生就指出啦，其实益生菌咧唔系单靠食落肚咧就一定有效噶。如果想真正做到改善肠道嘅健康啊，仲要配合埋咧两种重要元素，包括系膳食纤维同埋水分。三样嘢咧系缺一不可。所谓益生菌咧，即系对我哋嘅人体有益嘅微生物。最常见嘅咧，包括系有乳酸菌同埋比菲德氏菌。平时啊喺乳酪啦、益力多啦呢啲嘅食品咧，都会见到噶。嗱，佢哋咧可以帮助系分解食物啦，维持咧系肠道嘅平衡，同埋促进咧系肠道嘅蠕动。但系问题就系啊，人体嘅肠道本身咧已经有大量嘅细菌，咁当坏菌系太多，就可能咧会令到我哋嘅排便变差，肠道嘅蠕动咧系减慢，甚至系出现便秘。所以补充益生菌啊，目的咧就系要增加好菌嘅数量。不过

0: 话如果只系有益生菌，但系冇足够嘅纤维同埋水分，其实好菌咧都好难咧系发挥作用噶。因为膳食纤维咧就好似系益生菌嘅食物，可以咧帮助佢哋嘅生长，而水分咧就可以令到系纤维膨胀，帮助咧系大便形成。更容易咧系排出噶，所以医生咧就建议啊食益生菌嘅同时啊要多饮水啦，同埋增加蔬果嘅摄取。最简单嘅方法咧就可以食雨落嘅时候咧就系加水果，又或者系果干，一次过咧系补充益生菌、纤维同埋水分。嗱，另外好多人以为咧食两日益生菌咧就会即刻见效，其实并唔系咁噶。益生菌咧系需要时间慢慢嘅调整肠道嘅环境，通常咧要持续食一至到三个月嘅以上。先至咧系比较容易咧系见到改善。如果食咗一段时间咧系仲冇效果咧，亦都未必系代表益生菌冇用噶。因为有啲嘅疾病，例如系糖尿病、抑郁症，又或者系长期服食止痛药物，都可能咧会影响肠道嘅蠕动。另外，每个人嘅肠道环境咧都唔同，适合嘅益生菌嘅种类咧都可能唔一样噶。医生提醒咧，其实唔一定咧系要买保健品。平时我哋喺食物里面啊，例如系雨落、泡菜、味噌同埋纳豆，都含有咧系天然嘅益生菌，同样咧系能够啊系有助维持肠道嘅健康。想肠道真正嘅健康啊，唔系单靠咧系益生菌，而系要建立啊系整体嘅生活习惯，包括咧系均衡嘅饮食啦，多纤维、多饮水同埋适量嘅运动，效果先至咧会更加持久噶。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翻相关嘅专业人士。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废弃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废弃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下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3: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健恒。逢星期一至五6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4: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5: 早晨，大家好，我是乐希。今个周末咧，我哋电台都有好多嘅现场直播嘅，而我同埋李兰咧，听日就会去到位于 Les 甲19街嘅 Skylands 销售中心咧去做现场直播。对于可能好多朋友咧，如果你系第一次听过 Skylands， 可能你会更加想了解呢个楼盘、呢个震屋盘咧有啲咩特别嘅。咁所以今日我特别请嚟咧，就嚟自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嘅代表 Katrina 咧，同我哋介绍下呢个楼盘嘅。Katrina， 早晨。
6: 早晨啊，你好啊！
5: 我谂咧，好多朋友都好想知道啊 ，Skylands 其实系个咩社区，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6: 系，Skylands 咧就系、是、位于 Richmond Hill、Leslie 同十九街附近嘅现代 townhouse 社区。咁我哋而家主打嘅一啲屋咧，就系、是、比较适合家庭居住嘅三房同四房嘅单位啦。咁首先佢空间感就好充足嘅。咁而且附近有公园啦、名校同埋上 Highway 404同407都好方便嘅。咁我觉得 Skylands 最吸引嘅地方呢，就係佢嘅空间感啦、地点同埋价格各方面都平衡得好好嘅。
5: 讲开价格呢，好多买楼者特别关注㗎啦。咁同埋喺你哋个宣传声都有讲到啦，甚至呢家好多朋友都知道安省呢係买新屋呢可以有一个 HST 嘅 13% 嘅退税㗎。咁究竟呢一个退税对于 Skylands 嘅准业主有啲乜嘢嘅影响呢？
6: 係，咁而家呢咁就真係一个几大嘅优势啦。因为 Skylands 而家嘅价钱呢係已经反映咗最新 HST 嘅 rebate。咁就等买家可以更加清楚个总成本啦， 同埋再加埋我哋而家提供嘅 incentive。

0: 话咧都系比较方便嘅。咁另外咧个屋入边咧就已经有好多 upgrade 咗嘅 finish。咁好多买家嚟睇个 model home 嘅时候咧，通常个第一感觉就系话，哦呢间屋系即刻可以入住嘅。咁所以如果你想即刻搬入去咧，就唔使再花时间同埋钱去 upgrade 噶啦。
1: 咁啊，同埋最紧要你话即系如果有啲人可能选择咧，就系即系快啲搬入去啦。我知道其实成个 Skylands 咧，你哋讲翻钱先，因为你哋嗰个价钱啦，同埋嗰个订金咧，都系有一个特别嘅安排嘅。我谂好多业主都要知嘅，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呢方面啊？
0: 系，咁首先 Skylands 喺 Richmond Hill 嚟讲咧，佢本身个定价咧就比较有竞争力嘅。首先三房的单位是由80多万起啦，而四房的单位就由90多万起。咁订金方面呢，咁我哋个设计亦都系比较轻松啦，系以分期付款嘅方式。咁等买家可以慢慢安排个资金啦，而唔使一次过俾晒咁样咯。
1: 同埋你正话讲过啦，因为你哋加咗好多嘅装修，好多嘅 finishing 咧，有部分人士咧可能唔需要带好多嘢入住咧，就唔需要装修噶啦。咁但系最紧要就系、是，其实你哋个建成日子系几耐，等嗰啲准业主咧可以决定到啊，究竟我几时可以买咗之后咧搬入去你哋嗰个单位嗰度嘅。
0: 系，其实呢个都系 Skylands 其中一个好大嘅优势。咁首先呢个项目呢已经系施工緊㗎啦。咁部分单位最快呢今个月就可以开始入伙啦。
1: 今个月喎好快喎。
0: 係呀係呀。咁所以买家对几时想入伙方面呢就比较有控制权啦。而且我哋呢个项目呢唔止淨係有一个阶段嘅。咁如果佢想而家快啲入住啦，咁就有单位系随时可以准备好啦。咁如果佢想迟啲入住呢，我哋亦都今年稍后今年就会推出第二个阶段嘅。咁所以你无论想而家入住定系迟啲入住咧，都系有好多嘅选择嘅。
1: 最紧要有自由度啊！咁相信好多听众啦，可能听咗好耐，其实都心喐喐啦，但系仲争少少嘅一个推动力咧，令佢哋咧会选择做 Skylands 嘅业主。咁如果你作为时代集团一份子，你有啲乜要鼓励我哋嘅听众？嗱，就会争呢啲噶啦，你可以成为业主噶啦。
0: 我会话佢总体各方面系一个好难得嘅机会啦。首先你有好嘅地段啦 ，Richmond Hill， 咁加上佢又有实用嘅单位啦，咁同埋而家呢个incentive 同埋政府嘅 HST rebate 咧，咁加埋各方面咧，而家系 timing 同埋无论timing 定系各方面都系一个好好嘅时机。而且佢已经有好多单位系已经落成紧啦，所以买家就唔使等几年啦，即系而家有机会随时系可以入住到新屋噶啦。
1: 系啦，即买即住，同埋可以即时享受咧安散俾你嘅13% 嘅 HST 退税，再加埋听日现场直播12:40咧，我哋就喺 Leslie 夹19街嘅展销中心啊，位于2号卡罗琳，我同埋李兰咧都会现场直播。除咗提醒大家咧个位置喺边度之外咧，同埋我知道你有不少咧系识得讲中文。咁嘅营业员咧，可以即场带大家去睇楼噶噃，系咪啊？
0: 系啊，系啊，我哋有同事系识讲广东话、普通话、英文，甚至系Farsi 都可以，所以无论系边种语言，我哋都会可以帮到你嘅。
1: 冇错，听日咧约定你喺2号 Carlo Link， 即系 Leslie 夹19街嘅 Skylands 展销中心。今日唔该晒时代集团嘅 Katrina， 唔该晒你，
0: 唔该晒，
1: 好，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Rosemont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5月大特卖，星期六来 Rosemont Honda 出车，除了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 0.9 厘，购买 CRV 有最高10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现货及双动能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士嘉堡 Rosemont Honda 出车了，电话416-291-9501。Rosemont Honda 星期六一天5月大特卖，万勿错过，保证满意。
4: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

0: 播推介。
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 你哋有冇打算今年自己种菜呢？如果有嘅话，学识呢啲窍门啊，包你大丰收，个口同埋荷包都胀卜卜噶。
3: 近年好多人都鍾意自己做小手工，除咗为兴趣，其实仲有实际用途噶。今次就会同大家介绍又睇得又用得嘅手工番碱。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4: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电影 Fans 有 Gogo。 首先一提呢，人质事件今晚7:30同埋呢24号的3:00呢在万民剧院共演的啦。我们大家都听了梁鸿华导演的访问啦。2010年马尼拉人质事件，一车的香港游客呢被挟持啦，8死7傷的。咁大家呢睇下有冇机会扑到飞，睇到廖子宇未曾影后之前呢已经有非常之精湛的演技啦。跟住讲一讲呢，亦都是中文电影喎，哈哈，今日开始呢有一部老鬼秘的电影啊，就是消失的人 Vanishing Point， 导演就是程伟豪，大家还记不记得关于我和鬼成为家人的那件事那部电影啊，讲2024年冬至啦，郑海他的9岁的仔在家里忽然之间不见了，在家里面不见了。另外一个故事就是邱泽，邱泽今次真的非常之好的演技，完全不觉得他是一个靓仔，而是他是一个走投末路的人，因为他爸爸长年残疾啦，所以就拿着政府补助金，但是爸爸呢死了，如果死了的话就没有补助金攞噶咯，佢又冇钱，咁所以佢要点做咧？嗱，咁啊第二条线啦，第三条线咧就系刘浩存啦。刘浩存咧无端端又系喺呢间大厦嗰度啦，一觉醒来发现点解好似俾人迷奸咗咧？惊啊，咁啊搬走啦，所以就租咗佢个单位咧就俾人幽宅嘅。咁嗱，三个故事咧错综复杂，呢座大厦究竟有乜嘢警棍啊？咁神秘啊！咁啊睇咗之后咧就发觉哇，好多悬疑嘅嘢，成唔成立咧？咁你就要自己睇，自己作定夺啦。咁但系真系睇到你，哦，点解会咁嘅？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消失的人》程伟豪导演的大作啦。跟住同大家讲咧，就 Paramount Plus 呢个串流平台咧，今期继续会播呢个 SkyMed 第4个 season 咯。SkyMed 其实系加拿大嘅电视片集啊，你听得我嘅节目多，你知道我而家都好推动呢个加拿大制作啦。故事咧就系讲一班年青医护人员咧喺缅尼土巴省北边咧揸飞机做 SkyMedic 嘅，即系飞机救援队啦。嗰啲地方咁偏远，如果有啲人受咗伤嘅话咧，咁就要飞机咧去嗰度救佢，咁所以危险重重啦。咁而整个演员团队咧亦都系非常之精彩。海夹杂咗唔同族裔嘅人士啦，原住民啦，印度裔嘅人啦，而第一个 season 其实有一个华裔嘅，咁但系今期就冇，咁希望佢哋快啲再加多啲唔同嘅面孔，因为加拿大再唔系全部都系白人嘅面孔喺银幕上高噶啦。一开头见到咧呢班人出现咗个问题，咁人受咗伤啦，整个团队咧好努力拯救，每一集咧就有唔同危机啦，逐样解破，咁所以想睇啲好清新啊，加拿大北部咧冰天雪地点样去拯救人命嘅事嘅话咧，咁就可以留意 SkyMed 呢一个电视片。跟住要讲咧就系 Inside Out Film Festival 啊，呢个同志电影节咧今晚开始咯，一路咧系做到月尾嘅。分享下咧亚洲电影，大家可以留意。第一部咧叫做 Whisperings of the Moon， 嗱呢部电影咧系2026年喺 Slam Dance 电影节攞咗奖之后咧，跟住就去咗釜山电影节，好多好评噶。导演咧就系赖雨晴啊，咁佢咧讲一个女仔咧喺北美洲住噶啦，但系因为咧屋企出咗一啲事，就要翻去柬埔寨，咁咧见翻佢旧时一个朋友啦，咁个朋友其实已经结咗婚，有个女噶啦，但系咧佢哋个婚姻唔愉快啦，咁而呢个女人咧亦都系个同志嚟嘅，咁佢哋两个重建开始死灰复燃啦，拍得非常之淡淡然嘅，呢部电影其实就非常之好睇嘅。电影中文名叫做《潮汐低语》啊，但系好令人可惜嘅咧就赖雨晴导演咧23岁咧年初嘅时候出咗个意外，就喺个楼嗰度跌咗落嚟死咗，咁佢嘅死因咧而家仲系调查紧嘅。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5月24号咧睇《Whisperings of the Moon》《潮汐低语》，会喺 Lightbox 嗰度同大家见面。咁跟住咧仲有几部短片。包括咧5月28号咧一个短片项目咧叫做 Local Heroes， 一部国语嘅电影叫做 Rooms of Her Own， 花落知多少，讲一个加拿大同志导演翻去中国咧见佢妈妈，先至发觉佢妈妈退咗休之后，觉得系人生最大自由啦。佢同佢爸爸咧已经唔系有感情噶啦，咁而家佢又唔使着翻工衫啊，净系着运动装，意味住啲乜嘢咧？咁大家睇下咧就知道呢个20分钟左右嘅短片咧，有好多嘢尽在不言中，你一睇你就明白噶啦。另外一部韩裔导演的电影呢叫做 Devils in the Bush， 同样这个 Local Hero 短片这一辑里面出现了一个女人，她就怀疑她的男朋友出轨，但是看下这个女人发声又这么低沉，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同志电影都有些很隐晦的交代，令到大家细微一下。而另外一部呢就叫做 High School Confidential。

0: 呢一个短片系22号，上有一部电影叫做 Q-pop 咧，其实系一个秘鲁嘅歌手嚟嘅，但系佢就好中意 K-pop 嘅，咁佢仲融入咗佢自己嘅秘鲁嘅语文咧，做咗好多演出，就令到咧秘鲁嘅人好中意佢。可想而知咧 ，K-pop 而家咧真系全世界风行啦。咁而5月30号，另外有一个叫做 Love Strikes Hard 嘅短片系列咧，一部咧叫做 Peach， 咁就讲两个日本女人咧佢哋暧昧嘅关系。闭幕电影叫做 Heels， 就系一个人嚟嘅 Jana Heels， 佢咧就系一个喺美国长大嘅泰国人，咁佢妈妈咧台湾人嚟嘅，咁所以咧佢识得讲国语，同埋佢其实就系一个逆服唱歌冠军嚟噶，咁大家都叫做 Pan Pan 啦。呢部电影咧就系讲述佢细细个知道自己嘅性取向啦，好多障碍，到而家佢先至成为一个逆服歌者，都讲述佢妈妈饮酒饮得好紧要啦，好多家庭问题都喺呢部电影度睇到嘅。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睇 Heels 呢一部电影啦。浏览嘅话咧，可以去 InsideOut.ca 啦，揾到所有资料噶啦。跟住要讲咧就系呢部电影。做 passenger 讲一对年轻人公路上见到一个好恐怖嘅事情，走都走唔切啦。但系发觉咧，喂唔系，揸来揸去咧都见翻嗰个人企喺度，后屘嗰个人咧仲上埋车添，好得人惊。所以就有多个 passenger 啦。如果中意睇呢一类型嘅电影咧，千祈就唔可以错过啦噃。另外一部咧好精彩嘅独立制作叫做 I Love Boosters， 导演咧就系一个饶舌音乐家 Boots Riley 咧，佢嘅新作嚟噶。佢已经导演过几部电影，但今次最成熟，有 Kiki Palmer 啦、Naomi Aki 啦、Taylor Page。同埋华裔嘅 Poppy Liu 咧联手，加上有 Lakeith Stanfield 啊、Will Poulter 啊，同埋 Don Cheadle 啊，仲有一个非常之劲嘅 Demi Moore 客串嘅故事咧，就系讲一班人啦，好中意时装嘅，但系又冇钱啦，所以咧透高价衫嘅设计，跟住用低价咧放出嚟嘅，咁激嬲咗咧就系个设计家咧 Demi Moore 啦，开头以为系咁样啦，之后先发觉原来好癫噶，又有时空，又有逆转，开头以为系一板一眼搞笑电影，之后先发觉哇，点解好似睇咗杨紫琼嗰部 Everywhere or at once 嗰部电影咁，癫到咧你谂都谂唔到嘅。同埋佢个社会寓意系非常之深嘅。如果大家咧想睇一啲好似周星驰咁样嘅英文电影嘅话咧，今次你有机会啦，千祈就唔可以错过啦。
1: 最后一部咧就系、The Mandalorian and Grogu， 今次咧系承接住第三季完咗之后，因为 Pedro Pascal 啦、Mandalorian 啦，佢好想 Grogu 有个好嘅老师，但系睇过第三集就知道咧，佢就算带咗佢个最大最大嘅大师。嗰度咧 ，Grogu 系唔舍得佢嘅，咁所以咧佢决定咧都系要带住佢上路啦，讲佢系一个猎头人嚟噶嘛。今次咧佢继续要去帮一啲有钱人捉佢哋心目中需要嘅人，咁 Grogu 咧跟住佢身边嘅，咁咧有班恶人就要请 Pedro Pascal 咧去救翻 Jeremy Allen White 出嚟，因为佢而家咧就好似做紧 gladiator 咁样同人打交啦，咁亦都系俾人好似控制住咁啦。但系当佢揾到 Jeremy Allen White 之后咧，先发觉原来未必系咁噶噃，佢本来好愿意离开佢既有嘅组织嘅，打。斗连场之后咧，终于会点咧？咁啊谂到系应该唔会有太大嘅问题噶啦。不过咧，最重要嘅就系讲咧 ，Grogu 真系 Q 到咧，系全世界，系全宇宙最可爱嘅精灵嚟噶。佢嗰啲表情咧，真好似个小朋友咁啦。跟住 Pedro Pascal 咧，真系好似跟住一个爸爸咁样嘅。咁所以呢部电影咧，除咗系打斗精彩啦，动作场面、视觉效果、音效，样样咧都做得相当之好。又有时 Greeny Weaver 撑场啦，演技亦都系相当之精彩啦。Mandalorian 笠住个头，你都觉得佢识做戏嗰度。先至犀利啦，但系咧 ，Grogu 嘅表情咧系真系电脑特技咧，系现今科技先至做到嘅。大银幕睇咧更加精彩啦，飞车啊、打斗啊、又爆炸啊，好多好缤纷场面设计咧，都会令到你目不暇及。咁希望咧第四季或者系第二集电影版咧，好快又同大家见面啦。因为咧，我觉得咧，我喺唔可以生命里面咧冇咗 Grogu 呢个咁可爱嘅小精灵噶。好啦，嗱，今日 Defense 嘅 Google 系咁多啦，下次翻嚟再倾啦，拜拜。
2: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3: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4: 我喺度啊！
2: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3: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2: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8: 总理卡尼强调会继续同亚省合作，又话亚省处于国家发展嘅中心系至关重要。

0: 多市府预期今个夏季会将市中心 Church Street 一段划为行人专用区。正停牌的亚洲电视控股被债权人追讨欠款740万元，遭法庭颁令清盘。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报道。
1: 新闻点题由专医今晚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2: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3: 去新旺角广场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4: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2: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找苏医师啦。
3: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2: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晒。
3: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5: 万锦多福医院其中一个独特优势就是提供顶尖的介入放射治疗服务。提起诊断影像，很多人都会想到 X 光或者超声波，但万锦多福医院占地2465平方尺的先进介入放射治疗中心 IR 提供的远不止于此。医疗团队运用最先进的技术进行即时微创的诊断及治疗程序，包括活检、血管造影及脓肿引流等。在过去一年，超过2900名病人受惠于呢啲创伤更少、风险更低，而且复原时间更短的治疗方式。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同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6: 寻觅理想家园，由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 by。
7: 今个11月，跟我一起发掘日本东北秋日风情，深入清新秘境奥入濑溪流同八甲田山睇红叶，仲会睇日本三大美景仙台松岛，住足3晚精选温泉酒店，保证入住星野集团清新屋，最后一站当然点少得东京 shopping， 简直 perfect 啊！包机票、导游、子弹、火车都只系499起，而家早鸟优惠减200，快啲打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8: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废弃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废弃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9: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0: 对自己有要求是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11: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10: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哦。
11: 星期六我落希，李兰于2号 Caroline，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2: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13: 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12: 真噶？会上电台？
13: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12: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0: 乃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1: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0: 还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还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你现在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
5: 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露云娜。
6: 各位早晨10:36 Happy Friday， 嘉豪哥早晨你好。
7: 早晨早晨，天气越来越暖，大家都是期待緊下个礼拜晚间都有双位数字。天气暖当然大家亦都会周围行下跑下步啊，好多人又踩下单车啊，是吧，
6: 出外活动。
7: 小朋友又走出去啦，但有一样嘢呢是绝对一定要提醒大家嘅。
6: 要小心。
7: 是你讲下先。
6: 咁啊，其实慢感市亦都有啲朋友已经 share 咗出嚟嘅，咁有啲土狼出没嘅地方咁样。
7: 新闻亦都报道。
6: 是啦，咁啊跟住琴日嘅新闻呢亦都呢就话呢一位16岁嘅小妹妹呢女仔啦，咁啊朝早嘅时间咁就呢遭到呢个土狼嘅袭击，咁就有轻伤。咁啊嗰个地点呢就喺呢个 Main Gate 同埋呢个 Brook。咁啊 ，Main Gate Avenue 系啦 ，Burgo。咁啊，所以会呢个约克区嘅警方咧，咁会叫做派出呢个叫 Animal Service Team， 咁啊会巡查嘅。咁但系都要提大家，譬如话朝头早啊，自己出去跑步啊，行散步啊，同埋入夜嘅时间。因为曾经我以前揸车都喺嗰头都见过喺条街度行咁样嘅。
7: 我调翻转咧，我喺 Highway 7啦，同埋 Woodbine 好多年前咧，
6: 系
7: 都见过有一只企喺度。咁啊，想提醒大家啦，除咗系年青人、小朋友、成年人已经即系力话俾大家听啦，你跑步啊、咩剩啊、咁啊、行啊、散步啊，都要小心。另一样我想提醒大家呢，就係话如果你屋企有养家宠，即係狗咁啦，
6: 係係係，
7: 咁你会带佢 walk 㗎嘛，
6: 冇错，
7: 係咪，
6: 冇错，
7: 咁一定要小心啦。咁有啲我见有啲狗即係会听话嘅时候，啲主人呢就会放咗条绳，
6: 係呀，
7: 俾佢自己行，
6: 係
7: 呀。咁喺呢度係强烈希望大家喺呢啲时间要一定留意带返条狗带住佢。咁点解呀，因为佢自己行嘅时候细隻嘅，如果你同佢有个距离，土狼出现即刻咬佢，你亦都唔可以走埋去，係咪先，
6: 冇错。
7: 另外大隻嘅狗见到土狼嘅时候就会同佢搏斗，
6: 係
7: 咁又係一个极之危险嘅。第一我想讲嘅就係土狼其实係群居嘅群体生活嘅，係咪，由于我哋开发地方诸如此类其实北边嗰啲咧都有好多土狼喺度噶，咁有啲农场啊，咁剩咧佢啲鸡俾啲土狼食晒啊，咬晒咁诸如此类嗰啲。但系土狼佢嘅习性系群体嘛，
6: 系啊。
7: 咁当你见到一隻嘅时候，咁有几个情况好，
6: 通常都见到一隻嘅啫。
7: 动物嘅即系专家会讲，
6: 系啊。
7: 当一群土狼走埋一齐嘅时候，佢就增加佢搵食能力啦，同埋佢保护个大家个群体啦。但系走出即系一隻走出嚟嘅情况就系话搵唔到食，
6: 系
7: 又或者俾佢个群体咧
6: 踢佢出嚟，
7: 就踢佢出嚟，
6: 系
7: 系嘛，咁佢即系已经系惊惊慌慌啦，佢冇一个群体大家一齐嘅力量，一隻嘅时候佢一定会比较惊啲，
6: 系
7: 警觉性亦都高啲，咁当佢又要揾食嘅时候，嗱，佢譬如袭击人系其中一个揾食，或者佢系惊啊嘛。第二有其他嘅狗只走埋去，同样都系揾食同埋惊， 系嘛？咁佢咪会袭击咯？
6: 系，
7: 所以我哋好希望大家即系养宠物嘅朋友，即系特别系多狗啦，你好少话拖只猫出去周围，
6: 系啊系啊，

0: 咁但係亦都要留意啦，如果你屋企有養貓，有啲人係會放佢出去散下步啊，佢會返嚟嘅。突然間佢唔返嚟就有有問題，有問題。咁所以我好希望大家都要留意呢樣嘢，特別係小朋友。好多即係住宅嗱，而家我哋所講嘅係住宅區出現土狼，
1: 冇錯係啊。
0: 咁所以如果有時有啲住宅區而家有啲 playground 啊，
1: 係咯，你自己出去玩
0: 咁啊，家長可能就係咁，亦都好多有啲啦，唔係全部啦，都係啲有樹林出邊咁樣樣啊嘛。树林就是他们要匿的地方。
1: 是啊是啊是啊。
0: 所以希望大家要留意啦，不要只是说即是揸住个 iPad, 陪个小朋友自己坐在张凳那里。
1: 是。
0: 咁不需要特别说喂咁不如不出街啦，又不是。大家提高。
1: 要提高警觉的。因为 City Mall Market 都提议的，如果你真的万一你自己遇到土狼的时候，就算呢咁样住你他说呢你要令到你自己好像大隻一点咁样话呢要叫做制造声音啦，或者要大嗌啦，跟住拍手掌啦，跟住会或者系挥动你嘅叫做手臂啊，即系 waving your arm 咁样，咁啊令到你嗰个体型好似大咗啲咁样，咁啊希望咧就可以吓退呢个土狼。同埋另外一样嘢嘅，你要同如果你真系见到单独见到嘅话咧，你一定要 keep 个 eye contact 同佢，同埋慢慢褪后，
0: 系啊，
1: 咁样保持冷静
0: 就。其实见到好多动物咧，譬如啲熊啊咁嗰啲咧。都系差唔多，差唔多。咁就尤其是啲中意去 hiking 啊，踩單車周圍走嗰啲咧，佢哋都會有嘅。有幾樣嘢啦，第一就係話有支棍啦，而且有啲棍之外咧，你去嗰啲運動鋪有得買嘅，喺支棍上面咧有嗰啲啷啷啦。咁有啲啷啷係製造聲音，咁佢如果喺遠處聽到，其實啲野生動物佢正常嚟講咧，佢都會走嘅。OK。咁仲有就係、是、譬如开收音机啦，係咪即係如果你去远足嘅时候。好啦，讲到话屋企嘅家庭主妇又或者带啲小朋友出去玩嘅时候，我有少少嘅建议囉，攞个 BB 出嚟，买个 BB。
1: 係
0: 咪 BB， 因为 BB 就最好，你拍手都系一个制造声响。你 BV 咁呢佢系会驚囉，即係有呢个驚，但係千祈唔好尝试走去走近佢，更加唔好做一件都几我自己个人觉得几愚蠢嘅事。就係攞部手机行近啲影下。哎呀影俾啲朋友睇下先。係咪你越行埋你踎低，因为所有嘅动物界嚟讲啦，佢觉得細粒嘅即係佢有信心去攻击嘅就係攻击。所以好多小朋友咪就係咁。係咪咁希望大家一定要留意啦。买个 BB，
1: 要小心吓，好 BB 好抵嘅啫，买定嗰个袋住先啦。
0: 系，
1: 咁另外一单要提提大家嘅，
0: 呢样都要，
1: 呢个都系新闻都报道过噶啦，咁啊都系成日都讲嘅，呢啲叫做假 gift 卡啊，或者被
0: 礼物卡
1: 盗用嘅礼物卡啦。咁啊，琴日新闻都卖咗咧，就话咧已经系盗破咗，有两个人咧都算系一个集团咁噶啦。咁啊，佢话一个好高嘅好高张嘅手法，咁啊前一。决咧，佢话点样将嗰啲，佢我谂系咁样
0: 嘅，一定唔会讲俾你听啦，即系一定唔会讲嘅。
1: 佢应该系攞咗一啲真嘅gift卡，咁唔知点样做咗手脚之后咧，
0: 做个过程冇讲，
1: 系啊，因为
0: 佢嘅手法就系
1: 太过高张啦，咁啊将咧好似咧一张新嘅gift卡一样咧做到，
0: 立立埋埋，其实嗰张系真嘅，
1: 嗰张系真嘅，
0: 因为佢立咗人哋铺头嗰啲，
1: 佢就
0: 攞咗先偷，
1: 应该先偷，
0: 后改
1: 系啦，咁啊攞晒入边嗰啲资料咁样啦，跟住咧就做好晒啲手脚之后咧，
0: 挂翻上去。
1: 就将原本嗰啲卡咧就挂翻上去，咁啊等其他顾客去买咯，譬如100蚊、50蚊咁买咗啦，咁啊捞嗰啲钱入去啦，咁啊跟住咧佢就会咧等你捞嗰啲钱入去嘅时候咧，因为佢已经有晒呢啲资料喺里边噶啦嘛，嗰啲 gift 卡嗰啲资料，咁佢会知道咧边一张卡已经买咗，同埋有呢个价值喺里边，佢就会咧偷晒入边嗰啲价值嘅。
0: 一张卡本来你俾咗100蚊，但系用嘅时候系零，
1: 冇错，
0: 就系咁啦。我哋嗰阵时都报道过，而家就已经拉咗啦。
1: 系啊，
0: 咁所以如果大家嗱，其实 gift 卡呢样嘢咧，都好多人都去考虑。我嚟装送礼，咁、你送礼嘅时候，咁唔系话咁啊，以后唔买，唔系，我哋嘅建议就系话，如果你真系要买某一间公司去个 counter 嗰度，我要一张 gift 卡几多钱，我唔要喺出边嗰啲，
1: 买啲 counter 嗰啲，
0: 你喺 counter 嗰度佢 lock 住嗰啲，
1: 系，
0: 咁啊机会会大大减低啦，
1: 冇错，同埋 digital gift 卡，咁啊可能仲更加安全呢两样嘢啦，咁啊就想提提大家，好呢、這个时间我哋可以去交流一两句。
2: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

0: 热爱生活其中一样嘢系要善待自己。
1: 癌症是不是真的突然之间出现？中医所讲的治未病，就是希望在问题未恶化之前，先从体质和生活习惯入手。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将会请来卢慧光中医师，同大家讲解什么是癌前体质，哪些情况值得提高警觉，又应该怎样及早调理。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2: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0,000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000。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3: Rosemont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5月大特卖，星期六来 Rosemont Honda 出车，除了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 0.9 厘，购买 CRV 有最高1,0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现货及双动能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士加堡 Rosemont Honda 出车了，电话416-291-9501。 Rosemont Honda 星期六一天5月大特卖，万物错过，保证满意。
4: 我是 Combi Design 的 Wallace， 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和室内设计。大家眼中的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的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的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是自己团队。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和管理进度。屋企要做装修设计，找我 Wallace 何师傅啦。
5: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6: 列治文山双车房镇屋只由83,000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 647-806-8188 预约参观及抢先揀单位 647-806-81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7: 怎样将加拿大香港人的身影一年一年地记录低？ The Lillian Ball 选择用主题曲、用纪录片，由 Chapter Zero 到今日的 Chapter Two， 一年一个答案。今年的主题 Adagio， 香港人商会相信聚聚同企业品牌同样依赖长远的深度交流，活动只限成员邀约。5月30号星期六 ,Grand Lux Event Boutique， 酒会下午5点晚宴6点半， The Lillian Ball Chapter Two Adagio， 明泽国合作伙伴、慈善伙伴、多伦多大学利铭泽典成，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8: 娱乐乐又一圈，
9: 好，继续讲下娱乐圈先啦。上次又讲下啲入边嘅拍戏嗰啲职位啦，今次调翻转啦，讲下啲咧就拍摄嘅手法，有啲啦啊点拍嘅咧，咁啊转头梗系问下嘉豪哥啦，转头翻嚟再倾过。
10: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6: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19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000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揀单位。冯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1: 好消息， 英记五谷鱼粉开业两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至到6月

0: 月三十号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八五折优惠，系全单八五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六月一号开始，每周七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六月一号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1: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2: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1: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2: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1: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2: 屋企冻唔使等，
1: 一个电话帮你搞掂。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3: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000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4: 恩语同路人，
5: 我哋嘅嘉宾系陈静文牧师。
6: 唐崇明牧师即系讲话，哦，其实咧，每个人都内心有一个空虚，唔系你冇嘢做闷嗰种，系你内心同上帝同天父分开咗。有啲人系用爱情，有啲人用知识、哲学，乜嘢都好，你想去填满嗰个位。
5: 逢星期日晚上6点，同你同行人生路。
7: 娱娱乐乐又一圈。
8: 好，今日讲拍嘢，我啊觉得啲导演系好叻嘅，即系无论可能系充裕嘅 budget 啦，我觉得有啲好聪明嘅导演咧，可能个 budget 咧比较 tight 啲啊咁样啦，但系咧佢用佢嘅即系个智慧巧妙嘅手法咧，都会拍到个感觉出嚟嘅。咁啊，今日就问下嘉哥啦，好多啲拍摄嘅手法，
9: 镜头
8: 系啊，连嗰啲特别镜头啦，好啊，由你开始嗰啲叫做揸车戏开始先啦，
9: 开车
8: 系啊，咁如果你其实都演变咗好多年噶咯，系咪？
9: 哦，你问我喺呢几十年里面嘅演艺生涯啦，有啲特別要求嘅鏡頭或者場口咧，但係當初其實真係對演員嚟講有少少危險性。例如我最記得我初初入行嘅時候啦，就拍嗰套叫《鱷魚淚》，就同潘志文係兩兄弟嘅，有一段戲咧就講我哋兩個，即係話喺事業上啊或者心情上咧都有少少即係壓力同埋煩惱。咁啊兩兄弟約埋一齊咧，就
8: 鬥風
9: 夜晚都揸揸电单车嘅，我哋两个
8: 系
9: 电单车就去奔驰，系嘛？仲要喺个电单车两兄弟倾偈，
8: 两架车，我两架车系
9: 两架车啊！好啦，点样拍法咧？我最记得嗰阵时咧，就喺呢个清水湾，系清水湾，
8: 系
9: 浅水湾，
8: 浅水湾，
9: 香港，即系我成日都沟乱，
8: 系
9: 喺黄竹坑，即系海洋公园一路去去，咁我哋两咧迂回曲折嘅弯嘅，你有冇印象啊？
8: 我有，
9: 双线噶嘛，佢要求咧就系夜晚咧就系喺开咗一架嗰啲 van 咧，嗰啲 van 系开咗个背揭背式嘅嘛，开咗摄影机就喺前边，
8: 系
9: 我哋两兄弟咧就系
8: 后边
9: 跟住个摄影机，
8: 系
9: OK， 咁又夜晚嗰阵时系要打灯啊，咁就攞我哋俗称叫电池灯，即系一个电池灯揸住。因为有个电
8: 就喺个 van 度，
9: 就打过嚟我哋两兄弟嗰边，
8: 系啊。
9: 咁嗰阵时初初入行嘛，个导演要求麦当劳，喂，嚟咁啊吓，中间要有啲对白啊，
8: 哇，好难噶，又要揸又要记对
9: 仲又要两兄弟咧就好兴奋咁样咧，就系左插左穿右插。其实嗰阵时咧顶硬上嘅啫，
8: 系咯，惊啊嘛。
9: 咁导演就一定讲，喂，小心吓，
8: 系。架车好贵噶，
9: 我又讲咗个情况俾你听，即系咁样走咁样，佢唔系话车贵，佢唔会用到咁样嘅，即系你叫你两
8: 小心啲啊，
9: 小心，系咁穿插，系咁穿插，有对头车嘅，其实
8: 系
9: 我系睇唔到，讲真，
8: 哦系，
9: 因
8: 为
9: 我
8: 前面
9: 有
8: 架
9: 车 block 咗我，
8: 系啊，
9: 又要留心，要做戏，又要讲对白，又要俾两支大灯照住。咁啊，有啲危险性，但系都大步揽过 ，OK， 冇事。咁当然之后亦都有拍嗰啲咁嘅电单车戏啦，即系叫车跟车啊，喺旁边啊，咁样去啊，诸如此类啊，又要冲过镜啊，咁诸如此类。 但后期咧，慢慢咧就演变就安全啲啦。
10: 嗯，
9: 咁就有一架

0: 拖板，
1: 嗯，
0: 即系搵架车拖住一个板，个板上边咧就系、是、将个电单车咧系摆上去个板上边，掹实佢，
1: 系佢就唔会影到最底嗰度咧，应该
0: 诶影梗系影唔到啦。咁然后佢就喺嗰块板已经系有空间容纳到。嗰啲攝影機喺度噶啦，又係可以企喺度。咁、
1: 嗯、
0: 其實呢一個拖板車最早期咧，係早於幾時咧？係早於70年代已經出現咗嘅。
1: 哦，
0: 已經出現咗、
1: okay,
0: 要拍電單車戲，係、
1: 嗯、
0: 咩呢？香港電台拍《獅子山下》最早期嗰一輯就係前輩啊，曾光啊、
1: 嗯，
0: 就係、是、用電單車綿羊仔咧代步。
1: 嗯嗯，
0: 咁有好多戲，咁咪喺嗰度。
1: 就系咁样拍啦，
0: 喺嗰度拍，
1: 因为唔系个个都识揸电单车噶嘛。
0: 系啊，系唔需要识揸电单车都得。
1: 嗯，
0: 咁又出现咗。咁但系其实点解突然间，诶、哎，你咁你拍呢个鳄鱼类嗰阵时，点解唔整呢个？系收尾连香港电台嗰个拖板车咧，都不能够用，因为政府系冇一个咁嘅牌啊。
1: 哦，
0: 冇牌
1: 嘅，
0: 即系呢个拖板
1: 系谂出嚟嘅，
0: 你咪就系唔可以走出去成日喺街嗰度行啦，喺交通部过都唔得噶嘛，
1: 系
0: 好啦，咁啊后期都批准啦，批准之后咧就都有，咁我系好喜欢系喺即系当拍电单车戏嘅时候咧，
1: 嗯，
0: 就系、是、可以好安全地，
1: 嗯，
0: 同埋可以尽情去做你要做嘅戏，
1: 嗯，
0: 咁啊最又记得我周尾我所讲话即系开始进步咗啦，
1: 嗯，
0: 咁啊同呢一个周海媚咧拍呢个回到美加时。咁啊，就仲有黎明啦嗰套。咁但系咧，系当我同周海媚咧，系又唔系情侣，
1: 嗯，
0: 系男女嘅好 buddy。
1: 系
0: 佢系坐我后边。
1: 系
0: 咁嗰啲戏咧，仲要系片弯。
1: 系啊，
0: 咁电单车片弯，咁啊，你掹咗一架车上边，掹咗个拖板，
1: 片唔到啦咪？
0: 片唔到。但系嗰阵时又系进步咗啦。
1: 系
0: 咁，佢用一啲即系安全嘅带，
1: 系我布带嗰啲咁样啦。
0: 系啦，绑住你架车，
1: 系
0: 咁，但系架车又可以喺上边固定咗喺度，即系做好晒安全先。咁喺片弯嘅时候咧，系可以将个电单车侧嘅，两头侧嘅。
1: 但系你侧嘅，
0: 系我侧
1: 啊，你侧嘅，你侧嘅，
0: 冇电动咁劲嘅。
1: 系咪有啲人喺下边度喐嘅？
0: 喂，土炮嚟嘅，全土炮。咁你又可以好安全咁两个演员
1: 系
0: 个作品啊，又可以拧转头喎。最安全就
1: 系
0: 喺拧转头倾偈啊，咁。坐后面嗰个又系好安全，
1: 咁啊即系啲导演谂出嚟噶嘛，啲嘢其实 O K 嘅，
0: 系唔系？其实呢个都系香港电影里面，甚至电视剧里面咧，都系不断地你所讲啦。啊，导演点样谂到某啲场口嗰啲镜头可以又安全又拍得到？
1: 嗯，
0: 甚至无你以前咁样样 L N G 又要兜个大弯翻转，
1: 系咯，又嚟个，
0: 系嘛？
1: 嗯，
0: 咁样而家就好啦，即系嗰阵时就已经好啦，八十年代，
1: 嗯，
0: 到现时咧更加容易，
1: 系电脑啊。
0: 喺个绿即系喺个
1: 绿幕嗰度，
0: 绿幕嗰度，
1: 系
0: 你系掹好你架车，
1: 嗯，
0: 啊点样拍都得噶啦，
1: 系
0: 跟住后边咪电脑做翻个景喺度，
1: 哦，
0: 咁、呢个亦都系要求，咁你哇咁好假，其实电影我要咁讲，其实喺光影底下，即系电影电视好多嘢。都系假
1: 的，都系假嘅。我
0: 当然慢慢有机会同大家讲。咁但系假得嚟咧，系为求达到咗嗰个电嗰、那个视觉效果咧，
1: 系
0: 都一定要做。
1: 有啲人真系好真嘅，我真系以为真系拿架车去拍咁样嘅，真系揸住。
0: 亦都嗰阵时，我哋都真系攞架车去拍噶，撞车啊，各方面啊，都系真系我哋自己揸架车去撞噶。
1: 系。
0: 但系佢就会做好啲安全啊，要做一啲假啦，顶即系镶住喺度啦。咁样，但系试过有一次咧，系要冲嗰次系新扎斯英1988。
1: 嗯，
0: 我系要架车一路冲，冲到咧，冲到当冲咗落悬崖。
1: 哦，冲咗落悬崖爆炸嗰啲咁样系。
0: 系嗰类。
1: 系
0: 咁然后跟住我揸个摄影师咧，就喺里面拍我嘅背后，一路冲，但系要冲落崖之前个镜头咧，
1: 系
0: 就好似朝天，
1: 系
0: 即系由地变为天噶嘛，
1: 铲上去嘛，
0: 铲上去又碌落去噶嘛，跟住个导演就嗰次好尽力同埋好咩嘅，佢就要喺个车里面咧，系睇住个monitor， 即系睇住嗰个画面，
1: 嗯。
0: 啊！佢突然间大嗌啊！佢部车真系冲咗落去啊！我话你放心啦，导演达到你嘅要求啫。
1: 系
0: 咁啊，
1: 咁但系点拍咧？佢飞咗上去，跟住
0: 唔系飞，我咪 double break 咯。
1: 我 double break，
0: 梗系啦。
1: 哦，即系佢你铲上去，跟住你 double break 咁样。

0: 咁但系个镜头又见到个天啊嘛，
1: 系系
0: 地下一边。哦，
1: 我明啦，明啦，明啦。咁你嗌咁又配合嗰啲表情。
0: 佢真系以为我架车攣咗落去，放心导演，系达到你嘅要求啫，唔好惊。我真系以为冲咗落去。喂，时间够，
1: 好，时间够啊，下次再倾啊。OK， 拜拜。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回应亚省计划举行独立公投嘅时候表示，渥太华与亚省正以合作联邦主义嘅精神，共同努力令国家变得更好。亚省省长戴斯敏寻晚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在十月十九号举行嘅省公投中增设一项问题，询问居民亚省应该继续留低作为加拿大嘅省份，定是由省府启动宪法程序，在日后举行具法律约束力的独立公投。戴斯敏说，上星期有法庭裁决叫停了民间的独立公投签名运动，而在该诉讼上诉期间，省府增设这个问题是被不满联邦政府的亚省人发声的最佳途径，至于他自己就会投票支持留低。卡尼今朝早在渥太华视察国会图书馆重建地盘时，将国家比作正在修葺的大楼。他未有正面提及亚省的投票计划的公投计划，但就强调亚省处于国家发展的中心是至关重要。卡尼又举例说，联邦与亚省上星期才就工业碳税和兴建输油管达成协议。多伦多市议会否决了就中央岛机场扩建计划举行公投的动议，同时批准在今个夏季关闭 Church Street 部分的路段，改为行人专用区。市议会昨日以20票对4票通过试验计划，批准在6月19号至8月21号期间关闭市中心 Church Street 介乎 Wellesley 和 Alexander Street 一段，禁止车辆驶入，改为行人专用区，以配合夏季和世界杯的活动。因应交通挤塞的忧虑，市议会同时通过了市议员布拉德福特提出的修订案，为封路计划加入紧急退出机制。此外，多伦多市议会亦都以16票对9票否决了由市议员萨克斯和麦德劳提出的公投动议。该动议要求在今年秋季的市政选举选票当中，询问市民是否支持省长杜格福特允许喷射客机在中央岛 Billy Bishop 机场降落的计划。麦德劳说，虽然这项动议未获得通过，但仍然希望总理卡尼可以留意到市民对扩建影响的关注。在香港，正停牌的亚洲电视控股被债权人追讨欠款740万元，遭法庭颁布清盘令。亚视去年被一名债权人入禀高等法院申请清盘，高院今日开庭处理。呈请方话，亚视控股至今未偿还连本带利约740万。亚视控股反对清盘，并质疑债权人与公司的前董事串谋，形容案件是骗告。法官话，亚视控股未能够就有关说法提供有力的证据，更曾经向对方还款30000元，可见亚视确认呈请人持有的债权是具有法律效力。加上亚视控股无力还款，最终颁令亚视控股即时清盘。美军计划今年六月至九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提风中度系统，用于美日联合军演，之后转移至到驻日美军基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度系统，指提风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的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地区和平稳定百害而无一利。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下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3: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列治文山双车房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房山团队647-806-8188 80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3: 想一家大细过个好玩又有意义的周末，6月6号来 Richmond Green Park 参加晚上步行乐啦！有免费摊位游戏和充气乐园，还有歌舞表演和小食，大人细路都啱玩。充满善心的你还可以上 mswalkandfun.com 报名参加步行筹款，齐齐出一分力支持晚上会筹建新院。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5: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 Christopher 高子威。
7: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飞。

Happy Friday， 今日嘅多乐飞嘅音乐选择，我自己睇咗个 song list， 都觉得自己为呢个星期五揀得好啊。当中我哋有一 part 快歌，为呢个 Happy Friday 再增添一啲兴奋。呢、这个早上由呢一段梦话开始 ，California Dreaming，The Mamas and the Papas。

0: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对自己有要求是很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来看。
3: 买楼都是一样，明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2: 不用听那么多人讲，自己亲身过来看示范单位就知乜嘢是真材实料，无论是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是你首选舒适安乐。
3: 星期六我落兴李兰于2号 Caroling 即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5: 多乐飞，
6: 有啲人拍拖好得意噶，死都唔肯讲我爱你，觉得用行动表示就足够。系行动表示系好紧要嘅，但系用言语沟通亦都系拍拖嘅重要部分。你开会都要讲嘢啦，唔通你翻工话我做嘢就得噶啦？我开会系唔会讲嘢嘅，咁咩？属于 Nancy 瓜嘅新歌，尽情地讲我爱你嘅一首新歌 ，You know I love you。Nancy Quai.

0: 媒体世界添，五月二十日至六月六日期间报名，仲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六月十五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 你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2: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嘅高尚镇屋 Skyland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同安省 HSD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0,000。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兴建中，即将入住。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星期六洛希里兰于二号卡罗琳，即 Leslie Street 甲十九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Roseford Honda 喺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五月大特卖。星期六嚟 Roseford Honda 出车，除咗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0.9厘，购买 CRV 有最高1,000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现货及双动能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士嘉堡 Roseford Honda 出车啦！电话416-291-9501。Roseford Honda 星期六一天五月大特卖，万物错过，保证满意。
0: 列治文山双车房镇屋只由83,000起 ，Leslie 甲十九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五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00到下午6:00，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 一四三零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3: 锡爹哋妈咪多啲，同佢哋去龙竹记食劲啲。除咗佢哋挚爱嘅姜葱鱼头煲、蜜煎生蚝、药材鸡锅、明炉烧味，今期龙竹记特约从源头直供时令海鲜，各款油水吃货、XO 酱圣子、蒜蓉带子、生蚝酱麦蚌、姜葱金沙美极、避风塘龙虾，全部更生猛出笼，口感倍感鲜美。龙竹记更新推姜葱炒南蟹、雪蟹、南蟹花甲大竹、南蟹炒年糕等，保证妈咪话龙竹记 yummy。
4: 妈咪 ，I love you，
5: 乖。
6: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000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甲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7: 喺5月23号星期六，欢迎嚟参加由列治文山副市长陈志辉 Gordon Chan 主办嘅 Spring Fair， 喺 Richmond Green 公园，中午至下午3:00，一家老少可以享用呢个免费烧烤，好多游戏，亦都有摊位，同埋表扬社区安全英雄，亦都回收小型嘅个人电子产品，系如手机，亦都有踢足球嘅摊位。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8: 爸爸，你几时翻啊？
9: 就到啦，
8: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9: 10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咪系温慧嚟噶。
0: 交通意外好多时系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分散。喺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系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嘅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复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我想早前草蜢的演唱会，如果你有在社交媒体度睇过他们的片段，一定大为赞叹不已啊！赞叹啲乜嘢？包括佢哋嘅活力、舞蹈、服装，40年不变嘅合拍度、百变程度，当然仲有每晚见到嘉宾出场嘅惊喜度。其实我想讲，佢哋嘅艺术程度系相当高嘅。40年嚟，佢哋每一首歌、每一只舞，佢哋唔系三个都做紧一模一样嘅事情。佢哋三位都有各自各嘅歌声、舞步、舞蹈、服装，但系出到嚟俾人嘅感觉。

觉都系咁融为一体。跟我同你听呢一首《忘情新巴舞》，仲记得喺香港，我当阵时服务过嘅其中一个电台叫新城劲歌台 Hit Radio， 开台嘅第一首歌，当阵时全台唔系我嘅第一首歌，系全台第一首歌，就系拣咗呢一首《忘情新巴舞》草蜢。

听翻 Blur 嘅 Country House 就会谂翻起1995年 Oasis 同 Blur 嘅一场 battle， 一个英格兰嘅南北音乐之争。Oasis 就代表北面 ，Blur 就代表南面。喺1995年嘅8月14日 ，Blur 同 Oasis 就同时推出 single 作品嚟争夺英国榜嘅冠军。Blur 就推出 Country House，Oasis 就推出 Roll With It。经过一场恶斗 ，Blur 就顺利胜出，登上咗英国世界榜嘅冠军。今个早上就听翻呢一首冠军作 Country House Blur。

如果你是喜欢唱歌的年轻人，那就不要错过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新一代歌唱比赛 Sunshine Generations， 要找的新一代 Sunshine Boy 和 Sunshine Girl 的这一次大召集了。你除了可以展现你的歌唱才华，还有机会赢得我们的丰富奖金。我们的全场总奖金是现金奖总共5000元，当中包括全场总冠军3000元。如果你都想报名，请立即登入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报名啊。金童子汤宁山 MC 张天赋。喂

0: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1: 移民带嚟新生活，亦遗下怀念与记忆，有啲味道，食一次少一次。满意粥粉面，愿意为你守护住呢一份坚持。港式虾子云吞面、水饺面、捞面，味道正宗地道。令你满意嘅，仲有劲爽滑猪润、手拉肠粉、老火靓粥。

0: 戏，更有网传世一金牌鲮鱼球。王府井商场二楼亚运，每碗满意港式云吞面，代表每份执着与思念。905-887-8812，期望见多你几年。
1: 寻觅理想家园，由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ew York 绝佳地段，肯塞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 by。
2: 你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3: 梗系阿 Don Don 今个星期六5月23 Dolphin of Toyota 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至底唔再讲，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2: 揸紧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一厘。
3: 旧车系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2: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个星期六5月23就要早啲嚟。在 Steels 4042东的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lphin of Toyota 汽车城啦。
4: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19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 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揀单位。冯山647-8088 647-80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5: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6: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砌万里长城。
5: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6: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塑，一举两得。
5: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交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8: 镜子城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9: 大家好，我是郑子晴。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8: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複雜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多乐飞，
1: 多谢你喺今个早上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多乐飞，我系陈嘉希。呢个 Happy Friday 嘅 Magic Hour 11首音乐作品，全部都系不变嘅精彩音乐。临走有 Change 曾比特，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五间新闻专辑。
2: 提华公布，中国外长王毅将于下星期官式访问加拿大。李强调会继续与阿省合作，又说阿省处于国家发展的中心是至关重要。美国和伊朗据报就停火接近达至协议。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5月22日的五间新闻专辑。联邦政府公布，外长阿南德将于下星期四5月28日在渥太华与中国外长王毅会面，将会是自2016年6月以来首次有中国外长正式访问加拿大。渥太华指双方将会讨论更新后的加中战略伙伴关系落实工作，包括贸易、投资、全球安全以及双边议题等。当局指中国仍然是加拿大重要的商业市场。2025年加拿大对华商品出口达到344亿元，按年增加 14.7%， 双边商品贸易就达到1251亿元，按年升 5.2%。 总理卡尼今年一月曾经联同阿南德等官员访问北京，并且宣布更新加中战略伙伴关系，亦都是自2017年以来首次有加拿大总理访华。总理卡尼回应阿省计划举行独立公投的时候表示，渥太华与阿省正以合作联邦主义的精神共同努力令国家变得更好。详情由周浩辉报道。
3: 阿省省长戴思敏昨晚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在10月19日举行的全省公投里面增设一项问题，询问居民阿省应该继续留低作为加拿大一部分，又或者由省府启动宪法法律程序，在日后举行具法律约束力的独立公投。戴思敏表示，上星期有法庭裁决叫停民间的独立公投签名运动，而在诉讼上诉期间，省府增设这个问题是给不满联邦政府的阿省人发声的最佳途径，票国人会投票支持留低。总理卡尼今早在渥太华视察国会图书馆重建地盘的时候，将国家比作正在修葺的大楼。他虽然没有正面提及阿省的投票计划，但是强调阿省处于

0: 国家发展的核心，对改善国家制度一定不可以缺少。强调渥太华正在以合作联邦主义的精神运作。卡尼又举例说，联邦和亚省上星期刚刚就工业碳税和兴建输油管道达成协议。卡尼强调，双方正在就碳捕捉技术、地热和核能等等新技术开发紧密合作。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 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雷默即将在下午一点就伊波拉病毒和汉他病毒的疫情发布最新消息，包括本国如何应对这两个在海外爆发的疫情。一名加拿大人早前在邮轮落船之后证实感染汉他病毒。卑斯省的卫生部门说，这名来自育空地区的患者目前情况稳定。另外三名同日落船正在温哥华岛隔离的人，包括患者的伴侣，暂时未有病征。目前全球累计有12宗汉他病毒确诊个案，包括最新在荷兰录得的个案，不过5月2号以来未有新的死亡病例。至于伊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疫情风险级别已经由高上调至到非常高，但全球风险仍属低水平。目前累计有近750宗怀疑病例和177宗怀疑死亡个案。安省早前亦都有一名近期曾到东非的人接受伊波拉检测，样本已经送往温尼帕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化验，预料今日有结果。渥太华一名40岁男子被控酒后驾驶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受伤及死亡。案件涉及去年12月近 Perth 一宗致命车祸，这名男子的10岁儿子死亡。警方说，被告 Matthew Briggs 当时驾驶一部 pickup 货车在7号公路与一部省警的警车迎头相撞，车上载有儿子 Michael 和另一名成年的乘客。报道指，男童在撞击时被抛出车外，伤势严重，送院之后不治。事发时距离他11岁的生日只有几日。被告和另一名乘客重伤送院，涉事警员亦都受伤，但无生命危险。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东区一宗造成1死3伤的致命车祸。警方说，事发在昨晚10点左右，一部2012年款银色日产原住 Shepherd Avenue East 北行，驶至 Van Dorp Street 以北时越过双黄线，和一部白色的福士 Jetta 迎头相撞。涉事的日产汽车38岁男司机重伤，有生命危险，其42岁的男乘客伤重死亡。而福士上的32岁女司机和49岁男乘客亦都受伤送院。警方说，驾驶日产的司机正面对酒后驾驶的控罪。警方呼吁附近居民和商户查看闭路电视或行车纪录片段，协助调查。在美伊局势方面，有报道指双方就停火接近达成协议内容。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不能接受对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套收费制度，美国和伙伴必须要做好准备。详情由周浩辉报道。
0: 美国和伊朗双方就推进停火谈判持续陷入僵局之际，沙特阿拉伯电视台报道说，美伊双方已经接近达成协议草案，内容包括所有战线立即全面无条件停火。有关的框架亦包括承诺不再攻击军事和民用或者经济设施，停止军事行动和传媒战，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还有不干涉内政，同时都会保障海湾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航行自由，建立联合监督和冲突解决机制等等。报道又说，草案提到7日之内就未解决的问题展开谈判，以及逐步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如果美伊双方达成协议会立即生效。另外，据伊朗传媒以及新华社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前往伊朗推动谈判进展，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亦都在德克兰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就推动谈判进程交换意见。早前

0: 报道话，伊朗同美国透过巴基斯坦彼此仍然系继续交换消息同文本，希望达成协议框架。如果美伊双方达成框架，穆尼尔就会到访伊朗。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希望今日喺瑞典哈尔辛堡北约外长会议上面，争取北约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更高层次的参与。他提到总统特朗普对北约盟国在美国打击伊朗的反应感到失望。他又说目前的间接谈判出现一些进展，这个是好事。他又提到双方在伊朗核浓缩铀问题上面仍然有分歧，又说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收费制度是不可以接受。如果伊朗拒绝重新开放海峡，美国和伙伴必须做好准备。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 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有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在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个月27号启用，预计每年最多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的客流量。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将会在今个月27号起启用，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到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办理旅客登记手续，包括3间本地航空公司，香港航空、大湾区航空和香港快运。大楼设有8个航段，过百个登记柜台，68个自助行李托运柜台，58个智能登记柜台和15条智能保安检查通道。大楼离港层的设计和一号客运大楼不同，保安闸口移到较前的位置，旅客抵达大楼完成登记手续和托运行李，会经闸口去到下层出境大堂完成安检，再往下层乘坐捷运返回一号大楼登机。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表示，旅客无需预留更多的时间。
4: 不用预多时间，因为保安那个位置在中间嘛。如果是2至3分鐘已經由我們的落客區已經入得到保安，然後一直落，其實如果步行距離呢，其實是嘴 T1 是越是仲更加短的。那我們在個設計上就一計是跟 T1 的水準是完全一樣的。
3: 姚少聰說，大樓目前定位是吸納較年輕的區域性航空公司，離港設計啟用後每年最多可以處理3000萬人次的客流量，有助香港未來發展。
4: 機場發展最緊要有容量，有 capacity。其實我哋疫情前咧已經去到7000万嘅客人，咁已經係好接近咧成個一號大樓咧個設計容量。就算我哋唔二期擴建，已經係7000万加3000万，即係話咧喺5月27号之後咧，我哋能夠處理超過1亿嘅旅客每一年。咁呢個對成個香港嘅競爭係非常重要嘅。
3: 至於二號大樓嘅登機客運廊，机管局预计将会在明年底启用，日后如果有需要可以扩建至处理更高的客流量。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香港食环署正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截至中午共收到超过1400宗申请，申请期6月8号结束。署方预计于6月中旬批出首轮的申请，并将于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具体日期将于稍后公布。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哈萨克总检察长分别代表香港特区和哈萨克签署关于移交逃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和移交被判刑人的双边协定。邓炳强在签署仪式中说，香港和哈萨克都致力透过国际合作打击罪案，今日签订的多项协定标志着两地在司法合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移交逃犯条例列明香港特区政府与哈萨克在移交逃犯的规定，并再列同类国际协定的一般保障条款，包括有关行为必须在双方的法律下都属于罪行，以及如果涉及可判处死刑的罪行可以拒绝移交。香港资深电影人黄百鸣被证监会入禀控告内幕交易案，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裁定罪名成立，案件押后6月9号判刑， 黄伯明获

0: 准保释候判。80岁的黄柏明，原名黄柏明，是天马影视文化控股有限公司的主席兼控股股东。控罪指他在2017年8月至10月期间，在掌控与公司有关的内幕消息之下，涉嫌怂恿或促致胞妹进行天马影视股份交易。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是399蚊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速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3: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5: 你哋有冇打算今年自己种菜呢？如果有嘅话，学识呢啲窍门啊，包你大丰收，个口同埋荷包都胀卜卜噶。
6: 近年好多人都中意自己做小手工，除咗为兴趣，其实仲有实际用途噶。今次就会同大家介绍又睇得又用得嘅手工番碱。
4: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 财经简报，
0: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4509点，升99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50693点，升40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最新报26454点，升1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最新报7493点，升47点。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5606点，升219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3339点，升1654点。午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3: 我系 Little 蜘蛛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2: 真噶？会上电台？
3: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2: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5: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4: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仲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 My

0: 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
1: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2: 母爱最伟大，经常任劳任怨。龙之燕餐房好大，锡妈咪同佢任点任食，中日韩精致美食，龙之燕一网打尽。妈咪中意嘅片皮鸭、港式点心、烧烤串烧、鱼生寿司、三文鱼、龙虾生蚝、雪蟹脚、三尾牛扒，仲有榴莲，琳琅满目。
3: 阿仔，帮我搵只鲍鱼摊下。
2: Golden Finch 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全面加强海鲜出餐，最紧要妈子食得开心。416-502-8885，欢迎预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4: 父母搬去养老院，我又搬屋，屋内家具好多物品都要清理，你估卖唔卖到呢？
5: 搵 Estate Fresh Canada 拍卖行盛大公司帮你，佢哋可现金收购屋内所有物品，如家具、古董艺术品、瓷器、玉器、画、旧物品等。拍卖行免费提供专人搬运，或你直接带物品到店内做免费评估或现金购买。联络陈先生，电话、微信6475633398，亦可亲临 Estate Fresh Canada 拍卖行盛大公司20号 Steelcase Road West。
6: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0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0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 理想家园由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和港女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ew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 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懂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7: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8: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7: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我是古卓文。

0: 邓古恩100分生活圈，
1: 星期五咯，12:22。咦，唔系喎，系12:23啊！而家今日系5月22日啊！而家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2: 胡依欣，大家好啊！咁啊系啦，咁啊好快又到呢个嘅周末嘅时候咧，又可以放下假啦吓。咁亦都提一提先，真系好开心，因为油价听日咧再跌四先啦，听日变到17几啦，好耐冇见到呢个数字。
1: 好嘢，有冇成两个礼拜呀、啊？差唔多咯、
2: 啊，
1: 真系，咦？
2: 真系有、啊。
1: 睇翻啲记录先。5月1日，
2: 成个五月都冇出现过17几啊，咁所以咧真系好开心啊！
1: 好嘢，
2: 咁系啦，嗱，今日咧已经系跌八仙，所以今日嘅平均油价系103.9，咁而听日咧再跌多四仙嘅话咧，听日咧会179.9啦。
1: 好嘢，好嘢！咁其实咧，原来睇翻过往嘅月份先啦吓，咁就最低嘅时候咧，就应该系啱啱一月嘅时候，一月就122.9最低啦。咁跟住就再升啦，咁样四月咧就已经嘣一声由135.9升到163.9噶啦。个走势系咁样，
2: 但系你讲紧嘅系最低嗰个油价、
1: 啊，系啊，最低嘅油价，唔知喺边度揾到最低嘅油价，咁即系记录以嚟最低咁样。
2: 如果讲最高咧，其实就算一月嗰时130几啦，咁跟住去到四月咧就已经系100几啦。即系嗰个升幅真系好夸张，
1: 系啊！一开始咗嗰个呢个嘅美伊战争嘅时候咧，咁啊已经系即系见到明显嘅升幅啦。咁而家有个喘气嘅空间，咁啊可以 enjoy 一下啦。咁除咗呢个油价之外，亦都要介绍翻咧，就系咧夏天仲未到嚟住，咁啊所以咧出街嘅朋友仔着件风褛啦，或者着翻厚少少嘅褛外套啦。因为今朝早咧我都喺出边街度吹风咧，都吹咗成个钟头，都几凉下。真系、
2: 啊，
1: 要戴翻顶帽喎，唔系讲笑。
2: 真系啊，虽然咧你见到咧都系比较多阳光嘅，不过咧因为10几度啦，咁始终都系凉嘅，同埋今晚咧得11度嘅啫。咁至于咧听日仲冻啲，因为听日最高得11度咋，仲要听日落雨咧。
1: 系咯，10至15毫米嘅降雨量波，咁而阵风方面都有啲强势嘅，咁啊听日咧就吹30公里嘅东风阵风，去到50公里嘅，咁而听日嘅气温就持续维持喺呢个11度。啦，咁啊，再晏啲嘅时间，夜晚咧最低得9度，咁啊，仲要阵阵雨，咁啊，阴阴凉凉，去到下星期一系啦，咁啊，都系咧呢几日咧都会系落雨为主嘅。
2: 系啊，其实星期二夜晚都会啊，不过日头就阳光普照嘅，而星期日咧就暖翻，我突然间星期日咧就变翻20度最高啦，而晚上系12度，都系全日落雨嘅，系直至到咧见到去到星期二啦，日头嘅时候咧就比较多啲阳光，同埋最高有25度啦，不过晚上都系落雨咯。
1: 咁睇下呢个嘅 weekend 咧，大家有啲咩计划咧？咁啊系会唔会捉紧住呢个嘅 Doors Open Toronto？ 今次呢一个嘅开放咧，咁样我见到有好多地点我都好想去，例如咧，即系我睇咁多啲咁嘅平台咁样啦，即系个 N 字头嘅平台都开放，咁啊即系要上网睇一睇啲资料，因为我知道 CN Tower 嗰啲飞咧就冇晒咯咁样啦，咁其他可能有啲地方系需要门票，以我所知就系 CN Tower， 咁啊但系唔清楚其他嗰啲有冇话需要门票啦，咁但系可以上去，其实咧呢、這个市政府嘅网页啊，多伦多市政府嘅网页咧都好似例如。Summerlicious 咁样啦，整晒啲 list 啊，有 filter 啊，咁你中意睇啲乜嘢嘅，咁甚至有啲例如导赏团啊，咁样你都可以 filter 咗之后咧，自己拣边个地点你好想去咯。
2: 系啊，你搵佢，即系好多格咧，又 tick 咧，咁你拣晒佢咧，咁就应该系出到你想要嘅嘢啦。因为咧，如果即系你哋去到咧，就是、Toronto CA 嗰度咧，其实咧你就可以搵到佢哋咧所讲嘅，譬如festivals and events， 跟住里边咧仲有一行。就是 Doors Open Toronto， 咁你就会睇到佢所有嘅资料啦，睇到嗰个嘅地图咧，哇，嗰啲嘅点咧密密麻麻咧，即系嗰啲点就系你可以去到嘅唔同嘅位置啦，好多真系好多，你预咗咧成晚嘅时候，你都系行唔晒，
1: 系啊，
2: 你要拣
1: 嘅，真系啊，咁亦都适合翻唔同嘅朋友仔，因为我见到咧，除咗系嗰啲即系大家想去嘅景点啊、建筑啊咁样啦，另外都见到有啲例如会计师嘅 office 啊，咁都会开放啊，咁可能有啲。大学嘅大楼都会开放啦，咁甚至系可能开放某些楼层俾你去参观嘅，咁可能啲读紧大学嘅同学仔可能趁住呢个机会去参观下咯，睇下你之后嘅路途，例如我真系想去呢个嘅金融方面嘅发展，咁你就睇下，咦有冇嗰啲嘅大厦开放啊？

0: 咁順便去參觀下咁都好啊。
1: 係啊，又或者我哋之前咪成日都提櫻花嘅，你話哎呀去邊度睇櫻花咧？咁啊，日本、加拿大嘅嗰個嘅文化中心咧，咁其實佢哋亦都會開放啦。咁因為佢哋直情咧條路都係櫻花路啦，六號 Sakura Way 嘛。咁所以應該呢段時間唔知我估仲會有啲嘅櫻花啩。
0: 應該
1: 即係最盛開嗰陣時就過咗啦，但係而家可能都仲有啲嘅。咁如果你橫掂都去行下咧，咦又可以睇下仲有冇櫻花睇下咁咯。
0: 好啊好啊，其實嗰個地方我都幾中意，即係閒時可能即係點講咧，一年去一次咁上緊啦，因為佢哋每一年咧都有個電影節咁樣嘅一個短短呢個電影節，佢哋嗰度嗰個場地咧幾得意同埋幾恬靜啊！除咗係個前院有啲櫻花，或係咪應該後院啊？咁啊裏邊咧原來仲有道場添嘅，即係玩一啲日本劍道嗰啲咧，幾有型啊！即係去到咧聽到佢哋咁樣幾好玩，
1: 幾得意噶！我都試過佢有啲 open day 咧，我都去過，係啊，好多嗰啲。日本嗰啲，譬如嗰啲公仔啊，或者咩咧，摆晒喺度俾大家去观赏下，好得意嘅。同埋茶道咧，
0: 系啊系啊，
1: 佢又试过啦，系啊，几好玩
0: 嘅。哦，你玩过茶道啊？
1: 睇啫嘛。
0: 系 OK。
1: 我好似有冇得试去？
0: 有冇得试下？
1: 系有得试去饮，我记得。哦。有冇亲手自己整？我真系唔记得。有试过饮咯。
0: 哦。
1: 我唔记得喎，真系，因为都讲紧几年前。
0: 好耐呢啲，我都想有机会要可以试下咁样。咁啊，多伦多有好多嘢嘅地方啦，咁啊，趁住呢个机会啊，去行多啲啦。咁因为天气都唔错，咁啊，我今日可以落下去咁样。除此之外咧，就系我哋人出去行之外，仲有动物仔都会出去行噶。咁啊，宠物方面咧有猫猫狗狗。咁啊，呢个时间。有啲咩需要注意呢吓？唔知
1: 系啊系啊，咁就要等啊一阵间啦。所以姐姐咧就 Doctor Joanna Wong 咁啊，同我哋咧就讲下，原来咧猫猫狗狗咧喺呢一个嘅佢话啊，嗰啲眼睛我都好多问题啊。咁、所以不如等我哋咧讲一讲关于咧即系猫又好狗又好眼睛问题出现嘅话咧，我哋应该点样做呢？ This is the stage, I
2: start to first get high.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蚊。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3: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制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制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4: Rosemont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

0: 英雄亦都回收小型嘅个人电子产品，例如手机，亦都有踢足球嘅摊位。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1: 社区壁报版。
2: 1:33，大家好，我是胡意欣。
3: 我是邓佩欣。
2: 咁我哋今日呢请嚟到呢就係 Toronto Pet Lovers 嘅 Jenny 呢同我哋呢倾下偈，介绍呢一个慈善嘅活动下。Jenny 你好。
3: Hello。
4: Hello， 大家好，各位观众好。
2: 好多谢。剩下 Michelle 喺度下。
4: 咁 Michelle 你好。
3: 你好。
2: 咁不如咁呢，首先呢介绍下你哋呢一个呢即係 charity 啦，咁就係 Toronto Pet Lovers 呢。我知道你哋呢有好多唔同嘅宠物呢，亦都希望帮好多人嘅。不如讲下先好唔好？
4: 好啊。我哋呢係一个非牟利嘅机构嚟嘅。咁我哋呢就係、是、一班爱护动物嘅朋友啦。我哋好多唔同种类嘅。
3: 讲我自己呢，我就未敢养宠物住，因为自己都未照顾得点，我就唔敢养宠物。但我知道多伦多有好多好有爱心嘅朋友仔。咁其实你哋点样互助呢？你哋爱宠物之人，你哋互相点样帮助对方嘅呢？
4: 嗯，我哋呢会定期呢举办一啲聚会啦。咁同埋我哋会有一啲群组啦，有啲咩问题嘅时候呢，我哋都会喺群组嗰度分享嘅。
2: 嗯，咁我都知道呢，你哋呢都好多时呢都会系用一啲嘅慈善啊、公益啊等等呢去做一啲嘅活动呢，希望大家呢可以aware 多啲啦，知多啲同宠物有关嘅嘢，同时呢亦都系帮到呢个社区嘅。咁你哋嚟緊呢都有三日嘅一个慈善嘅活动呢，又可以同我哋讲下噃。
4: 係啊，我哋今日、听日同后日呢都喺Bamboo Circle 嗰度有一个夜市，咁亦都系晏昼咧，我哋啲动物咧会，因为我哋宣扬动物啊嘛，啲动物咧就会见下啲朋友啊，俾啲朋友了解一下动物对我哋嘅系几开心啊，我哋同佢一齐，当然系要有时间 take care 佢啦。咁我亦都欢迎各位朋友一齐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同宠物嘅喜悦啦，
2: 嗯，同埋咧，我知道咧，因为嗱，我知道你哋今年唔系第一次噶啦，之前都有嘅，咁亦都咧有一啲，譬如话一家大细咧，尤其是好啱啊，啲细路仔嚟到咧，好开心啊，见到好多动物，同埋都几近距离嘅，可以系嘛？
4: 系啊，我哋咧会有两只巡地龟嘅，咁就比较少见啲啦，
2: 好大只
4: 嘅
2: 噃，
4: 一只咧40几磅，一只20几磅嘅。咁就可以同佢哋一齐影相啦，咁又可以俾佢摸下龟壳嘅，因为屯鼻龟嘢同人比较友善，又唔会咬人，佢系食，即系佢系素食嚟嘅，
2: 嗯，
4: 所以佢系我嗰两只咧系成日都出去做 show 噶啦，所以佢哋系好中意人嘅。
3: 哇，好有趣啊！真系好想啊，亲身去见一见啊呢啲嘅动物啦、宠物啦咁样样。咁同埋咧，你都讲到系一个嘅慈善嘅活动啦，咁样好似如果想大家互助嘅话，点样方面系宠物方面点样系慈善嘅互助咧？
4: 嗯，我哋今次呢个活动咧，就好希望各位朋友咧，如果佢可以捐出佢哋嘅食物啦。因为上一年咧，我哋做佢哋好好啊，帮助好大，佢哋捐咗好多啲朋友咧好有心，佢哋捐咗啲食，系啊，猫粮啊，狗粮啊，咁当然系唔好啲湿嗰啲粮啦，即系罐头啊，或者系干粮啊，咁甚至乎咧有啲衫仔啊，因为有啲狗好即系细个嗰阵时啱着啲，大个唔啱着啦，咁啊就捐嚟俾我哋啦。有啲用品啊，啲玩具啊，咁样，咁真係好多谢各位囉。如果今次呢，希望大家又踊跃支持我哋，咁我哋亦都有呢摆返上去我哋嗰啲平台上面影咗相啊，去交俾嗰啲受惠机构㗎。
2: 是因为我知道呢，我上年亦都有嚟见过啦，即係好多动物呢可以去近距离啦，好得意啦，你哋仲有呢蛇呀、等等呢都喺度呢俾大家去参观。但係你哋呢亦都係因为捐咗呢啲嘅猫粮狗粮之后呢，其实係捐到俾呢即係安省呢爱护动物协会嘅，係咪？咁所以呢喺呢一样嘢，你同你傾嗰陣时候你话哎呀上年呢个成绩好好啦，好多爱心有爱心嘅人呢捐咗好多呢啲食物嚟呢，其实帮到佢哋呢嗰个可唔可以有少少都具体嘅即系情况讲下俾我哋听。
4: 帮到佢哋，因为你知啦，而家个啲嘢都贵晒啦，咁捐嘅人咧亦都好少嘅，所以成 差唔多可以帮助到佢哋成两三个月嘅粮咯。
2: 哇，好好喎、啊，咁真系。
4: 系啊，好开心啊，真系。

0: 系咯，
1: 啊，咁啊 ，Jenny 亦都想问下咧，即系如果要真系有啲有心人士，因为头先听到啲听众讲话，即系帮啲猫狗买啲粮啊，咁食咗两啖又唔食咁样啊，咁即系会唔会可能系唔啱自己本身系宠物嘅粮，咁但系即系又唔想嘥，如果要捐赠呢啲嘅猫粮、狗粮嘅话，有啲咩 tips 咧？即系你哋需要啲咩咧？其实，
2: 其实我哋咩都需要嘅，当一啲佢哋等紧领养嗰啲咧，佢哋冇咩得选择。咁所以呢、基本上佢哋唔係會好揀食，即係冇我哋平時養嗰啲咁樣揀食呢樣食嗰樣食㗎咁樣，因為佢哋都唔夠食物，所以、所以就係 OK 嘅，咩食物都我哋都需要嘅。咁佢哋會分開啲俾佢食嘅，即係譬如我知道有陣時呢啲食物呢係要溝糧嘅，譬如你唔可以突然間俾一個唔同嘢佢食啊，咁佢哋都会将佢 mix 埋咁样，系应该系冇问题嘅。
0: 同埋咧，我会觉得咧，如果真系有爱心嘅朋友咧，一嚟咧可以拎啲猫粮、狗粮嚟啊，或者头先你讲嘅唔同嘅同动物有关嘅物件都可以拎嚟捐之外咧，其实可能亦都可以问下你哋啊，如果我哋真系想收养，因为我哋成日都话啦，有一啲嘅动物咧真系等紧人收养，都可以问你哋嘅意见咧，你哋都可以帮到佢哋。咁同埋咧喺你哋，因为话三日嘅活动，咁除咗有同动物有关嘅呢啲之外，亦都可以做咗善事之外，系咪仲有其他嘅即系表演啊，或者其他嘅嘢咧都可以，大家嚟到咧都可以好精彩、好好玩噶。
2: 系啊，因为我哋今年咧就会有嗰、那个小朋友嘅弹弹床啦、又会有火车、一个迷你嘅火车，咁又有啲音乐啊，有啲表演啊，仲有好大嘅公仔。今年咧新有一只狗。是一隻狗的，而之前呢就有两隻猫咁样，有隻豚鼠啊咁样。今年呢哇有两层楼咁高的一隻狗俾你。
0: 打卡都正啦、
1: 好犀利啊。
2: 所以你哋一定要嚟打卡啦，今日咁靓天气一定要嚟。
1: Okay.
0: 好啊，今日。今日、听日、后日三日嘅时间噶嘛？
1: 呢个 weekend
2: 系啊系啊，呢个 weekend 啦。
0: 系，可唔可以讲埋个地址或者 intersection 啊？
1: 喺边度揾到你？
2: 地址咧系 Bamboo Circle，Bamboo Circle 嗰个Bamboo Garden 嗰度咧，
0: 即系 Warden
2: intersection 系
0: Warden 夹 Steel 市纳。嗰、那個位置嘅、
1: 就是、parking lot 裏面
0: 係啦，咁就因為真係啦，
2: 喺個 plaza 嗰度，
0: 喺個 plaza 度嘅係啦，咁就大家真係啦，可以去睇下啦，同埋咧參與下，亦都可以咧展示下你哋嘅愛心。細路仔咧又多嘢玩，同埋咧亦都好多唔同嘅美食咧喺裏邊啦。咁所以咧，大家真係去支持一下啦。今日咧好多謝 Jenny 啊介紹咗，多謝曬你啊，
2: 多謝曬你哋，
0: 好多謝，拜拜，
2: 拜拜。
3: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废宅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ackenzie 全新零管理废宅屋，税后减83万，独立屋楼花税后减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4: 妈，今晚要朋友嚟食饭，快啲过两招俾我啦！
5: 冇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呢件秘密武器就 OK 啦。
4: 咁劲！
5: 呢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嚟凉拌、点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捞面，只要加几滴，零舍好味噶。有咗佢，唔使再用味精鸡粉啦。
4: 珠江桥牌味极鲜，鲜入为主，点滴出众，将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6: 对自己有要求是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7: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6: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哦。
7: 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于二号卡路岭，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8: 意外受伤是你的损失，但放弃索赔才是最大的错。中和律师事务所专注交通意外、工伤、严重人身伤害，帮你争取最高赔偿。经验丰富，专业可靠，即刻打来647-299-3232，24小时专业咨询，找回你应得的公道。中和律师事务所24小时专业咨询，647-299-3232。
9: 胡艳欣、
10: 邓佩欣，
9: 100分生活圈。

0: 11:43，
1: 好嘢，好齐心。咁啊，亦都有咧，系介绍翻海腾佩恩、
0: 系门以恩，仲有 Chris Wu， 你好啊
1: ，Hello。
2: 系啊，我喺度。
0: 你喺度啦，嗱，你喺度就好啦。点解呢？因为你喺度咧，一定系有好嘢啦。咁呢个个笋盘咧，北约克咧，你又要再继续讲下先得啦。好多人中意、
2: 啊。系啊，好多人问我北约克喺边度啊？因为去咗404嗰度就开始系北约克啊嘛。咁啊，去到 Q 啊，都系叫北约克噶嘛，系咪啊？我唔系好
3: 去到 Q 系咪？
2: 去到
3: 边
2: 度啊？
3: 嗯，
2: 去到边啊 ？Barfus 啊？
1: 唔知喎、啊，你问我，你真系冇问我。
0: Barfus 应该地理好差嘅，应该仲系嘅 ，Barfus 系嘅，系嘅。
2: 但Dublin 都仲系啊 ，Dublin 都仲系 Lock York 啊。
1: 但大家嘅概念，北约克就系401、404嗰边下边就
2: 系
1: 咯。
2: 系啦、啊，最靓嗰条街啦、啊，我唔讲得街名啦，真系唔讲啦。个个话喂，你做咩都唔讲嘅，
1: 懒神秘喺度。
2: 系啊，真系唔讲得，唔好意思。不过你估都估到噶啦，我哋喺咧最长嗰条街嗰度嘅，最靓嘅呢个位置。
0: 地铁站。
2: 系啊，地铁我广告话三分钟行到去地铁站啊嘛。
0: 你一分钟啫嘛。
2: 系啦、啊，我自己行真系我行过啊，嗱而家好天。行过去真系一分钟，我因为我见都见到啊，我喺个楼嗰度，个楼咧已经起咗出嚟嘅嗰栋楼。咁我哋下年咧，4、5月份咧就正式咧系final closing 噶啦，我哋连 occupancy 都冇嘅，即系讲紧唔使俾 occupancy fee 嘅，直接咧系做贷款啊，跟住就可以帮你出租啊，或者你自己住啊就好快嘅。
1: 嗯哼，
0: 啊、但系咁好嗱，你而家你因为你广告咧，真系大家都听到噶啦，嗰、那个价钱你真要讲下，真系信唔信得过啊？
2: 系啊，系啊，好多人都话咧，喂，系咪噶？坚定楼啊，你399,000啊话？
1: 系咯，
2: 唔系嘅，真系30出头嘅，我哋减完嗰个 HST 之后咧，312,000嘅啫。31,000+咁样嘅，
0: 但系喺嗰条街咁靓嘅位喎、
2: 啊，仲、有唔系一间啊？我哋有好几间咧，都系呢啲诶，我哋都卖咗好多间啦。而家仲有几间咧系30出头嘅，跟住咧就有啲大啲嘅单位就40几万啦，再大啲嘅单位咧，譬如话两房嗰啲咧都系。50几万咋？
1: 哇！再加埋呢一个 first time home buyer， 即系我觉得又各取所需啦。咁啊，当然如果你话想要 townhouse 嘅有，我知道你手上亦都有选择。咁但系如果有啲真系喂，唔系我当呢度可能做我自己工作坊咧，工作地方咧咁样嘛，可以考虑下，即系趁呢个咁嘅价钱咁靓。如果你又有嘅，大家又有嘅，
2: 冇得输系嘛？冇得输啊！因为点解咧？嗱，头先你讲 first time home buyer 啊，我哋好多种唔同客户嘅。或者係咧downsize 或者係即係賣咗間屋啊，住個 condo 啊，或者係咧，我哋有啲客咧係咧買個最細嘅單位咧，就閂埋門就走噶啦，半年喺度，半年喺香港咁樣，就走噶啦。咁咧，你頭先講 first time home buyer 咧，嗰、那個 rebate 啊，我都想 clarify， 嗰個 rebate 唔係淨係 first time home buyer 嘅，係所有人所有單位都可以攞 HST rebate 嘅。
1: 係。
0: 呢、這个真
2: 系
0: 好正，
1: 系啦，
2: 因为佢 qualify 啊，佢动咗工啊，同埋咧佢喺限期之前咧，2029年12月31日之前收楼咧，因为我哋下年就收楼啦嘛，下年2027啫嘛，
1: 系
2: 啊，所以咧就系、是、肯定系可以攞到个 HSTVB， 哇，佢嗰个开价咁平之余咧，仲要喺北约克嘅浓密地段咧，咁啊，主要系。行1-2分钟就去到地铁站咧，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咯。跟住我讲一讲嗰个租金啊，个租金嗰度咧，就算而家啲租金跌咗啊，喺呢一个浓密地段嘅租金咧 ，studio 啊，讲紧至少都1800嘅。
0: 嗯哼，
2: 所以一房啊2000松啲啦，两房啊可能2500-2600啦，三房啊可能2800-3000啦，所以咧。就算啊，你系买嚟咧，收租咧，都系一定系positive 嘅。
1: 系
0: 啊，因为头先我都想问
2: 呢个价钱，
0: 系咯，一定系嗰度系好嘅租盘嚟噶啦，
1: 系啦，
2: 系啊，所以点解我广告话冇得输咯？同埋咧，就系、是、我有啲客嚟到，我又唔喺方便广告讲啦。我有啲客走入嚟，我就话：，唉，你眯埋眼买都得噶啦，冇一间会输啊！因为我哋好多个 floor plan 啊嘛，
1: 系嗱，你就讲到咧，话第一批嘅单位就已经卖晒啦，咁但系即系如果你有听到。

0: 系嘛？咁即系仲有冇价咁样嘛？其实仲有冇咧？你
1: 有啊？我哋收埋咗有啲单位噶嘛？
0: 系啊，第二个柜通放出嚟仲有，
1: 仲有噶，仲有嘅，仲有，但系都所以无几啦。
0: O K，
1: 即系发展商呢、這个发展商系想快啲卖完佢就 close file 噶啦，以一个低嘅价钱卖咗佢就，讲得唔好听就系要钱唔要货，快啲卖。
0: 最紧要有需求，咁如果你真系
1: 街坊
0: 系咯，要啊要啊，咁难得，咁你捉紧到咁啊，要啱食啦，咁样样系嘛，咁如果你 OK 嘅朋友又 OK 嘅，咁啊即管去问一问。咁阿 Chris Wu， 你呢、這个即如果要点样揾到你，即有啲同学啊，
1: 揾我，揾我两个方法嘅，揾我。第一个方法咧就系、是、嚟到1661 Denison。1661 Denison 嗰个 Denison Mall， 咁样呢我哋系喺个 mall 出面嘅，咁喺 BMO 银行隔篱啦，嗰、那个系我 office 啦，咁呢或者呢我哋日日都开嘅，咁或者你 call 我先又得，call 我约个时间，咁我 test 个地址俾你又冇问题嘅，咁 call 我就系416-668-8688。呢个系我电话，咁大家系几点 call 都得嘅，咁睇下我几时复翻你嘅啫？
0: 应该都好快复翻你嘅
2: ，call 你又得，text 你都得嘅，
0: 系咯，
1: 系啊，冇问题嘅，
0: 系咯，
1: 我一定会 call 翻你嘅，会边啊？几个钟啦，
0: 好啊，
1: 有阵时开紧会啊嘛，有阵时讲紧电话，
0: 啱啊，
2: 啱啱，
1: 希望大家。希望大家体谅下啦。
2: 同埋同埋今个 weekend， 咁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有为你对你做现场直播呢？
1: 係啊係啊，个个 weekend 都有嘅，我冇得停㗎。
0: 好啊，
1: 跟住你哋又话我唔使瞓觉。
0: 你都的确又係啦，咪一咪咁样就哇又插满电好快，你真係通常都几快。
1: 因为我哋有团队㗎嘛，我哋团队个个呢都系非常之犀利
0: 㗎。
1: 仲有呢一样嘢我都想提下，就係、是、呢其实呢好多时呢我哋嘅听众呢都系帮细路买嘅。你可以带埋佢嚟嘅。你带埋佢嚟呢我哋嘅销售团队呢国粤英啊咩都精啊，我哋帮你去 convince 埋佢去置业都得嘅。因为有阵时呢你话你俾钱啫，佢可能唔想供㗎嘛。咁我哋同佢计好晒条数，冇压力嘅。又可以令到佢放心咁样去供楼啊，所以咧带埋你细路嚟都得噶。
0: 啱啊，学下嘢啦，大家系咪一家大细，小朋友都系要有自己嘅思想啊。咁啊，即管嚟参考下、研究下、商讨下咁样。
1: 我哋会帮你嘅，
0: 好啊，
1: 帮你嘅细路，帮晒你全家去置业嘅，冇问题嘅。
0: 好，
1: 冚唪唥都冚唪唥都交俾我哋就得噶啦。
2: 一睇屋变咗亲子活动啊，
0: 系
2: 啊，
1: 系啦，一条龙都帮你租埋。帮你租埋，帮你卖埋你自己间屋，你自己间屋想打价又得，全部都 no problem。
0: 好，咁啊嗱，今个周末咧就将会有留翻专家 Chris Wu 嘅现场直播啦。咁啊就系地址咧就1661 Denison Center， 咁啊出边嗰个 office 咧就系入到去就揾到阿 Chris Wu 同埋佢团队嘅啦。咁啊再一次讲啊你个电话 number 啦，416-668-8688。咁啊多谢晒 Chris Wu，
2: 多谢你
0: ，thank you。
1: 喂，唔该你两位啦，
2: 好啊，冇问题啊，拜拜，
0: 拜拜。
3: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4: 你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5: 梗系阿 Don
4: Don。
5: 今个星期六5月23 ，Donfrey North Toyota 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至底唔在讲，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4: 揸紧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1厘。
5: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4: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个星期六5月23就要早啲嚟喺 Steels 4042东嘅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nfrey North Toyota 汽车城啦。
6: 列治文山双车房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80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简单。

0: 位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 你哋有冇打算今年自己种菜呢？如果有嘅话，学识呢啲窍门啊，包你大丰收，个口同埋荷包都胀卜卜噶。
3: 近年好多人都中意自己做小手工，除咗为兴趣，其实仲有实际用途噶。今次就会同大家介绍又睇得又用得嘅手工番简。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4: 胡艺欣、
5: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4: 1:54噶啦吓，咁啊亦都咧继续翻翻嚟100分生活圈。大家好，我系胡艺欣，
5: 我系邓佩欣。
4: 咁就睇翻头先咧要抽奖啊嘛，
5: 系啊，
4: 系啦。咁我哋咧有几位朋友咧打咗电话入嚟啦，咁啊顺便咧可以送埋礼物俾大家嘅。咁睇下边位可以得到咧，就系潮茶档送出嚟咧呢个有折头嘅优惠嘅 V I P 卡咧，抽到嘅就系有 Milka 同埋 David 都可以得到嘅。咁啊另外咧就系清风道家咧华人代表 Alvin 都送出嚟100蚊嘅 coupon 咧，俾你咧安装家居冷暖气之用咧，亦都会送出咧就系以下三样任拣一款。包括咗夏日家用飲水壺、清風嘅咖啡杯，仲有室外嘅冷氣 cover 咧，就係蘇生嘅，恭喜曬三位。
5: 係咁啊！至於咧，昨日呢一個嘅都有下聽眾打電話嚟，咁亦都係有呢個抽獎嘅嚇。咁啊，禮物方面咧就係睇下先嚇，呢個潮茶檔嘅 VIP 卡咧抽到係呢兩位朋友，包括係鄧太同埋劉太。咁至於清風到家嘅禮物咧，就係、昨日嘅咧就係抽到胡女士嘅。咁啊，咁聽到。自己得奖的话就打电话去90541-1430度登记啦。
4: 没错，咁啊记住咧，我哋今个礼拜咧其实都有 weekend 嘅时候咧，嗱、我哋两个有节目啦。
5: Yeah.
4: 咁我又提一提先啊，我系加发时候啦，就系4:00至5:00嘅。
5: 系，咁我咧就将会同阿黄凯耀啦，加埋呢个梅志辉咧，就系喺1:00至3:00啦，快乐方程式嘅。
4: 冇错，咁仲有咧，好系啦，仲有好几个咧现场直播，大家都要去探下我哋不同嘅同事啦。
5: 嗯，系咁啊！要介绍翻就系呢一个，除咗我哋有现场直播之外咧，就系我哋间唔中都会收到啲点唱嘅要求嘅。
4: 系啊，
5: 系啊，即管啊，真系我哋咁难得可以一年讲几次，其实可以多啲嚟点唱都冇问题。
4: 好开心噶，因为点唱一定系开心事嚟噶啦。
5: 当然，
4: 亦都咧有几位朋友咧话一齐要点俾咧就系咪咪音听，咁啊包括咗咧 Bernice 啦、Rivera 啦、Ronit 啦、Mimi 咧都话咧要咧系等啊。咪咪咧就系祝佢开心快乐嘅，咁我哋每人读一个啦，其中咧就系包括咗话生日快乐啊，咪咪，愿你咧所遇皆是美好，所求皆能如愿，哇咁好句嘅，愿你的人生旅程处处是风景，年年皆顺心，
5: 仲有好多嘅 emoji 啊，欢乐炮仗咁啊，好多爱心嘅 emoji 啦，咁另外一个嘅 message 咧就系祝阿咪咪生日快乐，愿佢每日都拥有最美好嘅笑容，愿佢嘅生活咧都好似今日嘅蛋糕一样咁甜蜜，好似蜡烛一样充满希望。
4: 咁就话咧，拣嚟呢一首歌我都好中意，我都有珍藏嘅，就系信希嘅歌吓，画出彩虹啊！希望你中意，生日快乐！
5: 耶！咁啊，就 weekend 再见啦，我哋
4: 系啦，
5: 好啦，
4: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本国首席公共卫生官雷马医生刚刚交代有关非洲伊波拉病毒疫情最新的应对措施，表示本国已经由前日开始在全国各个机场的口岸加强对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的入境人士的筛查。他说过去21日曾经逗留过疫区的人都会被查问健康状况和接触史。今次疫情涉及罕见的伊波拉变种病毒，目前未有疫苗或者治疗方法。世卫组织最新指出，疫情至今造成700多中确诊及怀疑病例，以及177人死亡，又指实际规模可能更大，并且已经提升刚果当地的风险级别。多伦多警方就昨晚东区严重车祸的调查寻求协助，当中造成一死三重伤，怀疑涉及受影响驾驶。事发在士加堡 Shepherd Avenue 东端近 Kingston Road 的 Randolph Street。昨晚大约10点钟，一辆沿住 Shepherd 向西北方向行驶的银色私家车突然越过中线，与一部白色私家车迎头相撞。失控汽车的一名42岁男乘客当场伤重死亡，38岁的男司机情况危殆，而被撞的汽车两个人受了重伤送院，分别是32岁的女司机和49岁男乘客。警方呼吁目击者及行车镜头拍摄到有用片段的人尽快致电416-808-1900向交通组提供资料。事件令到多伦多市今年增加到18个人死于交通意外。统计局最新调查显示，大多数国民都认同女性在社会上仍然面对较多的障碍，其中女性比起男性更倾向认为社会存在阻碍女性发展的重大障碍。在2025年，75%的女性持有这种看法，高于2018年的72%，男性认同的比例则由55%跌至52%。而当中15至24岁年轻女性认同相关观点的比例最高，达到78%，较2018年大幅上升。另一方面，认为伴侣暴力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理解的人数有所减少，例如2025年只有13%的女性及18%的男性认为，假如怀疑伴侣出轨而作出暴力反应属可理解，较2018年低2至3个百分点。此外，男性中认为因愤怒失控而施暴可被原谅的比例亦都由9%降至7%。包括本国在内的7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对约旦河西岸局势急剧恶化。

0: 亞表達嚴重關切。七國包括加拿大、澳洲、法國、德國、意大利、新西蘭和英國。聲明指出，以色列定居者暴力已經達至前所未有的水平，而以色列政府持續擴大控制與定居點政策，正削弱地區穩定及兩國方案的前景。聲明強調，根據國際法，以色列在西岸地區建立定居點屬於非法，其中E1區發展計劃一旦落實，將會令到西岸一分為二，構成嚴重違反國際法。聲明亦都強烈反對包括部分以色列政府成員在內主張吞併西岸或者強迫巴勒斯坦人遷移的言論，重新支持透過談判達成以巴和平共存的兩國方案。聯邦外交部發出公告，指中國外長王毅將於5月28日到訪渥太華，屬於10年以來再次有中國外長正式訪加。聯邦外長阿林德說，雙方將會討論推進務實合作，以及落實今年初更新的加中戰略夥伴關係，議題涵蓋貿易與投資、全球安全及雙邊事務等。渥太華指出，加中兩國擁有深厚民間聯繫，目前約有170萬名加國居民具有華裔背景，旅遊及文化交流亦都不斷促進雙邊關係。資料顯示，中國持續是本國重要出口市場，去年加拿大對華商品出口額達到344億元，按年增長15%，雙邊貿易總額更加高達1251億，較2024年升5.2%。而在今年的一月，阿林德隨同總理卡尼訪華，宣布更新加中戰略夥伴關係，亦都是自2017年之後再次有本國總理訪問中國。呢節新聞報導完畢。
1: 娛樂、資訊、互動，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溫。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3: 哦，我去 Little 蜘蛛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2: 真噶，会上电台？
3: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2: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课，
5: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4: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仲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6: 你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7: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废弃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废弃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下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ie 展销中心找我看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洛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8: Rosebud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五月大特卖，星期六来 Rosebud Honda 出车，除了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 0.9 厘，购买 CRV 有最高10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现货及双动能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士嘉堡 Rosebud Honda 出车了，电话416-291-9501。

0: 星期六一天五月大特卖，万物错过，保证满意。
1: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十九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8068688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2: 陈太做咩咁愁啊？
3: 唉，洗衣机又坏咗，整极都唔好。
2: 你试下安心家电维修啦，我屋企雪柜、炉头、洗衣机、干衣机都系佢哋整，师傅经验丰富，检查仔细，收费公道透明。
3: 会唔会等好耐啊？
2: 佢哋好快上门，准时可靠，仲讲广东话，沟通冇难度。
3: 咁就放心啦，点联络啊？
2: 记低电话416-278-8668，
3: 416-278-8668。好，
2: 安心家电维修，专业可靠，服务贴心，电话416-278-8668。
4: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5: 点样将加拿大香港人嘅身影一年一年咁记录低？特里点波选择用主题曲，用纪录片，由 Chapter Zero 到今日嘅 Chapter Two， 一年一个答案。今年嘅主题 Adagio， 香港人商会相信聚聚同企业品牌同样依赖长远嘅深度交流。活动只限成员邀约。5月30号星期六 ，Grand Luxe Fan Boutique 酒会下午5点，晚宴6点半。特里点波 Chapter Two Adagio， 明济阁合作伙伴、慈善伙伴、多伦多大学利免责。典成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
8: 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钟安妮。
9: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沙菲宝，爱看世界，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菲宝，开始今天星期五的爱看世界。我呢也有些机会呢，就见到听这个节目的听众，多谢你们的支持啊。同埋呢，我每一次见到你们的时候呢，我都是非常之乐意，同埋好开心可以同你们分享，可以同你们解释为什么会这个节目名会有这个叫法，就是爱停一停，跟着看世界。其实呢，如果你最初一听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爱看世界就喜欢看这个世界咯。其实这个呢只不过是表层的意思，再深层少少的意思呢，就是说用爱去看这个世界，用爱去感受这个世界。你说哪有这个时间啊？那所以就要慢下来去感受这个世界咯，静下来去看这个世界咯。嗱，一到周末啦，点都好，应该冇藉口，即系话平时好忙好忙啊，1至5啊，我都感受唔到身边嘅一切啊，完全麻木咗啊咁。咁啊，但系咧，周末要嚟嘅时候，我都相信点都好，你会抽到少少嘅时间去感受到呢个世界嘅。而家咧，其实讲到咧就话，哎呀，周末都要社交啊咁。一讲到社交，之前嘅讲法就系话，我而家我唔要无效社交噶。但系我琴日有同大家讲，有一啲可以提升我哋嘅一啲嘅社交，譬如坐埋大家。讲下财商啊，讲下点样赚钱嘅思维啊，讲下点样搞钱啊，咁呢啲你想要米咯，咁呢啲饭就要去食，呢啲社交就要去啦，咁。咁但系而家咧，越嚟越多人咧就喺度尝试紧乜嘢嘢咧，叫做低耗能社交啊！你一听就哇，简直就系悭水、悭电、悭钱、悭力。呢个系2026年特别由 Z 世代开始流行嘅。低耗能社交，之前我们一讲起社交，大家想到的就是说好热闹啊，好多人一起啊，举杯畅饮啊，长时间倾偈啊，或者就是需要用好多精力啊，你不间断要

去接话题啊，又要制造个气氛啊，总之就不停有互动嘅。但系咧，今年咧马上去到下半年啦，你慢慢就会发现咧，诶，点解你身边嘅人，如果你有 Gen Z 嘅朋友嘅话咧，你更加言之睇到点解佢哋嗰个模式系慢慢变嘅咧，变咗系低耗能社交嘅咧咁。原来咧呢种悭水悭力又有更加有弹性嘅相处方式咧，就系我所讲嘅低耗能社交啦。系点样样嘅做法啊？你会唔会想去尝试一下？其实呢种社交咧，即系话低压力啦、低情感投入啦、低时间成本的一个社交模式，它的核心就是目的明确、界限清楚、各取所需，参与者不需要承担过多的情绪劳动或者长期去维系义务，即是你总之见到对方你甚至可以不讲嘢都得嘅。可能呢一刻你就会想，那见来做什么呢？那这种社交是做什么东西呢？总之是很自然的，不会专登要搞气氛的。这个即是好跟传统社交是很不同的。跟传统社交相比呢，我们想想曾经我们是比较强调我们见面我们就要加强我们的连结，甚至就是强调深度社交，那也都需要我们长期承诺和全方位的投入。好似譬如我哋咁啊，一个礼拜啊，两个礼拜聚餐见面一次，跟住见面嘅时候咧，全程投入倾偈，问嘅咧就系话，诶，过去呢两个礼拜你点啊？嚟紧你有咩计划啊？总之你系要分享自己嘅生活嘅，尽量就唔去冷场嘅，咁好重视嗰个参与感，同埋你期待对方即时回应你，你自己亦都会喺传统嘅社交当中嘅即时回应对方嘅。咁好啦，讲起低耗能社交咧，就倾向于平衡陪伴，大家可以一起做一件事，但咧各自又专注自己嗰部分，唔需要强迫性喺度一定要讲嘢，唔一定要讲心事，唔一定要深度对话，亦都唔需要互相系讲情绪，唔再需要为咗维持关系而勉强自己去表演热情或者消化对方嘅负面情绪，而是将有限的社交电池用在真正舒服的互动上面。那好了，你现在知道什么是低耗能的社交了。如果你的仔女回来跟你说，哎，好好啊，这排的社交方式都是低耗能的社交啊，那你跟着就看下去了，为什么会受到欢迎啊？其实就是由疫情开始改变了很多人对人际距离和相处模式的习惯，那长期的隔离啦，之前和远距离的互动啦，令到很多人都意识到高强度社交其实是会带来很大的能量消耗，所以你有时候应酬完几个钟回来，哇，你真的累到好像被人打了一身那样。那疫情之后呢，不是有 burnout 文化的，即是职业倦怠更加成为年轻人共同的背景，那职场就要求了随时在线持续高压输出，那个生活节奏呢就被我们说的我们要奋斗，这个是奋斗文化就被主导了，跟着呢导致身心长期处于一个耗竭的状态。那在这种环境之下呢，我们就觉得哇，传统的社交活动真的非常之耗费我们的能量啊，那所以久而久之这种的低耗能社交就开始流行了。那同埋还有一个呢，社交媒体我们不可以忽视，因为社交媒体越来越多元化，一方面呢令到我们更加容易看到人家光鲜亮丽的生活，产生比较焦虑的感觉，但另外一方面呢又提供了很低门槛的互动这个平台，你随时一个 hi 咁你就可以倾偈啦，你随时就可以做吃瓜的群众，喺线上同啲 friend 一齐去吃瓜啦。咁你长期喺呢种环境当中，我哋就逐渐咧习惯碎片化啦、轻量化嘅连结，就唔系曾经咁样样一坐低咁就互相去讲下曾经呢段日子发生咩事啊、遇到咩困难啊、有咩情绪啊咁。咁有人会觉得呢种嘅传统社交好吃力。反而呢低耗能社交呢就好轻松哦，仲有一个嘅价值观转变。过去呢即係以前我哋咪相比起过去啊，将外向啊擅长交际啊，你就会被定义为系理想嘅社交状态。但而家越来越多人呢开始接受其实每个人嘅社交能量都唔同啊。其实当你可以慢慢进入到呢个低耗能嘅社交呢，就证明你係开始有独处嘅要求，同埋你愿意尊重对方嘅界线啦、啊。
总之呢，一句说话，即使唔系经常联络，只要呢你哋再次见面嘅时候，相处起身自由自在，冇压力，其实同样都可以维持

0: 深厚嘅关系。
1: 龙庭食府精彩每道菜，真店顺德碌鹅、寻龙鱼骨汤、台山三星鱼干、益素酱炒龙肚，保证舐舐脷，唔系四围食到。
2: 食龙虾，龙庭优惠最到家，龙庭四磅大龙虾特价每磅18.99，等你孝顺妈咪。
1: 仲有大厨红烧乳鸽、银牙蛋白龙虾、蜆皮鸭，味味见功夫。
2: Kennedy 夹 Jennison 龙庭食府，茶室19.99食龙蒲烧卖王，母亲节、父亲节龙虾海鲜套餐 stand by you， 订座905-604-8218。
3: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4: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四五六，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5: 对自己有要求是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6: 买楼都系一样，明建筑商 Times Group 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5: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是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是你首选舒适安乐、哦。
6: 星期六我落戏，李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呢铺仲唔翻身？
8: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7: 今次肯定要翻本。
1: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刚才你们是不是已经消化完什么是低耗能社交啦？这个星期即是 I mean 这个周末可以去试一下。你说我真的没有头绪，我只是想下现在就是不想社交，但我又不想没朋友。那我推荐一些活动给你们去尝试一下啦。举个例子，就是譬如低耗能社交下讲紧平衡追剧。这件事呢，我相信情侣之间，特别是long啲的情侣之间呢，长距离恋爱可能都会试过。怎样平衡追剧呢？就是今晚一起约埋睇套戏咯。只不过呢，我哋一起譬如坐喺屋企啦，你喺你屋企啦，对方喺对方嘅屋企啦，然后一起去开始睇嗰部戏。咁好多种方法嘅，最原始嘅方法呢，其实之前我都试过。就是一起按1、2、3 play 咁样开始，但其实点都好呢，都会有少少 delay 唔一样嘅。咁但係而家有啲嘅手机应用程式呢，佢係直接可以一起 share， 唔係 share screen 啊，係直接係共同追劇咁样嘅，即係同步追劇係有呢个功能㗎。你唔觉得咁样好浪漫嘅咩？你一路同步追劇，跟住同时嘅电话呢亦都可以开住个摄像头喎。哇，咁咪就係其中一个低耗能社交囉咁。咁好啦，第二个推荐嘅活动呢，就係互相传啲短视频啦。原来呢个都系低耗能社交。咁呢个我相信而家好多朋友都做緊呢样嘢㗎啦。就係我睇到啲乜嘢嘢呀，我 send 个 WhatsApp 俾你呀，或者我喺Instagram send 俾你呀。咁不过人哋睇唔睇就係另外一回事啫。但係对于你自己

0: 跟你讲系，你已经低耗能社交咗啦噃。跟住第三样咧，就系、是、一齐 online 打机。咁呢个亦都好多个朋友都做紧噶啦。呢、这个唔净系 Gen Z 啊，即系已经系好多唔同嘅世代嘅朋友都会一齐喺线上边游戏互动。咁我最近睇到一条片咧，讲嘅系60岁以上嘅几个小姐姐系一齐喺同一个 location 度打机，似模似样，而且好紧张嗰啲气氛。我好开心系，即系而家呢啲活动啊，已经唔规限喺话哦呢啲系后生嗰啲先玩嘅，呢啲系几多岁先玩嘅。我最近亦都睇到一条片，系一个62岁嘅小姐姐，佢就系跳 K-pop 嘅 K-dance。佢跳呢个 hip hop 啊，真系非常之有型，而且好多都系高难度嘅动作啊！咁啊好啦，头先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啦，线上游戏互动系低耗能社交咯，跟住仲有啊，譬如约埋一齐啊，你话你想见面啊嘛，去一间 coffee shop 一齐系一齐做嘢，呢、这个叫做共工，即系共同工作，或者咧就系、是。共读就是共同去阅读共同去读书咁样啦，周末可以去试下。咁你话吓、啊、约出嚟又唔倾偈，共工同埋共读啊，系啊，呢、这个咪就系低耗能社交嘅其中一个活动咯。咁啊，跟住呢样嘢啦，呢、这个要解释下啦，就系、是、第五样推荐嘅活动就叫做目的型活动。呢、这个系咩意思呢？所谓目的型活动嘅咧，指嘅就系带有明确目标嘅社交活动。譬如举个例，而家喺网上面咪好流行叫做搭子文化，呢、这个搭咧搭子文化，搭咧就是搭档嘅搭，孩子嘅子，就是、类似于 partner 嘅概念。例如你揾一个固定嘅朋友一齐去做运动，一齐去健身。譬如又讲你揾中意食嘅朋友都系 foodie 啦，揾饭友即系食饭嘅饭啊，揾饭友就去探店，以前嗰个年代叫笔友。而家咧就系饭友，跟住同埋某个即系中意同样嘅明星啊，或者男团女团嘅 friend 啊，一齐去睇演唱会，一齐去分享你中意呢个男团女团呢个歌手嘅故事。呢啲就系我哋讲嘅目的型活动，因为大家嘅目的系明确嘅，过程专注喺活动嘅本身。结束咗之后咧，就各自翻屋企，唔需要有额外嘅情感延伸。呢一种形式咧，令到我哋可以更加高效获得陪伴同埋体验啊，好实用嘅一种低耗能活动选择。跟住咧，仲有挂机式嘅语音聊天，呢、这个最后要讲埋呢个啦，低耗能社交就系、是、情侣之间应该都试过嘅。就是我 call 咗你啦，或者 video call 啦，跟住我就摆低部机喺隔篱啦，跟住我有我做我嘅嘢，你有你做你嘅嘢咁样样啦。咁跟住呢种叫做挂机式语音聊天，唔单止系情侣之间嘅互动嚟噶，你都可以同你嘅 friend 一齐试下咁噶。其实我曾经系同我一个朋友，我哋系真系佢喺 Montreal， 我一个设计师嘅 friend 啦。最初嘅时候我哋互相即系揾灵感啊，佢又做紧设计，我又要揾节目灵感咁。然后我哋嗰排咧系每一日枕住最少两个钟以上。就是着住个电话，冇视频冇 video call 嘅，但係就咁 audio call， 然后就一路陪伴住对方啦，咁有啲咩灵感然后就沟通啦咁。咁总之呢一啲呢，你就搵个人陪你一起做下家务啊，即係 I mean 係挂机式语音聊天，你煮饭啊点样样都好，当中偶然讲几句说话，长时间唔讲嘢都冇所谓嘅。係而家加拿大。你打电话好方便啦，你上网用 WiFi 都好方便，系咪先？都系叫做免费啦。咁呢种模式咧，特别适合远距离或者时间唔固定嘅朋友。咁啊，譬如其实而家唔同年龄都开始流行呢样嘢。我见过啲细路咧喺 Discord 打机咧，系11、12岁啊。佢就一路打机，跟住一路佢就同人讲紧嘢。我就有问，即系我问对方啊。我就问阿弟弟，我哋同边个讲紧嘢啊？佢话我啲 friend 咯咁，然后就枕住个几钟，就系呢种挂机式语音聊天啊！嗱，总有一款适合你嘅，我讲紧嘅就系试下呢种低耗能社交。
1: 搵屋要识搵有实力嘅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2: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1: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tami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藤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 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

0: 紫威、乐希轮流直播。
1: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2: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门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1: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咗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2: 详情请电905-9408-933。
3: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000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000。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4: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五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十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再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5: 列治文山双车房镇屋只由83万起。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大多伦多酒店业嘅组织表示，临近世界杯决赛周下个月举行，本地酒店订房仲未激增，不过仍然保持乐观。公共卫生专家认为，面对世界杯赛事，加拿大要做好边防边境的防疫，加强防范伊波拉病毒传入。特朗普提名的沃什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特朗普表示希望沃什完全独立，不要理会他和其他人。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三点钟新闻报道。
6: 我们有最好的土壤，你是最有前途的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蚊。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8: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9: 无论你享受在繁花盛开的小径或者都市大路，你可以信赖的米芝莲 Michelin 轮胎都会同你一起提升冒险的乐趣。由现在到5月29号，凡购买4条全新米芝莲 Michelin 房车或轻型货车轮胎，可获高达100蚊邮寄回赠。详情请致电或亲临在60号 Greening 的特约代理建基轮胎，电话905-881-0548，有若干条件限制。
10: 寻觅理想家园，由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ew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刻。

0: 啦。
1: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2: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3: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4: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5: 我系 Little 蜘蛛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4: 真噶？会上电台？
5: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4: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oods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课，
6: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2: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仲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7: 你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8: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今日呢个主题同大家一路分享就係低耗能社交。我想话俾大家知呢，而家慢慢呢连啊依人啊都变得好矮。不过我想讲呢，虽然你自己可能会定义自己啊，我好外向嘅，我系一个依人，或者我好内向，我系一个矮人。但我觉得呢，有时依同矮之间嘅区别呢，可以同时发生喺同一个人身上嘅。譬如我有时都好依，有时又好矮㗎，系咪先。咁同埋有時又好 Q 囉，所以 EQIQ 都要有齊囉咁樣。咁好啦，我認真啲講返啦，如果你真係話我真係好想同人哋溝通呢，特別初次見面嘅時候我都唔知講乜嘢嘢，我就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初次見面超強嘅破冰話題。你唔好覺得呢樣嘢就係個個都識㗎啦咁樣啊，但係呢當我喺唔同嘅地方旅居之後呢，我發現一樣嘢就係你唔係淨係你想講呀，係你喺嗰度生活，你睇下嗰度嘅人佢哋本身嗰個性格呀，佢哋嘅 lifestyle 呀，係咪熱情啲呀，內斂啲呀，嚴肅啲呀。可能你曾經帶住嗰啲話題，你日日就同人哋講天氣，但係人哋未必好熱情回應你㗎喎。咁但係呢一刻呢，我想由即係總括嚟講嘅，就係初次見面超強破冰話題有幾類嘅。第一個就係觀察環境類，就係我頭先講嗰種啊，就讲天气。咁啊，譬如你而家 call 架车啊，一上车嘅时候，通常你 say 完 hi 啊，咁你可能好自然都同对方讲，或者对方会同你讲，哇，今日天气真系好好啊，咁或者哇，好塞车啊，咁即系倾下交通，倾下天气啊，甚至可能倾下你嚟紧去，你而家去紧边啊，倾下活动，倾下场地。总之咧，环境观察呢一个话题咧，佢嘅关键就系寻找一个共同点，大家都可以倾落去嘅。咁当然唔同嘅场景都可以用啦。第二样呢就係慢用话题。即係慢啊，一慢个慢啊。譬如倾下美食啊，附近有啲咩好食啊，倾下啲嘅譬如你知道对方或者你自己亦都好鍾意着衫打扮啊，倾下啲配饰啊，讲下包包啊，饰物啊咁样。关键就係话关注眼前嘅细节。你赞下对方，哇，呢套衫好靓啊，你顶帽喺边度买㗎，你条呔好靓啊。

咁样。咁啊，跟住咧，下一样咧就系讲下周末去边度放松啊。咁，譬如你要同同事，你想喺个 office 当中，有 break 嘅时候啦，你就同啲同事想倾下偈咁。咁，不如讲下听日去边度玩，后日去边度玩咁，或者你最近中意睇咩电影啊，有咩兴趣啊，学紧啲咩啊咁。做嘢嘅话咧，就譬如你忙嘅嘢顺唔顺利啊？今个星期嗰个 project 你做完未啊？咁呢啲就好自然可以打开个话题咯。啊，不过咧你要知道、哦。避开以下雷区，唔可以问私人薪水啊、感情啊，总之人哋话俾你知，你就照听就系啦。咁同埋咧，唔好倾一啲有争议性嘅嘢，譬如政治啊、宗教啊咁。总之咧，呢个关键避开雷区嘅关键就系保持轻松嘅气氛。跟住仲有咧，就系多听少讲，聆听嘅重要性唔需要再多讲啦。所以点解我哋会有两个耳仔、一个嘴巴，就系等对方讲多啲，我哋要听。咁啊，反馈咧，即系对嗰个话题感兴趣。即使有阵时你可能听下走神嘅，但你都系即系望住对方啦，有礼貌地啦，就尽量听佢讲嘢。其实呢个关键就系话，俾人感觉到佢系被关注啊。我咪同大家讲过嘅，人嘅需求其中一样系被理解。呢度讲嘅被关注，仲有一样嘢就系被看见。其实呢个系每一个人心底当中系好需要嘅嘢嚟噶。譬如你话同另一半嘅相处，被理解好重要，被看见都好重要。举个例子，对方对你嘅好，可能系喺日常嘅生活，即系渗透喺日常生活嘅细节入边嘅，你睇到，但你会唔会去感谢对方啊？你话我知啦，唔使讲啦。你可能即系自己以为系咁，但其实对方系好希望你肯定佢，甚至多谢佢、鼓励佢，因为人就系有呢一种被看见嘅需要啊。嗱，我又举个例子，譬如屋企当中其中一个人主要负责搵钱嘅，又或者另外一个主要负责家庭嘅。咁无论嗱，而家男冇呢种咩男主外女主内，唔系个个家庭都系咁噶。总之就系、是、我亦都识得一啲嘅家庭系爸爸负责仔女嘅接送为主啊，负责屋企当中嘅煮食啊，屋企当中嘅嘢为主，妈咪仔咧就出去奋斗事业型嘅。其实即系大有人在呢啲家庭。咁你会唔会？多谢你嘅另一半喺屋企嘅付出啊，多谢佢凑住小朋友啊，将屋企打理得咁好啊，咁调翻转亦都系一样啊，即系你呢种就系我哋所讲嘅我哋嘅需求其中一种啦，就系、是、被看见。跟住咧就是、准备话题，譬如睇下新闻啊，你而家一开始讲嘅都系继续讲翻就系话啊，美国同埋俄罗斯嘅大佬啊，就去咗中国倾偈啊，咁即系呢一啲咪就系时事，你可以倾下啦。跟住嚟紧世界杯啦，咁你话我都唔踢波嘅，咁你起码知嚟紧世界杯系咪先？咁你起码有呢啲嘅话题准备啦。咁啊，譬如分享下生活嘅小趣事啊，最关键。自信分享就唔尴尬。嗱，试下我头先同大家讲嘅呢啲破冰话题，同埋需要避开嘅雷区，同埋啲技巧。嚟紧呢个周末，当你进行紧一啲低耗能嘅社交，即使唔需要成日讲嘢，但系讲几句都要啩，你就试下呢啲嘅方法。呢、这个时候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首我想播好多日嘅一首国语歌，就系呢位嘅男歌手黄奕欣翻唱嘅呢一首作品，叫做《P.S. 我爱你》。

0: I'll be there.
1: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六月四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2: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0,000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1: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嚟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咁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嘅需求。16张病床系我哋今次筹款嘅目标。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3: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和安省 HSD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0,000。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兴建中，即将入住。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星期六洛希里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Rich， 油又贵，车又贵，点算啊？
5: 哦，唔使惊，而家嚟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买示范车，车又平，仲有电车俾你拣噶。
4: 真系？
5: 真系，而家喺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嘅示范车大倾销 ，RZ 型号电车大减11,000蚊噶，其他20几部包括 Hybrid 运动车都有倾销价。
4: 20几部示范车一定系款多，有得拣，低利数倾销价啦。
5: 冇错，但系买少见少噶啦。

0: 好走宝啦，今日就要嚟喺央街十九街以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1: 搵屋要识搵有实力嘅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2: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a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1: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tami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藤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3: 今个十一月，跟我一起发掘日本东北秋日风情，深入清新秘境奥入濑溪流同白鸽田山睇红叶，仲会睇日本三大美景仙台松岛，住足三晚精选温泉酒店，保证入住星野集团清新屋。最后一站当然点少得东京 shopping， 简直 perfect 啊！包机票、导游、子弹火车都只系499起，而家早料优惠减200，快啲打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4: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000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6: 你哋有冇打算今年自己中彩呢？如果有嘅话，学识呢啲窍门啊，包你大丰收，个口同埋荷包都胀卜卜噶。
7: 近年好多人都中意自己做小手工，除咗为兴趣，其实仲有实际用途噶。今次就会同大家介绍又睇得又用得嘅手工番简。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8: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9: 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分享了低耗能社交，来这个周末呢，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嗱，呢一个同我哋讲嘅传统嘅社交唔一样。以前我哋咧成日就会觉得一个人越多朋友，越热闹，越识做人，就越代表佢成功啊嘛。但而家你有冇发现啊？好多人开始反翻过嚟啦，就放假唔想约人，唔想见人，亦都唔想俾人约。信息见到咧，未必即刻去复，就系而家流行嘅我意念回复咗啦。啊，唔好意思，实际原来冇 send 出去嘅。甚至连生日聚会啊、同学聚会啊、公司聚会啊，都想逃避。我真系想话俾呢一部分，即系有呢个感觉嘅朋友们听啊，你哋不是独自一人的。真系而家好多人都有呢个谂法，其实我自己都会有呢一种嘅谂法出现啊。以前嘅人咧就会惊，哎呀冇人约啊咁。而家嘅人咧就会惊，哎呀太多人约啦。点解会变成咁咧？其实心理学上边咧有一个几重要嘅概念，叫做情绪能量管理。即是说人每日那个情绪承受力是有限的。你以为社交只不过是出来吃东西啊，讲几句的。但其实每一次社交呢，大脑都在度高速运作。你要观察对方的表情啦，又要留意气氛啦，思考点回应啦，控制语气啦，甚至仲要担心自己有没有讲错嘢。回到家的时候呢，又要想回之前成晚讲了什么嘢。即使是一场开心的聚会，对大脑来讲呢，就是一种消耗。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呢，现代人每日已经被太多资讯轰炸了。一瞓醒睇手机、新闻啊、短视频啊、工作信息啊、社交平台啊，大脑长期处于高刺激模式。跟住呢，有一个研究就话啦，当一个人啊，大脑处于长期信息过载的状态，佢会本能地减少额外刺激。而社交呢，就是其中一种最高耗能的刺激啦。所以而家好多人呢，佢唔係讨厌个朋友，而係大脑开始攰啦。即係自己已经係心知肚明呢件事，就係连维持人际关系都变得有压力。你有冇试过呢？有时朋友约你，其实对方冇做错任何事㗎。但你一见到个通知呢，你第一个感觉就係话吓，又要食饭啊，好攰啊，又要约啊，唔好啦咁。甚至有时呢，你唔係唔想复，係冇力复。 这个现象呢就叫做社交疲劳。而社交疲劳最可怕的地方呢是它会令人慢慢对所有关系失去热情。这个值得我们去思考。因为当人呢长

期处于一个疲劳状态，大脑就会进入节能模式，就好似手机低电量模式咁样，佢会自动关闭一啲高耗能嘅功能，咁社交咧就其中一个啦。所以而家咧好多人开始出现可以文字就唔好讲电话啦，可以语音咧就唔好见面啦，可以自己咧就唔聚会啦。表面上好似社恐，但其实好多时候唔系社恐，而系能量不足啊。更加深层嘅原因咧，其实同情绪安全感有关嘅，因为以前社交系为咗生存，人一定要依赖群体。但而家你睇下个科技进步到即系前所未有嘅快速同埋高度，人即使系一个人都可以完成工作，可以娱乐，可以外卖，可以睇戏，可以 shopping。即系话咧，人对群体嘅生存依赖原来系降低紧啊。于是咧，我哋就重新思考一个问题啦。呢段关系到底值唔值得我去消耗自己呢？咁呢个我之前都有稍微提过嘅，就系包括两性关系，就系话，呢段关系值唔值得我消耗自己呢？而家我一个人一路生活落去到老，好似问题都唔大喎。咁其实而家现代人就会思考呢样嘢啦。咁所以咧，而家特别新一代就好重视一样嘢啦，情绪性价比。咁即系咩啊？同你相处之后，我系变得开心定系更加攰啊？如果一段关系令人长期内耗，人就会自然远离。所以你会发现咧，而家越嚟越多人开始追求我要舒服嘅关系，好自然嘅，唔需要表演嘅关系。因为我哋现代人已经实在系太攰啦，翻工要演，社交媒体要演，见客又要演，即系我讲表演啊，甚至有阵时连开心都要表演。于是乎咧，大家就会开始渴望一种我唔使证明自己都可以被接纳嘅关系。而真正高质素嘅关系，其实从来都唔系最热闹嗰种，反而系你可以安静，你可以唔完美，甚至你可以唔讲嘢，都唔会觉得有压力。你哋有冇听过一句说话，就话两个人相处咧，唔使专登揾嘢讲。譬如两个人喺屋企当中，你有你做你嘅嘢，我又做我嘅嘢，然后咧到我哋忙完或者某一刻互相望到对方嘅时候，轻轻一笑，哇，你已经觉得又冇压力得嚟，又好 sweet 啊，就系呢种嘅状态啦。咁有句话几有意思嘅，就系话令人放松嘅关系先至最能够长久。所以咧，耗能啊，即系低耗能嘅社交背后，其实唔系话人变得冷漠，而系大家开始明白人生最珍贵嘅系乜嘢。唔系你识得人多越好，唔系你识得几个人，你要数个数字。我识得100个人，我微信有500个联络人，跟住个 WhatsApp 又有几多个联络人咁。而系边个可以令你唔需要去消耗自己啊？当一个人同你相处完，哇，你觉得好舒服啊，好平静啊，可以做自己。其实呢种关系咧就已经好难得啦。世界越来越嘈啊，而我哋人咧就越来越渴望安静。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多伦多酒店业组织表示，临近世界杯决赛周下个月举行，本地酒店订房仍然未曾激增，球迷都是抱怨票价过高，不过仍然保持乐观，旅游业仍然对经济效益抱有希望。大多伦多地区酒店协会总裁安吉尔表示，即使 FIFA 取消了多伦多和温哥华还有其他主办城市几千间酒店房间预订，但是预期赛事仍然会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他表示，多伦多是很有吸引力的旅游地点，无论为了世界杯赛事或者在赛事之后造访，都是会有丰富的体验。多伦多旅游局的高层就表示，预计六月和七月酒店入住率大约是八成，和去年同期是接近。他说今年六月个人旅客订房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弥补团体订房下降。部分大型会议和活动通常在六月举行，而今年是改到去五月或者七月。而温哥华的旅游局就表示，今年六月酒店预订比去年同期下降两成，但是仍然希望随着赛事的接近，这个比率会上升。多伦多为了今次赛事定出 3.8 亿元的财政预算，包括联邦和省府的资金，而 FIFA 先前估计大多伦多地区经济产量会高达 9.4 亿元。FIFA 加美墨世界杯还有不够三个星期就揭幕，预料前来北美洲的国际游客持续增加。由于近期非洲东部爆发变种伊波拉疫情，有公共卫生专家认为加拿大要做好边境的防疫，加强防范伊波拉病毒传入。多伦多都会大学荣休教授斯莱表示，各级政府要制定有效的公共卫生计划，包括监控、检测、筛查入境者，但是暂时无需要针对来自重灾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旅客实施入境限制。今届世界杯决赛周首次由32队增加到48支队伍，刚果相隔超过50年再次跻身决赛周，偏在 K 组，同组有葡萄牙、乌兹别克和哥伦比亚。而刚果三场的小组赛场地分别是美国的休斯顿和亚特兰大，还有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地区。这个小组其余比赛场地包括迈阿密和墨西哥城。本国首席公共卫生官雷马医生刚刚交代有关非洲伊波拉病毒疫情最新的应付措施，表示已经是由前日开始在全国各机场的口岸加强对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入境人士筛查。他指出，过去21日曾经逗留在疫区的人都会被深入查问健康状况和与当地人接触的情况。雷马医生又说，日前由东非回国的一个人士伊波拉病毒检测是呈阴性，今次疫情涉及罕见的伊波拉变种病毒，目前未有疫苗或者治疗方法。世卫组织最新指出，疫情至今有800多宗确诊和怀疑病例，

0: 超過180人死亡，又指實際規模可能更大，並且提高了剛果當地的風險級別。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名的沃什宣誓就任聯儲局主席。特朗普在白宮舉行宣誓儀式的時候表示，希望沃什完全獨立，不要理會他或者是其他人，好好完成工作。特朗普讚揚56歲的沃什擁有極少數人具備的能力，相信他會成為聯儲局其中一位最偉大的主席。沃什宣誓之後表示，聯儲局的使命是促進物價穩定和充分就業，當聯儲局以智慧和清晰的思路、獨立性和決心去追尋這些目標的時候，通脹就可以降低，經濟增長就會更加強勁，而美國就可以更加繁榮，世界地位亦都會更加穩固。為了完成這個使命，他會領導一個以改革為導向的聯儲局，從過去的成功和失敗裡面吸取教訓。上任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因為未能夠以特朗普期望的速度和幅度去減息，多次被特朗普公開批評。鮑威爾將會留任聯儲局理事，直至到2028年的1月。到這節新聞報段。
1: 娛樂、資訊、互動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溫。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时间嚟到下午3:05，由卢希尔为你带嚟最新一节嘅交通同埋天气消息。首先系401西行线有三宗嘅问题，分别系 Markham Road 快线嘅左线有坏车，然后 James Snow Parkway 嘅 HOV 同埋左线受到交通意外影响。另外 Highway 25嘅右线咧，亦都系见到有坏车。401西行线咧断断续续繁忙。至于401东行线，主要睇睇 Ground Fly 嘅位置啦。右线系有一啲嘅修路工程进行。首先由 Six North 开始缓慢，之后往 Western 嘅 Ramway 右线同样有工程进行，而家由410至到400一段繁忙，再由 Allen 排到去 DVP。 403东行线方面，喺 Arlington 嘅右线有交通意外，首先由 QEW 至到 Dundas， 再由 Hill Ontario 去咗 Arlington 一段慢驶。睇睇 QEW Gardiner 东行线繁忙嘅路段，由 Winston Churchill 去到 Dixie Humber Bridge 至到 Parkside Spadina 去到 Jarvis Ramway。 至于404 DVP 北行线，主要由 Bloor 多车至到 York Mills。 而市区道路方面， Parliament 夹住 Rod 呢一个十字路口就住交通意外后嘅调查而暂时有封路措施。转睇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15度，相对湿度28%，吹时速27公里嘅东北偏东风，阵风时速45公里 ，UV 指数系8，强度属于非常高。预测今晚局部地区有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1度。展望听日星期六多云有雨，最高气温11度 ，UV 指数系3，强度属于中等，最低气温将会下降至9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19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受降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3: Roseport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五月大特卖，星期六来 Roseport Honda 出车，除了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 0.9 厘，购买 CRB 有最高10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现货及双动能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士加堡 Roseport Honda 出车了，电话 416-291-9501。 Roseport Honda 星期六一天五月大特卖，万物错过保证满意。
4: 找屋要懂找有实力的

0: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0: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tami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藤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2: 想一家大细过个好玩又有意义嘅周末，6月6号嚟 Richmond Green Park 参加孟上步行乐啦！有免费摊位游戏同充气乐园，仲有歌舞表演同小食，大人细路都啱玩。充满善心嘅你，仲可以上 mswalkandfun.com 报名参加步行筹款，齐齐出一分力支持孟上会筹建新院。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3: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4: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門券現正公開發售，立即登上大會網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詢購票詳情。
1: 列治文山雙車房鎮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夾19街黃金地段送5件不鏽鋼家電，零開發費。5月23至24日限時展銷活動，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額有限，反應熱烈，立即私信預約領豐地產房山團隊647-806-8188 預約參觀及搶先揀單位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5: 要保护你温馨的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 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还是多间著名建筑商的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 A 家屋顶荣获康沙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点搞定它。找 Steven 647-917-1111 647-917-1111。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要你听，唔要你惊，
8: 做到好，坐到正。头盔 headline。
9: 5月22号星期五嘅晏昼，噔噔噔噔，好咯，英姐翻嚟咯，佢应该系发咗咯，佢应该系带咗啲油翻嚟，一晚晚埋埋唔少油，所以我哋今日啲油咧平咗8仙啊！不过英姐带翻嚟嘅有限，所以卖晒就会冇，下星期会加翻价，哈哈。
10: 我翻嚟啦，我亦都要同大家讲下嗰个好多人问咧，点样可以？搵到外快去第二度打工啊！人哋执房姐姐搵几钱一个钟啊！今日开股啦～

0: 喂，可伯何志宏喺度。
1: 我系傻英，我翻嚟啦，你好嘛？辛苦你同乐希啦，呢两个礼拜
0: 辛苦，呢两个礼拜过得好快，
1: 好开心系咪？
0: 好开心啊！即系正所谓面色又红润咗，跟住其他又饱满，真系唔错唔错。最开心嘅咧就系英英，你发咗啦，咁跟住咧就买咗好喺阿拉斯加就买咗好多新鲜嘅油翻到嚟啦，所以嚟到琴晚开始啫嘛，你一落机咋多唔多广泛地区嗰啲油咧？平晒，唔单止净系多伦多，成个加拿大啲油咧平咗八仙，真系多谢晒你，多谢你为我哋带嚟啲平嘅油，好彩你翻咗嚟坐镇咋。
1: 我啊真系有参观过你嗰、那个嗰啲叫咩话？天然气嗰啲。嗰啲管道咧，即系我哋呢边 BC 同 Calgary 咧，成日喺度嘈话你唔准刮过我嗰度。嗰啲我有参观过佢哋嗰个，我唔识 how do you say 嗰啲 pipelines 咧，
0: 输送管嗰个地方吓，输送管嘅场地啊。
1: 但系油我哋就冇见过啦，但系唔系话我真系发咗，我发咗，我有啲团队，我有啲团友啦，有啲队友，佢哋发咗
0: 左脚定右脚
1: 美金，系发咗五十几蚊美金。
0: 系
1: 我咧自己真挚去淘嘅。我淘咗$13黄金，
0: 系
1: 真噶，我真系发咗噶$13美金嘅黄金，我带咗翻嚟，
0: 梗系
1: 系淘金沙，真系嘅呢个真系发咗嘅，系淘金沙啫，但系同油咧就同我无关。
0: 喂，但系咧嗱，你发咗啦，肯定系发噶啦，咁睇下左脚定系右脚嘅啫。咁而家你翻嚟嘅时候咧，另外一个最紧要你需要去处理嘅就系、是，因为机场都系你睇噶嘛，系咪不嬲都？咁你睇开个机场咧，你真系同机场嗰班哥哥姐姐讲下，喂，大佬守下规矩啊！呢单嘢吓丑出国际，我唔知道你有冇跟进下，因为过去呢个星期咧，咁礼拜二、礼拜三开始咧 ，CTV 即系我哋本地嘅东张西望嗰、那个 keep basic 嘅报道又讲咗。机场嗰度有好多古灵精怪嘅嘢发生緊，贪污啦、运毒啦、调行李啦，即係又係好似解放外星人咁样嘅，每日都俾你睇多啲，每日都俾你听多少少咁样，即係呢家嘢係搞到人心惶惶。因为琴晚我睇到嗰个报道係讲緊有一对夫妇咁样，咁佢坐完飞机返到嚟嘅时候咁样发觉佢俾啲边防人员咧就滴咗入去啦，跟住就要问一问啦，先生呢袋行李系咪你噶？小姐呢袋行李系咪你噶？咁样你哋两夫妇关系系咪啊？咁系就啱啦，过嚟啦咁样，打开个行李包，因为佢话呢个行李带系你嘅，咁呢个行李咧我哋打开咗之后咧就发觉有啲毒品啊，有毒品啊，系大麻，咁你即系想点咧咁？跟住嗰两个人先至话呢袋行李唔系我哋咁，即系如是者类似咁样嘅嘢俾人调包咗嗰个叫行李咧，系唔系一单唔系两单，系持续性都系有，亦都好有好几十人咧，就系、是、因为俾人调包咗行李而导致到就系俾呢个边防人员咧同埋警方咧就系、是、进一步嘅调查，跟住调查过程当中梗系不少不免梗系有怀疑啦，又睇下你有冇讲大话啦，睇下你点样证实自己当中造成嗰啲心理压力啊，嗰啲精神创伤啊，咁好麻烦啊，家阵
1: 系呢啲事唔系第一次发生，
0: 好
1: 我哋记得喺旧年咧，嗱呢个发生喺我哋自己加拿大机场啊，我哋听到呢啲新闻嘅时候，以为呢啲喺啲第二啲地方先有嘅啫，但系而家咧，如果你系我系加拿大人。发生喺加拿大，我至多得自己要喺翻自己嘅地头俾人检查，系咪？但系你记唔记得喺今年，应该系旧年，我哋报道过唔系一单事件噶啦。喺加拿大人去到 Dominican Republic， 加拿大人去到墨西哥，就系喺佢哋出关出机场嘅时候，俾人搜到同样嘅事件。佢哋嘅行李上面其实系载咗一啲佢哋自己根本就唔系佢嘅行李，不过同佢嘅行李系一模一样或者好似样。咁就可能个行李牌俾人掉咗，入面仍然都系毒品嚟嘅。咁当呢啲事件你发生喺外国嘅时候，你就炒啦，你系唔会翻到嚟，随时仲要俾人扣留。我仲记得个系男人嚟嘅，两夫妇去玩，
0: 系啊，俾人扣留咗几个月咯，先至证明到自己嘅清白。
1: Exactly.
0: 你谂下，你即系咁讲，你滞留咗喺外地，仲要系拘留嘅设施，可能会系监狱。即系嗰啲人点算咧？点样证明到自己真系冇做过呢啲咁嘅嘢咧？咁样，嗱，首先讲咗先啦。而家CCTV 啦，又或者系其他佢哋接受访问嗰啲专家就咁样讲嘅。如果你系采用自助寄行李 寄倉行李嗰啲儀器嘅話，你有條帶有條行李帶嗰啲 label 咧 print 咗出嚟噶嘛？佢話緊記，唔好求其貼啊，貼好啲啊，由頭到尾唔該你兩邊黐膠紙嗰個地方咧貼到實一實。

0: 等佢，即系唔代表你贴咗唔会搞，但系起码佢嗰个嘅机会就会低咗，或者佢需要嘅时间再多咗。希望佢哋系舍易不取难嗰啲咧，系嘛？咁啊，见你嗰件嘢，哇，咁贴得密密实实嘅，都费事搞你嗰件啦，咁样。所以大家要做好自己保护措施啊。
1: 嗯，嗱，你有冇谂过成个嘅逻辑咧？如果你俾佢过到关，咁就即系话会有人会在另一个机场或者在第二个地方去接收你这个行李，因为都要有人拿你的行李去收货的嘛、哦、大家有没有用这个逻辑？
0: 不用想了、
1: right?
0: CCTV 那里报了出来了、
1: okay.
0: 他就是说本地有内鬼啦，其他世界各地不同要收货的机场又有类应外合啦，那才 做到这一单事。
1: 没错，你刚才讲的那样东西，我以 我自己个人意见而已，放不到的。如果我有内鬼，我有成 team 人，我使咩你个行李牌贴几咩都冇用啦，因为你嗰个行李其实我可能系要佢去第二个地方，有咁嘅景，我入边已经有晒，有乜铰剪话可以剪甩你嘅咯。如果系内鬼嘅话，佢哋大把 print 呢啲嗰啲叫行李 tag 嘅嘢啦，我一早已经 print 定晒，然之后我剪咗你条行李带，我再贴过个新嘅落去，你嗰个行李咧，基本上你系唔会再见到噶啦。但系中间嗰个途中，你咪 missing， 你咪 missing 个 luggage 咯。我个行李唔知去咗边、
0: 嗯，
1: 但系真正俾人代咗货嗰个行李咧，就已经去咗另一个机场，有人会喺嗰度收紧。
0: 但系用你个名字、哦，嗱，用你个名字、哦，
1: 冇错。假设中间俾人踢到啦，冇麻烦嗰个就系你。嗰班人系从来系冇人会捉到，冇人会知道佢哋，所以其实系一个叫做里应内合，成个系一个有系统嘅犯罪组织嚟，所以我希望佢哋能够做，即系唔系净系一个人咁拣，一个人做唔到嘅呢啲嘢，要系好多人一齐做嘅。喺机场其实有好多古灵精怪嘢，好多新闻，你过海关啦、过安检啦，都会有好多古灵精怪新闻。所以其实最去机场嚟讲咧，譬如你寄咗你个行李，呢、這个你系 out of 你个 control 嘅，讲真真系你冇办法可以控制。
0: 搏下咁样，搏下收，搏下落机搵唔搵得翻啦。
1: 你做足晒你自己要做嘅嘢，譬如第一件事就系所有嗰啲你去过咁多地方，每一次翻嚟你记住要搣走咗嗰啲细细个嘅行李，嗰啲细细个嘅 tag 咧，除咗好长嗰条咧，
0: 有啲巴曲噶，有啲巴曲贴咗喺个附近嗰度噶，
1: 系啦，好细条，好似啲贴纸，搣走佢。因为其唔好讲话你犯唔犯罪，但系据讲咧，其中一个最容易混淆咗运行李嘅 system 嘅咧，就系、是、你贴咗太多以前去旅行剩低嗰啲好似贴纸仔嗰啲白色嘅嘢喺你嘅皮夹度。
0: 喂，战绩嚟嘅，战绩都唔俾贴嚟噶，
1: 唔系人哋根本都唔知道你去边，你太多嘢 tag 烂咗个 system。
0: Okay.
1: 所以你第一件事要搣走咗嗰啲先，咁第二样嘢咧就好似你话斋，我贴我自己嗰张自助嗰张好长嘅行李带嘅时候咧，你就贴得慢慢贴，唔好急。我见过有好多人咧贴得急得滞，当你两张嘢二合为一嘅时候，哦、中间有巢皮啊。
0: 因为佢哋见过啲空中地勤人员咧，佢贴得好快噶嘛，好型啊嘛，唰咁啊已经搞掂噶啦嘛。咁到佢自己有份玩嘅时候，咪有啲型啲咯，唰咁。但系通常十次有七次咧，都贴到歪零歪称嘅，咁就有机会噶啦。
1: 因为你一巢皮咗咧，你会影响到突出嚟巢皮嗰个位，你整到个巴曲咧，佢哋又系睇唔到嘅。咁你嗰个行李寄失嘅机会咧，又会有大咗啦。咁另外有啲网上啲人贴士啊，我而家其实系讲话行李寄失咋，因为如果你话要寄咗个行李之后，会唔会俾人做手脚咧？呢样嘢你真系有啲嘢系你自己控制唔到，但系你自己可以控制到嘅。就是呢几样咯，要做得比较清楚啲。
0: 你翻咗嚟我安心啊，机场交翻俾你睇啦，我睇唔掂啊，真系。
2: 如果你想揾全城最平嘅真正毛管理费真屋，咁你一定要嚟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真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ie 展销中心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3: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0: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 由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2: 在5月23号星期六，欢迎来参加由列治文山副市长陈志辉 Gordon Chan 主办的 Spring Fair， 在 Richmond Green 公园，中午至下午3点，一家老少可以享用这个免费烧烤，好多游戏，亦都有摊位，同埋表扬社区安全英雄，亦都回收小型嘅个人电子产品，系如手机，亦都有踢足球嘅摊位。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3: 对自己有要求是很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4: 买楼都是一样，永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3: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是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是你首选舒适安乐。
4: 星期六我落希，李兰于二号 Caroling，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阿超，哎，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6: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7: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8: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9: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10: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9: 火星人行孖必，
11: 喂，仲有22日开波噶啦，呢、這个世界杯，英姐你呢排练波练成点？
12: 我冇几中国几多人踢嘅话，
11: 就系话数齐人未啊？我想问，数齐每队十一个未？系啦，
12: 每队十一个嘛。OK， 多谢你提醒我，计唔计后备噶？计埋后备有几多噶？
11: 见仁见智啦，封建有人嘅啫呢啲嘢，同埋随遇而安嘅啫。
12: 我寻日见到咧，喺美国机场咧，已经一座座嗰啲 vending machine 啊，你系卖紧 FIFA 嗰啲纪念品，靓唔靓系一件事吓。
11: 有啦，
12: 人哋已经有，我哋呢边有冇啊？系咪答咗我？
11: 唔系啊，唔系啊，我唔想答你，因为我早
12: 谂紧系咪？
11: 唔系啊，唔系啊，我3个月之前问紧你同样嘅问题，跟住你话你咁担心做乜嘢？有就自然都会有，冇佢就
12: 有啊，自然有
11: 系啦，冇佢就唔会有噶啦。咁你担心嚟做咩咧？咁到目前为止，我唔想再问呢、這个，系咪
12: 真系救命、啊？
11: 因为呢个话题咧，上个礼拜我同阿乐希做咗，我又想请教佢啊嘛。你有冇发觉到有呢样有嗰样，有冇呢啲路路咧？咁啊，乐希都系咁同我讲，未有咁又点啊？系嘛？但系我哋而家知道，但系我哋而家知道嗱，咁有交通配套啦，有封路措施啦，单摊有一系列唔同供给俾大家可以开 party 嘅特别嘅措施咁样嘅吓，疏导人潮嘅，欢迎旅客嘅咁嗰啲。头先听新闻报道就话我�80%酒店咧订房咧已经订咗80%啦，好开心啦咁。但系纪念品咧佢系冇提过，所以我唔想再提呢。我唔想再俾人哋奚落啦，你明唔明白啊？
12: 唔会噶啦，其实你知啦，咁多人已经开始周围机场啊咁行紧嗰啲，我唔知欧洲嗰啲点吓。其实第日有机会听众你哋去到欧洲咧，去直击报道一下，因为逢系有，因为 FIFA 系一个世界性嘅赛事嘛，唔系净系美国、加拿大噶嘛，世界性。而家人哋美国喺机场已经一架架机咁摆晒喺度，嗱靓唔靓一件事，真系讲真嘅，同埋我觉得系 in general 系贵嘅，
11: 你见到有
12: 好多嘢，杯啦、锁匙扣啦，仲有好多咩电脑产品啦，即系你可以谂得到啊。FIFA 唔系净系嗰个足球，仲有嗰啲叫做咩啊？模拟小型球 嗰、那个入咧有个座，然后顶住一个足球咁嗰个杯咧，
11: 系雷
12: 尼金
11: 杯，嗰、那个
12: 应该系奖杯嚟噶。啊，有一个呢啲，
11: 嗰、那个我喺淘宝见到唔少啊，淘宝有，
12: 你睇下连淘宝都冇啦，连淘宝都有，我哋都未有。仲有咧，得意嘅咧，原来我系因为睇嗰啲纪念品。

0: 品，我才知道原来今届世界杯有三只吉祥物。
1: 咩啊？
0: 咁
1: 个
0: 三
1: 上次咪讲咗俾你听咯，我哋有微鹿啊嘛，代表我哋加拿大嘅系微鹿嚟嘅。
0: 哦，唔系，我系讲系咪每个地区唔同噶？
1: 系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分别都有一只，佢系三个攣埋一堆咧，就好似踢波咁嘅样嘅，就为之今届嘅三只吉祥物啦，咁样。
0: 嗰三我咁我记性唔好嘛，你知啦，踢足球唔系我强项，但系人哋嗰三只吉祥物咧，吉祥物已经个别出咗纪念品。
1: 你加拿大
0: 喺美
1: 国
0: 有得卖，有我哋加拿大嗰只喺嗰度添。
1: 我哋加拿大我真系冇见到咧，
0: 我自己都未有自己嗰只卖，
1: 系
0: 人哋已经有我嗰只去卖，
1: 真系咧。
0: 我觉得贵啦，不过好似卖成30几蚊噶美金，好细只噶啫，
1: 差唔
0: 多。所以
1: 呢
0: 个
1: 我
0: 觉
1: 得
0: 我比较贵，
1: 正常水平嚟。上个礼拜同阿乐兄又讲紧嘅就系我哋自己本地游嘅，我都想撑一撑，我都想即系、
0: yeah.
1: 我唔知我成世人仲有冇机会会喺自己居住嘅地方，或者我唔排除我下年移民啦，唔知移民去边度啊，系嘛？咁可能会去个地方会搞世界杯，但我而家喺呢度，点解我有嘢做唔到咧？自己个城市住紧，我都做唔到。你真系，哎呀，抌唔抌心？真系。
0: 喂，何主任，会唔会系我哋几个消息唔够灵通？系咪有人有冇喺皮尔逊国际机场见到？如果你哋有呢啲机场
1: 有得卖啊？
0: 美国我见到就好似系个，好似系机场，但至少机场要有咯。咁你哋见唔见到机场有？如果见到边度有，通知声我哋啊！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多伦多市 Cabbage Town 早前运营土车撞到一个女子的意外，警方证实她伤重死亡。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就近期对她的网上攻击言论作出回应，指出明显带有种族歧视成分。聯合國撥款6000万美元加速應付剛果、民主共和國等地的伊波拉疫情。詳盡新聞內容請留意4点新聞報導。
2: 娛樂、資訊、互動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溫。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4: 时间嚟到下午3点31分，睇睇最新一节的交通和天气消息。首先是401西行线仍然是有多宗的问题，在 Markham Road 快线的坏车虽然拖走了，但是近住 DVP 快线的右线 410 Collector 的中线和 James Snow Parkway 的 HOV 以及左线是受到分别三宗的交通意外影响。另外 Highway 25的右线亦都见到有坏车，401西行线现时的繁忙路段由 Kennedy 去到 Dixon， Dixon 至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而401东行线方面呢，在 Ground Line 的右线仍然有一些的修路工程进行紧，首先由 6 North 开始慢驶，再由410排到去400。要留意返呢，在呢条长龙入面往 Western 的 Ramway 右线亦都是有工程进行紧，之后就由 Allen 多车至到 DVP。403东行线方面，在 Arlington 的右线有交通意外，车龙由 Hill Ontario 开始。全体 QEW Gardiner 东行线多车位由 Winston Churchill 去到 Dixie,Humber Bridge 至到 Parkside,Spadina 去到 Jarvis Ramway。至于对面 QEW Gardiner 西行线的慢驶路段，就由 Jarvis 去到 Strawn,Kipling 至到 Cafra,Ford Drive 断断续续至到 Burlington Skyway 一段。404 DVP 北行线方面呢，在近住16街的右边路肩亦都处理一些问题，首先由 Baby Blur 至到 York Mills 一段慢驶，再由407繁忙至到16街。404 DVP 南行线就主要由 Finch 塞到去 Lawrence 的位置。市区道路方面， Parliament 夹住 Rock 这个十字路口呢，仍然就住交通意外而暂时有封路措施。转睇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16度，相对湿度 28%， 吹时速19公里的东风，阵风时速40公里， UV 指数是8，强度属于非常高。预测今晚局部地区有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1度，展望听日星期六多云有雨，最高气温11度， UV 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等，最低气温下降至9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0: 更享13%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现在 RedTech 专享日来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0000起。北约克洛夫约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3: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制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制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下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1: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5: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我系中年好声音嘅罗启豪。
6: 好，即刻嚟一个会务报告先。咁啊 ，Candy 老师咧今日放假嘅，咁咧另外咧，琴日我哋应该咧就系同大家播放呢个着数王，咁啊同大家介绍咧喺 Richmond Hill 嘅潮茶馆。咁啊，琴日因为呢一个嘅技术问题咧，咁啊褪移到今日咧，我哋就会播，阵间4点钟之后咧就会欣赏到咧，同埋头先嗰啲全部都系讲嘅啫。最紧要嘅就系我哋要欢迎阿英姐有一间好嘅餐馆咧，等阿英姐翻嚟谂到个地方点样同我哋去食饭嘅。英姐多谢晒你，潮茶馆系一个好介绍嚟嘅。
7: 你哋话带我去嗰度食嘢噶嘛？因为拍咗佢哋两个话俾我听啊，一拍到好嘢食咧，连呢个着数王都未出，即刻 share 俾我睇嘅，真系好拍档嚟噶。
6: 最
7: 紧
6: 要
7: 都想食啊！
6: 阿姐姐话咧，总之今个礼拜呢个周末咧，你去到呢、這个Richmond Hill 16街同埋呢一个欣街交界嘅潮茶档咧，系会有呢个嘅特别嘅优惠嘅。同埋有正嘢请大家食嘅，留意住我哋直播视频。同埋，如果你见到阿英英同埋我啦，乐希去食饭嘅话咧，咁英英系会负责俾钱嘅。到时候大家俾啲掌声鼓励阿英姐，俾钱，俾钱，俾钱，系啦，就系、是、
7: 好啊！我带我嗰13蚊淘到你金沙去嗰度找数。
6: 系，我英姐系发咗
7: 嘅。我出13蚊，我出13蚊，其余嘅你后补。
6: 哇
7: ！OK， 嗱，咁我哋讲翻啲正经嘢，因为呢样嘢咧喺我上飛機翻嚟嘅時候，一路到而家我都有跟緊呢單嘢，可能你哋亦都提過第一 part 嘅，因為喺20號視乎你係點睇啦，即係可能係時差嘅問題，20號或者21號，咁就有一班飛機就由巴黎飛去 Detroit， 係由法航 Air France 嘅，咁佢哋嗱呢一個咧第一個程序，而家我唔知道係佢哋要事後先慢慢檢討啊。定系谂住冇人会追究，冇人问，而佢哋系唔会向公众解释嘅，因为呢一样嘢系好麻烦，好大件事，死得人噶。我哋大家都你嗱个你个个都知道个伊波拉有几恐怖噶啦， 亦都知道而家呢一个、刚果啊同埋周。

0: 周边嘅地区咪爆紧伊波拉嘅，
1: 嗯，
0: 已经死咗好多人。咁而家最紧就伊波拉唔系新嘢，第一件事伊波拉唔系新嘢，但系从来咧都唔会话走出嚟佢哋自己嗰个感染嘅国家，又或者唔会有咁多人同一时间系受到感染，或者系咁多人过咗身啦。咁所以大家都睇住呢样嘢，而家最紧要咧就系、是。留翻等佢呢个病毒留翻喺原本嘅地方，唔好俾佢走出嚟。咁、我哋大家都经过两次都几严峻嘅训练，第一个系 SARS， 第二个系 COVID。有经验嘅都知呢啲咁样嘅病毒都系好多时系因为旅游，系因为交通航空方面咁发达而增加咗帮助呢啲病毒去感染到全世界噶嘛。咁所以你应该系好着重。点边一个可以离开国家上到飞机，同埋嗰啲人有冇病啊？咁但系今次嘅发行话，点解会俾一个系去过光果嘅人喺巴黎上到飞机？佢哋话系叫错误登机啊嘛。所以何谓错误登机咧？这个冇直接解释，净系知道佢哋俾呢个人系 by error 登咗上飞机，又冇公告喎、咁其实一路个个都唔知喎，个个都唔戴口罩喎，你知唔知啊？而家坐飞机，我发觉好多人系已经冇咗呢个意识，系唔戴口罩。好似今次我哋翻嚟飞机上面咧，我哋廿几个队友先喺度讲，乜好似净系得我哋啲华裔，或者净系得我哋呢一棚人先至个个戴口罩咧，其余见到嗰啲人都唔戴嘅咧。我觉得真系呢个好奇怪、
1: 因为成单嘢咧，世卫啦都系上个礼拜先至讲出嚟话嗰个严重性啊，而家就话佢系广泛流行啊咁样，但系佢再加多一句嘅嘛，佢谭生咧又系咁讲嘅，冇嗰、个即系唔系世界性嘅风险，系局部地区性嘅，即系对似咁样嘅意思啦。咁系有爆发嘅，佢承认咗嘅。今次比上次咧就系个讲法唔同嘅。上一次 SARS 嘅时候仲话都话冇噶嘛，冇呢咁嘅事噶嘛。但系佢今次都系有讲嘅，系有爆发嘅。不过佢依然都讲嘅系局部地区性。但系佢即系学你话斋，点解上一次经过咁样嘅两次咧？前后学你话斋又系 SARS 咧，同埋 COVID 都系因为嗰个嘅人流嘅往来，坐飞机啊、坐船啊，就带到佢周围都。唔系净系单一个地区嘅事件啦嘛，已经
0: 好啦。咁嗱，事件就系去到呢一个人上咗飞机，其实一路都冇人知嘅，因为佢据讲佢系无症状。因为如果 COVID 伊波拉咧，如果佢病发咧，你会睇到佢发烧啦、屙啦、呕啦，好多嘢嘅。咁但系话呢个人系完全冇嘢冇事，人一样坐喺个飞机，直至到咩咧？嗱，这个又要赞下美国咯，喺个飞机行紧嘅途中。美国佢哋 tag 到呢一个人系喺刚果翻嚟，咁美国啱啱出咗一个咧，就系嗱，佢唔系针对呢个病毒啊，佢唔系话病发啊，佢系话总之你去过刚果或者周边地区21日之内嘅咧，你都唔可以嚟美国，我哋系会拒绝你入境。咁佢哋喺飞紧嘅途中咧，就收到美国政府话俾佢听，喂这个人咧就唔嚟得我哋 Detroit、啊。好啦，咁点算呢？他们就决定你过隔离啦，去满地可。这个就大件事啦。咁你来到满地可，我们又给他着陆，又给这个人落飞机。然之后呢就将剩低落了这个飞机之后，这班发行的飞机呢，他们自己再继续飞去 Detroit， 就抌低这个在刚果的人在我们这里。咁然之后我是看到这里啫。到今朝早我就看 BBC 又有报道啦，几个钟头之前。佢哋就终于就出咗啦，就话呢一个人咧，根据一系列我哋加拿大呢一度验到佢咧，其实暂时嚟讲咧，就觉得佢系冇带病嘅，佢唔系带病，即系呈阴性反应嘅。咁但系又要加多句，其实伊波拉你感染咗之后咧，最强嘅潜伏期系21日，咁只系你想我点咧？咁我跟住就留意睇下，其余啲 social media， 譬如 X 啦。TikTok 啦，仲有嘅就係 Instagram 啊，有好多呢啲報道。咁我哋自己加拿大人點講呢？原來我睇到最多人問嗰兩個字呢，就係 Why us？
1: 點解要嚟我哋呢一度？
0: 冇錯。咁我又諗下係咯，點解要嚟我哋嗰度呢？同埋點解我唔可以拒絕佢呢？原來我哋係冇得拒絕嘅。
1: 哦，係咁啊。
0: 系啊，原来根据咧，
1: 通常啲人
0: 话
1: 你唔想嘅嘛，嗌唔好咯。原来嗌唔好都唔得噶，而家
0: 唔得，唔得。
1: 但我哋有冇嗌？我哋有冇嗌过唔好？

0: 先，我哋冇嗌过唔好啊，其实会唔会啊？
1: 因
0: 为
1: 我哋唔可以，而且咧嗰架飞机咧系喺着陆之前系问准咗满地可航空公司，即系满地可嗰边嘅机场控制局咧，系啦，就话你哋系可以 drop 低呢个人。而最得意嘅咧就系当佢哋一知道咧，原来啲机组人员啊知道话喺飞机上面原来有一个飞过光果嘅，去过光果嘅嚟咧，即刻全组机组人员即刻戴翻晒口罩。而喺好得嗱，我唔知系真定假啊。不过网上面有啲人话坐喺同一班机嗰啲人咧，佢话嗰阵时突然之间拗晒头噶，话冇人话过俾佢哋听究竟发生咩事，点解而家要转飞去 Montreal 停一停 ？And then 跟住就见到啲人突然之间戴晒口罩，佢话你坐喺飞机上面嗰班人，你话你估你谂紧啲咩？系你会谂乜嘢？
0: 点解要咁衰格咯？有即系有嘢你唔话俾人哋听 ，OK 我明白，我明白嗰个叫做唔想制造恐慌，但你都可以即系点啊？你用你嘅方法咯，你哋收紧几廿万人工噶嘛？嗰啲系嘛？即系你话俾人听要作出呢一个预防噶嘛？
1: 咁根据佢哋话系世界咩航空，佢哋自己本身我唔知系咪叫航空法定系佢哋世界嗰啲各大航空公司 ICAO 嘅协议啦。如果话喺飞机飞行途中，任何一个国家都系嘅，你班飞机有机会或者有原因系需要紧急降落，咁就要系揾最邻近嘅其中一个城市或者机场去接收你，而嗰个机场咧，即系包括我哋加拿大，系唔可以拒绝嘅，因为系一架飞机燃油有限嘛，即系有机会冇油噶嘛，咁所以佢哋要为咗呢一个系全组。整个飞机入面的人的安全，所以这个机场呢是一定要找他们降落的。但是我被你降落了，你知不知道那时 COVID 呢有只游轮被人拒绝上岸的。
0: 嗯，在日本
1: 那里。Strand 了出面很久。那你有没有知道你被这架飞机落了，你还要落这个人，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所谓叫配套啊，所有的准备。是会有机会接触一个有机会是感染到伊波拉的人落岸呢？
0: 你知不知道你想这个问题已经是很高层次，我想问一个更加第一的问题，我想问一下到底满地可机场知不知道这一班机被美国拒绝的原因？原来是有一个曾经去过光果的旅客，所以大家美国觉得他危险高风险，所以不被这班机降落。我想问一下，
1: 我谂佢哋知嘅，我谂佢哋知，但因为
0: 唔系我
1: 突然间
0: 想笑啫，唔关事，唔
1: 关事。因为佢哋话咧，满地可系出动咗呢一个叫做隔疗，即系嗰啲咧，我嚟依接待传染病病人嗰种咁嘅部队咧，就去嗰度接载呢一个人嘅。嗱，呢个人而家已经离开咗加拿大啦。据讲，我哋加拿大安排咗佢飞翻去法国。咁但系我希望，我真系希望佢唔好。是那些叫隐藏性那些呢，就是大菌大有隐藏性，又或者他回到去法国司法呢，那我就大件事了。同埋其实我们加拿大都有做少少嘢嘅。这个 ArriveCan 的 app 呢最新一期已经加了关于刚果同埋 Uganda 的 question。他会问你在过去那21日有没有去过这两个地方。
0: 刚果同埋乌干达。
1: Yeah, 没错。
2: 火星

0: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嘅高尚镇屋 Skyland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同安省 HSD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0,000。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兴建中，即将入住。致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星期六洛希里兰于2号卡罗琳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Rosemont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五月大特卖。星期六来 Rosemont Honda 出车，除了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 0.9 厘，购买 CRV 有最高10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现货及双动能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士加堡 Rosemont Honda 出车啦。电话 416-291-9501。Rosemont Honda 星期六一天五月大特卖。万物错过保证满意。
1: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甲19街1900-2300尺精品屋只有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 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揀单位。冯山 ,647-806-8188, 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0,000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甲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4: 新嚟新嚟新嚟嘅老友记。
5: 嗱，英姐，你出行之后，我哋知道你发咗啦，知道你而家又安全翻到嚟啦，冇被呢个咩病毒啊嗰啲啊影响咗你继续又翻工啊做嘢嗰啲行程啊，同埋身体健康仲好大只啦咁样。你仲有啲乜嘢系喺假期当中承诺咗听众又未履行噶？
6: 有关于嗰个执房姐姐搵几多钱一个钟？
5: 点解佢哋
6: 呢个我同你都可以有得做呢、這个？
5: 点解佢哋咁关顾住个执房好靓嘅咩？

0: 我姐姐点解要关顾住？
1: 唔系，系因为嗱，成个故事咧就系咁嘅。我哋有一位好特别嘅队友啦，咁咧佢就个人人间房都执晒啦。
0: 佢本身系执房
1: 嘅。咁去到 check in 嘅时咧，唔系嗰个去到佢间房嘅时候咧，佢发现咦，点解我间房系未执嘅咧？
0: 系。
1: 咁跟住就有个姐姐施思妍，系个妹妹嚟嘅，应该咁讲。我谂佢系大学生嚟嘅，大学未毕业嗰啲，即系廿零岁嗰啲咧。
0: 喺边个地方啊？
1: 在阿拉斯加有一个阿拉斯加有个深入阿拉斯加入面有个地方叫 Denali， 真的很值得去。第日跟大家讲多一点，因为在这个不是只是坐游轮的表面那么简单，你直接深入阿拉斯加入到去人家那个 Mount McKinley 那个地区去看人家的原住民那个地方叫 Denali。公主游轮在那里有一个很靓的，我觉得好似人哋细，我哋令我谂起我细个去宿营咧，嗰啲好似好野外地方住嗰啲系啲木制搭成嗰啲酒店房咧，两层咁样嗰种嘅。咁我哋呢个队友咧入到去嘅时候咧，咦，间房仲未执，咁但系其实嗰阵时都已经系下昼嚟噶咯，冇理由仲未执房噶咁。咁入到去咧，就跟住见到施思妍咧有个学生妹。即是姐姐仔啦，大学生咁样就入到嚟同佢执房。
0: 两件事两个唔同嘅层次嚟嘅，讲清楚到底系大学生定系学生。
1: 诶、哎，都系即系我讲会好啲系咪？
0: 系啊，我唔讲得。
1: 咁啊，呢位叔叔咧，佢问啦，问呢个女仔，大家倾开偈，咩要佢等佢执房啊嘛？人哋个个都执晒啦，点解佢可以施思妍唔急噶？咁同埋咧，你会好搞笑，你会发现佢哋执房咧嗰个速度啦，同埋执房嗰啲。手勢咧，同真係 professional 嗰啲有啲分別嘅，人去對你嗰啲真係酒店嘅都執房嗰啲人好快手噶嘛，吸塵啦、倒垃圾啦、換毛巾啦、整床單鋪被，好快嘅，可能兩三分鐘就搞掂一間房。但係嗰個女仔咧就都幾斯斯然嘅，唔係話佢執得唔好，不過咧都幾他條。
0: 佢會唔會係太子女嚟㗎？而家酒店係佢伯爺㗎，原來。
1: 咁佢就同佢傾偈咯，就問呢個女仔，呢個女仔咧原來佢唔係 local 人。阿拉斯加好多呢啲旅游嘅地方咧，佢哋都唔系 local 人去做工，因为佢哋一到冬天咧，全年一日廿四小时都系黑嘅，咁所以咧好多系一入冬咧季个旅游季完咗，佢哋就走噶啦，咁所以请好多呢啲系外地嚟嘅，可能系美国第二啲城市，可能甚至系加拿大人啦，第二啲国家人去嗰度打工都得噶。嗱，听住啦，各位，呢、這个姐姐咧，佢读紧大学。佢咧就话佢嘅 hourly rate 系$50一个钟，
0: 包唔包食？有冇住？
1: 包食包住，
0: 仲要$50一个钟，
1: 冇错。所以呢个姐姐话俾我哋呢位朋友听，请佢我认真噶，真系请。
0: 我识讲中文，
1: 更加好。我觉得绝对有需要识讲堂话呢个 asset。佢呢、這个但系你执房得唔得？
0: 尽做，我学，我肯学。
1: Okay、
0: 老板做得唔好，我唔收钱。
1: 最夸张嘅咧就系呢个姐姐话我其实每一日只系需要做四个钟
0: 吓
1: ，and then 我每一我全年嘅学费，全年嘅学费已经够交啦你。
0: 喂大佬，即系你话每日做四个钟头啊嘛，我当你
1: 未计贴士添啊，
0: $50哦 ，OK 得，我漏咗呢样嘢，因为我喺度谂紧，如果$50一日，每日唔系$50一个钟，每日做四个钟，即系$200一日，咁我留翻喺好多茶餐厅啲哥哥姐姐都有啦，$200一日。
1: 美金喎、
0: 啊，点解佢美金系？
1: 仲要包食住、
0: 啊，咁又系，
1: 你冇钱使嘅、啊，
0: 咁又冇咁讲，要使钱呢啲难我唔到嘅。呢个
1: 星期嗱，我当你一星期做六日，
0: 系，
1: 你自己谂下佢嗰条数，佢真系话佢系够噶啦。其实我谂你做，佢觉得做四个钟已经够咯，所以但系你会睇到佢哋嘅 provide 嗱，我喺餐房亦都见到类似嘅seasonal worker。你会睇得出噶，佢哋做嘢系慢啲嘅，同平日咧真系日日开工嗰啲 professional， 唔系 seasonal 嗰啲咧，我感觉上我啫吓，我系觉得有啲分别嘅，所以你要俾少少耐性佢哋，就系咁。但系佢哋每一年都请，佢哋每一年都请呢啲 worker 噶，咁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去想做呢啲 seasonal， 高佢系 under princess 嗰个集团嘅，即系公主游轮嘅集团，所以咪包晒食宿咯。好似你做游轮咁咧，你喺上面做嘢，你做咗你个 shift， 咁你系包你食包你住噶嘛？
0: 包唔包机票过去开工噶？因为我要自己买机票。
1: 呢个我就唔清楚啦，呢啲可能系 on contract 咧。
0: 稳定嘛。
1: Princess 游轮上面嗰啲系包嘅，
0: 系
1: 包你张机票由你嘅原居地
0: 去到港口
1: 去个游轮，然之后你个 end of contract。

0: contract 翻去你个原居地，佢哋全部包晒嘅。
1: 喂，真系下年
0: 咁，所以如果你中意都可以噶。
1: 嗱，咁讲定啦吓，下年五月我唔做噶啦，我九月先翻嚟。
0: 五月至九月四个月啦。
1: 唔系咯，
0: 我放过你。你个仔都唔放过你啦，真系、啊，可能佢会好开心噶。
1: 不如我哋一齐上去，即系阿拉斯加嗰边开工，开住工咁样做。阿沙比波啱啱咪体验完生活半年嘅，我哋都可以体验下阿拉斯加嘅生活啦，系咪
0: 啊？你未必过得到后半年、啊。
1: 点解啊？
0: 即系你只可以过，你可能可以接受到嘅就系夏天嗰，
1: 咪就
0: 系
1: 净系做五月至九月咯。
0: OK 噶，OK 噶，真系可以噶，识讲唐话嘅我绝对觉得有出路添啊！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多伦多市 Cabbage Town 今日早前一架运营土车撞到一个女子的意外，警方证实伤者伤重不治。这种致命车祸在下午大约12点20分发生，地点是 Gerard Street East 和 Parliament Street 交界。事发之后，运营土车的司机有留在现场协助调查。警方后来证实女死者现年是39岁。由于事故 ，Gerard Street 介乎 Berkeley Street 和 Sumner Street 之间的道路一度要封闭。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声称，近期在网上受到针对他的种族歧视和人身攻击言论，他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公开回应，并且在片里面朗读部分恶意的留言，包括滚回中国等等的言论，并且指出自己虽然是出生于香港，但是这段说话明显带着种族歧视的成分。周志伟并且回应外界取笑他的口音有关的批评，指出英语是很多多伦多居民的第二语言，他自己13岁移民来加拿大，母语是广东话，强调有口音并不代表有问题。他同时讲到自己曾经患有亨特氏症候群，导致面部神经麻痹，发音受影响，部分网民就误会以为他是喝醉酒。周志伟透露，这个病症是在她丈夫已故联邦新民主党领袖林顿去世之后，因为过度劳累和免疫力下降而出现。对于批评她不工作的言论，周志伟反驳说自己每日朝早七点前回到市政厅工作，通常每日工作14个钟头。她又笑称不介意被称为派对市长，认为多伦多的魅力正正是在于多元文化和社区的庆典。他又说，虽然理解部分市民因为生活压力而感到不满，但是强调种族歧视和仇恨言论无助于解决问题。他说自己从政是为了改善住屋和公共交通等等的问题，而并非同网上匿名的账号争论。总理卡尼回应亚省计划举行独立公投的时候表示，渥太华和亚省正是以合作联邦主义的精神一起努力令国家变得更好。亚省省长戴斯敏昨晚在电视讲话宣布，在10月19号全省公投争执一个问题，询问省民亚省应该继续是加拿大的一个省，抑或是由省府启动宪法法律程序，日后举行具法律约束力的独立公投。戴斯敏表示，上星期法庭裁决叫停民间独立公投签名运动，而诉讼上诉期间，省府是争执这个问题俾不满联邦政府的省民发声最佳的途径，他个人会投票支持留低。总理卡尼今早在渥太华视察国会图书馆重建的地盘的时候，将国家比作正在修葺的大楼，他没有正面提及亚省投票，但是强调亚省处于国家发展的核心，对改善国家制度一定不可以缺少。本国首席公共卫生官雷米医生交代有关于非洲伊波拉病毒疫情最新的应付措施，表示已经是由前日开始在全国各机场口岸加强对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入境人士筛查。他指出，过去21日曾经逗留在疫区的人都会被深入查问健康状况和当地接触其他人的情况。雷马医生又说，日前由东非回国的一个人士伊波拉病毒检测是呈阴性， 联合国分管人道

0: 主二事务和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弗莱切表示，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拨款6000万美元，加速应付刚果民主共和国和更广泛地区的伊波拉疫情。弗莱切在声明里面说，国际社会必须抢在伊波拉疫情蔓延之前采取行动，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发挥领导作用。不过目前的流行病学形势充满挑战，对于引发今次的疫情的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仲未有获得批准的疫苗和治疗药物。而另外，对展开人道主义工作，有关地区属于全球最艰险的地区之一，不单止面对冲突的局势，而且是人口流动频繁。联合国正在致力确保救援人员能够有安全和持续的通行权，包括进入由武装团体控制的地区。各位，呢节新闻报完啦。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3: 时间来到下午4:06，睇睇最新一节交通和天气消息。首先是401西行线有多宗的问题，在 Warden 快线的右线和近住 DVP 快线的两条右线受到交通意外影响。另外 Milton 区在 James Snow Parkway 的位置 HOV 线都是处理交通意外，之后在 Highway 25的右线就见到有坏车。401西行线断断续续多车，至于401东行线主要是睇往 Western 嘅 Ram 位，右线有工程进行紧，由410慢驶至到400。403东行线方面喺 Arlington 嘅右线有交通意外，车龙由 Hill Ontario 开始。至于404 DVP 北行线就喺 Bayview Bloor 嘅右线见到有坏车。市区道路方面 ，Parliament 夹住 Rad 呢一个十字路口继续因为交通意外而暂时有封路措施。而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16度，相对湿度28%，吹时速19公里嘅东风，阵风时速40公里 ，UV 指数系8，强度属于非常高。预测今晚局部地区有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1度。展望听日星期六多云而且有雨，最高气温11度 ，UV 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等，最低气温下降至9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4: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废宅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废宅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5: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极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s 及英尔东 BMW Auto House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6: 对自己有要求是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7: 买楼都系一样，明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6: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7: 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于2号卡路宁，即 Leslie

0: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3: 间屋冬天又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是间屋的阁楼保温棉老化或太薄。
4: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吹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温省能源补贴，最高可领2800至3100元，
3: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刻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啦，647-505-2488。
4: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找 Alvin 647-505-2488 505-2488。
5: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0: Rose Ford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5月大特卖。星期六来 Rose Ford Honda 出车，除了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 0.9 厘，购买 CRV 有最高10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现货及双动能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一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士加堡 Rose Ford Honda 出车啦。电话416-291-9501。Rose Ford Honda 星期六一天5月大特卖。万物错过，保证满意。
6: 找屋要识找有实力的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2: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a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6: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7: Rich， 油又贵，车又贵，点算啊？
8: 哦，唔使惊，而家嚟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买示范车，车又平，仲有电车俾你拣噶。
7: 真系？
8: 真系，而家喺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嘅示范车大倾销 ，RZ 型号电车大减11000元噶，其他20几部包括 Hybrid 运动车都有倾销价。
7: 20几部示范车一定系款多，有得拣，低利数，倾销价啦。
8: 冇错，但系买少见少。
7: 唔好走宝啦，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街以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2: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雀苏王由欣佳嘅 Weldrick 潮茶档嘅海鲜至尊套餐特价99元，抵食赞助。

0: 粘米粉，
1: 涼瓜牛肉特色粘米粉。
2: 咁啊，根據國際慣例咧，梗係上機食先啦。
1: 梗係啦，通常我哋食炒米粉咧都係兜亂啊，但粘米粉係好花功夫。
2: 其實咧，苦瓜你叫佢個名咧，我覺得咧係誤會咗佢。识欣赏嘅人一啲都唔怪得佢苦啊！我觉得，
1: 同埋咧，你出去出面食粘米粉咧，好多时咧都好似你衫又冇洗面咁样，块面油淋淋嘅。嗱，今日你睇到个粘米粉煎得香嘅同时咧，
2: 干爽，
1: 仲要系干爽。
2: Yeah. 今日咧着数王咧就系嚟到喺十六街同埋欣街。十六街算唔算？
1: 冇错，
2: 十六街以北啦，呢度就系正正茶餐厅潮茶馆。
1: 潮茶馆冇错啦，咁迟啲咧，佢哋可能会有另一个名嘅，叫做法拉利。咁所以你正话见阿可伯影一碟煎米粉嘅时候咧，会见到个碟系写住法拉利嘅。
2: 好嗱，呢一边嗰个环境咧，梗系宽敞啦吓，同埋出边咧有好多嗰啲车位已经预备好晒啦。我哋咪成日都讲紧嘅，如果啲铺头咧仲系黐住纸仔嗰啲咧。梗係有啲嘢㗎，呢間潮茶館係仲超越自制。我希望可以保持住呢個傳統，因為佢有啲咩新嘢啊，研究到正啊，即刻貼上去。
1: 我就係呢個啊，
0: 就係、是、咧，你慢火，啲師傅慢火煎咗啲涼嗰個米粉之後，然之後另外一個鍋嚟到炒好啲涼瓜，兜完嘢上之後咧，又釀入去。
1: 哇！個涼瓜好正喎、啊，我睇翻個 menu。咁下昼咧有啲咁嘅常餐喎，类似早餐火腿通粉炒蛋牛油多士啊，仲有啊嗱葱油猪扒啦，
2: 系
1: 菠萝油油啦，招牌咖喱啦。反而咧，我记得上一次喺阳光早晨同阿姐姐倾偈嘅时候咧，佢介绍过呢样嘢。
2: 个凉瓜真系好食啊，冇讲笑。对唔住你继续讲。
1: 有嘢叫啦。
2: 平日咧系阿英姐系咁讲有得食，所以我惯咗。阿英姐仲坏咗我，你继续讲啊，你继续讲啊，冇问题。
1: 有嘢叫刘乃华。
2: 叫咩 friend 喎？同阿锦钉好，同阿锦钉咧好好朋友噶喎。
1: 佢系原味或者芝麻味，英文叫做 Lava Milk Toast， 即系应该多士。
0: 系，
1: 哇，两只龙虾。
0: 我想补充有香口同埋有面嘅吓。
1: 哇！
0: 试下我哋特色嘅避风塘，我哋老板自己研究嘅。
1: 即系99蚊套餐，有呢个仲有其他嘅，
0: 仲有半隻走地鸡、蒜蓉豆苗同埋油水丝嗰两。
2: 哇！青口，青口喺呢度。
1: 系嗱，有蚬，
2: 蚬蚬喺呢一度。龙虾两隻系咪先？
1: 哇！导演你过嚟食啊！三磅龙虾我哋两个人搞唔掂嘅啫。
3: 小鸡
1: 烧咩啊？
0: 啊上上嚟，你哋中意
2: 咩名堂啊？烧鸡。
0: 秘制烧鸡，
2: 秘制烧鸡，
0: 分钟就出一只。
1: 咦，阿老板娘，我哋着数王，我哋唔系大胃王，佢只烧鸡，
2: 佢只鸡唔系肥腾腾嗰啲嚟嘅，
1: 系啊，
2: 某程度上系走地鸡嚟嘅。
3: 烧鸡耶，我中意。
2: 小朋友唔好学我咁样用个手咧，点落个嘴嗰度咧，因为个手套咧好细，话你咧，
1: 我唔俾佢先啊，洗只手嘛，我似只鸡髀先啦。哇，
2: 哇！
1: 嚟，你睇下啲烟，
2: 咸咸声，
1: 哇！外脆内软，仲要咁多汁，哇！你睇下多水多汁流晒咁样，
2: 好，好，我自己唔好，我自己嚟，你有嘢食嗰啲。
1: 喂，呢个鸡真系健壮，我见到有咁多袋喺度，我就唔争再嘥袋啦，
3: 真系讲真，真系好好味喎。
1: 同埋你知出面好多啲燒雞，哇！燒雞其實係油淋炸，因為佢真係燒呢個就真係爭好遠啦。
2: 同埋個狀態係，
1: 哇！
2: 即係我哋好強調佢真係燒啊！即係講真，頭先阿老闆娘咧好興奮話俾你聽，係燒雞嚟㗎咁。咁嗰個燒雞以為係個名，佢真係燒。點解咧？平日炸雞咧，你擺喺度冇咁樣五分鐘，
1: 全部油啊
2: 就射曬出嚟㗎啦嘛。但係呢個燒嘅話就係、是。已经滴晒噶啦嘛，
1: 嗰啲油系真系佢自己本身嘅热力溶咗呢架油啊
2: ，juice 嚟噶，
1: 嗯，掂。
2: 个烧鸡卖几多少钱啊？
0: 38蚊九毫
2: 半。38蚊，
1: 嗯，
2: 你可以卖58啦。
0: 咁
2: 真系啊？
0: 咁我哋系平民价钱嚟嘅，即系都系一街坊嘅，
1: 系啊，
0: 啲嘢唔会好贵。
1: 上个礼拜卖58，你迟啲至卖，呢家卖咗38俾我先。
2: 上个礼拜你做节目嘅时候，咪讲紧一父亲节几时同爸爸食饭咧？有冇谂过爸爸呢、這个？即系粗啲咁讲，你老豆一定中意啊！
0: 问下啦，
2: 唔该。

0: 唔单止你老豆中意啊，你阿爷都可能中意，或者你公公都中意嘅。
1: 真系啊！
0: 咁啊，父亲节唔系净系谂老豆，谂埋阿爷同阿公公嘅。
1: 呀，有咩嚟？有咩嚟？
2: 遮遮 A 菜，
0: 遮遮 A 菜。
3: 如果大家有呢个环回立体声嘅效果咧，就知道呢度而家系几咁澎湃啦。啊，条菜好脆绿下，
1: 系，仲要加埋豆豉鲮鱼又香口，最紧要系个煲咧，姐姐声嗰个效果之余，你食嚟食去碟菜都系热噶嘛。
3: 呀，
1: 呢个好嘢。
4: 吓嗱，再一次话俾大家听，今日着数王同大家嚟到欣街同埋十六街以北嘅潮茶馆，好快脆咧，佢有一个新嘅品牌同大家见面，就叫做法拉利。法拉利，我爱嗰只，我爱法拉利。
1: 冇错，赵斌，你睇完我哋着数王今日嚟咧，你仍然会见到潮茶档嘅，朝头早、夜晚。朝头早咧，当然有嗰啲上餐啊、早餐啊嗰啲啦。咁啊，下晏昼会有好多嘅套餐啊，嗰啲港式碟豆饭套餐啊。晚间有和菜，但系晚间亦都有嗰啲港式套餐，所以变咗咧，真系完全系。总之你嚟到中又得，西又得，铁板又得，煲仔又得嘅。
3: 好，
1: 一路喺度讲铁板，最好啊，老板娘系攞埋个实际例子俾你睇下，啲炸炸铁板系点样？
3: 鸳鸯泡啊呢、這个，
1: 哇！佢知道你飲鸳鸯，特登俾鸳鸯扒你啊！
3: 有雞同埋猪喎，呢一个
1: 仲有黑椒汁喎。
3: 但系呢个咧好大份喎、啊，师傅。
1: 系，我最中意玩嗰样嘢，
3: 好咧，
1: 就当佢煮啲炸辣嘅时候，炸个汁落去。哇！
3: 哇！弹上嚟喎，大佬，
1: 你水又摆你嗰边啦，我惊弹翻我块面啦。
4: 哇嗱，我点切落去咧？呢块鸡皮，虽然我食咗烧鸡啦，已经，但系呢一个咧煎鸡排系另外一个
1: 两种唔同鸡皮，
4: 另外一种状态嚟嘅。最紧要咧点翻佢嗰个汁。
1: 啊，嗱，真要赞个黑椒汁啊！
3: 好热，好热啊！
1: 因为有得黑椒汁，其实系冇黑椒喺入面。
3: 啊，
1: 佢呢个好香鲜黑椒，
4: 打个心蒸油。今次有咩？今次有咩？
1: 仲有。
2: 系啦，冇影
1: 我啊，奶奶。啊，唔使
4: 嘅，
1: 系啊。
4: 咦，佢生炸大鸡髀喎。
2: 生炸大鸡髀好正。
1: 我就想问个问题，点解只鸡只髀咁大嘅？
2: 呢只系超级大鸡。
4: 一街坊咯。
1: 系咯，好大只鸡髀喎。
2: 佢都可以跟薯条咁。
1: 系。其实照我哋正常食量咧，
4: 系
1: 呢个鸡髀都已经够晒饱噶啦，
4: 冇喐，
1: 屌。
4: 遮晒，
1: 梗系遮晒啦！我个头都够大啦，佢个比仲大。
4: 喂，但系佢呢个汁，呢、這个咖，呢、這个应该系咖喱汁嘅啩？
1: 我觉得，因为咖喱汁可能系蒲汁
4: 啊，蒲汁，
1: 哦，
4: 正嘢，哇！净系呢一个，你试下，
1: 嚟，
4: 你起码两碗饭，我话俾你听，佢唔系斋椰汁嗰只甜甜椰汁嚟，蒲汁嚟噶，
1: 哇！
4: 佢有少少啲 spice 喺度咧，好野味喎呢个，
1: 系好似好衰咧，已经六样嘢食唔晒，阿老板娘整个白饭，
4: 会唔会好过分啊？好忐忑啊！我好想继续呢一个叫做
1: 粘米粉，
4: 呢个凉瓜牛肉之类，因为佢嗰个豉汁系好野味，
1: 系，
4: 但系咧。在个过程当中呢我就见到呢一个叫做豆豉鲮鱼遮遮 A 菜是吗
1: 啊呢、這个继续。
4: 剛才那个遮遮 A 菜呢男人不是只是 KLF 的都要需要啲菜呢去补充一下嘅。但是呢一个呢
1: 纤维高啊。
4: 但是呢一个呢再加咗嗰个叫做豆豉鲮鱼呢咁就是男人嘢啦。
1: 就是因为佢个煲仔呢照嘅呢啲菜摆喺度 ,15 分钟冻晒佢仲系热辣。
4: 热啦热啦热啦辣手啊。
1: 热到你想想连一羹仲辣手㗎。
4: 辣手啊辣手啊。
1: 呀。豆豉鲮鱼。
4: 唔好意思我想到
1: 菜你
4: 削声。
1: 吸烟嘅仲。
4: 不过咧，呢个强烈建议大家，唔系佢嘅问题，系个菜咧本身嗰个嘅状态，一摆耐咗就开始出水。
1: 哦，呢个必然噶啦，
4: 就会系整淡咗嗰个嘅汁噶啦，系咪先？所以要趁热食呢个。
1: 啱啱嚟嘅时候最浓味嘅，其实都唔知我系有心去计过，就系因为啲菜出水咧，先至冇咁容易黐底咯。系啊，你而家你发觉底嗰度冇黐嘅，
4: 所以我话要得唔系邀请嗰个高人，对唔住，
1: 系啊，
4: 唔系的，即系的确系需要，的确系有需要请嗰位高人。哇，爆晒棚噶咯，
1: 系啊，
4: 佢食得几嘢啫。

0: 系嘛？嗱，话俾大家听，呢个系录影嘅着数王。
1: 系啦，
0: 而家系我哋
1: 坐做啊，
0: 我哋坐低咗大概廿分钟左右啦，十二点钟坐低，而家十二点半左右到，系爆晒棚啦已经。
2: 牛奶
3: 华，
1: 哇！但佢又似西多
2: 喎，佢系西多嘅一种
1: 哦。
2: 入边啊，就摆咗啲我哋自己打嘅手摇嗰啲咧，嗰啲
1: 系啊，
2: 奶盖
1: 哦。
2: 跟住咧有啲欧华甜品喺面，当你一切嘅时候，漏奶华就出现啦。
1: 好，
0: 由你负责剪彩，
1: 同埋咧，我发觉呢个绝对系你睇下，情人节必备。深深相印啊！哇，呢啲求偶甜品啊，你啦，好，我唔切个心，我哋睇下咩叫牛奶。哇啦，哇 ，come on， 你睇下，哇，
0: 唔系，你展示还展示，唔使时时声嗰啲哗啦咁样嘅，好严重，
1: 哇，流晒，哇，哇，真好玩啊呢、這个。
0: 哇！唔得，你要再考过呢、做呢个着数王嘅资格。你啲声音效果有啲奇特，唔系话你唔得，系有啲奇特啫。我哋要开个会，要研究一下。
1: 呢，我哋得咗佢。
0: 哇！都话唔好哇啦，做乜哇？真系可能又似你，
1: 我未见过啊嘛。大香梨啊，咁样啦，我见过就冇得哇啦。
0: 咁呢个流心嘅状态的，而且佢系好澎湃嘅。
1: 系，我最中意个心心相印啊嘛。
0: 系嗱，澎湃嘅状态就系咁
1: 样。我切多两份先，切埋俾啊。导演，
0: 唔系你好澎湃喎、啊。通常食西多士咧，就系切九份噶嘛，切九粒噶嘛。
1: 九份喺台湾啊，真系。
0: 但系阿乐公子佢系四份搞掂，今日真系好豪迈，所以冇办法，都系父亲节诚意推介俾大家。
1: 西多士切九份咧，系人人有得食。
0: 系啊，
1: 当我哋咁样。一次過唱啦，
0: 得先得噶，
1: 得嘅，
0: 食唔晒你咪嘥嘢。不過我得，你唔知得唔得？
1: 系啊。
4: 着数王恩佳潮茶档鸡扒菠萝包芥菜筒骨煲美味赞助905-737-7373
5: 恩佳自潮食店潮茶档海鲜至尊套餐有齐
4: 蒸腊鱼走地鸡蒜蓉豆苗避风塘龙虾青口炒蚬同鱿鱼特价99元
5: 潮茶档好正嘅仲有咖喱酥炸牛腩铁板鸳鸯扒凉瓜牛
4: 香煎米粉无敌鸡扒菠萝包芥菜筒骨煲
5: 招牌秘制烧鸡美味招牌菜自潮美食尽在潮茶档 ，Young 及 Weldrick 东南角
4: 905-737-7373。
6: 寻觅理想家园，由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ew York 绝佳地段，肯塞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7: 上次走咗宝，唯有等啦、啊。
8: 等唔使等，
7: 仲有2.9厘息。
8: 有啊，今个月嚟 Don Forty North Lexus 租任指定2026年 NX 同埋 RX 型号，利率都只有2.9厘息，24个月期。
7: 点止啊？大公司独家优惠多，
8: 今次就一定要把握机会啦。
7: Don Fanino Flasse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曼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凌志车行。
9: 如果你想揾全城最平嘅真正无管理费镇屋，咁你一定要嚟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1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 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期

0: 2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多伦多警方就东区一宗刑事骚扰的调查通缉一个男子，呼吁公众提供线索协助调查。外长阿南德就参与加沙船队的12个加国公民受到以军虐待作出强烈谴责。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请辞背叛患癌的丈夫，他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第四位离任的内阁成员。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点、5点钟新闻报道。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嚟到5月22日星期五嘅财经脉搏，我系黎伟杰。美国密歇根大学消费者调查报告指出，五月份嘅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系44.8，创历嚟新低。市场原先预期指数与初值48.2系一致，而五月份嘅消费者现况指数终值系45.8，同样系低过预期。调查机构指出，生活开支仍然是首要关注点，57%的消费者主动提及高物价正在侵蚀个人财务，较上个月的50%有所上升。调查又显示，消费者对未来1年和5年通胀预期的终值都是有所扩大。另一方面，获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沃什正式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56岁的沃什说，联储局的使命是促进物价稳定以及充分就业，当联储局以智慧及清晰的思路、独立性和决心去追寻这些目标的时候，通胀就能够降低，经济增长会更强劲，美国能更繁荣，在世界上的地位亦都会更加稳固。为了完成这个使命，他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从过去的成功及失败中吸取教训。而特朗普就赞扬沃什拥有极少数人具备的才能，希望沃什完全独立，不要理会任何人，好好地完成工作。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是报34471点，上升61点，道琼斯指数再创新高，报50579点，上升29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343点，升了50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73点，上升27点。纽约7月期油报96.6美元，是升了25美仙。纽约期金就报4523.2美元，跌了19.3美元。加元汇价创6个星期的低位，央行参考价72.42美仙，下跌0.13美仙。下星期的财经脉搏再见。
6: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和安省 HSD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0,000。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夹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兴建中，即将入住，致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星期六洛希里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AM1430 交通速递，
8: 现在来到下午4点33分，带来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在 Warden 快线的右线仍然处理交通意外，不过近住 DVP 的快线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两条右线重新开翻。再看看 Avenue 快线，两条左线亦都是处理交通意外。401西行线由 Markham Road 去到 Dixon， 再由 Winston Churchill 至到 Highway 25慢驶，而401东行线就是由 6 North 至到 Growl Fly， 再由410

0: 12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
0: 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16度，相对湿度 28%， 吹时速27公里的东北偏东风，阵风时速37公里。预测今晚局部地区有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1度。展望听日星期六多云，而且会有雨，最高气温11度， UV 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等，最低气温下降至10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甲19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有83万起，送五件不受降家电，零开发费，更享 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揀单位。冯山 647-806-8188 647-806-81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3: 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4: 梗系阿 Don
3: Don
4: 今个星期六五月二生 ，Dolphin of Toyota 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至底唔再讲，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3: 揸紧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一厘。
4: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3: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个星期六五月二生就要早啲嚟喺 Steels 4042东嘅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lphin of Toyota 汽车城啦。
5: 要识揾有实力嘅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2: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5: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6: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蚊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蚊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7: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8: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揾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蚊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2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至6月30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系全单85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6月1日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6月1日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2: 列治文山双车房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甲19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受降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8068188。

0: 188预约参观及抢先揀单位，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同日直播推介。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3: 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 Jace 陈海荣。

0: 4:41，進擊喺度。
1: 陈皮喺度，
2: 朱古力都喺度，
0: 做咩两个
2: 咁唔依依不舍嘅心情？
0: 咁煽情
1: 嘅，感性啲，
2: 感性啲，
0: 咁感性。
2: 诶，唔系我好快抢一集想讲一次先，因为今日我哋嗰个口落失放题咧，就冇人叫人，唔使叫人咩拣答案嘅，但系纯粹咧就系想同阿 Ken farewell 嘅话咧。可以 feel free 咁样就喺嗰度留言啦、哦，
0: 多谢多谢，
2: 系啊系啊，已经有啲听众已经留咗言噶啦，
0: 多谢晒，
2: 系啊系啊。
0: 虽然啊，我都要讲声，我真系我个 Facebook account 咧系未攞得翻，
2: 唔紧要，我 cap 俾你嘅，
0: 系多谢。咁我会揾到我自己嘅渠道，咁就会去揾翻。因为其实对上咧，啲听众嘅留言咧，我都唔系全部可以睇得到，咁所以咧，多谢阿朱古力啦，咁、我亦都会之后会睇翻嘅，多谢晒各位听众。
2: 冇问题，继续真情留言啦吓。
0: OK， 好好好，系
3: 心情点啊？
0: 飙到晒啦！嗱，咁其实喺我哋头先3:30开始至到4:30呢段时间咧，我哋个 pantry 咧就啲同事亦都为我举办咗一个 farewell party 咁样，咁啊，嗰阵时即系其实咧，我自己而家份人咧就点样咧？我系好害怕 say goodbye 同埋好害怕讲 bye bye
3: 嘅。基本上其实都
2: 每个人都系咁样嘅。
3: 系啦，你去到嗰个位，你都觉得啊静静地。
0: 系啦，咁我就一路咧都系以一个平常心啦，跟住又唔系夹硬控制自己情绪，但系一个平常心咧去面对。但系头先咧，即系当见到咁多同事咁样，跟住之后，原来咧即系可能咧短期内咧都唔会见到佢哋住啦，咁样咁咧就会觉得有一种嗰种硬硬嘅，
2: 我相信嘅，
0: 咁啲情绪又嚟啦。
2: 系噶，即系喺华人公司咧，即系呢个我觉得系最正嘅一个地方。即系我做过啲主流嗰啲咧，你走咗唔知去边咁样啫。
0: 跟住我就转移话题，讲下啲蛋挞啦吓。
3: 或者转移嘅情绪。
0: 咁你哋话好食噶嘛？咪话喺边度买咯？咁咪转移下。
3: 但其实心咧就拉住拉住，唔知点咁样系咪？
0: 系啊，都咁计唔舍得嘅一定有嘅。系啦，不过一阵间即系亦都。同啲听众讲声先，今日可能我自己即系话晒我自己本人最后一集咧，我可能会沉气啲，或者你会讲多少少自己个人 personal 嘅感觉或者嘅以往嘅事啦，咁所以希望大家见谅啦吓。
3: 唔紧要，喂，讲开告别咧，先讲少少，我都有好有感觉嘅一个告别啦，除咗 Ken 仔之外啦，就系、是、有一个 talk show late night show 嘅啱啱昨晚最后一集播咗，就是 Stephen Colbert 嘅，咁呢个美国嘅 talk show 好出名嘅，之前咧就 Letterman 创立嘅。
0: 你有冇留意一样嘢？其实我同佢迟啲会一齐合作，所以我哋
3: 你同 Colbert 合作咁犀利，
0: 所以佢又 last
4: 先。
0: 咦？
4: 时阵间录埋只稿先好走啊！
0: 哦，得冇问题。
4: 6:30好
0: 录。哦，唔该晒何志宏。有咩？我呢个收唔到。
3: 我哋咁严格噶，原来我哋走啊，走得
0: 走
3: 啊，录埋稿
0: 先咁样。系咯，因为我同阿佢又 last 先，我又 last 先。我哋之后有啲合作，
3: 系、哦，但系唔系 CBS 佢电视台 cut 节目，系直头冇咗呢个王牌节目。呢个王牌节目对我好有感觉，所以我就攞出嚟讲一讲啦。寻日好多片段，总之之前咧就系 Letterman 喺第二个台嘅，第二个台之后有啲唔知拗撬定咩啦，就去咗 CBS 就开咗呢个 Late Night 嘅，一做做咗22年到啦，咁跟住就话退休就俾咗 Colbert 做 ，Colbert 一做咧又做咗10年松啲咁样，咁直到旧年咧，佢哋公司开始就话俾你听咧，我哋会 cut 呢一个节目，唔系就系换人，系直头 cut，
2: 哦，即系冇咗 late night show 真系
0: 冇。
3: 而家寻日系正式 cut 咗，因为佢哋要同另外一间公司合并，
2: 明白明白。
3: 中间咧讲紧咧就系观看嘅人嘅习惯唔同咗啦，广告收益啦，政治立场啦，
2: 呢个好紧要呢个。
0: 同埋我觉得可能佢嗱，因为其实有几大 late night show 啦，两个 Jimmy 啊嘛。其实两个另外两个 Jimmy 咧，站以我自己嗱，我当然我哋唔系美国本土嘅观众啦，但系咧我自己个口味咧，我会觉得系尤其是阿 Jimmy Kimmel 啊
2: ，Kimmel
0: 系会系会啱口味啲咯，我觉得咁样。
3: 佢其实佢哋我睇呢个报告话俾我听咧，大概啲数字咧，年纪大嘅人系聚焦啲。

0: Stephen Colbert 嘅，
1: 后
0: 生啲系睇嗰两个 Jimmy 嘅，但系我寻日睇呢个劲嘅地方系阿、Stephen Colbert 咧，请晒两个 Jimmy 上去做佢嘉宾，系有台嘅，系敌对紧个时段啊，系再加一啲劲人啦，最离谱嘅就系佢揾咗 Letterman 同佢一齐做咗一个环节。Letterman 以前最出名咧就系上屋顶掉嘢落街玩，佢哋寻日就
1: 系
0: 掉公司嘅 sofa 落去。就
2: 系成张
1: 唔见嘢 ，OK 节目效果，
0: 但系佢可以联系到咁多人嘅一齐去同佢 say goodbye 咧，即系好似 Ken 仔咁样，系劲嘅系，
1: 系
0: 咁。不过咧，我最唔舍得嘅地方系个节目咧，唔系换人咯，系直头系成个 cut 咗佢
1: 年代嘅终结啦，
0: 年代终结嚟嘅，
1: 系咁啊。但系所以呢啲咁样美式嘅 late night talk show 咧，即系买一个少一个。即係走一個又少一個，
0: 但嗰陣時對我哋啟發好大，
1: 係絕對係，
0: 係啊，
1: 尤其是 Letterman 年代，我哋自己即係你點樣去 present 一件事啊，點樣串連一個 show 做 live 嗰啲，全部都係我哋當時學翻嚟嘅。
0: 我而家嘅講故事啊、睇嘢方法同點樣 pack 一個節目咧，好大部分受到佢當年嘅影響。
1: 唉，咁啊，好啦，咁啊，亦都我哋見證住時代終結，應該又講下我時代先。
0: 你唔係終結，暫別，
2: 暫別啫。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3: 同 May，
4: 我梦想要嘅 Audi，
3: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2: 呢部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3: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2: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6: 文山罕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19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7: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8: 你哋有冇打算今年自己种菜呢？如果有嘅话，学识呢啲窍门啊，包你大丰收，个肚同埋荷包都胀卜卜噶。
9: 近年好多人都中意自己做小手工，除咗为兴趣，其实仲有实际用途噶。今次就会同大家介绍又睇得又用得嘅手工番碱。
7: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0: 今日 KOL 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嘅长盛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11: 唔做 follow 啊，皆因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1: 今日 KOL 告别篇，最后一日嘅题目我开俾佢叫做机遇。基于我成日咧，我觉得喺电台咧，同埋即系依十几年咧，都已经系一个机遇，就咩机会啦。但系机遇其实咧，当中包含咗少少嘅幸运喺里面，系啦，个际遇系有少少幸运嘅成分喺度。我系的而且确觉得系好好运嘅。咁我即系琴日就讲到啦，即系做喺入嚟头嗰年几嘅时候咧，就做制作啦，咁啊做同埋做节目啦。节目咧，我其实咧第一个真正加入嘅，其实咧。就是除了報交通之外，做早上時段的交通之外呢，就是有份呢就是幫手做這個陽光早晨的。
0: 哦、即是做主持。
1: 有時如果譬如兩位主持是哪位請假呢，我們有時是有機會呢是我和譬如阿 Mark 仔一起頂上這樣的。
0: 外的替身。
1: 是啦是啦。咁但是呢當中呢我亦都呢有幸地呢就是接咗一個 segment 嚟做。其實那個 segment 呢叫陽光全民大公投。嗰阵时系一个电信公司咧，就喺度卖，即系佢一个 sponsor 咗啦。咁咧就其实咧，同我哋叫做口立失放题差唔多咁嘅形式，系每日咧要开一个题目，
0: 每日
1: set 一条系啊 ，set 一条题目，跟住之后咧就开题啦，跟住之后咧就俾人咧上网以前用 SMS 嚟复个答案俾你，跟住抽奖，系啊，要投票抽奖咁样样嘅。咁当时负责呢个环节嘅就当然就系、是、又唔开得名议员前辈啦，系啦，议员前辈啦。咁咧，其实咧，佢当呢个 training 对我嚟讲咧，系真系好有用。譬如包括之后，譬如翻到嚟风继续吹啊，对上嘅招财进宝，同埋而家咧，都点样去谂一个题目，同埋谂点样，譬如每日嗰啲威化嗰啲题目啊，点样去 set 题咧，系好重要。因为咧，议员前辈咧，佢系真系会 ban 我嘅。
0: 哦，系啊，
1: 你攞嘢出嚟去 ban， 佢同你点样讲咧？佢就系咧，其实以听众嘅角度去帮你谂。你究竟呢条题目成唔成立呢？你有冇可以讨论嘅空间呢？你有冇俾人 ban 翻转头空间呢？值唔值得讨论呢？贴唔贴题呢？因为我哋要写稿同埋录个 segment 噶嘛，录一段声带一分钟嘅声带噶嘛。

0: 呢全部咧，其实每朝就系咁样地狱式喺度训练咯。
1: 嗯，
0: 除咗一边写交通，一边就要写个稿，录埋音剪埋俾佢听，唔得再嚟过，再嚟过，再嚟过咁样。咁不断咁样 train 咧，哇，其实真系好正呢个训练。
2: 我都有幸啊，
0: 系
2: 当年佢又系咁样对我嘅，
0: 系嘛？
2: 系
0: 你同我分享过呢样嘢。
2: 系啊，所以我学到就系话，咦系，你要谂个立场就系话，有冇讨论空间先？冇讨论空间，你讲嚟做咩啊？
0: 系，同埋有好多，因为我哋要面对住系几万人、几十万人嘅脑袋。同埋思维嘛，咁所以我哋点样去諗係一个最全面最 cover 晒所有人有兴趣同埋係可以同你有讨论空间嘅啊，係好难嘅事㗎。咁但係呢惯咗就做得到咁样囉。係囉，咁跟住之后呢之后呢就去到2010年嘅时候，咁我就有另一位前辈啦，就邀请咗，唔係邀请，即係问我有冇兴趣去另外一个媒体度工作。
1: 嗯，嗰、okay
0: 那个媒体可能大家都知道，但系而家已经唔存在啦。咁、那、嗰个媒体嘅工作啦，咁但系咧，其实咧就唔系做咗好耐啫，大半个年左右咧，我就当时有幸咧就跟一个导演叫冰心导演，大家阿邦一定识啦，冰心导演。
2: 冰心嗰阵时
0: 系啦，
2: 冰心嗰阵时拍林忆莲 M V
0: 系啦，佢拍香港嘅九十年代啊，好多嘅M V 咧都系佢拍嘅。咁佢之后就入咗新时代传媒集团嘅，咁亦都系做广告嘅导演同监制咁样嘅。咁跟住之后咧，我就跟住佢就带咗我去呢、這个我第一次入广告行嗰间制作公司嘅老板嗰度就结识咗啦。咁跟住之后自此咧我就入咗广告行啦。咁系啦。咁、
1: 哦、
0: 但系广告行嗰啲我唔睇啦，同埋我中间都提过啦。咁、
1: 嗯、
0: 但系中间咧其实我又客串过另外一间隔篱台啦。咁、嗯、所以其实我咧有几个几个媒体
1: 嘅啫，
0: 客串嘅啫。
1: 系
0: 客串嘅。当时有几个搞作咧，我系参与过，同埋咧有时我曾经顶过佢哋啲节目。
1: 系
0: 我同其隔有台啲主持有做过拍档。
1: 系
2: 即系其实你原本系幕后身份，但
0: 系
2: 你客串幕前咁
0: 样意思。就客串咗隔离台嘅幕前，
1: 系短嘅时间，
2: 咁乱嘅喂，
0: 年一年内咧，
1: 一年内系啦，
0: 系啦，头头尾尾一年内到啦，系啦，即系客串啦吓。咁跟住之后咧，去到2017年咧，咁咧就 River 啦，
1: 系
0: River 咧又联络翻我。其实我一路咧中间咧每年都可能会见佢一次半次咁样嘅，因为咧 River 喺外面都会有好多录音嘅工作啦，而我自己无论系我自己个人嘅 project 定我以前旧公司嘅 project 咧，都会。有机会见到佢，咁所以一路大家都有即系倾下偈、联系咁样嘅。咁、但系咧 ，River 突然间就问我有冇兴趣翻嚟电台做啊？咁、因为当时咧风继续吹，咁啊前辈咧就要揾个新拍档啊嘛。
1: 系啊系啊，
0: 系咪？咁啊前辈揾新拍档嘅时候咧，咁啊 River 咧就推荐我做其中一个人选咁样啦。咁跟住之后咧，就到最后就当然系拣咗我啦。大家知道啦，即系由2017系啦发生咗啦。咁啊嗱喺呢度我自己觉得就系话咧，佢有一个讲法嘅，佢就话。唔系佢，鬼有人识我咩？系咪？咁但系、
2: 有咁讲过咩？
0: 有讲过，
1: 哦，
0: 系啦。咁但系咧，佢我觉得佢讲得啱嘅，但系我觉得我应该加多少少嘅背后嘅一啲 context， 话唔系佢批准我做加拿大中文电台风继续吹呢个节目嘅话，系、鬼有人识我咩咁样？
2: 咦，加得几好喎、
0: 啊，系咪
1: 咁啊？
0: 我觉得正确讲法应该
1: 公平啲咁样，
0: 系啦。咁样我讲法应该咁样，真系噶。以前我一路其实我都唔系要拱住一定要做 prime time 主持，或者要做一个好最成功嘅主持。但系有呢个机会俾我可以做到一个 prime time 节目嘅系咪嘅主持嘅话，哇，简直梦寐以求啦！你谂翻我前两集讲嘅嘢嘅话，我可以坐到呢个位，梗系梦寐以求啦，系咪先？咁但系真系嘅，如果唔系嘅话，系真系冇人识我。
2: 我可唔可以叉断佢啊？
0: 请讲。
2: 我有啲唔顺气，我又想讲两句。
0: 请讲啊，请讲
2: 啊。即系我哋做节目主持咧，其实唔系为咗出名嘅，有阵时我系真系想主持一个节目，希望令到我哋嘅节目你中意听嘅时候，你认识我
0: 系
2: 一件事。但系其实我坐入嚟之前咧，我其他人我唔知啦。我当初入行系唔系为咗话我要。即系出咗名，系人行出街过认得我，而做呢件事嘅，系咪啊？
0: 其实我同意阿邦，我觉得我哋主持人其实系工具之一咯。咁而节目同埋电台一个平台咯，
2: 同埋公司有一个品牌嘅用嘢
0: 啦。
1: 但系我补充多一句，如果你做得好有共鸣嘅话，自然有人识你嘅，
0: 绝对系
1: 咁样。
0: 所以嗱，呢啲系一个对于个人嚟讲系一个 bonus， 对于商业嚟讲系一个效应。但系。我哋唔系为咗，净系为咗名气要做节目咯。
2: 我想出声嘅地方就系嗰样嘢，即系我哋嘅出发点其实未必系好似佢谂嗰个出发点。
0: 系啦，系啦。咁啊，当然啦，呢个系佢嘅讲法，我只不过想用我嘅意见去加翻、补充翻落去。系先系代表我嘅心声，我唔想人哋把口去讲咗我嘅心声。
1: 埋藏咗一句好耐咁，好似
2: 唔系啊，你我都想讲啊，听到你讲先，我都想
0: 咁我，
2: 我都想讲埋一份啊。
0: 等小弟嚟，我要负翻个责任，但系我亦都冇后顾之忧，所以我可以讲，
1: 你冇包过啊，
2: 嗱，俾翻牛肉刀你，
0: 咁唔使
2: 切肉，
0: 亦都咁讲，均真啲去讲。我虽然我。

0: 之后可能譬如咧，我最尾嗰五分钟，即系今日最尾嗰五分钟，我可能仲有少少嘢会讲啦。但系在于嗰七年六年几喺风格出嚟讲咧，我都会尊重翻呢个前辈，同埋尊重翻个节目嘅，因为我亦都系学到好多嘢。即系你谂下做呢个节目，一定系学到好多嘢。
1: 系，
0: 无论系即系个内容啦，站在呢个 prime time 嘅前线啦，思考啦，同埋有时譬如有啲特别嘅 event， 譬如要上台嘅或者系筹款嘅，点样去应变，点样做一个司仪，点样去串联个 show，
1: 系，
0: 亦都系一个好密集式嘅训练。咁甚至乎有时可能啲题目要我自己谂翻嘅，咁其实又好似回应翻我头先一开始做阳光早晨嗰阵时嗰种 skill set 又要攞翻出嚟啦。所以全部都系一个好好嘅锻炼咯，对于我自己。
2: 我好赞成你嗰个前线训练，
0: 系，
2: 其实你唔落个前线咧，你又唔知道每一个时段个档次，即系。嗰、那個感覺同做法有啲唔同啊，但係譬如你一入咗去嗰個最即係 prime time 嘅前線咧，其實嗰個訓練係好緊要嘛。我哋話齋，即係我哋平日嘅生活未 ready 一啲好戰火激烈嘅心態㗎嘛。
0: 係啱，咁啊係咯，咁但係喺風度，我去到六年幾嘅時候，我就發覺我自己需要有啲工作上面嘅新發展啦，咁又開始離開啦。讲到呢个 point， 不如咁样啦，我而家送首歌，
2: 你想听歌先啊，
0: 系听歌先。咁啊，可能大家要俾啲耐性我，同埋我会分享翻最后呢段路同埋我自己嘅感受。诶，摆喺五点五十零分啦，即系节目。
2: 你拉尾先讲，会唔会有啲危险噶？我哋
0: 我
2: 见你有啲铺排，
0: 我揽上身，但系希望细心听呢首歌，系我心声，又系感激遇见各位，包括所有听众同埋同事嘅。

0: 今日 KOL 由长城拍卖平富康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1: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平古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平古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AM 1430，天气速递。
3: 时间嚟到4:58，睇睇最新一节天气消息。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16度，相对湿度28%，吹时速27公里嘅东北偏东风，阵风时速37公里。预测今晚局部地区有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1度。展望听日星期六多云，而且有雨，最高气温11度 ，UV 指数系3，强度属于中等，最低气温下降至10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
2: 毕。AM 1430，交通速递。
3: 再睇睇401嘅情况，401西行线首先由 Brock Street 排到去西林，之后喺 Warden 快线嘅右线处理紧交通意外，然后受住较早前嘅事故影响，现时由 Nelson 快线 McCowan Collector 至到 Avenue 一段挤塞。另外近住 Kio Collector 嘅 Rampling 位置系有坏车，而家由400 Collector 多车去到 Dixon。而401东行线就主要由 Six North 慢驶至到 Growfly， 再由 Mavis Collector。410快线慢驶至到 Kennedy。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系10.88元，电话416-321-3318。
2: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就东区一宗刑事骚扰的调查通缉一个男子，呼吁公众提供线索协助调查。警方透露，昨天星期四晚上7点，警方接报前往 Queen Street East 和 Broadview Avenue 附近处理一宗刑事骚扰。据报说，今个星期一，一个29岁的女子在这里附近步行的时候，有一个男子在行人路跟着她。女子试图离开的时候，男子仍然继续跟随，结果成功逃离。警方现在是正在就这宗刑事骚扰案通缉疑犯。据了解，这个男子经常在 Danforth Avenue 和 Pape Avenue 附近出现。警方形容这个疑犯年约50岁，身高大约5.8尺至5.9尺，中等身材，肤色比较深，有花白的胡须。警方提醒，如果发现这个男子不要接近，要立即打911。知情人士可以联络警方，打电话416-808-5500，或者向灭罪热线416-222-TIPS-8477 提供消息。安省尼亚加拉地区警方拘捕一个71岁的男子，涉嫌制作儿童色情物品和多宗性侵罪行。调查人员排除可能有更多受害人。警方上个月展开调查，由虐待儿童组协助，昨日拘捕报称住在彼得堡的男子古尔德。他被控制作儿童性虐待和剥削材料、性侵犯、性干预、诱使儿童进行性接触，同埋向16岁以下人士裸露性器官等等的罪名。警方说，古尔德在2015年至2020年曾经住在圣加弗连地区，亦都曾经在 Sudbury 和伊图碧谷还有安省其他地方居住，呼吁任何曾经同疑犯接触的人士或者知情人士同当局联络。联邦政府公布，外长阿南德下星期四5月28号会在渥太华同中国外长王毅见面，会是2016年6月以来首次有中国外长正式访问加拿大。路透社早前报道，王毅下星期四至到星期六访问加拿大。渥太华表示，双方会讨论更新之后加中战略伙伴关系落实工作，包括贸易、投资、全球安全和双边议题等等。当局说，中国仍然是加拿大重要的商业市场，而加中两国有深厚的民间交流，全国有超过170万个华裔居民，两国旅游和文化交流令到双边关系更加丰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早前表示，中加关系已经是好转和持续改善，双方致力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希望透过今次访问增进政治互信和管控有关的分歧。另外，外长阿南德表示，已经是从驻土耳其官员取得有关参与前往加沙船队的加国公民受到以军经人虐待的详情，他强烈谴责有关的行为。他指出，船队上面12个加拿大人全部已经是抵达土耳其，正在接受治疗。这批加拿大人和另外400多人分成41艘船只，日前试图突破以色列海上封锁，向加沙地带运送象征性的人道物资，但是途中被以军拦截，事件引发国际谴责，尤其是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发出影片，显示活动人士跪地，双手被反绑，并且受到嘲讽。阿林德表示，他毫无保留地谴责加国公民受到的严重不当对待。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登因为丈夫确诊患癌决定请辞。总统特朗普，这个是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第四位离任的内阁成员。加巴德在辞职信里面说，丈夫最近确诊患有罕见的骨癌，会面对重大挑战，他必须暂时放低公职，陪伴丈夫，全力支持他战胜癌魔。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加伯德任内工作出色，会在6月30号离开政府，现任国家情报首席副总监卢卡斯将会暂代职务。各位，这次新闻报完了。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是10.88元。

0: 电话416-321-3318。
1: 腌尖诊，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2: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3: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1: 连腌尖诊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示范下啦！
2: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交通消息是由 A 云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赞助播出。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时间来到5:06，看看其他路段的交通情况。四班南行线在 Shepherd 基友线发生了交通意外，现在由 Finch 至到401 Ram 位慢驶。至于427北行线呢，就在近住 Dundas 快线的位置有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到影响，车龙由 QEW 开始。 QEW Gardiner 东行线方面呢，都见到在 Jameson 的位置有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阻，现时由 Winston Churchill 塞到去 Jameson。 转睇404 DVP 北行线 John Mills 至到 York Mills Highway 7去到16街多车，最后是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排到去 Lawrence。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是由 A 云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赞助播出。
5: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0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0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两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蚊或更多，只限四五六，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 云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6: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著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AM 1430天气速递，
4: 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16度，相对湿度28%，吹时速27公里的东北偏东风，阵风时速37公里。预测今晚局部地区有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1度。展望听日星期六多云而且有雨，最高气温11度 ，UV 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等，最低气温会维持在10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6: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著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7: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a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圣著美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8: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4蚊，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列治文山罕有商。

0: 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 你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3: 梗系阿 Don 喎。
2: Don，
3: 今个星期六5月23 ，Dolphin of Toyota 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至底唔再讲，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2: 揸紧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1厘。
3: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2: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个星期六5月23就要早啲嚟喺 Steels 4042东嘅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lphin of Toyota 汽车城啦。
4: 五点钟威发由买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88-688。
5: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6: 整翻佢一两次啊，老虎都买649啦，耶、yeah! ！
5: 五点钟威发。
7: 五点钟威化，当然啦，要请到好繁忙啊，事务繁忙嘅流花专家 Chris Wu 同我哋倾下偈啊 ，Chris，Hello，Hello，Chris
8: 你好，
9: 喂，你好啊，点繁忙都要接呢个电话，
7: 系
9: 连唔到啊，
7: 因为咧，嗱，你而家贵为咧坐拥龙脉啊嘛，
8: 系
7: 揽住呢个龙脉地段嘅楼盘，当然啦，就忙得好犀利嘅，因为啲听众嘅反应咧都非常好，系咪啊？系咪继续今个星期都系咁样？
9: 好少可有呢一啲价位出场咁样，因为好多时候咧都系讲紧790万、100万、100松啲咁样 townhouse， 但系咧如果讲紧咧一个咁靓嘅地方咧，喺北约克最靓嘅，北约克讲紧由呢个404去到我都唔知边度啦，去到400咯，系咪啊？都系北约克啊，
7: 系啊，
9: 咁啊，我哋
8: 最交通最中心的地方啦，梗系
9: 系啦，我哋呢条街咧就最多嘢食嘅，
8: 系
9: 又最长嘅，
8: 最长
9: 有龙脉嚟嘅，
8: 系
9: 咁啊，大家都谂到系边条街啊？
7: 仲要你讲嘛？我记得你讲就话你慢慢行咧就5分钟，而阿 Chris 嘅脚程咧大概分零钟就行到去 Subway 啊嘛，系咪啊？
9: 我真系一两分钟就行到去 Subway 噶啦，呢个楼盘
7: 系
9: 啊，我落去我自己行咧，我行得特别快咧，我成日。头壳命噶嘛，左腾右腾噶嘛，啊！我见到个站咧，一落楼就，跟住我行过去咧，真系一分钟啊！我就行到过去噶啦。
7: OK，
9: 咁咧，如果可能你行得慢少少嘅话咧，我觉得你两分钟都得，我三分钟咧，个广告嗰度讲咧，都系咧，
8: 轻松啲嘅，
9: 轻松啲啦，
8: 散步咁嘅速度咁样，系
9: 啊，因为嗰度有个公园噶嘛，个楼盘隔篱有个公园咧，咁啊，我预埋嗰啲时间慢慢欣赏下个公园咁样咯。
8: 哦 ，OK，
9: 喂，
8: 哎，喺度，
9: 成天扮难嘅，
8: 冇事，
7: 继续，系，
9: 咁啊，嗱。嗰、那个楼盘咧，我哋而家呢个楼盘咧，哇！啲人话有冇搞错啊？系咪咁平啊？系咪真系噶？好多客户 call 嚟啊 ，call 我啊，真系300万嘅。
7: 嗯，
9: 我再重申一次啊，唔系39，唔系38，唔系37，系312万嘅啫。
8: 哇！开头即系30头咋啦，好抵啊！
7: 系
9: 系啊，仲有货，仲有货，楼上仲有几间。咁咧呢啲系最细嘅单位嚟噶啦，梗系当然。咁大少少，我哋又有40多万，再大少少有50多万，即系我哋大部分嘅单位咧，都系讲紧咧系去到50几万嘅啫，30几到50几万，我真系觉得好抵哦。咁啊，即系不断去啊同发展商讲，喂，你攞埋嗰啲啦，唔好加价住啦，攞埋剩低嗰啲出嚟卖啦。嗱，所以我咧系一路有货啊卖俾大家嘅，
8: 所以
9: 放心啊，唔会话喂你好似做咗。 咁耐广告喎，卖晒啦，卖剩啦，咁样未嘅，未嘅。
7: 咁因为呢啲盘货就一定。

0: 多，即系个量会多啦。咁但系 Chris 又不断入货，不断入货，不断入货咁样咧，就可以继续供给俾你。同埋咧，嗱，因为个价钱平不特止啦。以我所知咧，佢首先系一成首期啦，同埋咧系本身系惊嗰啲 occupancy fee 咧，佢都唔做 occupancy， 佢直接明年就 closing， 咁所以连嗰笔钱咧都可以悭翻系嘛？
1: 系啊，冇错啊，冇 occupancy fee 啦，冇 development charge 啦、DC 啦，即系嗰个发展费啦，乜都冇嘅，你净系俾嗰个。叫 land transfer 啊，律师费啊，嗰啲好少嘅杂费嘅啫，好定。所以你见到个价咧，基本上咧都系差唔多个价咧，你就成交到噶啦，冇乜啊 ，closing 嘅好大嘅呢个 surprise 冇嘅。
2: 小杂费就易上车，系咪？
1: 系啊，
2: 放租又啲皮费又唔系咁重，几好啊，真系吓。
1: 系啊，咁你喺烟街呢啲啊，唔系 ，sorry， 讲错咗，唔系烟街啊，
0: 嗰头啦，
2: 嗰头啦，总之龙脉地啦，系
0: 龙脉啦。
1: 系龙脉，系龙脉呢啲咁嘅地方咧，咁你喂出租简直系冇可能输噶啦。
0: 系、
1: 最平咧，我哋做 research studio 都租1800蚊啊，就算而家跌咗啊。一房咧就去到2000+啲啦，跟住咧一加一咧去到2500噶啦，2400、2500，咁啊两房咧去到2700、2800。三房去到差唔多3000蚊咁样噶啦，所以咧非常之高嘅租金回报。
2: 你又近地铁咧，好 hot 嘅真系。
1: 系啊，大家唔系话净系，而家可能你适合自住嘅啫，咁投资得唔得？哇，绝对适合。
0: 咁而租务方面亦都可以交俾你或者你嘅团队去负责啦，系咪？因为
1: 系啊，
0: 即系总之卖到，即系总之收咗楼之后，个租务咧又可以交俾你哋继续去打理咁样。
1: 一条龙啊！呢啲地方我哋非常之有信心咧，系租啦，租完之后咧过两年嗰个市场好啲咧，我哋又可以帮你卖啦，尝试卖赚翻些少啦啊，跟住咧嗰个真系冇得输，我就系觉得啊，今次啊价钱啊正现金流啊计过晒条数嘅
2: 好 ，OK，
0: 好就咁话啦。咁总之咧，大家想坐拥龙脉嘅话咧，就 join 埋阿 Chris 呢个 team 啦。咁咧就要揾阿 Chris 嘅话咧，好简单啦。首先咧就可以去到佢 office 啦，1661 Denison Street 啦，新辉地产。咁又或者咧可以先询问咗阿 Chris 先嘅416-688-688。咁咧就我哋亦都有直播嘅。咁啊，听日嘅直播咧就12:00至4:00，继续都系1661 Denison Street 嗰度啦。就系所罗门王同埋苏敏聪咧就会帮阿 Chris 做现场直播嘅。
1: 好啊，好耐冇见佢两个啦。
2: 系啊，有咩问题咁啊？记住听日咧就揾阿 Chris 啊，礼拜六嘅时间，12:00至4:00，系咪？咁啊之后都会阿 Chris 长开佢哋你嘅电话噶啦吓。
0: 系啊，
1: 佢会嚟都得，
0: 佢会瞓觉，但系总之打俾佢就得噶啦。半夜打俾佢，佢总之尽快就复翻你咁样。OK，
1: 冇错。
0: 系好咁啊，阿 Chris 麻烦你进行呢个抽奖啊。咁就过去一个礼拜有731个，麻烦咧你就俾一个靓 number 我哋啊。
1: 咁啊，68啦，
0: 68
1: lucky number 咧，
0: 68，咁咧就细 number 就系呢个系星期五啊，上个星期五参与嘅朋友叫做 Golden Man， 恭喜晒你得到流花专家 Chris Wu 送俾我哋100蚊嘅新滋味饼店嘅 gift card 嘅，恭喜晒，亦都唔该晒 Chris，
2: 多谢你啊 Chris，
0: 好 ，thank you，
1: 好啊，唔该，
2: 拜拜。
3: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88-688。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5: 欣佳自潮食店潮茶档，海鲜至尊套餐有齐
3: 蒸腊鱼、走地鸡、蒜蓉豆苗、避风塘龙虾、青口炒蚬、铜鱿鱼，特价99蚊。
5: 潮茶档好正嘅，仲有咖喱酥炸牛腩、铁板鸳鸯扒、凉瓜牛、
3: 香煎米粉、无敌鸡扒、菠萝包、芥菜筒骨煲、
5: 招牌秘制烧鸡、味味招牌菜，自潮美食尽在潮茶档。欣格 Weldrick 东南角
3: 905-737-7377。
6: 7373737373。
7: 如果你想揾全城最平嘅真正无管理费镇屋，咁你一定要嚟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

0: 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1: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2: 剩翻佢一两次啊，老虎都买649啦，耶、yeah!！
1: 五点钟威化，
3: 我觉得我哋多伦多咧都其中有一个好处咧，就系、是、如果要养老嘅话，大家都话啦，即系退休舒适啊，生活吓、啊。咁、嗯、当然而家有好多譬如物价嘅问题啦。咁就算你话咧唔系自己搞掂嘅，可能咧入去啲养老院嘅话咧，都算系选择系比较都多噶啦吓。虽然都系要排队，都系要等候。
4: 你如果 compare 香港好好多，
3: 好好多啦，环境又好啦咁样。咁但系咧。亦都唔系个个适合，或者咧养老院方面即系唔系个个想去嘅咁样。但系咧有啲可能真系需要，真系要人日日照顾，或者起居饮食都要照顾。但系咧亦都有啲人咧，其实唔真正一定要离开自己屋企嘅，可能咧系只不过佢哋一个自己煮食，可能唔识煮啲健康啲嘅嘢食啊。跟住之后少咗出去就冇咗社交啊。咁跟住之后咧，可能出门佢哋你知可能有啲要叫啲 wheel chairs 啊，嗰啲咁样嘅交通工具啦，咁甚至乎你话哦，可能我开罐罐头，佢都未必够力去领或者领个樽盖。
4: 生活上嘅少少问题，
3: 但系你都会发现呢啲系啲小事，即系佢唔系话真系严重到话，即系所有嘢你咪要譬如去食嘢又要人喂，跟住之后去厕所亦都要有人去帮手嗰啲，未必去到嗰个程度。但系你要去以咁样嘅条件之下，要去搬去养老院咧，有时有少少过咗啦，
4: 系未去到嗰个位。
3: 咁所以咧，而家咧就有一样嘢系新兴嘅模式。咁咧就其实咧喺 New Brunswick 嗰头咧已经发展咗一段时间，安省咧都开始有啲眉目啦。咁样，呢、這个玩法咧就叫做 Nursing Homes Without Walls， 有墙的养老院，
4: 即系老人家可以自由出入。咁意思
3: 嗱，其实个形式咧就好简单嘅，佢俾你留翻屋企
4: 系。
3: 但系咧，佢咧就繼續咧會 send 一啲需要嘅人去幫助你，即係譬如好似 PSW 啊，成嗰啲去支援你啦。
4: 話
3: 跟住之後咧，佢會聯。其實咧，你想象為一個簡單啲嚟講，就係一個有系統嘅一個起居飲食嘅一個嘅呢個系統咧。
5: 係係，即係你唔使搬去屋苑度，
3: 係啦，
5: 就喺自己屋企，
3: 留翻自己屋企，
4: 有啲人幫你手，
3: 但係享有翻嗰啲養老院有嘅服務，
5: 定時嚟幫你。
3: 係啦，咁你話咁其實不嬲都有呢咁嘅嘢啦。我要 PSW 嘅話，政府可以揾、我可以揾社工幫我申請噶嘛，咁樣。咁但係咧，係呢個係一個 package 咁樣，同埋有系統式咁樣。嘢食方面，譬如有 Meals on Wheels 啦，即係有啲人送餐嘅服務啦。跟住之後有 PSW 可能需要幫你去做一啲研究啊，幫你去做一啲
5: 沖涼
3: 啊，或者譬如你有啲傷口啊，或者任何要打你嘅，
4: 做個運動、
3: 幫你做下啦，係啦、健身都係啦。咁、
4: 嗯、
3: 跟住之後咧，仲有其他嘢啦。嗱，譬如咧社交咁點樣咧？嗱、喺養老院度會有佢哋會有啲社交或者一啲 group 嘅 activity 咁樣做噶嘛。咁但係如果你住喺屋企冇啊嘛。佢会车埋你去，或者安排一啲 session 去帮你去带你出去做啦。咁、当然家访嗰啲唔少得啦。甚至乎就系咁样咧，就系话好似正再针对啲，好似头先咁讲啦，就系、你唔系人住在养老院，但系咧你会安排你每一个礼拜咧，可能有两日至到三日咧，日头去养老院或者其他社区中心嗰度去参加佢哋嗰啲。
5: 带住班啊，
3: 系啦系啦，
5: 捉棋啊，
3: 系啦，任何嘢，甚至乎咧会帮佢哋做 SPA 添啊，即系帮佢咧去嗰个社区中心度，帮佢哋做洗冲凉啊，足部护理啊，个人护理啊，跟住之后咧帮你按摩啊，做完之后咧先车翻嚟翻屋企，咁样，咁呢个咧系一个就叫做nursing homes without walls 嘅一个模式嚟，咁点样开始，点样发生嘅咧？系原来咧系呢个我哋加拿大嘅蒙克顿大学嘅一个主任咧先研发出嚟嘅，咁我哋一开始咧就喺 New Brunswick 嗰度试行啦。跟住咧之後咧，安省咧就都開始試行緊，但係咧就係一開始喺渥太華嗰度開始先，係啦。咁、但係而家慢慢就話咧，好似渥太華嗰度咧都開始成熟啦，嗰個 system 咧開始 build up 起嚟啦。咁咧希望可以再遷移去到其他城市，可能我哋多倫多遲早都有咁樣
4: 係啦。因為我覺得一個幾好嘅就係話咧，有啲如果真係再老啲嗰啲咧，照顧唔到自己嗰啲，又唔中意去嗰啲老人中心嗰啲話咧，佢俾咗個嘗試，原來老人中心唔係咁差嘅，好多嘢玩嘅，咁啊即係可以慢慢漸進式咁樣去投入。
3: 我諗起一個 point 咧，就係其實諗翻咧，最近咪宏福苑咧，即係大家要去。执翻屋企执嘢嗰啲嘅，咁啊有啲访问我哋听到嘅啲声带咧，即系你谂下，如果要一个住咗几十年嘅老人家喺间屋度，你而家要完全迁出去咧，其实咧你会反而影响到佢心理上嘅一啲，系咪？但系如果佢可以留翻喺嗰度，但系有翻自己嘅生活嘅话咧，咁呢件事就好完美啦。
5: 即系其实佢基本生活有啲嘢做到嘅，咁如果你夹硬话去要搬去另。

0: 嗰个地方咧，学你话斋，啲老人家心理上唔舒服，
1: 系咯，咁希望呢个即系 system 可以咧，即系可以完善啲，咁摆到喺多伦多嘅话咧，咁我哋有需要嘅民众听众咧，都可以有机会咧，可以享有得到啦。OK， 咁啊 KOL 方面咧，就大家要俾个 like 啦，就参与长城快卖评估，送俾我哋鼎泰超市集团10蚊购物券，同埋威化咧就用翻今日呢个题目啦。但系问你，你会宁愿搬去养老院啦，定系留喺屋企，但系得到适当嘅协助咧，就参与流花专家 Chris Wu 100蚊 gift 卡抽奖嘅。
2: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3: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时间嚟到5:26，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喺 Warden 快线嘅右线仍然有交通意外，而家由 Newson 快线 McCowan Collector 至到 Avenue 多车，再由 Keo 快线 Sabre Collector 排到去 Dixon， 之后由 Mavis Collector 多车至到 Trafalgar Ramway， 再由 James Snow Parkway 慢驶至到 Growfly。而401东行线方面就由 Six North 去到 Growfly， Mavis 至到 Kennedy 一段繁忙。南行线在 Shepherd 的位置，右线仍然处理交通意外，由 Finch 挤塞去到401 Ram 位。而427北行线方面，就在近住 Dundas 快线的位置处理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阻，由 QEW 开始繁忙。QEW Gardiner 东行线在 Jamison 的位置，两条左线受交通意外影响，现时车龙由 Winston Churchill 开始。至於404 DVP 北行線，就會在 Atlington 的 Rampling 位置見到有壞車，現在由 John Mills 至到 York Mills Highway 7去到16街緩慢。最後是404 DVP 南行線，由 Finch 繁忙去到 Lawrence。 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3: AM 1430交通速遞由 The Brick 贊助播出， The Brick 為你慳更多，快來選購啦！
6: The Brick 發放震撼優惠，他們的 One Big Sale 活動來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67折，睡房同埋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仲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上升级你嘅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你嚟嘅话，仲有机会赢得 Shakur On Your 家居礼品大奖1份，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4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7: 油价分分分是由 Awi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赞助播出。
8: 天价，压压好嘢！
9: 油价分分分。
1: 凡事感恩啊！12点后跌4仙，油价咧终于去翻过百啦，179.9就系听日嘅油价。
10: 咁啊，回暖嘅天气咧可以去到礼拜日咧就开始噶啦。咁啊，礼拜六咧都要挨多一日啊。咁啊，礼拜六咧都雨水噶吓，咁成日都会落雨。咁啊，礼拜日开始咧就系40%机会就雨，但系气温方面咧上到20度嘅。
7: 油价分分分系由 Awi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赞助播出。
11: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0%。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蚊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wi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2: 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19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 市长周志伟近日在网上遭到人身攻击及种族歧视，他在社交平台发影片公开回应。粤海区警方说，半年来第二次有机警公众去报警，制止了针对长者的分心盗窃案，三人落网。普京指控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学校，导致几十人死伤同失踪，乌方极力否认。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2: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3: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甜青龙苹果3.88一袋，
4: 莲藕1.88磅，
3: 本地芥菜苗2.98一袋，
4: 油水白蜡8.88磅，
3: 新鲜文昌走地鸡16.99一只，
4: 加拿大翡翠螺5.99包，
3: 出前一丁2.99一包。
5: Winkle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6: 年度限定只此一团，终极欧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日只需2999，团费唔使3000蚊就可以玩尽欧洲四国，仲包埋你全程酒店、机票、华语领队同景点门票。瑞士坐缆车欣赏阿尔卑斯雪山，游览德国古城海德堡、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同法国世界级艺术殿堂罗浮宫。10月29日出发，绝不加开。电台优惠额外再减50，立即打90565-7770报名啦！
7: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同安省 HSD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0,000，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兴建中，即将入住，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星期六落希李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Rosemont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5月大特卖。星期六来 Rosemont Honda 出车，除了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 0.9 厘，购买 CRV 有最高1000蚊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现货及双动能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士嘉堡 Rosemont Honda 出车啦。电话416-291-9501。Rosemont Honda 星期六一天5月大特卖。万物错过，保证满意。
6: 找屋要识找有实力的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0: 水晶姐姐上盘位于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6: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8: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蚊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0: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9: 口垃圾话题 All you can talk。
10: 好，今日口垃圾话题。
11: 冇心机啊！我今日离愁别绪，成个心揦住揦住都冇乜心机讲嘢。你哋
12: 咧，我有重要事要宣布，我要讲。多谢
10: 嗱，重炮手，
11: 你突然间咁行咧，我心又唔硬住，我又觉得我你硬住我，咁我又想攻击你。
12: 我系要硬啊你，因为我忐忑之余，我要全部包括听众同我一起忐忑咁样。嗱咁啦，我哋认真做埋呢一节嘅节目先，咁跟住之后咧，我做一个。
10: 最尾嘅道别啦，
12: 道别啦，
11: 趁住大家吓打下边炉咁样，喂，不如今日 last day 咧，你我哋不如围攻阿斯嘉玲啦，开心。

0: 系啦，咁因为巴菲特你听过，即系巴棍你听过啦。巴菲特其实有个影子嘅 partner。吓，嗰个就系叫做 Charlie Munger， 我、
1: 哦、
0: 就系叫系啦，咁啊呢个就系、
1: 是、即系佢都系巴棍嘅人嚟嘅，
0: 系佢系巴棍第二把交椅，
1: 明白？
0: 系啦，咁啊叫做
2: Munger， 即系我笔名咯，
0: 系我知道我知道，系啊，
1: 你讲唔讲？你笔名系咩？交椅啊
2: ，Charlie
0: Munger，Charlie Munger， 哦，
1: 我以为你个笔名叫交椅添，
2: 塑胶的人，
0: 点解要揾佢咧？咁有两样嘢嘅，第一咧就系因为佢真系一个。partner 佢真系好犀利，呢一个叫做叫即系话啊，
2: 喂入题啦，
0: 好
2: 够钟啦，
1: 即系作为巴菲特嘅 partner，
2: 唔好介绍啦，
0: 入题系啦，因为巴菲特都会介绍即系会话俾我听，佢一生要最幸福嘅其中一件事就系因为我得到 Charlie Munger 成为佢嘅叫做partner， 咁啊点解咧？点解巴棍咁劲咧？你知道巴棍即系你讲巴菲特好少好少咩噶嘛？即系叫做失手噶嘛？好多嘢佢啲投资都好犀利噶嘛？咁点解会咁稳阵咧？咁其实咧好大。大部分嘅叫做嗰、那个归功咧就系佢嘅 partner， 佢嘅 partner 咧就系归功于佢嘅 partner， 系啦，唔系佢归，系啦，
2: 你唔系闹佢嘅，
0: 唔系归功于个 partner， 因为咧呢个 partner 咧佢有一个我称之为佢系逆向王，佢一个好超劲嘅逆向思维嘅人嚟嘅。
1: 哦。
0: 系啦，即系话咧，
1: 即系凡事都追住阿巴菲特。
0: 凡事佢系点讲咧？佢话你唔需要，因为我哋而家，譬如我哋出嚟读书嘅话咧，我哋求咩啊？求聪明啦，求揾钱啦，求呢啲嘢咪？求财啦，求进步啦。但系呢个 Munger 佢调翻转嘅，佢话我系唔需要求聪明，但系我只要求唔蠢就得啦。我只要求唔蠢，
2: 逆向思维，
0: 逆向思维，
2: 即系唔好向住谂要求聪明，
0: 系啦，
2: 系谂住求
0: 唔蠢，冇错啦，冇错系啦。佢有一个金句嘅，我讲完呢个金句时候，跟住去 break， 跟住我哋就讲啲重点俾大家听。呢、這个金句你自己论下先。嗰、那个金句咧就话咧，佢曾经咧就叫做咧好似见到一个农夫咁样，咁啊跟住讲个同个农夫，个农夫就
2: 讲领嚟啦，
0: 系啦，跟住就话又唔系个，又唔系嗰个农夫，真系一个农夫咁样。跟住佢就话。个农夫就讲，我如果我知道喺边度死嘅话，如果我知道喺边度死嘅话，我就唔会去嗰度。呢、這个就系、是、跟住 Charlie Munger 就听到呢句说话嘅时候咧，就跟住就收咗落个袋度，即系入咗个脑度，跟住就成为佢嘅金句。呢、這个金句就系我想知，如果我知道喺边度死嘅话，咁我就唔会去嗰度。咁拎一拎呢个嘢先，转头翻嚟为你解啊！
3: 对自己有要求是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4: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3: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哦。
4: 星期六我落希李兰于二号卡路岭，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现在来到5:39，看看401的情况。401西行线在 Warden 快线看到有4架车停在右边路肩，而右线是暂时未能够通行以处理刚刚讲的交通意外。401西行线多车位由 Markham Road 到 Dixon Winston Churchill Collector 去到 Trafalgar Ramway 慢驶，再由 James Snow Parkway 排到去 Growfly。 而401东行线方面是 6 South 的左线有交通意外，首先由 6 North 换慢至到 Growfly， 再由 Mavis 去到 Leslie Victoria Park 至 Kennedy Collector 繁忙。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7: 同 May，
8: 我梦想要嘅 Audi，
7: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9: Lismo 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7: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9: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0: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1: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000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
8: 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吞。

0: Ult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防山团队6478068188 80681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2: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3: 好，芒格嘅名言，我想知道，只要我知道我自己喺边度死嘅话，我就唔会去嗰度。
4: 我知，
3: 系
4: 讲向就系我知道喺边度生嘅时候，我就去嗰度。系咪咁？
3: 知道边度生嘅时候，我就去嗰度。你不已经生咗噶啦嘛？
4: 咁你调转啊？
3: 系系你生咗，仲要去嗰度？
4: 想
3: 生多次系咪咁嘅意思？
4: 唔系，即系我再生嘅时候。
3: 系系，
5: 佢生佢自己嗰件嗰时候去嗰度。
3: 哦哦，系嗰度生，
5: 系
3: 咪 ？OK OK，
4: 我再生嘅时候，
3: 系
5: 系再生，
3: 唔系再生，再生
5: 两个调嚟嘅。
3: 咁呢个嘢咩意思咧？即系话佢呢个逆向思维，即系如果我唔想死嘅话，咁我唔去嗰度咯，系咪？即系呢个调翻转谂啊嘛。咁即系我哋好多时候，我哋点样？我哋成日谂，喂，点样可以长命啲啊？咁我哋通常就话，
5: 避免死咯，
3: 系啦，即系我哋通常正路系点样噶？如果我哋想长命啲嘅话，
5: 延长我自己寿命，健康啲，
3: 健康
5: 啲，
3: 做多啲运动，跟住咧就系食多啲好嘢，跟住休息多啲，系咪？咁但系呢个逆向思维 Charlie Munger 讲嘅嘢咧，就完全调翻转，就乜嘢咧？即系如果你想好快可以做到一样嘢系有好嘅系显著嘅效果，就调翻转谂，即系话如果我想早啲死，我会做啲咩啊？咁我会系饮酒啦，跟住食烟啦，跟住吸毒啦，跟住咧夜蒲啦，跟住咧唔瞓觉啦，将呢啲嘢你全部列晒出嚟，呢啲就我会早死嘅原因啊嘛。咁我如果将呢啲早死嘅原因全部唔做嘅话，调翻转就系我有机会长寿啦。呢、這个就系逆向思维啦，
4: 即系想我想搵钱就全部将啲唔搵钱嘅嘢咧，即系全部都唔好做，咁我就变得好有
5: 钱。我有一个简单啲嘅讲法，会唔会系叫做负面排除法咧？
3: 呢、這个啱，呢、這个好 hit 到中。头先阿邦哥都似啦，头先其中阿 Charlie Munger 讲一样嘢嘛，我要搵钱嘛，我要搵钱嘅时候，我要做投资啦，我要做好多嘢啦，
4: 我就唔做啲嘥钱嘅嘢，
5: 系
3: 啦，系啦，我就唔做啲嘥钱嘅咩？佢其中一句金句就话咧，如果你每日都重复做一样嘅嘢，即系不停咁做，每日都系呢样嘢，希望嗰样嘢，希望你嘅人生会突然之间会好似好似有财神驾到咁样，或者有如有神助咁样，突然间你会改变命运嘅话咧，呢一个系最愚蠢嘅思想嚟嘅，明唔明呢样嘢？
4: 明，我日日做紧啦，
3: 吓，咁所以你OK， 咁就尽量
4: 明，我明到入骨添啦，
3: 系啦，咁所以呢个叫逆向思维嘅意思咧，就话咧，当我哋想叫做可以有效啲要改变我哋嘅。叫做现实嘅话，譬如咁讲啦，你想挽救一个公司或者挽救一个好贫穷嘅国家，譬如非洲咁样，我哋成日点样度？我点样改变非洲呢个国家咁穷啊？咁
5: 捐钱俾佢，
3: 捐钱咧起学校咁样。咁呢个 Charlie Munger 就讲啦，其实唔使咁谂嘅，你调翻转讲，你点样整死呢间？你点样如何整死呢间
5: 国家
3: 或者呢间公司？你总要列晒嗰啲你整死佢嘅方法，而你唔做嘅话。咁你
5: 好似咁讲，我啲病毒啦，
3: 冇错啦，
5: 毒死佢，
3: 系啦，
5: 饿死佢咁样，但你唔想咁样嘛，
3: 冇错、
5: 就排除咗佢，
3: 就排除咗佢。咁呢一个正向先，咁同埋咧 ，Charlie Munger 讲咧，佢话如果你人生要一路都系衰落去嘅话，即系你一条好烂嘅命嘅话咧，你就记住，千祈唔好学逆向思维。所以记住，我哋喺呢个我哋嘅人生嘅里边，一定咧要尝试下调翻转。
4: 你咁样呢个剧情，简直就系意想不到啦！
5: 你铺咗十分钟说明书嗰啲资料，而家好似说明书我学晒之后，点知最尾写个话唔啱你用咁样。
3: 唔系，总之我哋
4: 细路
3: 好
4: 难嘅环境，
5: 但你只限嗰个 criteria 人就冇啦。
3: 系啦，总之我哋要尝试。当我哋谂极都谂唔到，做极都做唔到嘅时候，因为我哋有阵时太谂嘅太过正路，咁我哋咧就要逆 向思维。
4: 咪住，我又想兜翻转头啦。你开个头好靓，
3: 冇错。点解要
4: 听仔事啊？
3: 因为
5: 我条命系好烂嘅。
3: 唔系，因为
4: 我唔好意思讲嘢。今日佢开得呢个题咧，
5: 冇所谓啦。最后十五分钟讲乜都得。
3: 因为我要多谢佢嘅，咁喺我哋

0: day one 开始，佢得我哋好好嘅拍档，系咪？即系我哋仲未磨合到而家非常之好嘅时候，咁其实一个咧非常之好嘅拍档。即系我哋咧要尽量成为一个咧系好似 Charlie Munger 咁嘅人，佢系喺一个灯光背后，即系巴菲特背后默默支持嘅一个 partner， 先令到呢个叫做巴棍咁有成就。唔系其实唔系一个叫做巴菲特一个人可以做到啊。其实呢个 Munger 即系呢个芒格咧，都喺背后好似喺呢个节目里边咁样，即系咧默默咁样喺度付出。咁啊，多谢 Ken 仔嘅。
1: 好，有回应嘅，我哋放个 break 翻嚟，我回应啊。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时间嚟到5:46，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四七不行线喺近住 Dundas 快线一段咧，两条左线都系处理紧交通意外，由 QEW 开始缓慢。至于 QEW Gardiner 东行线喺 Jameson 嘅位置处理紧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阻，由 Winston Churchill 开始挤塞。404 DVP 南行线就由 Finch 排到去 Lawrence。至于 QEW Gardiner 西行线就由Islington 去到 Dixie,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繁忙。市区道路方面 ,Highway 10喺 Caledon Village 以南嘅位置呢，就住交通意外而暂时有封路措施，来回行车线都未能够通行。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废弃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废弃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下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i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5: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万。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寻觅理想家园，由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ew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7: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8: 你哋有冇打算今年自己种菜呢？如果有嘅话，学识呢啲窍门啊，包你大丰收，个口同埋荷包都胀卜卜噶。
9: 近年好多人都鍾意自己做小手工，除咗为兴趣，其实仲有实际用途噶。今次就会同大家介绍又睇得又用得嘅手工番碱。
7: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0: 进击个进啊！陈皮个皮啊，朱古力个朱力，分分分。
11: 陈皮陈皮皮朱古力。
1: 好，回应朱古力之前，同埋作最后嘅道别之前，咁啊，不如我哋做啲正经嘢先。
0: 冇错，我哋今日抽个奖先吓，咁啊抽到咧 Jesse Jong， 你会得到咧长城拍卖评估行嘅10元超市代用券，恭喜晒，
1: 恭喜晒嘅。咁就嗱，头先阿朱古力咁讲咧，我自己觉得就严重啦。咁因为咧。我哋三个呢进击陈皮朱古力由三月开始嘛。
0: 三月头
1: 开始啦。咁到而家为止呢，大家可能如果听众有啲有时会听得出，咁当然啦，节目每日呢有 good day, bad day 咁样啦。咁但呢其实我哋慢慢系一路进步緊，个默契同个磨合呢都一路系我哋自己起码啦 ,feel 到呢系越嚟越好咁样嘅。
12: 即系进击当中。
1: 係呀。唔系咁，因为每个节目都有佢自己嘅特色，再加埋三个人嘅化学作用，其实每一个节目都好独特㗎嘛。咁我哋三个呢，我可以咁讲，到而家今时今日，即系呢一日到我最后一分钟嚟讲呢，我系好 enjoy 做呢个节目嘅。
12: 系啊，我觉得三个人做个 flow 几难控制。
1: 系本身系嗱，我哋记唔记得我哋一开始度呢个节目？当然我哋准备嘅时间呢又唔系真系话咁多，同埋唔系真系咁多机会可以一齐去度。所以
12: 我哋好仓促。
1: 系啦，所以度到呢个节目出嚟，跟住之后呢第一日。有咁嘅成果，我哋叫做满合格啦，即系满意啦。咁但系当然，作为一个喺一个4:30开始播嘅节目嚟讲，未合格嘅。咁我哋一路继续推进。

0: 佢啦，磨合佢啦，咁到而家都仲有好多嘢需要进步啦。咁但系其实呢样嘢，我哋至少觉得我哋已经尽咗力做得好噶啦。
1: 诶，尽力我就我都赞成嘅，即系大家都用咗自己最好嘅方法去摆落呢件事嗰度。
2: 冇错，
0: 咁所以
2: 希望大家可以中意啦。
0: 系啊，所以咧嗱，先我调翻转嚟讲啦，先讲两位拍档咧，我系衷心多谢你，亦都令我呢个节目其实咧短短地呢两个几月时间，亦都。令我亦都學識咗啲新嘅範疇、新嘅嘢，咁同埋一個即係譬如好似阿邦話齋，三個人講嘢嘅節目真係第一次嘅，咁亦都做到咗啦，咁樣等等等等咁樣，我係好多謝兩位俾我嘅合作啦，同埋大家互相嘅意見啦，同埋 insight 咁樣嘅 ，OK， 多謝曬你哋咁樣。咁跟住之後，再譬如 wrap back 翻啦，譬如好似再對上阿寶、招財進寶咁樣啦。佢亦都俾咗，你知佢亦都好一个好有特色同个性嘅一个主持啦，同、佢合作亦都系好开心嘅。虽然佢到后期，因为佢人不在多伦多，咁嗰个合作嘅模式有少少唔系好到位咁样啦，我叫做。咁、但系大家都明白，咁所以但系尤其是佢喺度嗰段时间咧，我同佢合作亦都系好开心。咁同埋亦都系一个好开心嘅尝试，亦都学多咗好多嘢。因为其实对于我嚟讲咧，系一个好大嘅突破嚟嘅。由风继续吹去到招财进宝，因为风继续吹，大家都知道佢一个既定嘅框架喺里面。但系咧、当我做招财进宝嗰阵时咧，系完全打烂晒框架，重新再嚟过。
2: 系
1: 唔似你上一个节目嘅主持，
0: 你根本
1: 嗰个风格
0: 两个人嚟嘅 ，Ken 仔同招财进啊嗰啲，净系两样嘢嚟嘅，吓、完全系两样嘢嚟。可能啲听众可能一下子除咗把声系一样之外咧，个性格根本
1: 好难接受啊。
2: 边嚟边去咧？但你好快系可以叫做熟习啊 ，adapt 咗咁样
0: 啊。讲我用我哋即係始終開咪有一個既定嘅技巧同埋一個固定嘅一個風格喺嗰度嘅時候咧，你點樣變嘅話咧，都你都會適應得到嘅就係，譬如好似同阿前輩做風格吹嘅話，咁會跟從佢既定有個風格嘅話，咁我咪冇咁多自己嘅個人特色咯，咁但係亦都少啲自己嘅個人嘅 insight 去講出嚟咯。但係一到招財進寶開始，直到而家。好多嘢都系我哋自己消化同埋自己
2: 發揮你自己，
0: 同埋自己搣嘅料嚟噶嘛，咁所以就自己嘅發揮會多咗咯。咁所以呢啲係啲完全唔同嘅，即係幾個節目唔同嘅特色，亦都有唔同嘅個性。咁我亦都去到頭先嗰位就要多謝阿寶啦，多謝招財寶啦。咁就跟住之後，其實對上仲有一個節目嘅，就係、是、非正常會客室，
2: 係就係、是、你 solo 噶啦
0: ，solo weekend 嘅節目。咁點解咧？其實嗰段故事就係講接翻我今日節目開頭嗰度咧，就係、是、話去到去到二三年嘅五月啊，应该如果冇记错，
2: 你又翻翻嚟电台。
0: 二三年嘅时候，
2: 系咪？
0: 唔系，当时系我离开咗风流吹。
2: 系。
0: 咁但系咧，因为我自己 weekday 嘅时间，我系想腾出翻啲时间去发展我嘅啲新工作啦。咁所以我就当时同前辈啊，同 River 去倾咁样，咁就正式落咗决定啦。咁当时嗰次我就叫做。第二次离开电台啦，咁但系其实冇离开嘅，因为嗰阵时
1: 你做咗一个节目啊嘛，
0: 系啦，嗰时其实不嬲咧都有同即系同各大所有人，譬如包括前辈啊，包括阿 River 啊，咁都有讲话，其实我除咗 weekday 之外咧，我喺公司唔使掹走个名字住嘅，同今次嘅形式有少少唔同。上次我系唔需要掹走个名字住嘅，咁所以咧，阿 River 之后一路我哋保持联络之后咧，咁其实咧隔咗几个月就开始度，因为佢 weekend 又当时好似换新装定系又点样啊嘛，weekend 要 update
1: 星期日，我记得你个节目
0: 系啦，咁所以咧咁咪安排咗个新嘅节目啦，咁所以我就但系当时我好想做一样嘢，就好想同。将啲我哋细呢个坊间里面、社区里面或者行里面嗰啲唔同嘅人物啲故事带出嚟，咁所以就谂咗个咁嘅访问节目出嚟。我都好满足做到呢样嘢嘅，即系好多个人嘅故事，可能大家未必熟悉。我唔系一定要访问明星嘛，我成日讲我嗰个
2: 喺个范畴里边嘅，
0: 喺个范畴里面，佢系其实同 KOL 嘅原理有少少差唔多，或者甚至乎有啲好独特嘅个人故事攞出嚟带俾大家，我做到嘅，我觉得，咁所以又系好满足嘅，系啦。咁但系嗱，当然啦，即系我呢个转接由风继续吹完结到呢、這个到非正常会客室咧，唔同人有唔同嘅解读啦。但系我喺度再次澄清多次，即系当时虽然而家讲都冇乜所谓，但系总之我当时咧系系好唔舍得离开风继续吹嘅。跟住之后咧，亦都想继续做节目，所以就开咗 weekend 节目咁样。好啦，咁总之又再推迟多少少啦。咁跟住之后，我点样第三次再翻嚟，就因为呢、這个亦都要提一提啦。因为咧，我知道当时咧发生咗啲事啦。咁啊 ，River 啊，阿邦啊，同其他几位前辈咧，佢哋都有讨论究竟应该点样拆咧。咁我知道阿邦有其中提出一样嘢，就系咧叫我翻嚟 就做一个即系以师兄嘅身份去完结咗个节目。

0: 目咁样嘅，
1: 系系，
0: 咁我绝对同意呢个做法，
1: 嗯、
0: 所以我当时应承咗翻嚟，咪同阿 Riva 同阿邓恩做咗四个礼拜嘅，
2: 我都有份噶，
0: 系你都有份啦，咁但因为但我知道听翻佢嚟讲，我知道阿 Riva 同阿邦当时有呢个讨论，去 suggest 话请翻啲师兄翻嚟做，
2: 因为你有啲转接位
0: 系啦，
2: 想顺利过渡，
0: 咁、我觉得当时我觉得自己嘅使命系应该要做嘅，我亦都好同意呢个做法，因为我唔想风球吹呢个节目一下子就突然间冇咗，我想可以。因为呢个是电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的长寿节目，咁有一班听众，无论你系佢中意听边个把声都好，我自己当然亦都同嗰班听众已经有七年的感情，所以我觉得有责任翻翻嚟去
1: 完成
0: 呢件事，咁完成咗啦，咁跟住之后本身我亦都冇谂住继续做嘅，咁跟住之后招财进宝翻出咗嚟，跟住之后又到呢个进击陈皮朱古力咁样，成件事。我好庆幸，即系总之我到而家行到呢一步为止咧，我都完全冇后悔嘅。我所有嘢我都系学我话斋，我系呢啲系机遇，我全部都系机会同埋 lucky。
1: 系啊，
0: 可以俾我做到呢个位，学到呢啲嘢，
1: 把握到嘛，
0: 遇见呢啲人。
1: 系啊，
0: 系有时即系我明白人有好多种际遇噶嘛，有啲系可能有机会把握唔到，有啲可能系冇机会怀才不遇咁样噶嘛。但系我实呢个机遇系。好圆满地去到呢个 point， 所以我仍凡事感恩嘅，系真嘅，系啦。
1: 咁又有新嘅一页啦，
0: 新嘅一页，少少交代啦。我嚟紧其实咧都仲喺行内，其实我觉得又好巧妙地就系话咧，我之前咪做呢个 KOL 嘅广告片嘅，咁其实我解释咗好多嘢。我其实而家就系继续做紧呢个范畴，但系我大家都提过就系 agency 呢、這个即系广告公司嗰度咧，其实我而家嚟紧会加入一间叫做 multicultural consultant 加 agency 嘅角色，就係一個即係因為我哋係好多多元文化嘅市場嘛，咁我會係加入呢間公司，咁佢亦都係一間廣告公司，會幫人即係幫啲商業機構去做廣告咁樣，咁所以我嚟緊就係、轉入呢間公司去做咁樣，
2: 所以就身份上面暫時咧就要離別我哋一段時間先啦，即係廣播身份上面有意思，
0: 係啦，廣播上面咧嗱，首先我會想做好呢份新工先啦，好好做一個新發展先啦，咁嚟緊我當然我唔想講死就話完全冇合作嘅機會，或者我一定要攞掠翻嚟，
2: 我講死你，冇啊，
1: 我要嚟啊，
2: 咁拉尾嗰幾分鐘冇得兜啊，
0: 剩翻幾鐘咁啊嗱。我而家即系总之咧，六点钟之后咧，我就去揾我个闲闲地嗰十万八万啦。呢个讲法咧，又系个前辈讲嘅，好庆幸佢咁讲噶。因为其实我本身听落咧就唔开心，但系佢亦都鞭策咗我，我而家做到啦。系啦，我去揾我个真系，唔好理几多钱，但系我系真系而家去，我系真系可以圆满地去做到嗰样嘢啦。咁样，当然啦，即系佢当时呢个口吻同讲法咧，系咪个个人 buy？ 我唔一定同意嘅。咁我都所以呼吁所有嘅听众，所有嘅我哋嘅同事，所有人。我哋而家呢个世界已经够乱啦，够多烦恼嘅嘢啦。我觉得而家听到我哋喺度讲嘢嘅呢班听众咧，你已经作出咗你自己嘅选择。咁往后咧，你只要揾一个系真系诚心去同埋专业去做好个节目嘅，系真系攞个心出嚟，同埋品格系好嘅主持嘅话咧，我觉得先系你真正需要选择嘅人咯，同埋节目咯。
1: 祝福你啊，
2: 我补翻一句祝福你啊，
0: 系。
2: 我要讲啲唔好咩十万八万，我想讲继续发光发热，即系冇话高唔高峰嘅，日日都系高峰 ，OK？
0: 啱，大家咁话，同埋最紧要在座两位拍档，仲有我要多谢 Matthew 啦、Tony 啦同埋 Ken 爷一直以嚟嘅照顾 ，OK？ 同埋所有嘅听众，好高兴认识你哋，咁啊喺茶餐厅度见到打声招呼 ，OK？ 咁啊。可以坐低，唔好请我啊！唔好请我食嘢，千祈唔好啊 ！OK， 千祈唔好讲
2: 到有感情位喎 ，Ken 仔今日
1: 系啊，
2: 我唔系我心谂，我可唔可以整喊佢咧？系我觉得难啲嘅，但我见到而家佢有啲情绪，俾埋你十秒，
0: 好啊！多谢晒咁啊！总之最后一句，好高兴认识大家，身体健康，再会。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黄昏新闻专辑，
4: 警方就史家堡商店内八岁女童遭性侵案发图寻求协助辨认疑犯。当局话日前由东非回国嘅一名人士伊波拉病毒检测呈阴性。王毅将于下个星期四到访渥太华，属于十年来再次有中国外长正式访加。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就最近网上对佢嘅恶意批评，包括滚回中国等嘅言论，发布短片作回应。佢认为当中明显有种族歧视成分。周浩辉报道。
5: 多伦多市长周志慧近期在网上受到针对他个人的种族歧视和人身攻击言论。

0: 今日佢喺社交平台发出短片，作出公开回应，亦都喺片里面引述朗读部分恶意留言，包括滚回中国等等嘅言论。
1: Hardy Mayor, go back to China. Oh God, I've heard this a few times. She's drunk. I can't understand what she's saying.
0: 周志伟指出，自己虽然喺香港出世，但系呢类说话明显带住种族歧视嘅成分。对于取笑佢口音嘅批评，佢话英语系好多多伦多居民嘅第二语言。佢自己13岁移民加拿大，母语系广东话，强调有口音唔代表有问题。他又讲到早在2013年曾经患亨特氏症候群 Ramsay Hunt Syndrome， 导致面部神经麻痹，发音受影响，部分网民误会以为他喝醉酒。周志伟透露，病症是在他的丈夫已故联邦新民主党领袖林顿去世之后，因为过度劳累和免疫力下降而出现。而对于批评他不工作的言论，周志伟反驳话，自己每朝早7点前返到市政厅工作，通常每日工作14个钟头。佢讲笑话唔介意被称为派对市长。佢认为呢个城市嘅精神就系大家一齐庆祝彼此嘅文化、传统同埋语言。呢个就系多伦多特别嘅地方。而多伦多嘅魅力正正系在于多元文化同埋社区庆典。佢又话，虽然理解部分市民因为生活压力而感到不满，但系强调种族歧视同埋仇恨言论无助于解决问题。周志伟强调，自己从政是为了改善住屋和公共交通，而并非与网上匿名的账号争论。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2: 多伦多警方发图呼吁协助辨认一宗女童性侵案的男疑犯。案发在本月12号星期二下午3点几，士加堡 Finch 夹 McCowan 一间零售商店内，疑犯跟踪一名8岁女童，并且进行性侵犯，其后更加企图抱起事主，女童就大叫，家人上前制止，男疑犯徒步逃去。疑犯被形容20至30岁，戴眼镜。要查看图像可以浏览本台网站 am1430.com。知情者可以致电416-808-7474向警方提供线索。多伦多市中心中午时分发生致命车祸，一名女途人被货车撞倒，当场丧生。现场是 Gerard 及 Parliament 的路口，中午12点半左右，该名39岁女子被一辆水泥车撞倒。当局话救护人员几分钟之内就抵达车祸现场，证实事主伤重死亡。警方话肇事司机有留低协助调查，暂时未被起诉，又呼吁目击者提供资料。约克区警方表示，在一名机警公众通报之下，制止了一宗分心盗窃案的发生。事发于刚过去星期一维多利亚日下午3点左右，旺市 Bathurst 及7号公路西北面的住宅区，该名机警公众留意到有人向其年长的邻居怀疑进行分心盗窃，试图盗取事主的金器首饰。该人报警之后，警员迅速抵达，拘捕三名男子，年龄介乎31至34岁，涉案车辆是一架白色的 SUV， 并且搜出一批假首饰。警方又说，今次是半年来第二宗由机警公众协助揭发并制止针对长者的分心盗窃案。河顿区警方就日前奥克维尔珠宝店械劫案呼吁提供线索。事发在上个星期四早上10点左右，奥克维尔 Lakeshore Road 及 Kerr Street 的 National Jewelers 店铺，一名职员抵达准备开铺之际，在外面 遭人用枪指吓，挟持进入店内。独行的贼人将店员绑起双手，掠去一批现金和珠宝首饰，逃步逃去。店员并没有受伤。警方到场之后检获一支气枪。疑犯被形容是男性，当时身穿黑色棉帽上衣、啡色长裤、黑色波鞋，戴手套和棒球帽，拿着一个背囊。面对非洲伊波拉疫情，联邦卫生当局已经开始在全国的机场加强对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入境人士进行筛查。周浩辉另一节报道。
0: 本国首席公共卫生官雷马医生今日交代有关非洲伊波拉病毒疫情最新的应付措施，表示已经是由前日开始在全国各机场的口岸加强对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入境人士筛查。他指出，过去21日曾经逗留在疫区的人都会被深入查问健康状况和当地接触人的情况，

0: 未有获批准的疫苗或者治疗药物。而世卫组织申请至今有800多宗确诊和怀疑病例，还有超过180人死亡，又指实际规模可能更大，并且提高了刚果当地的风险级别。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 联邦外交部发出公告，指中国外长王毅将于5月28号到访渥太华，属于10年以来再次有中国外长正式访加。联邦外长阿南德表示，双方将会讨论推进务实合作，以及落实今年初更新的加中战略伙伴关系，议题涵盖贸易与投资、全球安全及双边事务等等。渥太华指出，加中两国拥有深厚的民间联系，目前约有170万名加国居民具有华裔背景，旅游及文化交流亦不断促进双边关系。资料显示，中国持续是本国重要出口市场，去年加拿大对华商品出口额达到344亿元，按年增长1.5%，双边贸易总额更加达到1251亿，较2024年升 5.2%。在今年一月，阿南德随同总理卡尼访华，宣布更新加中战略伙伴关系，亦都是自2017年之后再次有本国总理访问中国。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军方今日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间学校，造成至少6人死亡、30几人受伤、15人失踪。普京话，遇袭学校的附近并冇任何军事设施或者特种部门的设施，又话冇证据表明呢啲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者偏离航线先至击中学校校舍。佢已经责成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俄罗斯外交部较早时发声明，指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远程武器，包括无人机，并且有外国专家提供技术支援。西方又向乌军提供情报，并说明锁定目标。至于乌克兰方面就极力否认指控，表示袭击目标是该地区一支精锐无人机指挥部队，强调乌军遵守国际人道法，又指责俄罗斯媒体散布虚假信息。美国同伊朗的停战谈判取得进展。伊朗传媒与新华社报道，斡船方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前往伊朗，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谈判进程。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在德克兰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就推动谈判进程交换意见。伊朗媒体较早时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之下，伊朗和美国的消息及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较早前亦都表示，美伊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一定能够达成协议。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由陈静仪报道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在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个月27号启用，预计每年最多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的客流量。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4: 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将会在今个月27号起启用，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到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办理旅客登记手续，包括3间本地航空公司，香港航空、大湾区航空和香港快运。大楼设有8个航段，过100个登记柜台，68个自助行李托运柜台，58个智能登记柜台和15条智能保安检查通道。大楼离港层的设计和一号客运大楼不同，保安闸口移到较前的位置，旅客抵达大楼完成登记手续和托运行李，会经闸口去到下层出境大堂完成安检，再往下层乘坐捷运返回一号大楼登机。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表示，旅客无需预留更多的时间，
5: 不用预多时间，因为个保安那个位置在中间嘛，如果是两至三分钟已经由我们的落客区已经入得到保安，然后一直落，其实如果步行距离呢，其实是嘴 T1 是仲更加短的。那我们在个设计上就一计是跟 T1 的水准是完全一样的。
4: 姚少聪说，大楼目前定位是吸纳较年轻的区域性航空公司，离港设计启用后每年最多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的客流量，有助香港未来发展。
5: 机场发展最紧要有容量。

0: 有 capacity， 其實我哋疫情前咧已經去到7000萬嘅客人，咁已經係好接近咧成個一號大樓咧個設計容量。就算我哋唔二期擴建，已經係7000萬加3000萬，即係話咧喺5月27號之後咧，我哋能夠處理超過1億嘅旅客每一年。咁呢個對成個香港嘅競爭係非常重要嘅。
1: 至於二號大樓嘅登機客運廊。機管局預計將會在明年底啟用，日後如果有需要可以擴建至處理更高的客流量。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2: 香港食環署正接受食肆提交容許狗隻進入的申請，截至中午共收到超過1400宗申請，申請期6月8日結束。署方預計於6月中旬批出首輪的申請，並將於7月指定日期起容許狗隻進入獲准的食肆，具體日期將於稍後公布。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與哈薩克總檢察長分別代表香港特區和哈薩克簽署關於移交逃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和移交被判刑人的雙邊協定。鄧炳強在簽署儀式中說，香港和哈薩克都致力透過國際合作打擊罪案，今日簽訂的多項協定標誌住兩地在司法合作方面邁出重要一步。移交逃犯條例列明香港特區政府與哈薩克在移交逃犯的規定，並再列同類國際協定的一般保障條款，包括有關行為必須在雙方的法律下都屬於罪行，以及如果涉及可判處死刑的罪行可以拒絕移交。香港资深电影人黄百鸣被证监会入品控告内幕交易案，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裁定罪名成立，案件押后6月9日判刑，黄百鸣获准保释候判。80岁的黄百鸣，原名黄百鸣，是天马影视文化控股有限公司的主席兼控股股东。控罪指他在2017年8月至10月期间，在掌控与公司有关的内幕消息之下，涉嫌怂恿或促致胞妹进行天马影视股份交易。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着有财经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19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5: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激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ills 及英尔东 BMW Auto House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6: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的高尚镇屋 Skyles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同安省 HSD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万。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夹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兴建中，即将入住。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星期六落希李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财经消息由 La Defense 大卫标行赞助，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营业，预约905-771-9111。
8: 财经新闻简讯。
9: 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471点，上升61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再创新高，报50579点，上升294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343点，上升50点。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473点，升咗27点。纽约七月期油报96.6美元，上升25美仙。纽约期金就报4523.2美元，跌咗19.3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2.42美仙，跌咗0.13美仙。

0: 另外，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5,606点，上升219点。至于东京日经平均指数再急升1,654点，报63,339点，创收市新高。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赞助，查询 ladefense.ca。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 905-771-9111 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废纸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废纸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下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万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列治文山双车房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4: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5: 同 May，
6: 我梦想要嘅 Audi，
5: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4: Lismo 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5: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4: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7: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8: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9: AM 1430交通速递，
10: 时间来到6:21，有卢希尔为你送上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首先是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Markham Road 去到427多车，再由 James Snow Parkway 缓慢至到 Six South。 而401东行线方面，在 Six South 的左线有交通意外，首先由 Six North 去到 Grove Line， 再由 Mavis 至 Kennedy 一段慢驶。427北行线方面，近住 Dundas 的快线两条左线受到交通意外影响，由 QEW 开始缓慢，而 QEW

0: Gardiner 东行线虽然在 Jameson 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成，但 Jameson 以东的位置呢中线有一架坏车，继续由 Winston Churchill 去到 Jameson 一段挤塞。 Lakeshore 东行线方面就由 Humber Bridge 排到去 Jameson。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Jarvis 去到 Strawn， 再由 Park Lawn 去到47 Runway 繁忙。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Appleby 去到 Stoney Creek 一段多车。 QEW Gardiner Appleby 至 Stoney Creek 一段多车。最后是市区道路方面， Highway 10在 Charleston Village 以南的位置就住交通意外仍然是有封路措施。今天的430交通消息已经全部报道完毕，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1: 找屋要懂得找有实力的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2: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1: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3: Rosemont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五月大特卖。星期六来 Rosemont Honda 出车，除了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 0.9 厘，购买 CRV 有最高10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现货及相动能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士加堡 Rosemont Honda 出车了。电话 416-291-9501。Rosemont Honda 星期六一天五月大特卖，万勿错过，保证满意。
4: 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5: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寻觅理想家园，由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 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懂把握先机，即刻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7: 我是乐希，
9: 关注你所关注，为你发声，俾你发声，全民议会。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全民议会。大家好，我系梁建恒。咁啊，本来礼拜五系接电话嘅，咁但系因为咧，我寻日嘅嘉宾咧就即系嘅约方面咧就约咗系今日啊，咁所以咧就变咗寻日接咗电话。咁而今日咧将会讲个主题咧，都可能喺夏天嘅时候大家都会谂嘅就系、是、旅行啦。究竟旅行嘅目的地系点咧？我哋旅行可唔可以作为我哋其中加拿大嘅产业咧？咁所以会请到业内嘅人士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咁啊，呢个时候听听试试啦，人包先。转头翻嚟同大家讲讲旅游
8: 啊！时事懒人包，
10: 啊，陈老师讲咗啦，我分别用两款唔同嘅 AI 去问一问啦，究竟喺 Elon Musk 同埋 OpenAI 嘅股权争夺之中发生咗咩事？尝试睇一睇唔同嘅 AI 究竟佢哋会唔会选边站？结果系点咧？今日嘅时事懒人包就同大家睇一睇啊！大家好，我系梁建恒。结论先啦，咁啊，两款嘅 AI 虽然喺表述上面咧唔完全一致，咁啊，唔同嘅人讲嘢都会唔完全一样啦，讲故事嘅方式唔同啫，但系表述嘅内容咧，对比过嚟讲，两个都差唔多嘅。嗱，先睇睇 XAI。

0: 嘅 Grok 系点答先吓 ？Grok 系咁讲嘅，喺分歧同埋离开嘅过程之中咧，2017年底 OpenAI 讨论转向 for profit 即系盈利嘅结构啦，从而去吸引巨额嘅资金发展人工通用智能 AGI。而当时 Elon Musk 咧亦都系支持咗呢种嘅谂法噶，但系佢就要求取得多数嘅股权同埋绝对控制权，并且担任 CEO， 甚至建议将 OpenAI 拼入去 Tesla 入面。咁啊，其他嘅创办人包括 Altman 啦，同埋 Greg Brockman 啦，都拒绝俾任何单一人拥有绝对控制权，认为呢一个违背咗使命。而之后 Elon Musk 就停止咗捐款，喺谈判破裂之后，佢就离开咗啦。2018年2月嘅时候 ，Elon Musk 正式退出 OpenAI 董事会，公开嘅理由就系同 Tesla AI 工作有冲突啦，但系实际上就系控制权争夺失败。佢当时认为 OpenAI 成功率为零，并且表示咧自己会喺 Tesla 做类似嘅事情。咁但系 OpenAI 喺 Elon Musk 离开咗之后，喺2019年正式设立 for profit 嘅子公司，后来接受咗 Microsoft 嘅巨额投资，然之后快速成长成为 ChatGPT。背后的巨头，而 Elon Musk 之后就创办了 XAI 作为竞争对手，并且多次公开批评 OpenAI 背离了他的非盈利、安全优先的初衷，变成了 CloseAI 加上 Microsoft 控制的盈利机器。去到2024年的时候， Elon Musk 提起诉讼，指控 Altman 等人偷走了慈善机构，违反了创办协议，要求恢复非盈利使命和移除 Altman 等，并且要求巨额的赔偿。后来诉讼所涉及的大约是$1,500 亿，而他就主张自己是基于永远非盈利的承诺才捐款的。而去到2025年初的时候， Elon Musk 亦都透过财团提出$974 亿收购 OpenAI 的非盈利部分的敌意收购的提案，想阻止 OpenAI 完全转成 for profit并且 IPO 即是招股啦，但系就被 OpenAI 董事会拒绝。例如 OpenAI 旗下嘅 ChatGPT 又系点样去表述啦，又或者点样去陈述2017至到2018 Elon Musk 同埋 OpenAI 决裂嘅呢个过程嘅咧？根据翻咧就系 ChatGPT 嘅讲法啦，简单用一句说话讲就系 Elon Musk 认为 OpenAI 如果维持 non-profit 嘅结构嘅话咧，根本冇办法同 Google 或者 DeepMind 去竞争，所以佢曾经试图重组 OpenAI， 甚至乎取得更大嘅控制权，但系其他嘅创办人，尤其系 Sam Altman 咧，唔同意，咁啊最终咧双方决裂。其实如果我哋睇翻 Elon Musk 同埋 OpenAI 之间嘅嗰一次嘅诉讼啦，其实盈利与否，又或者系咪一个非盈利嘅组织咧，都系其中一个 Elon Musk 去挑战 OpenAI， 又或者呢次诉讼之中好大嘅一个指控嚟噶。但系其实喺 Elon Musk 尝试去收购 OpenAI 嘅时候咧，佢反而系最早提出需要盈利化嘅人之一。因为其实佢都意识到啦，训练 AGI 太过烧钱啦 ，non-profit 嘅模式咧系持续唔到嘅，冇巨额嘅资本咧就冇办法竞争。咁因此 ，OpenAI 后来公开嘅电邮之中咧 ，Elon Musk 曾经写过类似系 OpenAI 嘅成功率系 0%， 即系冇机会啦，除非大幅增加资本同埋速度。嗱，依家大家已经知道嗰一单嘅诉讼啦， Elon Musk 就败诉啦。咁但系睇翻成件事咧，当中一个都几大嘅矛盾噶，就系、是、原本 Elon Musk 想建立一个唔受单一企业控制嘅 AI， 但系当 AI 竞赛开始之后咧，佢都开始认为必须要集中资源、集中权力去快速竞争。结果就系佢同 OpenAI 原本嘅理念都产生咗冲突，所以呢场嘅决裂某程度上都反映咗 AGI 喺发展之中嘅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不集中资本和权力，你可能永远做不到最强的 AI， 但是如果你集中资本和权力的话，可能又会变成自己当初最担心的东西。
1: 一天光看出四面墙，就觉没有关窗，就算冬日渐寒凉，没人再叫

0: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wi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0: 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

0: 及 Major Ma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翻税后仅122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1: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1: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 饮品提供大排档。
3: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4: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valid cut.
5: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6: 搭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唔搭声议事堂。欢迎翻到全民议会，大家好，我系梁健恒。咁啊，最近咧，其实就住我哋国内啦，同埋咧国外一啲嘅旅游方面嘅资讯啊，又或者系一啲政府方面对于一啲旅游上面嘅应对嘅措施啊，都有唔少咁样嘅新闻啊，吓咁啊，特别对住我哋国内啦，我哋其实都讲紧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旅游资源，究竟我哋有冇好好咁利用我哋手头上有嘅资源呢？咁啊，今日咧希望请嚟业界嘅人士咧，去同我哋讲一讲。咁啊，对于我哋国内，其实成日都讲话我哋好多嘢可以出口，但其实有啲嘢咧，我哋都可以好好利用嘅。咁啊，其中旅游资源就系一样啦。今日请嚟咧就系大班旅游嘅 President 就系 Albert 咧，同我哋讲讲咧就系关于我哋加拿大嘅旅游嘅问题嘅。Hello Albert， 你好。
7: Hello， 大家好，你好，
6: 你好 Albert。 我最近我睇到个新闻啦，就系讲紧话喺我哋加拿大嘅洛基山段，即系呢个 Banff 等呢一啲嘅好出名嘅旅游区入面啦。近来咧就嗰、那个叫旅游人数咧激增啊。嗱，当然我唔系好知道，即系喺我哋所见到嘅激增，同埋你哋业界人士所见到嘅激增个数字系咪即系叫做 match 到啦？咁但系其实如果喺最近嚟讲啦，呢一啲嘅游客嘅即系嗰个数目嘅增加好啊，或者个组成好，系咪都会因为我哋本地人啊去少咗出国旅游啊，或者唔去美国啦、啊，就留翻喺我哋加拿大，导致咗会出现一啲嘅叫旅客区啊、游客区啊嗰啲人数嘅增加咧？
7: 其实主要咧增加咧，好多人即系话呢个 Rocky Mountain 今年好火爆、好热啊。其实因由于有一套韩国嘅呢个电视剧啊、连续剧啊。咁同喺日韓咧，呢套電視劇咧已經係破曬收視率、破曬下載率嘅好熱嘅電視劇，所以導致到呢今年咧，呢兩我亦都可以大膽咁預言咧，今年咧、下年咧同後年咧呢個洛基山脈都係好 hot 嘅一條線路，就是、由於呢個電影嘅帶動啦，同埋電視劇嘅帶動。
6: 咁你啱啱你所讲到啦，电视剧嘅带动啦，咁嗰个游客本身嗰个组成系边度嘅人多？即系你讲紧话，即系亚洲嘅人，因为睇咗呢套电视剧啦，定抑或其实我哋本地，因为呢一套嘅电视剧系喺 Netflix 上面都有噶嘛，咁所以即系嗰个组成方面，系我哋系会吸引到亚洲嘅游客啊，定系全球都有增加咧？
7: 嗱，其实咁样嘅，佢今次嚟讲，肯定系吸引日韩最多嘅。日韩最多，其实本身咧，整个洛基山脉咧嘅游客咧状态嚟讲咧，第一名始终都系美国客，美国嘅客嚟到 ，OK，美国客人嚟到之后嚟讲，呢、這个都系最多嘅。第二系我哋加拿大嘅本土，再加一啲欧洲，第三系欧洲，最后咧就系呢个亚洲嘅。咁樣而組成嘅。咁而家呢個突發爆火爆嘅點嚟講，我所知道嚟講咧，都係喺日韓嗰度係好熱。當然啦，中國都係都好熱嘅呢套電視劇。但係由於中國咧個簽證啊或者各方面嚟講咧，就比較唔係暫時仲唔係咁友好住，或者咁容易攞到個旅遊簽證住咧。咁所以而家暫時嚟講咧，睇落去都是有增長的，在個大部分嚟講都係日韓遊客。
6: 咁啊嗱，今次呢出嘅電視劇就喺 Alberta 啦，咁啊其中 Calgary 都有取景啦，即係城市嘅景又有啊 ，Banff 嘅景一啲比較山區嘅景都有啦。咁其實今次都唔係第一次噶，之前咧鬼怪呢出嘅電視劇都令到咧 Capacity 就非常之火爆，甚至乎今時今日咧都仍然我身邊有啲嘅朋友都話：，我約 Capacity 去

0: 我一讲去嗰啲地方，其实啲人就问你会唔会去鬼怪嗰个取景嘅地方啊？咁样，咁所以其实我哋之前都尝试过，又或者试过有咁样嘅甜头，而今次又有另外一出嘅电视剧喺呢度取景。我哋加拿大系咪即系应该都尝试多啲去揾一啲例如咁样嘅影视制作，令到我哋嘅旅游资源可以俾世界多知道多啲
1: 咧？其实咧，一有呢啲咁嘅取景咧，或者电影咧爆红咧。就帶來佢個地區咧，係好呢一個叫做好好火爆嘅。如果我哋記得大約接近十五到二十七八年前咧，有一個奧斯卡電影咧，就叫做《斷背山》啊。咁嚟講，其實佢都係喺 Rocky Mountain 嗰度拍嘅。咁喺當時嚟講都熱咗咧，喺美國時係熱咗好多年嘅。好啦。好，你讲紧呢个鬼怪，大约喺十一二年前咧，呢、這个当时嚟讲咧，喺日韩中，哇，尤其是咧，主要嚟讲咧，就日同埋中国咧，呢套电影咧系好，呢套电视剧好火爆，所以令到咧整体到而家吓，都好多人都。好多我哋嘅客人咧都會話：，誒、哎，我要去到鬼怪邊度？嗰、那個電話亭同埋嗰個時空門喺邊度啊？咁我哋導遊都要帶佢哋去睇一睇，打下卡咁樣嘅。到而家仲係有熱度。咁其實咧，我哋如果你問政府想推啊啲嘅咩地方咩城咧，我都可以話俾邀請 approach 一啲荷里活電影啊或者其他國家嘅電影公司嚟嗰度取景啊影啊。咁嚟讲咧，对当地嘅旅游业系好好嘅。
0: 咁嗱，我哋即系啱啱所提到嘅《无厘鬼怪》又好啦，又或者系最新个春剧叫《爱情怎么翻译》啊。咁啊，呢两套都好啦。咁啊，一个就带动咗西岸，另外一个就算系东岸，其实都唔系外安省嘅。我哋睇翻自己啦，我哋嗱嚟紧又有世界杯，咁啊，好多人嚟到，好多时候有呢个大型盛会咧，除咗你话参加赛事本身咧，咁都会系带旺到周边嗰啲嘅旅游业嘅。而我哋安省其实有冇咁样足够嘅旅游资源去当我哋有一啲咁样机遇嘅时候可以捉到咧？
1: 其实安省咧嘅旅游机遇咧系都系都即系旅游嗰个丰富程度咧都系一般般咧。喺世界级嚟讲咧就唔系话真系太嘅吸引。咁我哋好在咧有一个叫做 Niagara Falls 啊呢一个尼亚加拉瀑布咧，咁咧系唯一一个系叫世界级嘅景点咯。咁系吸引咗好多嘅。嚟到加拿大多伦多必去嘅一个地方咯。咁如果你真系数得出手咧，就只系呢个 Niagara Falls 咯。
0: 咁啊，但系即系我哋见到啦，即系我哋自己喺多伦多又好，或者我哋要去到周边一啲嘅景点啦。咁我哋好多时候都要揸车揸一个比较远嘅一个一个时间啦。咁啊，同我哋可能去亚洲地方啊，或者去其他地方咧，佢哋嘅旅游资源相对比较集中，又或者开发得比较好。咁其实我哋安省依家系咪就算系有旅游资源，面对住一个咩嘅困境咧？系我哋冇人去投资去开发资旅游资源，定抑或我哋嘅旅游资源太过分散，令到唔系好游客 friendly？
1: 主要其实嚟讲就系个交通问题啦，因为我哋加拿大实在太大啦，点到点咧都要系咁，亦都要几个钟嘅啊。咁所以嚟讲咧，就令到好多客人咧。就即係對嗰所謂自由行啊，或者自駕遊嚟講咧，就唔係咁友好。呢個係冇辦法㗎，呢個已經係冇辦法，呢個係地理上嘅問題嚟㗎，係冇辦法。咁換一句咧，咁亦都會幫助到我哋嘅行業咧，就係、是、客人咧都會嚟呢度玩嘅，但係佢就寧願參團啦。咁啊，其實好多歐洲去咗歐洲嗰啲咧，好多中意自由行嘅，自由行嘅。咁可能佢中意坐火車啦，或者中意搭公共巴士啦，即係佢哋嘅譬如歐洲咁啊，我就用歐洲啊，其實美國都好難嘅嚇，用歐洲嚟計咧，佢哋會有多選擇咯。佢可以一啲咧就咁爭啦，無憂嘅旅行團同你安排好曬，去邊度城市邊度城市，所有嘅交通、所有食宿、所有嘅玩、所有入場各方面有人講解，咁佢又好舒服。另外一種咧就去探索式嘅，孭住個背囊。去一個到一個一個去慢慢慢慢每個城市去慢慢逗留一個禮拜兩個禮拜甚至一個月
0: 深度遊啊，
1: 咁深呢種咧，我哋叫做背客咧， 背囊背客嘅呢種背包嘅旅客咧，喺北美洲係就咁準。

0: 尤其是在加拿大呢就不是那么友好了，因为我们的各地方与地方、城市与城市的地方太远了，太远，所以很多人来到来讲呢只能够选择我们的一般的旅游团或者巴士团，以整个旅游团这样 为主要的，那么失去了一批呢就比较多的自由行或者自驾游的客人。
1: 咁嗱，你讲开话即係城市同城市呢比较远啦、啊。咁之前我哋联邦政府都讲过话喺呢一个嘅 Quebec 嗰边，咁有一条嘅高铁可以连接到我哋安省啦咁、样。咁一啲咁样嘅叫做 upgrade 啦，咁城市同城市之间嘅一啲快速交通嘅一啲 upgrade， 有冇帮助到你旅游业？
0: 只能咁讲，有好过冇，但係帮助我认为唔係好大。
1: 嗯，点解咧？
0: 但帮助认为唔会好大，因为其实好多方面嘅，如果你嗰个班次唔够密咧，咁亦都会影响到咧，每一个旅客咧，因为你始终都500公里嘅，400-500公里，譬如我哋多伦多去太一个大埠嘅，去渥太华嘅，咁都400-500公里，咁其实咧你嗰个交通个时间唔系咁密嘅嚟讲咧，你点快嚟讲都要坐2-3个钟头，包括嚟讲咧，你话我又要去火车站，预先点样去攞飞，或者点样去排队上车，点样出闸啊咁样，咁你搞下搞下都要冇咗半日噶啦，5个钟噶啦，本身个车都2个钟噶啦，咁再落去火车站，喺火车站再出嚟，起码冇咗半日嘅，咁所以其实嚟讲系当年有比冇更好啦。但系嚟讲系帮助系咪真系咁大呢？我觉得唔会咯。
1: 咁呢个时候咧，我哋休息一阵先吓，咁啊，转头翻嚟咧，再请 Albert 咧同我哋睇一睇咧，我哋本地嘅旅游业所面对嗰啲问题。
2: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防山团队647806818880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3: 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4: 梗系阿 Don
3: Don
4: 今个星期六5月23 Don Freeman of Toyota 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至底唔再讲，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3: 揸紧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1厘。
4: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3: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个星期六5月23就要早啲嚟喺 Steels 404以东嘅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n Freeman of Toyota 汽车城啦！
5: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洛夫York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6: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7: 找屋要懂找有实力的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2: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7: 今个周末一定要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8: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9: I want to see honest, valid,
10: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11: 搭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搭声议事堂
1: ，OK， 翻到嚟咧，全民议会嘅大家好，我系梁健肯。电话线旁边咧，继续有咧就系旅游公司嘅主席啊 ，President 咁啊 ，Albert 喺度嘅，咁啊，啱啱都即系了解咗我哋即系喺本地加拿大。

0: 但系嘅旅游业面对呢个问题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我哋自己作为本地嘅居民啦，咁啊我哋去对比翻啦，世界各地嘅一啲旅游嘅城市啊，一啲旅游目的地啊，我哋加拿大其实啲酒店啊等等嗰啲嘅指数啊，又或者我哋即系使费上面都几高喎，呢个都会唔会影响咗我哋加拿大喺即系国际上面咧呢个旅游嘅竞争力咧？
1: 呢个冇错啦，你讲得好啱啊！咁其实基本上嚟到加拿大旅游。其实佢嗰个酒店成本、交通成本啊、衣食嘅成本啊，各方面嚟讲咧，都系比欧洲嘅好多嘅国家喺欧洲吓，整个东南西北欧，除咗北欧之外咧，我哋嘅生活指数啊，各方面都系比佢哋高嘅。譬如好似比喺西班牙嘅旅游资源咁丰富啊，各方面嚟讲，从酒店好，各方面嚟讲咧，佢都起码平我哋嘅加拿大。嘅就從酒店、從食啊各方面都有20%多到30%嘅，咁所以嚟講，咁啊客人嘅又貴或者嚟講都係一個打斷佢嚟加拿大嘅呢一個念頭嘅其中嘅一個好主要一個原因，因為價錢係好重要嘅，即係我哋成日都講話性價比啊嘛，係嘛性價比，咁所以點解仲係好多客人？都是喜欢参加旅游团呢就其中这一个原因。因为我刚才所讲就没了一批背囊客背包客没了一批自驾游自驾客加拿大的油费租车保险住宿都这么贵的来讲呢不如他们去选择去其地方去旅游个性价比更好。咁唯独咧巴士团啊个性价比好，价格哦，原来玩三日都系100-200蚊，200-零蚊咁样，咁佢哋咪觉得 O K 咯 ，book 一晚酒店都200-多蚊噶啦。其实我连观我哋嘅旅行团嘅选择嚟讲咧，系比欧洲系可能仲要更加发达更加多。但系所有嘅背包游，甚至乎自由行，甚至乎自驾游，都不如东南亚或者欧洲。
0: 咁
1: 就係、是、呢个原因。
0: 係啦，咁对比返啦，咁最近都有啲嘅新聞就係、是、无论泰国好啦日本都好啦，佢哋都因应住即係佢哋话啊有一啲嘅过度旅游啦，太多游客啦，影响咗当地啦，咁所以呢都会收取一啲呢就係、是、额外嘅一啲嘅费用啦，签证费又好，入境费都好啦。咁我哋加拿大呢其实当然整体上嚟讲我哋地大物博啦，我哋人又唔多啦。咁但係即係我哋如果係睇返某几个景点，例如今次所提到的班夫啊、Banff 嗰啲地方啊、落基山啊附近，都会不会即系出现到一些可能是都有过度旅游影响到当地的生态环境又好啊，又或者居民生活的啲嘅状况出现？
1: 其实咧，嗱，讲紧如果用新日的数字啊，各方面嚟讲咧，我不觉得加拿大仲有过度旅游呢一回事咯，即系咁夸张咯。是嘛？咁其實係好多所謂嘅過度旅遊，即係會影響當地嘅民生啦，係嘛？咁
0: 如果日本同埋泰國嗰方面咧，佢哋就話
1: 啊，譬如日本呢個富士山啊，會過度旅遊啊，影響啊嘅周邊嘅乾淨情況啊，污有啲人亂拋垃圾啊，諸如此類。泰國人太多啊，各方面其實我可以咁講咧，泰國好啊呢、這個啊即係某啲景區咁樣嘅好嚟講咧，其實咧佢係多咗，其實唔覺得真係話多得咁誇張啦、啊，可以嗰度過度旅遊。其實呢種嘅譬如喺富士山係真係本身係咁多，喺京都真係咁多，喺曼谷真係咁多嚟講，其實係早於喺。十年前、八年前都是咁多嘅，即系而家嚟讲，好多个都系承受咗哦当地居民嘅压力，咁政府知道啦，咁尽量减轻咗佢咯。其实可能预喺呢个问题嚟讲，其实喺十多年前喺欧洲嘅巴塞隆纳啦，喺威尼斯啦，喺罗马啦，等等等等，喺巴黎好多嘅地方咧，好多嘅政府都实施咗好多不同嘅
0: 规例
1: 而。措施規例咁嚟去，其實佢個規例措施唔係減少嘅遊客，只係令量盡量安撫當地嘅居民咁解啫。
0: 咁所以其實即係佢哋係咯，佢哋所徵收嗰啲費用係即係點樣去幫當地居民咧？即係係揾多啲人去清理垃圾
1: 咁樣
0: 嘅。
1: 我可以舉個實例俾你聽，喺 pandemic 之前咧， 那些去歐洲呢差不多每一

0: 個城市咧，都會俾一個叫入城費嘅。OK， 入去城市，即係換言之，我哋一部旅遊巴，我哋要買 permit， 報人數去到去到個 city 裏邊咧，入得去攞咗 permit 先至可以喺裏邊嘅車客，嗰啲叫入城費。咁、入到去之後嚟講咧，仲有一種叫額外嘅旅遊税喎、咁嚟講，譬如你住嘅酒店咧、我哋嘅導遊係你而家有幾多人，每人係幾多錢咁樣？咁係交一種叫旅遊税，現金咁樣去交俾個酒店嗰度咁，或者 look 卡咧，或者咁講，咁樣俾啦嚇。咁、呢個咧，其實嚟講咧，喺 pandemic 之前到而家之前，佢哋嘅入城費，我唔講門飛嚇，唔講門券啊，入城費啊，同埋其他嘅税項嚟講咧，係翻咗。我估計最少三倍或以上，三倍。以前入城費100，而家起碼去到300、400，甚至500。好啦，以前嘅酒店税，每一個客人咧喺巴黎咧，我哋喺 pandemic 之前，每一個客人嘅巴黎係2.25歐，而家可以去到7歐幾嘅、一個人嘅10,000。譬如你住30,000。你就要俾20多歐，即係接近40元嘅入住嘅税咁樣嘅。咁佢因為嚟講咧，就越多呢種嘅税項，收呢個税項，甚至乎嘅入境嘅 e-visa 或者入境嘅方面嗰種咧，佢希望咧多收一啲你哋嘅遊客嘅税，而補落去當地做一啲措施嚟。安撫一下當地嘅居民，
1: 有啲政府
0: 佢並不是想攔住你哋客人嘅，
1: 但佢有啲政府佢嘅講法就係話，我想用咁樣嘅方式去所謂嘅 filter 咗一部分有經濟能力，即係我希望係你俾得起錢你就入嚟啦，你即係有消費能力嘅，即係呢種嘅講法合唔合理咧？
0: 佢一個講法啦，其實嚟講佢，我覺得即係永遠你貴咗啲咁可以 filter 到一啲咯。但可以話咁講啦，譬如我舉個例，你去巴黎，你之前係2.5-1萬嘅税，本身酒店就要俾酒店價啦，升就要升㗎啦，呢個 inflation 就全世界都有㗎啦。咁呢個大家都明白啦。好啦，我就想問你，你覺得佢加2.1一個税？會影響到你而家7元-1萬嘅税，會唔會影響到哇2元到7.幾，我唔去巴黎啦咁樣，會唔會咧？咁其實係唔會影響得好大。其實佢希望攞到呢啲錢嚟講咧，俾安撫做多啲特別嘅設施、特別嘅交通、特別嘅配合、特別嘅停車嘅地方，唔好影響到當地嘅居民咁解。佢就用呢啲錢嚟去安撫，其實佢都希望更多遊客。帶來更多的經濟效益嘛，
1: 我們都希望我們安省可以帶來更加多的遊客可以幫到了。今天多謝曬大班旅遊的 Albert， 多謝曬你，有機會再聊，
0: 多謝
1: 曬 ，Thank you， 拜拜
0: ，OK，Thank you。
2: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3: 加拿大中文電台晚上7點，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联邦外长阿南德表示，已经从驻土耳其官员取得有关参与前往加沙船队的加国公民遭受以军骇人听闻虐待的详情，强烈谴责相关行为。他说，船队上12名加拿大人现在已经全部抵达土耳其，正在接受医疗治理。这批加国人与另外400多人分成41艘船，日前试图突破以色列海上封锁，向加沙地带运送象征性人道物资，但是途中遭到以军拦截。事件引发国际谴责，尤其是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发布影片，显示活动人士跪地双手被反绑，并且遭其嘲讽。阿南德表示，他毫无保留地谴责加国公民所遭受的严重不当对待，并且强调涉事者必须被追究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应加拿大外长阿南德邀请，下星期四至星期六将访问加拿大，这将是中国外长时隔10年之后再次应邀访问加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王毅将与加方就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

0: 重要共识，以及加拿大总理卡尼今年一月份访华成果，推动构建真正富成效的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他说，王毅此行对巩固中加关系向好的势头有重要意义。美国同伊朗的停战谈判取得进展，伊朗传媒同新华社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以及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已前往伊朗，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谈判进程。伊朗媒体早前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沙特阿拉伯电视台报道，获悉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地实现停火，也包括承诺不以军事、民用或经济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停止军事行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内政，保障海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航行自由，建立联合监督和冲突解决机制等。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乌克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卢甘斯克一所学校，造成六名学生遇难，15人失踪。俄罗斯紧急情况部以及卢甘斯克领导人帕谢奇尼克说，乌军的无人机袭击当地一间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楼，导致一栋宿舍倒塌，当时大楼内有86名学生，有40人在遇袭之后寻求医疗救助，其中14人未满18岁。他形容这是一宗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美国海军部说，当局暂停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原因是要确保军方有足够弹药应付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台湾民进党当局说，目前没有任何信息显示美方有意对此次军售做出任何调整。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明确坚定。在台湾，马英九基金会前执行长、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等人被卷入违反财政纪律案，马英九基金会内部的裂痕不断加深，马英九的配偶周美青以及大姐马以南昨天发表声明，说希望马英九能真正退休，安享余年，要求基金会事务全数交由董事会处理。基金会今天发布马英九的视频与亲笔信，驳斥自己的失智传言，说家人的声明事先未经过他过目同意，深感错愕以及遗憾。他不同意马以南提出将基金会事务全数交由现任董事会成员处理，说基金会应该快速征聘四名新董事，彻底整顿基金会事务。以上是这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汇率速递。加元对美元今天是 0.72， 对人民币 4.91， 加元对欧元 0.62， 对港币 5.67， 加元对新台币 22.77， 对日元 115.13， 对英镑 0.54。 以上是今天的汇率速递。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

0: 文热线416-512-1878。
1: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欢迎来到周五晚间的 AM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很高兴和大家又在周五的晚间见面了。那么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些比较实用啊，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些热点的话题，那么关于经济也关于投资，那非常希望大家的关注。那如果大家有自己的观点呢，也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05-889-1430来到我们节目中来参与讨论。那么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么今天的温度还是蛮高的，此刻温度有15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温度是11度，但是明天温度会降下来，白天最高温度只有11度，那最低温度呢是10度啊，稳定的温度。那然后礼拜天的温度会回升，整个下个星期温度是在20度以上的。礼拜天的最高温度是20度，有40%几率会下雨，最低温度12度。礼拜一的最高温度是23度，最低温度13度。星期二的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3度。星期三的最高温度也是25度。那么油价方面呢，是明天的油价会回落4分，来到179.9每升。那接着就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正式的部分了。刚才跟大家稍微的铺垫了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其实想聊一下经济和投资啊。主要原因大家可能也关注到，这个星期呢，我们啊看到我们的这个统计局的报告，看到这个通胀率又回升上去了。当时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觉得挺惊讶的，我也不知道对市场对我们的大家的信心会有多大的一个影响。那在这样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的形势之下呢，可能大家也挺迷茫的，所以今天有这样的一期节目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在现在这样的一种市场环境里，经济环境里，我们到底应该是怎么样选择，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怎么去做投资。那尤其是其实从去年或者说前年以来啊，我们加拿大经济进入了一个周期，可能我们身边也会有一些朋友，尤其是国内过来的朋友，开始考虑说，哦，那我要不要换一个地方，我要不要回到中国去。那回流的人啊，似乎也开始在出现，并且有一点点越来越多的趋势。所以到底是为什么呢？大家这样的选择真的是非常明智吗？我知道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一个观点啊，但是总的来说，我相信可能是最近这一两年来，可能大家原来在加拿大想找到的那种稳定感、确定的那种感觉正在消失，这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话题。也就是我们全球在进入一种高通胀、高冲突、不确定性的时代，那到底我们华人应该如何取舍，如何这个如何流走，我们的钱应该放在哪里，我们要不要回流，我们的生活应该怎么样安排。所以今天呢，我们有不同的嘉宾啊。那首先呢，我们请出今天的这个第一位嘉宾是来自元一国际董事总经理，他也是一个资深媒体人啊，独家财经的主编，这个龙先生啊，连线一下龙先生。对，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龙承轩，元一国际的董事总经理，也是独家财经读书的读加拿大的家的主编。
0: 龙承轩。那么另外还有一位财经还有一位我们的这个资深媒体人他晚一点再接近，我知道他也有自己的观点想要表达。不过呢，今天因为什么说到这个经济和财经的话题，想要跟龙先生先探讨一下，这个最近这个通胀率又回升起来了，从您的视角来看的话，您怎么去解读为什么现在通胀又升回来了？
3: 对，我们知道这个加拿大统计局5月19号就刚刚发布的这个统计数据，就是4月份加拿大的这个通胀率从3月的2.4呢就攀到了2.8，然后这个攀升呢是从2024年5月以来就两年来最大的一个单月的涨幅。那么大家其实很担心这个通胀，为什么呢？因为如果通胀持续攀升，那就会涉及到央行可能会继续加息，那我们知道加息会影响到经济，尤其是房地产。 我们的很

0: 多华人朋友的行，大家都有在多伦多，温哥华都有投资物业。然后如果这个利息上涨了，可能每年承担的这个房贷的这个利息的比例会更高。那么同时的话呢，因为加息的话，就会导致房地产市场继续的不太的继续保持萎靡，不会振奋起来。所以很多人对于从事房地产经纪的呀、贷款经纪的、房屋装修的、家居买卖的都会有担心。
1: 嗯，
0: 那么所以其实就这个的问题的话呢，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来看啊。这两个部分是这样子，第一个部分就是什么导致了四月份的这个CPI 的上涨。那么一个原因呢，当然是地缘政治，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现在因为美国和伊朗的这个矛盾，导致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石油出不去，那么所以导致全球的这个石油运输受阻，所以这个汽油的价格暴涨了。那么我们知道汽油价格暴涨不仅是运输的成本增加，我们的很多化工，我们的很多的原材料，它的原料都是来源于石油，所以它的这个整个成本上升了，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其实也比较普通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年夏天四月份的时候都会油价会上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夏天油容易挥发，所以呢这个加油站都会转成一个专门的叫做夏季的一个汽油配方。那么这个汽油配方的成本要比冬季的汽油配方要高，所以也是推动石油上就油价上涨的一个另外一个原因。再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去年如果大家回忆看去年的新闻，那么去年我们加拿大联邦政府曾暂停或取消过部分的消费者的碳税，导致去年四月份这个物价基数就相对而言是更低的。所以在一个低的基础上面，那么四月份我们今年四月份的这个物价指数就显得会稍微高一点了。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石油的这个汽油的这个价格剔出去以后，加拿大的真正的四月的核心 CPI 同比其实只有2%。所以它反而是个好事情，就没有并没有说核心通胀并没有很严峻的增加。所以说大部分的朋友呢，其实不用那么过早的杞人忧天担心。所以加拿大我认为在六月份的这个议息会继续保持观望，并不会加息。但是为什么我说把这个话题要分成两个部分来讨论呢？因为美伊之间的这个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被封控已经有60天了。那么六十天其实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节点，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的炼厂啊，石油地炼厂，他们是平常是囤油的，就是大家不可能说我油到了，我买完以后我才用新买的油去做化工的提炼。那么大家基本上会保持有一个60天的储备。那么但是这60天以来一直处于这个石油运不出来的一个状况，所以到了一个临界点。那么之后的话呢，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美伊之间的关系。刚刚说今天说好像说又有缓和了，但是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还没有并没有放开，所以未来说会不会又发生变化，这个是不知道的。那如果长期保持一个这样的不稳定状态，那么石油的价格最终还是会被推高，那么石油价格被推高以后，我们的整个的物价还是会上涨，那么核就会导致核心的这个 CPI 会上涨。所以从长远来看，现在这个不确定性还是存在的。
1: 嗯，那么其实我们从地属加拿大来看，其实这一两年呢都在经历跟美国的这个关税的贸易战，其实我们也是感受到了有许多的东西物价上涨也有这一个原因。那现在呢看到这两天新闻也在说这个库斯马的这个谈判呢其实好像并不进展得很好。那这你从您的视角来看，这个会不会在接下来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对我们加拿大的经济造成一个比较沉重的一个影响？
0: 这个库兹马谈判不理想的话，对加拿大的经济其实会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现在看到，不管是大家看到新闻说有很多的餐饮企业倒闭关门，对吧？不管开了30多年的也要倒闭，然后也包括有很多的企业在裁员，这些核心的原因全是因为美加的之间的这个贸易谈判出现了问题。我们知道加拿大有80%的这个出口都是通向美国的，
1: 嗯，
0: 那么受到这个美国的这个经济制裁的话，这个海关的这个经济制裁，那么导致关税提升，那么加拿大的产品卖不出去了，那么所以整个我们这边本地的生产就会降低。然后现在自由党政府为什么也在到处跑欧洲跑中国，要恢复和中国的关系，也是希望摆脱经济上面单一完全依靠美国，所以他希望去发展更多边的一个经贸往来。
1: 嗯，是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可能需要有一个过程啊，不会那么快的去显现。

0: 不过呢，很多人也在讲，目前这种高通胀的这个时代，虽然您说这个可能核心通胀还算可以，大家不用太恐慌，但实际上我们也看到这个市场的这个，其实就像是房地产市场，还有许多其他的一些投资的产品，其实现在大家好像似乎信心还是比较欠缺的。那么我们加拿大现在其实很多人。普通人正在经受的这种高成本的这种状态里头，大家普遍信心还是缺乏的。那您觉得在目前这样的环境里，加拿大未来会不会进入一个比较长期的一种高成本的这种状态里头？
1: 实际上这个话题可能对于很多的华人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因为我们很多华人朋友他从事的行业跟房地产有关，不管是做地产经纪、贷款经纪、装修、园艺、家居，全部都和房地产扯上关系。但是可能我这边的分析会代表我个人的立场啊，就是我认为地产市场不可能再像以前会有那么好的发展了。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整个我们的投资的一个导向大家已经很明确的是已经往人工智能方面去发展了。那人工智能的发展呢，它需要电，需要能源，然后需要数据，需要 GPU， 需要算力。那么投资的整个这个资金的流向是往这方面去流的，那么同样的原因，那钱往那个方向流，那往这个方向就会少，所以去到房地产的方面就会很少。然后再加上现在目前加拿大面临了两大的最大的问题，一个是这个通胀，还是通胀的压力继续保持，所以呢不可能恢复到像2020年、2021年那个时候的低息时代，因为那个时候的疫情刚刚发生，所以政府用了超低的利息去做经济的刺激，那么所以当时导致房价然后突然一下子被拉升起来了。那么我认为这个低息的时代回到当时的那种利息是不可能了。那么利息你说有没有进一步走高的可能性，我认为是存在的，因为现在目前整个全球的地缘政治并不是非常的稳定，更大的可能性都有，就是不知道这种未知的可能性还继续存在。那么进一步推高石油价格，然后推动物价上涨都是存在的。那么所以加拿大政府央行可能目前都会保持一个观望，就是降息也不太敢，升息也不太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对于房市而言，所以在利息层面的上面的这个金融方面的刺激已经没有了。那么同时第二点也是一个更关键的，加拿大的房价的上涨其实一直是伴随着移民人口的增加。那么我们知道从前年开始，那么加拿大开始也在缩减移民的人口，从原来的每年高峰期的近50万到现在控制到30多万，可能还会进一步的缩减。我们知道这两年整个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已经严了很多，很多的人原来符合要求的现在都不符合要求了，原来低分就能够通过加拿大经验一类移民能够移的现在也移不了了，然后很多的这个留学生毕完业就只能回国了。那么面临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就是人口减少，人口减少包括这个永久居民和临时居民的减少，那么对房地产都会有影响，就是人少了以后他租房的需求就下降了，你空房率太高的话投资人就不愿意进场了。
0: 那么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你不知道您怎么看，就是有一种说法是讲说，其实现在大家当然啊，上一轮的您说这个在低息的时候，许多人都有信心进入到这个市场里，但是利息升了之后大家似乎就没有这么好的这个资金储备，或者说这个供款能力，那么这个是一部分原因影响这个投资信心。但是有人讲说，其实现在这种市场状态，其实虽然是一种观望稳定的状态，但是并不代表说未来市场不会再向好，反而是大家觉得可能不知道市场走向到底是上还是下，很多人是丧失了信心，不知道您怎么看呢？
1: 现在不单单是丧失信心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其实会对整个产业和工作环境造成很大的变化。那么有一部分人会面临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就是他们会被裁员。裁员以后，他们原本觉得可以负担的房贷，现在随着利息的增加，本来压力就已经够大了，再加上被裁员，收入已经锐减，所以两方面的因素会导致更多的加拿大普通人会负担不起这个房子。所以接下来导致的情况就是说，普通的原来的，因为我们知道加拿大大量的房子并不是说是都是新移民来持有的，很多是由老移民或者公民在加拿大出生的人他们在持有的， 那他们身上是也是有。

0: 房贷的。那随着失业率的上升，随着这个利息一直还是降不下来，他们当时在低息时代获得的利息的这批人，面临高息的时候，他们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他们的压力越来越大，就意味着他们在生活开支方面要其他方面要去缩减，那么会导致整个的经济环境也会不好。再加上人工智能呢，现在这2年发展的非常快，那么其他的人如果没有在这个人工智能领域这个行业里面的很多工作岗位正在被替代中。大家会发现失业，包括 Meta 这种，就是说我们说在人工智能最前沿的公司，这个星期裁了8000人，占公司总数的10%。因为他，你看 Meta，他扎克伯格他中间说了一句话，中间把它说漏了，就是人工智能在模仿人类是怎么工作的一个过程。那原来我们说，你今天失业了，你的工作技能还可以带到另外一个公司去，但是现在目前，你像人工智能，它已经学会了你怎么工作。所以你等于说你真的就被淘汰掉了。
1: 其实但是我也听到另外一种观点啊，是在讲说，哎，当然有人工智能新的技术，那每次技术革命的时候，其实都会做一个产业结构调整。那过去的有些行业向好的一些行业，可能今年或者是在这些年呢，就可能会不见了、消失了或者转型了。但是新的技术带来一些新的职位，那么带来一些新的机会，其实它也是对市场是一个补充。那么它会不会自我进行一个平衡呢？你觉得？
0: 自我平衡肯定会存在，就像我们说最早的时候，当年大家有纺织工人，对吧？然后是靠人力去纺织，那么后来，然后大家运输的时候是骑马，那时候需要马车夫，然后去马车去运输。那么后来有了蒸汽机以后，那不需要人力纺织了，大量的纺织女工被淘汰，那么马车夫就要转为开汽车了，因为有汽车运输，有火车运输了。那新的职业确实是产生了，但是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是会有阵痛期的，这个。当年中国有一个很知名的例子，那个高速公路管理处的那个收费站的那个女员工被辞退的时候，我收了30年的费，你现在让我不收费了，我还能做什么？因为她没有办法去学习新技能，或者说她不愿意，或者说她没有这个能力，那么导致她刚刚失去工作的时候，她是完全是茫然的，她就完全跟这个社会脱节了。那么当然有些人，他如果说不断的保持学习的状态，然后积极的去接触这些东西，那你说人工智能出现了以后，会不会有很多工作被替代？确实会有那些基础的重复性的工作，然后完全是程序化的这个工作，甚至包括就程序员，明显的会被替代。但是像人类审美啊、艺术啊、文化啊、沟通啊，以及包括一些技能、体力工作，反而是人AI 替代不了。你像黄仁勋那天说了，就是未来。是什么？是那个技术工人、电工、水工是你们的时代，因为这些东西机器人做不了，
1: 暂
0: 所以
1: 时
0: 他
1: 做
0: 只
1: 不
0: 能
1: 了，
0: 说，
1: 我感觉
0: 对。
1: 是暂时做不了。这是一个很好的 point，就是我也听到过很多的观点，其实也是探讨一下。那么当然，您说的很对了，就是在这个技术时代变革的时候，一定会出现岗位职位的一些变化。但是如果我们用更大的视角来看，像我们结合今天的主题来讲，说这个在一个大的变局的一个背景下，那我们的经济环境是未来的趋势会是怎么样的？那尤其落到我们华人。大家这个喜欢做投资的这个投资人身上，那大家应该是怎么去取舍？那么，是真的资金就会流走掉吗？还是说这只是像您提到的，这是一个震动期，这是一个暂时的，只是一个过渡？那么等到这个经济结构稳定下来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可以迎来一个春天呢？
0: 这个问题应该这么看啊，就经济首先第一点，资金不会存在流走，就是它不会消失，资金会存在，它只是说从一个行业转到另外一个行业。我昨天才跟一个就是一个多伦多的一个华人的一个姐姐聊这个问题，她比较有资金，然后她现在也不知道说要投到什么地方去。那我跟她说这个人工智能这是个大方向，但是她说就反问我一个问题，她说那我有什么优势去投呢？我又不懂。
1: 哎，这
0: 然
1: 是很
0: 后
1: 多人的问题。
0: 对，这是很多人面临的一个问题，大家觉得不懂，所以那我就会反问她，你觉得一定是要懂才投的话，那这个投资就对你没有任何的机会了。比如说你懂餐饮。但是餐饮现在能投吗？就是我认为现在目前加拿大或者说我们至少说多伦多这个环境下面，90%的餐饮可能都属于叫不能投的状况了，因为大家的经济在节衣缩食，然后经济状况在恶化的情况下，一定会减少外出就餐的。那么就算你再懂餐饮，你在这个时候投到一个错误的。

0: 行业里面来，也是纯粹是在烧钱。所以我们一定是说要把钱投到一个正确的行业、正确的领域。你不懂可以学，一定要保持一个学习的态度，要开放自己的心态，不要说我没有优势所以我不能去，而是世界在往哪个方向走，经济在往哪个方向走，更多的资金在往哪个方向走，你就得往哪个方向走，你不去就会被淘汰。
1: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 point 啊，我觉得也是非常 positive 的。那这也是我们今天做节目的目的，给大家提供一些不同的一个见解，不同的一个思考。尤其在当前这样的一个大变局的背景下，不确定性太多的背景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把握投资方向？那非常感谢今天嘉宾分享。我们先进进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接着讨论。当然，我们今天的热线持续开通9058891430，欢迎听众来到节目中，我们一起来探讨在当前的这个变局的背景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投资，有任何的意见都欢迎大家的分享。
2: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和安省 HST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万。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和19街，临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新建中，即将入住。祭奠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周六洛西和我李兰于2号 Caroli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锁定这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到零。现任车主换车再净减高达2厘，现金买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开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四五六，只是在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享您所享，与您同行。
4: 老婆，你怎么抓头了？
5: 因为我们家除了要换门窗和冷暖气，还要做防风间隔和室内装修啊。
4: 别担心，红枫门窗携手旗下红枫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们想要的全都能在红枫找到。而且他们刚搬进全新超过10000尺的展厅，新增了高性能的被动式铝抱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以及电动凉亭等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红枫门窗非一般的门窗专家，美化家居的首选，详情请电9059408933。
5: 列治文山双车房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和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到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文山团队64780681886478068188，预约参观即抢先选单位。AM1430星期六和日直播推介。
6: 那些年的旋律在这一晚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cine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了。
7: 财经速递，
1: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速递。我们关注一下北美市场的资讯。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今天收盘在34471点，升61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再创新高，收盘在50579点，升29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盘在26343点，升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盘在7473点，升27点。纽约七月汽油每桶96.60美元，升0.25美元。纽约六月期金每安士4523.2美元，跌19.3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2.42美分，跌0.13美分。亚洲市场的资讯，香港恒生指数收盘在25606点，升219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创收市新高，收盘在63339点，升1654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盘在4112点，升35点。深证证券成分股指数收盘在15597点，升350点。台湾加权指数创收市新高，收盘在42267点，升899点。以上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2: 如果您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您一定要来找加藤地产水晶姐姐了。万景市黄金地段 Warden 和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

0: 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们升价它减价，水晶姐姐还有独家大优惠。今天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 Me 展销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子薇、洛西轮流直播 C6557-8329。
1: 你看他生龙活虎的，妥妥的。
2: 当然啊，当喽，
1: 当
2: 当这个星期六5月23号一生当 Valley North Toyota 的生龙活虎一生日，价钱全是超划算，不用说，指定型号还有1000元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哦。
1: 开着丰田的朋友买新车利息大减高达一厘，
2: 旧车一样性价比高，包你一生啦。
1: 想生龙活虎又一生，今个星期六5月23就要早点来，在 Steels 404以东的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John Fanning of Toyota 汽车城啦。
3: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cks。
4: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5: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4: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5: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4: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5: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make enchiladas.
4: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3: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6: 寻觅理想家园，从找个薪水好盘开始。楼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沙中淘金，近期必胜推荐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 Subway 10%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 AM 1430苏敏聪所罗门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重力寻到他，还要懂得把握先机。马上打电话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2: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您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即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险上线，限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这次是千载难逢的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s 和样以东。BMW Auto House Avi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7: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8: 905-889-1430，您正在收听到的是7:34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那今天有两位嘉宾在线上，一位刚才来自投资界的，他是元一国际董事总经理，也是独家财经的主编，龙先生，龙承轩先生。刚才他提供了一些很好的一个视角，就关于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我们应该怎么做投资，那现在的投资环境又如何，那趋势在哪里。那么还有一位听众来自地产界的，他也是商界代表，我们请导播帮我们连线高先生。喂，哎，您在线吗？
9: 你好。
8: 哎，你好。对，刚才的这个龙先生的这个观点您有听到对吧？您对此有什么自己的看法或者补充吗？
9: 我的观点和他基本上是接近的，我也觉得现在整个地产行业是在走下坡路。
8: 嗯，
9: 不能说是完全不行，因为居住本来就是人们一个最基本的需求。但是呢，因为整个加拿大也好，可能整个世界也好，除了个别的国家人口在增加之外，大部分国家人口是在减少的。我们经济学上有个非常朴素的道理，就是供给关系，供求关系。你如果没有需求了，你的产品也好，你的房子也好，卖给谁呢？没人买呀。就像国内一样，国内已经跌了好数年了，对不对？它一直是一个按照一定的斜率下行的这个阶段。当然最近国内有一些反弹，但是我觉得这不会影响大的趋势。加拿大也是一样的，尤其是现在的经济环境没那么好，再加上一些新的移民没有那么多能进来，
8: 嗯，
9: 那大家说来说去还是需求在减少。任何一个商品如果它的需求再减少，它的价格一定不会上涨。
8: 嗯，对，刚才卢先生还提到了一个观点，就是现在当然我们应该看着这个看准行业发展的趋势啊，这才是未来的投资方向。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9: 对呀，因为我们要与时俱进啊。就像以前说我们纺织女工，哎，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工资也不错，但是这个人工的纺织被淘汰了，出来了机器。原来刚才龙先生也说这个马车夫被取消，出来了这个蒸汽机或者汽车，

0: 体验、情绪，来自于这些方面。因为人对自己这个满足的这个追求是没有停歇的。以前的时候，我们满足是吃饱饭，我们后来满足我们有辆自行车就行，再后来我们满足有辆汽车就行。我们现在这些交通工具对我们来讲都不是问题了，我们这个衣食住行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了。那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我们追求的就是自己怎么在情感上得到一个更高的满足，这是我的观点。
1: 嗯，对，刚才这个高先生说到这个观点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刚才这个龙先生也提到说，这个其实有未知的领域，其实也未必这才是一个有机会的一个领域。但是实际上很多人在思考说，这个我们应该在很迷茫的时候应该怎么去投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不敢走出第一步的。其实我们接下来可不可以我们也探讨一下刚才这个龙先生提到的这个 AI 的投资方向，可能很多人对他是不是那么了解的。大家可能知道，哦，这个大方向大趋势是对的，但是问题是我怎么去入手，那么这些行业这些机会到底在哪里，龙先生有补充吗？
2: 就是首先你要了解整个 AI 这个行业它包括了哪些环节。那么我们说最早的第一个环节， AI 首先是需要电，没有电就一切的根源就来不了。然后现在这个对电力的需求加大了以后，那么就意味着在所有能源电力方面的投资，这个是在未来是有发展前景的，就包括太阳能发电，包括就各种新能源，包括水电，包括电站，包括储能，这些方面有很大的发展。这是整个 AI 的最基础的。那么我们 AI 的再接下来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物理的硬件东西，比如说芯片，比如说 GPU，比如说 SSD 的这个硬盘。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些大语言模型。那么所谓的大语言模，就是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 ChatGPT， 比如说 Google 的 Gemini， 比如说 Cloud， 比如说国内的 Kimi 月山面，然后 DeepSeek， 这些都属于大语言模型，对大语言模型的这些投资。那么这些投资的话，我们普通人可能并没有大量的资金实力去投进去。那么当然你就可以怎么操作呢？就比如说我来投这些大公司的股票，我跟着大公司一起来成长，大公司往上走的时候，那么我也跟着来赚钱或者赚分红。但是大家要注意一点，一定要注意一点，我现在说的是一个长远的概念。到截止到今天这一刻为止，我不认为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入市的时机。为什么这么讲？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美股大幅的上涨，那我认为这是一个资本的溢出效应，它是在拉高抛货了。就是大量的资金之前我们都是投在 AI 的一些基础建设上面，那么现在 AI 现在这个估值已经虚高了，所以有些资金开始流向到了别的行业。但是我并不认为现在全球的整体经济能够支撑这些行业有这么健康的一个财务表现，所以我认为这个市场现在进入了一个比较可怕的阶段。我预计这个时间可能不到半年到一年吧，我们会看到一次类似于互联网1999年到2000年那个时候的互联网的泡沫的一个爆炸。那么这个爆炸并不代表说 AI 就不行了，反而是爆炸完以后呢，是正好是才进入更好的一个洗牌的一个过程，才会优势劣汰，把一些不好的企业给淘汰出去，把真正优质的企业留下来。我们看到就是互联网泡沫爆炸完以后，哎，最后亚马逊走出来了，谷歌走出来了，雅虎那个时候都走出来了，到真正的优质的企业全部留下来了，而且对我们整个人类的不管是生活方式、工作方式，造成了非常很多就积极正面的影响，推动了这个就业，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以至于整个其实我们现在整个经济的发展的这个红利，其实截止目前为止都来自于当时互联网经济的一个发展，就泡沫爆完以后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发展，包括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那么现在呢，我可以说整个人类又进入了一个完全新的时代，就是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时代。那么现在的投资非常之大，但是这些投资它目前处于一个价值非常虚高的一个阶段。我认为是虚高了，因为所有的企业要证明他们的这个投资能够赚取了回报率。那目前我们看到可能大语言模型里面只有 Cloud 在赚钱，那我们知道的 ChatGPT 都是亏钱的。那么如果它在财务表现上面不能够持续的满足投资人，那么投资人最后还是会引起抛售，那么最终可能会变成一个踩踏性的抛售，那么之后整个这个市场可能会垮掉30%、40%都有可能。但是那个时候我才认为那是一个最好的投资点。那么所以我们普通人在投资，比如说在大的东西上面投资，我们可以投这些股票，我们要等一个好的时机来投。那么接下来

0: 但如果说你做创业的话呢，那么你就可以更关注一些 AI agent 方面的一些应用了，就是怎么样把 AI 跟你某些的行业具体结合起来。那么 AI 有跟健康医疗不太好结合，跟金融不太好结合，为什么这两个行业受到的政策监管特别多？那么比较好结合的是什么？是 AI 加地产， AI 加保险， AI 加 marketing， AI 加机械。所以你要去想 AI 加法律，你要想你现在所从事的行业怎么引入 AI 以后能够帮助你降本增效，能够帮助你整个改变原来没有的东西，把它改变出来。那我可以举个例子，那国内有一个叫做青狮龙虾的一个人，他自己就是他完全不懂 IT， 没有任何技术背景，他就做律师的。然后但是他把他做了十年的这个律师经验全部通过另外一个 AI 软件就自动化的生成了一个这样的网站，然后把他的所有的这个知识经验给打包了，然后现在他到处讲课，然后再卖他这个产品，然后很多的律师在跟他学。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小型的这个创业，通过人工智能来创业，就是你要把你的知识储备变成 AI 化的东西，然后能够更好的服务这些你所在的行业里面的需要运用到的人。那就是我觉得普通人通过 AI 来做事情能够赚到钱的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入门的方式。
1: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考的点。可能在过去大家没有接触到这个新的技术的为这个基础背景的这个环境下，可能想象不到。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我们加拿大华人啊，我们华人群体从来都是考虑的是成家立业，然后这个成家买房很重要，这几乎是我们就是在一个地方立足的一个根本。所以这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其实我们这个华人社区对于地产投资是有一个这个钟爱和偏好的。其实我个人是觉得有一部分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个地产呢它相对稳定，就是大家拿到 title 在手上，它是一个实体的所有权。但是金融产品它的这个风险不可控性，还有就是像其他一些行业，它确实有一些这个生意啊创业，它多多少少都有很多 risk 在里面。这为什么很多人他愿意待在这个地产投资上？虽然他这变现难，它是一个特点，但是它相对来讲可能这么多年也相对稳定。我不知道两位刚才都提到说觉得这个地产可能回不来了，那么你们是觉得这个是短期内回不来了，还是说我们经济环境在阵痛调整之后大家收入都有保障，生活基础变好的时候我还是回不来呢？谁能来补充？或者我们先进进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讨论吧。到
2: 列治文山含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和十九街1900到2300尺精品屋，只有83万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到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和抢先选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AM1430星期六和日直播推介。
3: Ridge， 油贵，车也贵，怎么办呢？
4: 不用怕，现在来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买示范车，车又便宜，还有电车让你选。
3: 真的？
4: 真是！现在 Lexus of Richmond Hill 的示范车大庆销 ，RZ 型号电车大减11000元哦，其他20多部包括 Hybrid 混动车都有庆销价。
3: 20多台展示车，肯定是款式多、选择多、低里程、甩卖价吧？
4: 没错，但是卖少见少喽。
3: 别错过，今天就要来央街19街以北的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5: 找房子要知道找有实力的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2: 水晶姐姐好盘，位于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还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家升价他们减价。
5: 这个周末一定要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嘉腾地产水晶姐姐，选一个好单位，还有独家大优惠。 C6557-8329 李婷、张志文、高紫薇、洛西轮流直播。
6: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3: 妈，今晚有朋友来吃饭，快给我过两招吧。
7: 没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这个秘密武器就 OK 了。
3: 这么厉害？
7: 这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来凉拌

0: 砧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拌面，只要加几滴啊，味道特别棒。有了它，味精鸡粉都不需要了。
1: 珠江桥牌味极鲜，先入为主，点滴出众，让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家通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2: 对自己有要求是很重要的，所以一定要亲身来看。
1: 买楼都是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正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临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和 HST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2: 不光听大家讲，自己亲身来看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是你首选的舒适安乐窝。
1: 周六，洛西和我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锁定这个星期4、5、6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到0。现任车主换车再净减高达2厘，现金买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开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是在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享您所享，与您同行。
4: 列治文山双车房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和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到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8，64780681888，预约参观即抢先选单位。AM1430星期六和日直播推荐。
5: 每次叫外卖送来的塑料餐具多到呀，可以开塑料派对了。
6: 还不止呢，我家里的外卖盒多到可以弃万里长城啊。
5: 想摆脱塑料军团，一句不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6: 上街吃饭带备环保盒，有型又卫生，还可以减速，一举两得啊。
5: 地球已经够了，不要再用这么多塑料了。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交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8: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9: 感谢回来收听今晚的最后一部分了，我是纪言啊。今天两位线上嘉宾呢都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啊，其实今天我们讨论的也是一个大家迷茫但是我觉得很实际的问题，就是在现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到底大家应该怎么样去投资，或者是怎么样去思考投资。那么刚才两位嘉宾都从自己的行业提出了一些见解，那么抛出我上一部分结束时候的最后一个问题给到高先生啊。我知道高先生也是职业房东，也是地产人啊，资深的这个地产投资人，所以我想问您的问题就是，您会清仓吗？会卖出吗？然后把这个资金回流，然后回流投到这个新兴的行业里面去
10: 啊。我会清仓这些叫 single family， 比如说 condo 啊 house 之类的，我会把清仓回笼的资金呢投入到我的多单元公寓的投资上去。但是对于 AI 方面的投资呢，也只能是仅限于通过买卖股票来做，我也没有精力或者能力去投资一个 AI， 做 AI 的实体公司，这是我目前正在做的。
9: 那么
10: 对，
9: 你继续。
10: 你来，你说。
9: 对，刚才这个龙先生也提到说，其实在创业的视角上，还有这个金融产品的投资上，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选择。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其实如果没有很 strong 的，像刚才您说的这个 AI agent 的这个方向，结合自己的职业方向去结合 AI 这一点，那如果没有这个很好的这个行业基础的话，那您对普通人做这个新兴领域的投资还有什么建议吗？
10: 其实结合我自己的情况来看呢， AI 其实在工作中帮到我很多。就算是比如说我们用 ChatGPT 写一个邮件，我自己的英语水平不高，那但是我用 ChatGPT 写出来的东西就很流畅，这是比较简单的例子。但是呢，在实际的过程中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涉及到大量的相对专业的一些知识，比如说我们去申请这个 license 呀，我们涉及到 HVAC 的工作，涉及到 planning 的工作，对不对？这些呢有很多知识是我自己原来不具备的，那我们通过问，就是最基本的应用，我们去问他，反复的去问，甚至问不同的 AI， 我们就能达到或者得到一个非常相对准确的一个结论，这是一个相对简单的应用。当然呢如果是工作的内容和 AI 能够

0: 深度绑定，那个 AI 能够带来的效率的提升会高很多，这是我们怎么去用。但是我其实还想分享一下我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因为大部分人或者是绝大多数人他可能没有这个 AI 的基础，他没有办法去从事 AI 相关的工作，甚至在使用上呢他可能用 AI 也很少。这个时候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要转向服务，而不是单纯的做这个生产。服务包括什么呢？就是就及我们非常日常生活相关的一些，比如说保洁，比如说你去做一个 plumber， 你甚至去做一个电工，因为这些工作现在在一段时间之内很难被取代。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很多人做服务工作的这些人他并没有做得很到位很精，就没有提高那种高质量的服务。这是我们可以普通人可以努力去做到的，甚至你不需要太多的努力就能做到。
1: 非常
0: 到很多人没有静下心来去打磨他的服务的水平。
1: 好，非常非常感谢啊。这个来自元一国际董事总经理独家财经的主编龙先生，那您对此有什么补充吗？您对这个普通的投资人普通人接触这个新兴领域有什么建议吗？
2: 是这样，首先我们回到开始那个关于地产这个话题。那其实因为我们都知道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然后加拿大呢又是一个以移民为国策的国家，所以在这两个前提不会发生改变的情况下面，对于加拿大的大城市，我特指多伦多、蒙特利尔、卡尔加里、温哥华这些大城市的土地方拥有者而言，不需要有过多的担心，因为它迟早还是会随着 CPI 的上涨，我相信这个跑赢通胀的概率会比较高，就是你持有土地。那么但是有一点的话呢，就是在房地产投资领域的话，就大家不要再期待像2016年、17年那样的暴涨的时代。当年我记得我们投60万加币，然后拿个 35% 的，就是35%的首付 ,65% 的贷款，一年之内就能赚回60万加币。就房产增值的速度是非常可怕的。那这种暴力的增长年代应该是可能在短期内我们都看不到。但是它会房地产会更加的进入一个就是健康的一个成长的模式，就它的居住属性会更加的突出出来。那么就你买了房，比如说如果说你拿来出租，拿来做 Airbnb， 这都是可以的。然后它未来肯定是具备增值空间的，增值潜力一直会保持存在。但是说可能跟那些高增长的没法比，但是它的稳定性也是无法替代的。因为我们很多华人到了一个新的国家，对这个国家又不了解，对于比如说 AI 的领域他也不了解，他把钱放到什么地方最安全，那么说白了其实就是房产跟保险，这两个是最安全的。保险是我相当于有部分情况你可以当作是国家兜底，那么房产的话就是由土地来兜底，那这两个是帮你做财产保全的。但是你要说如果说你希望你年龄还轻，然后你的钱也不是很多，你想赚更多的钱，那么我们可能又会要把这个资金投到一些新兴的领域里面去。那么当然 AI 这是一个大家现在都看得到的，除了 AI 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再去探讨，有很多的方向是可以投的，不单单是 AI。 那么在 AI 领域的话，你如果说做一个普通人，你并不了解用 AI 去做创业，或者说你在以前，你比如说你不像那个律师，他有十年的律师的积累，他对这个自己这个行业里面有很深的这种知识沉淀，那你不能通过 AI 把你这个知识沉淀变成一种 skill， 把他这个 skill 卖出去的话，那么我们普通人怎么做呢？那最简单的一点，那你先学会如何使用 AI。 这个概念相当于什么？就如果说你今天一个人，你说你 Google 去搜一个东西，你说我不会用 Google， 那你真的可能你的工作能力、你的生活的这个水平会下降很多。那么首先，所以我们第一步是要学会使用 AI， 学会去用提示词，学会教 AI 去怎么满足你想要做的事情，这是我们普通人要做的第一件事情。然后让 AI 帮成为你生活中、成为你工作中的一个助理，这件事情我相信大部分人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具体说你要用 AI 去创业赚钱，那你可能要学的东西是更多的了。我一直在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能说啊，我今天40岁了、50岁了、60岁了，我就不学习了，我抱着以前的知识，那面临新的时代这是不行的。除非说你真的说钱赚够了，我就退休养老了，我就想享受生活，那 AI 还能帮你便利你的生活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抱有一个不断学习的一个心态去学习新知识。 然后你在学的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到新的商业应用。

0: 机会，那么在这些机会中间去寻找投资点。
1: 嗯，非常感谢龙先生，我觉得你的观点非常非常的这个积极向上啊，非常的正能量。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其实也是很多华人现在也在考虑说，那在加拿大是这么稳定的一个地方，生活成本这么高，然后呢目前经济并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下，我选择回流。那最后两分钟时间，那您的观点是什么？您觉得回流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呢？
0: 其实从长远来看并不完全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说我们选择加拿大，加拿大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是民主自由，好的这个空气质量和食品质量，对吧？你说我回国以后，确实可能国内现在更安全，因为国内到处都是摄像头，但你牺牲的是你的隐私，牺牲的是你的自由，对吧？然后另外第二点的话，你说国内的消费更低，国内消费是更低，但是那你回国以后你会发现国内赚钱现在也更难了。如果你跟国内的很多的企业家，因为我们都是在跟国内的一些高净值的人群在打交道，然后他们的这些企业家的反馈就是国内现在赚钱非常困难，然后很多的普通老百姓也失去了工作，然后也赚钱困难。那你像我一个妹夫，他是中国的一个很富有的县的里面的镇长，他们镇都发不出工资出来。那么如果大家的整个收入水平下降，那经济消费能力也会下降，那么你在中国怎么去赚钱呢？那 AI 出来以后，我相信包括滴滴司机，包括你是做送快递的、送外卖的，这三个工作是很快被取代的，可能就吉祥三宝还能保一保。但是那你要去做保洁、保安那些保姆这种工作吗？你也不愿意啊，对不对？那你怎么去跟中国那些年轻人去竞争呢？你怎么去抢他们的饭碗呢？对不对？
1: 还是有很有挑战的，不管在哪里，我觉得很有挑战。对，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啊！今天我们聊了挺多的，从通胀聊到世界的变化，聊到投资，也聊到了我们人生的选择。其实很多时候大家焦虑的可能不仅仅只是物价的上涨，而是在每一次变化里大家都总会恐慌，因为不知道怎么去寻找方向。但实际上呢，我们没办法预测世界，但我们能够不断的提升自己啊，提升自己重新适应这个新的世界的能力。感谢两位的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听众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回来和大家空中相见了。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位置完善，含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和十九街，1900到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到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和抢先选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AM1430星期六和日直播推介。
3: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您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即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险上线，限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这次是千载难逢的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ills 和样以东 ，BMW Auto House Avi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对自己有要求是很重要的，所以一定要亲身来看。
5: 买楼都是一样，您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正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临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和 HST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万。
4: 不光听大家讲，自己亲身来看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是你首选。